0: 怎么样啊？我现在呢，就只有一种感觉。
1: 你终于有感觉了，赶紧给我道歉吧。你不当演员，太可惜了。
0: 人呢？下次让我遇见你，不会放过你的。

0: 手握镜头，一词三乡热爱。2026湖南全民短视频大赛正式开赛，每一滴汗水都是热爱，每一次奋斗都是未来，每一份善意都是温暖，每一处蝶变都是希望。即刻登录锋芒 APP 参与投稿，即有机会赢取10万创作总奖金。我们一起为热爱而拍。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咕噜比事务所。
2: 嘿，准备好了吗？

0: 总算查到了，这就是叶兰的照片，她身上带着黑雾贴纸，你们小心点。
1: 我抓她就跟呼吸一样简单，我滑板的速度比赛车还快，她绝对跑不掉。
2: 放心吧，我的实力有三四层楼那么高。
3: 等一下，记得多喝水，还有丫丫，别在街区大声弹吉他，小心居民投诉哦。追风，别乱跑。
1: 知道了知道了，这次绝对不会。走了丫丫，
4: 注意安全，别急。
0: 安静，会打草惊蛇。
2: 我们都等了一个小时了，叶兰怎么还不出来？他不会是知道我们在找他吧？
1: 别急，撒欢说他每天上午九点都会出来买早餐。
2: 嗯，再等一会儿。
5: 就是他，叶兰。别管我，快追！
1: 叶兰，站住！
6: 你们是谁？别过来！你们想干什么？
1: 卢比事务所，我们有话问你。
6: 我跟你们无话可说。
7: 别再追了，看我的！
8: 你踩我脚了，快道歉！
1: 是你先撞我的，你先道歉！
8: 是你先道歉，
6: 是你先踢我的！
1: 你可不是
6: 软柿子！
2: 这样下去会出大事的！
5: 追风，你去追叶兰，我来安抚居民情绪。
1: 好，你小心点，暴躁容易伤身体，人呢还是要多到大自然走走。大家跟着我奔跑起来，人生唯有自由和浪漫不可辜负。快过来，这里景色更美。
9: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经常不去户外，都快忘了大自然是什么样子了。
1: 奔跑吧，感受生活的美好。
10: 是啊，原来生活不仅有惊喜，还有诗和远方。
11: 别停下，你们永远都摆脱不了焦虑和痛苦。
2: 没有什么烦恼是听一首音乐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首。

0: 别过来，再过来我就不客气了。
1: 叶兰，放弃抵抗吧。
2: 你用黑雾害人，不内疚吗？
0: 内疚？我只是帮他们释放负面情绪。
2: 是你上级让你做的，他是谁？
0: 我不会告诉你的，你永远都别想知道，让你尝尝炸弹的滋味吧。

0: 啊！野兰跑哪儿去了？这是银月徽章，这是大都会模范人物韩月的专属标志。难道他的上级是韩月？
1: 追风，你怎么在这里？野兰呢？
2: 我好像迷路了。
1: 哇啦，鲁智后遗症有发啦！你还记得野兰往哪个方向跑？
3: 我觉得应该往这边走。不对，应该往这边走。我们怎么又回来了？
4: 好久不见。
5: 你好。
4: 你好。
6: 可算回来了，我还以为你们有危险。怎么样，查到叶兰的上级是谁了吗？
3: 查到了，叶兰的工作证背面有韩月的银月徽章标志。
7: 韩月，那个大都会护卫队的区域负责人，全球闻名的模范人物。
8: 韩月是护卫队最年轻的区域负责人，如果他真的是幕后黑手，那后果不堪设想。
9: 我就说有问题，表面上帮助居民，背后利用居民的信任干坏事。
7: 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韩月，看来他就是那个在背后操控黑雾、制造狂暴雪怪的人。
8: 不好，全城三大核心街区同时检测到强烈黑雾反应，应该是韩月在三大区同时释放了黑雾。
6: 他疯了吗？这样会让整个大都会陷入危机的。
10: 终于要和韩月正面交锋了，我的内心已经热血沸腾了。
7: 我马上过去，这次绝对不会迷路。
9: 又有的忙了。
7: 韩月，你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0: 注意了，我们两两一组，分别去三大区解决黑雾危机。我和鱼鱼去住宅区，丫丫和追风去文创区，撒欢和华丽去商业区。
1: 收到。
2: 这是我昨天连夜做的便携式净化装置，每个人都带一个，如果遇到危险就启动它。
3: 原来你一直在捣鼓新的发明，虽然你有冲劲是好事，但休息也很重要。
2: 以后我会注意的。
0: 出发。
4: 为什么没人欣赏我们的画作？
5: 我明明很用心很努力的去画画，可是总是得不到别人的认可。
6: 别人学画画进步很快，但我学得那么慢，我内心受打击呀。
7: 朋友们，创作不是这样的。跟着我听一首艺术价值比天上星星还要高的歌吧。

0: 我是清理角落的黑雾，搞定，收工。怎么你还在？事务所怎么走来着？
1: 你去把我拿下快递好吗？我又忘记去拿了。可是我好累，不想去，要不还是你去拿吧。
2: 你去吧，拜托了。
3: 我们在做什么？
2: 搞定了，没事吧？快吃草莓蛋糕！小心，进化装置，快！你有没有受伤？没事，杂怀，你真是太棒了，还好有进化装置，不然我就真的危险了。你没事就好。
3: 商业区变得太丑了，不行，我要给它好好提升一下颜值，这样才好看嘛。大家都没事吧？没事，就是有点累。你们看，我摘的花好看吗？好看，好看。
2: 大家都辛苦了。好脏哦。鱼又累得睡着了，我们把它抬进去吧。鱼真倒霉，用完能力后身体也缩小了。唉。啊？
4: 幻想晶石，你怎么醒了？不是说能量不足要沉睡很久吗？
5: 大都会的黑雾被你们消除了一些，我恢复了一点能量。感谢你们收到我的求助信后，毫无怨言的从咕噜比秘境赶过来帮我。你太客气了，保护你的安全是我们咕噜比一族的重要使命。撒欢，这个初心徽章送给你，它是幻想晶石的核心。当你们的正能量情绪完全释放才会出现，未来有解决不了的危机时。 它会对你有帮助。
3: 啊！谢谢。
5: 韩月成立了一个名为狂暴俱乐部的组织，专门招揽被黑雾感染的雪怪。他的最终目标是百年庆典上的幻想晶石，希望你们能尽快成长起来，阻止他的行动，集齐四枚徽章就能获得对抗韩月的终极力量。加油吧，年轻的咕噜比麦。
0: 大人，咕噜比事务所已经消除三大区域的黑雾。我们的行动失败了。
1: 失败？不，这只是一个开始。我只是想测试一下他们的实力。
2: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1: 有趣，他们比我想象中要强。
4: 加快狂暴俱乐部的扩张速度，我要让整个大都会的负面情绪在百年庆典那天达到顶峰。
2: 你怎么在这里？很闲吗？
6: 大人，是你喊我来的。
0: 大人，这后遗症什么时候能正常？又挨骂了。
1: 我刚才在说什么？
2: 大人，您说要加快狂暴俱乐部的扩张速度。
1: 对，我想起来了，你去办吧。
2: 是。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萌宝战地之原图之战。
1: 正确的水上救生四部曲请牢记。第一步，叫
2: 救命啊，有人落水了。
1: 发现溺水立即高声呼救，并拨打110报警电话。第二步，伸，近距离救援时可趴在地上将树枝、竹竿等伸给溺水者。第三步，抛，远距离救援时可采用抛掷法，把空的矿泉水瓶、塑料桶、救生圈、木板等抛向溺水者，等待救援。
3: 孩子们，发现险情以后，两会记心间，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上救生四部曲中的第四步，正确掌握心肺复苏也很重要哦。
4: 一，开放气道，检查溺水者口中是否有泥沙、异物等。二，胸外按压，按压深度是5到6厘米，按压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三，人工呼吸，连续吹气2次，与胸外按压交替进行。
5: 要去找大人帮忙，
6: 我去找片服务人下去。
3: 遇险不慌，正确救援，大声呼救，寻求帮助，才是真正的帮助同伴。同时一定要记住，救不上来同伴时不要有心理压力，更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耽误宝贵的救援时间。

0: 第十一集，狂野飙车大奖赛。
1: 欢迎大家参加本届汽车大赛，
2: 有请本次大赛赞助人铁算盘讲话。非常荣幸成为本届汽车大赛的赞助人，据说你也带来了最新的超级赛车。没错，最强的赛车当然要在最激烈的比赛中验证，冠军我势在必得。
3: 哎呦，你到底会不会开车？
4: 哼，你要是能少说两句，我会开得更稳。
5: 小点声，少管闲事。
3: 他朝我们来了，怎么办？
4: 快给我下车，否则给你们点厉害。把手举起来，不许动。真倒霉。他竟然是前赛车冠军。少啰嗦，你们休想抓住我。除非出现奇迹，否则谁也救不了你们。
6: 等等，我们可是守法市民啊。是萌宝战警，
2: 还等什么，快开车。
7: 再见了。
8: 好晕，我们撞到什么了呀？
4: 不许动。
2: 大家快来看，这个劫匪大有来历，他是曾经的世界冠军，因为比赛中为了救人错失奖杯，被车队老板扫地出门，从此一蹶不振。
9: 没想到他是这么一位了不起的赛车手。
10: 现在令人担忧的是，铁算盘也牵扯其中。
4: 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参加这次汽车大奖赛。
11: 只要你能在比赛中击败萌宝战警，这辆超级赛车就是你的了。
4: 我会用实力再次证明我是最强的赛车手。
11: 萌宝战警可是很让人头疼的，千万不要大意。
3: 老大太聪明了，这样不但能赢下比赛，还可以将萌宝战警一网打尽。
11: 你很有眼光嘛。
10: 事情就是这样，全都是误会。
12: 警察先生，现在您相信了吧？
13: 我们可以帮助你们抓住罪犯。
14: 看来这的确是场误会。
15: 呼叫呼叫，第六大道发现劫匪，请求支援。第六大道发现劫匪，请求支援。
13: 快，大家出发。
4: 这么久才追上。
6: 糟糕，我们被警察盯上了。
4: 不用担心，那些家伙怎么可能抓得到我啊。
7: 哟呼，哈哈。
13: 哇，这样也可以。
12: 他跑到哪儿去了？
7: 来呀，小子，你们太慢了，快跟上。
13: 气死我了，等我给你好看。
2: 本次比赛为场地赛加拉力赛，第一个到达终点的赛车手将获得冠军奖杯。现在我宣布比赛正式开始。

0: 前面是汽车大赛的赛道，他是故意引我们上当。
1: 哎呀，不管那么多了，追上他们！
2: 他们上当

0: 辆车，哦不，是很多辆车，这太让人兴奋了。
1: 看你往哪跑！
2: 嘿嘿，让我送给他们一个大礼。
1: 糟糕，这个家伙太卑鄙了！我们进入拉力赛道引开他们，否则其他赛车太危险了。
3: 前面有危险，加大马力冲过去！
1: 看我的！
2: 看我干掉他们！
4: 什么？我是一名赛车手，我要用实力战胜他们。
2: 你这家伙居然不听命令，你要完了！
5: 你这家伙居然不听命令，我要开除你，你完了！
6: 你给我等着！
4: 唠唠叨叨，真是烦呐！你是一位厉害的赛车手，我很敬佩你，但你是不可能赢我的。
7: 萌宝战将，这次终于可以打败你们了。
8: 铁算盘，
1: 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4: 小心！
7: 我就知道这个家伙靠不住，还是我亲自上阵吧。
3: 快甩掉他！
7: 看你往哪儿跑！
1: 前面有火车要通过，
8: 不要担心，看我的！
1: 大家抓紧！
7: 想甩掉我，没那么容易。
9: 老大，我们来支援你了。
3: 可诺，你来负责领航，我去对付那个添乱的。

0: 前面有个峡谷，我们想办法在峡谷甩掉它。
1: 库马，快给我把它打下来！
2: 哦哦，好的好的。

0: 怎么会这样啊？
1: 哦耶，成功了！哇哦耶！
2: 萌宝战警，祝贺你们！
1: 谢谢你在关键时刻选择帮助我们，才让我们成功摆脱危机。
3: 可是，我不该以这种方式参加比赛。
4: 知错就改，你可以重新开始的。

0: 宇飞。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2: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3: 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

0: 好六七夕约会吧。
1: 欢迎各位来到好六街全新推出的单身潮人交友互动真实秀七夕约会吧。
0: 各路潮人齐聚好六街。
2: 我不要沉默高冷的男生，
3: 不喜欢优柔寡断的男生。
0: 奋力争抢，谁能成功牵手那个他？
4: 在你有超能力的时候，你保护好自己；你没有超能力的时候，我保护好你。
5: 我跟巧克力都不会游泳，我们掉在水里了，你会救谁？
6: 你谁呀？我都救巧克力。你谁呀？
3: 妹妹，加油！
2: 好的，哥。
4: 我是一个喜欢被要求和喜欢被挑剔和喜欢被调整的男生，我觉得还可以哈。
2: 晓得，老公。
0: 周六晚八点十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

0: 银好六录制入场券。
1: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2: 欧力威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3: 鲜香酥嫩，
4: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5: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6: 欧力威兰。
7: 什么？洪经理调走了？
8: 是啊，洪经理的职位暂时由人事部调来的一位主任做代理经理。
7: 好了，那你叫你们经理来吧，我时间很宝贵的。
8: 是，黄先生请稍等。

0: 黄先生，请喝茶。我姓方，叫方宝莲。咦？
1: 姓方，方小姐是吗？
0: 是。
1: 洪经理调走了。
0: 是的，洪经理另有高就。公司把我从人事部调过来，暂时代理业务经理的职位。
2: 那说明呢，你这个人表现一定很好，不然
1: 不会这么荣升，对不对？好了，既然这样，我就找你们总经理。
0: 哎，你等一下。
1: 干嘛？
0: 你不能去找我们总经理，我就是我们总经理派过来跟你谈这单 case 的。啊，
1: 我就是找你们总经理升你做经理。像你这么优秀的人，又会哭又会笑，最大的优点还会演戏。我黄崇明从来不跟女人谈生意。
0: 你看不起女人？
1: 没有啊，我没有看不起女人，我觉得有些女人很伟大，比如我妈，我以前的女朋友。
0: 那你老婆呢？
1: 对不起，我还没结婚。但这不代表我轻视你，只是我刚刚对你的印象实在是太差。像你这种情绪不稳定又喜欢演戏的女人，是不能跟我谈生意。
0: 等等，
1: 干嘛呀？
0: 我不能让你去找我们总经理。
1: 为什么呀？
0: 这是总经理派给我的第一个 case。我要做不好，会直接影响到我的升迁职位，而且总经理会认为这是我的能力不够。
1: 我觉得你的能力也不够。
0: 你
1: 这等会就是我跟你们总经理谈的事情，让开。
0: 不行。
1: 让开，
0: 除非你能扳倒我。
1: 哎，我说你这个女人怎么这么不可理喻啊？
0: 你这个男人才那么没风度呢，明明就是你不对，想让你道歉，心胸就这么狭窄吗？
1: 我心胸狭窄？
0: 是啊，
1: 我黄崇明从小到大没有人说我心胸狭窄，你这么说话就是侮辱我。
0: 同样的，你这么说话也是在侮辱我。
1: 你，
0: 黄先生，我们能不能各退一步，坐下来好好聊聊？
1: 小妹，小妹，
3: 你好。
1: 你们总经理呢？
3: 哦，对不起，总经理刚好有事出去了。
1: 出去。
0: 黄先生，你喝个茶，你消消气。我跟你道个歉，能不能坐下来听我分析完 case， 再找我们总经理啊？黄先生，黄先生，这人怎么这么讨厌啊？不能让他

0: 你好，借过。您好，哎呀，这门这么大，敏君，今天真没想到能在这儿碰见你，而且你有小孩了，
1: 这是老大吧？
0: 哦，我有两个小孩。天哪！那时候真没看出来你这么厉害，敏君，恭喜你啊！
2: 谢谢。
0: 你呢？我单着呢。
2: 你还没嫁人呢？为什么呀？
0: 敏君，你又不是不知道，咱俩的家境以前都不太好。我那个时候就发誓，我一定要努力工作，拼命的挣钱。
3: 这不一下就到现在了。
2: 哎呀，我跟你说，宝莲，我觉得。做女人啊，青春真的太有限了。你挣再多钱，到时候感情上还是空虚的呀。家总是女人最后的归宿嘛。哎呀，
0: 我都知道，但现在的男人我真的是看不上眼。
2: 宝莲，哎呀，你想了这么多，难怪你嫁不出去。
0: 所以，我就不嫁啊。
2: 你就没有看上眼的呀？
0: 还真没有看上眼。你说我要找吧，怎么着得找一个赢得过我的，哎，至少能降得住我。哎，你能降得住你老公吗？
3: 我
0: 就说吧，敏君，就你这性格，哼，肯定被你老公吃得死死的。
2: 不是的，我先生他对我特别好，也很爱我。他让我觉得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也是最幸运的。
0: 哎呦，听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想嫁了。
2: 那你就赶快嫁人呀，我给你介绍一个。
3: 好啊，如果像你老公这么好的，一定给我留下啊。话是这么说，
2: 真的给你了，你不一定喜欢。
0: 你还没介绍呢，你怎么知道我不喜欢？
2: 哎呀，咱们聊了这么久，没耽误你工作吧？
0: 哎，别提了，我今天正要去一个公司谈 case， 你都不知道那个人有多臭屁，有多拽，还说什么？哼，我不跟女人谈 case。最重要的，他之前开车还差点撞到我，我就让他道个歉吧。他不仅不道歉，还跟我较真呢。这个人太没风度了。
2: 是啊。这么没风度的男人，那你别跟他谈生意。
0: 那可不行，敏君，你可不知道，我从人事部调到业务部，做的是代理经理，这个位置都是我好不容易争取到的。不过我们总经理说了，只要我能拿下这单 case， 哼，这业务部经理的位置肯定让我做。所以，我无论如何一定要拿下这个单子，一定要做业务部经理。
2: 哎呀，这么多年了。你还是这么要强。
0: 哎，对了，敏君，你是住这附近吗？
2: 哦，我先生的公司在这附近。
0: 哦，你先生什么公司啊？
2: 王氏企业。
0: 王氏企业？
2: 对呀，怎么了？
0: 我之前说的那个没风度的男人，就是王氏企业的人。
2: 说的是王少华。
0: 王少华？不是，那个人姓黄。

0: 哎，敏俊，你怎么来了呀？我
1: 带会议买东西，顺他过来看看。啊，哎，会议呢？哦，我让秘书小姐帮我看着呢。啊，少华呢？哦，少华接了他爸电话回去了。啊，回家了呀。嗯。哎，敏俊，来公司找我，有什么事吗？
0: 有事儿，我来跟你说说呀。你这千年不变的脾气是不是应该改一改呀？
1: 你现在可都是副总了。哎，美君，你来过来找我，不只是为了这些事儿吧？你今天是不是摆脸色给人家看了呀？摆脸色给人家看？摆什么脸色呀？啊，是跟一个女孩。哎，美君。 这件事情你怎么知道的呀？我碰见那个女孩了呀。你碰到那个女孩？嗯，这女孩挺厉害的啊，在你面前告我的状啊。我们是认识的，你等一下。正式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好朋友。 方宝莲。啊，哎，敏君啊，他是你的好朋友，那我怎么从来没见过呢？我们是高中同学，后来呀，他们家就搬家了，咱们不是高中以后才认识嘛，所以你不知道。哦。唉，黄先生，今天发生的事情都是误会，我正式向你道歉。 请您别往心里去。好吧，来坐吧。坐。既然你跟敏君是同学呢，我也不想为难你了。我作为一个男人，也比较没有风度，在这我跟他道个歉。
2: 你看，人与人之间就是这样，不认识的时候啊，赌一口气。这认识了呀，一个比一个客气。
1: 敏君啊，如果世界上人人都像你这样冷静的话，那还什么意思呢？
2: 好了好了，既然你们现在都没事了，那就好好谈事儿吧。我呀，先回家了。哎，
1: 敏君，你这么快就走啊？
2: 是啊，敏君，今天我还得好好感谢黄先生呢。
1: 感谢我？ 为什么呀？要不是你不肯接我这个
2: case， 我就不会追到公司来了。我不追到这儿，我怎么能碰见敏君呢？能找回我这个好朋友，比我接这个 case 更高兴。你们两个是不是可以给我个面子啊？让我做东，请你们吃饭。
1: 什么？吃饭？钟明，
3: 我也去，一起吧。
1: 敏君，你这么高兴呢？哎，家里。
2: 没有什么事儿要你忙了吗？家里离了我还不转了呀，没什么事儿。我呀，一会儿从这儿直接回去。啊，那好，我公司隔壁呢有家餐厅还不错，那我们去吧。哎，二位稍微等一下，咱们吃饭之前，能不能把这个谈一下？哎呀，这是工作，这是工作。来，黄先生，这个是我们公司的这个。
1: 啊，我接个电话。喂，哪位？啊，少华。嗯。对，敏君在。等会儿啊。敏君啊，那个少华问我你在不在。来。喂。哎，少华。
4: 哦，那好，我现在马上回去。爸妈，你们要出国呀？嗯，
5: 对。
4: 是啊，你妈最近心情不好，我带她出国走走啊。啊，反正现在公司呢是由少华在掌控，她做的挺好，我很放心。
0: 少华，
3: 哎，
0: 本来这一次你应该跟我们一起去的啊，不过也好，就算是我去给你打个先锋，探探路啊，以后生意的事情还是你说了算。还有啊，我现在决定从今天开始，公司董事长的位置由你来担任。至于总经理，我觉得应该由黄崇明来担任。
4: 说什么？你要把总经理的位置给黄崇明？那邵康呢？
5: 邵康还担任他的副总经理啊？
4: 不行，总经理的位置怎么给个外人？
0: 你看你，你看你啊！我这是择优而用，况且黄崇明他也不是外人呢。
4: 我不管，我不管啊！反正总经理的位置交给黄崇明，我就是不答应。
0: 好了好了，咱俩别争了啊！现在邵华是董事长了，这些事情呢，让他做决定，好不好啊？邵华，你跟我来。
3: 哎，
0: 过来一下，有些事我要交代一下。

0: 王先生，我们公司的这个棉布有分一等、二等、三等。第一种呢，我们是出口国外的，所以呢，价格上也稍微差。
1: 怎么了？
0: 我想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吧。
1: 为什么呀？
0: 你心不在焉的，根本就没有在听。
2: 范小姐，对不起啊。
0: 黄先生，你是有什么心事吗？
2: 啊，没有。
0: 那刚才我们说的那个饭局呢？
2: 我想，我们的饭局，你说那个饭局，你看能不能取消？
0: 取消？是不是因为敏俊不能去，所以才取消啊？
2: 你看，你和敏俊是好朋友，我很希望你和敏俊能一起吃个饭的，但是现在你看敏俊不在。那我们之间吃个饭就没什么意义了。
0: 黄先生，话不能这么说。敏君虽然跟我无话不谈，但是我们之间除了客户谈业务之外，也可以做朋友的。
2: 范小姐，没想到你这个人性格挺直哈。
0: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说话直来直往，都不懂得拐弯。虽然我们一开始有点误会，但是这也叫不打不相识啊。
2: 这点我倒挺同意的。我刚才也说了，因为我自己太没有风度，所以才跟你计较这些的。这样吧，我再次跟你道个歉。
0: 我接受，所以诚意的请你吃个饭。
2: 哎呀，这怎么好意思呢？哎，不用了，不用了。
0: 不，必须的。哎呦，你就别客气了。
2: 请我吃饭，那就不用了。
0: 哎，不，一定要的。
3: 哟，连女朋友都带来了，
2: 你别胡说啊！嗨，
3: 别我一提女朋友你就摆个臭脸，你心里怎么想的我清楚得很。
4: 少康，这是办公室，说话注意分寸。
3: 什么叫有点分寸呢？你搞清楚，这也是我的办公室。
0: 你好，我叫方宝莲。我是优乐特公司的业务经理。这个是我的名片，请多多指教。请问您怎么称呼啊？
3: 我叫王少康，是王氏企业的副总经理，我哥是总经理。至于那位呢？对了，你到底是负责业务部的还是常务部的？
2: 你，范小姐，不是要吃饭吗？那我们走吧，这里就交给副总经理全权发落吧。
3: 等一下，我大哥呢？
2: 你不要打电话给他。他回家了。
0: 再见。
3: 爸有什么事不能等回家说，要哥马上赶回去。现在在爸的眼里，我就是一个不想进的人。

0: 上班之前好想好好抱抱你。
1: 怎么了？现在变得这么洋派？
0: 这怎么是洋派呢？这是你老公爱你。我跟你说啊，这个妈刚才说的少康的事儿，你别太往心里去。少康喝酒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这做大哥的都管不了他，更何况你。
1: 好了，我知道的，你放心吧。其实少康呀，对我还是挺敬重的。我在想说，趁爸妈这段时间不在，你呢每天拉着点少康也去应酬，把他带回家来，咱们陪他谈天说地的。这样他也没时间出去喝酒，是不是？
0: 陪他谈天说地？那可不行。那陪了他的，咱俩在一起的时间不就少了吗？我可不同意啊！
1: 讨厌，那是你亲弟弟。再说了，你天天跟我在一起，早晚你得烦。
0: 我可不烦，我现在还觉得不够呢。我就希望啊，除了上班之外的时间都跟你待在一起。我老婆这么漂亮、聪慧、大方，我跟她有说不完的话，聊不完的天。
1: 好了，你把我捧上天了，我上了天可不下来了啊。少华，能嫁给你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气，我会珍惜的。
0: 我也是。哎，那咱俩就应该有一个约定，从今之后我们俩不争执，不吵架，不互相生气，
1: 不赶我走。
0: 永远不会的。要是真要赶你走的话，那咱俩一块儿走。
1: 一块儿走？走去哪儿啊？
0: 去天涯，去海角。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呢，是希望英杰赶紧长大。咱们两个老人家就可以四处去玩玩，去周游世界什么的。
1: 好呀。不过呀，我现在在心里已经把英杰当成自己的孩子，而且我们还有慧仪，一儿一女已经是个好字了，我很知足。
0: 我也知足。
1: 好了好了好了，快去上班吧。
0: 好，
1: 快走吧。
0: 妈，
2: 还在生妈妈的气。
3: 下手那么重，能不疼吗？可是妈，别说一个巴掌，就是十个巴掌、一百个巴掌，妈打我都是应该的。但是我脸上的疼，还不及我心里的痛百分之一。妈，是你和王光耀把我给生了下来。现在他们王家事业做那么大，又是乔迁又是喜庆，凭什么他们王家做得那么好那么开心，而你一个人受苦呢？

0: 自从你来了城里之后，我就知道你一点都不甘心，所以，我必须要替你争回你属于你自己的东西。可王光耀给你一个什么交代？
1: 崇明，你不可以王光耀，王光耀的这样叫，他可是你的爸爸。
0: 他不是我爸爸，除非他认了我妈妈。如果他连你都不认了，他有什么资格做我爸爸？
1: 我知道你为我好，可是如果你真的听妈妈的话，那就不要争什么长子，也别替妈妈争什么名分。妈，妈不想。
0: 妈，你敢说你现在心里已经不爱王光耀了吗？
1: 我承认，我这辈子。 只爱过他一个人，可是光耀现在的妻子却是何丽。不过我不怨他，我也不怪他，毕竟这是他家里给他安排的婚姻。再说了，何丽姐跟了他这么多年，吃了那么多苦，何丽还为他生下了三个可爱的孩子。 如果你真的听妈妈的话，就不要争什么长子了，也不要替妈妈争什么名分了。妈真的不要，
0: 我做不到，妈。崇明，
1: 从小到大，你什么都要争第一，都要好强，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
0: 我觉得我自己并没有做错，我要让他们知道皇室威不是好惹的，我要让他们知道我母子俩的感受。
1: 争取快乐。如果你真的要让妈妈快乐，就不应该去吵。妈，你难道什么都不想去争？难道你觉得这辈子过得很幸福？妈妈的确感到很幸福，因为上苍把你赐给了我，你是那么的优秀。 有了你，妈妈感到心满意足。妈，崇明，答应妈妈，以后不要到王家去吵，也不要让你爸爸难堪，妈妈也不要什么名分。你能做到吗？崇明。
2: 还有一个要求，
1: 妈说，
2: 把敏君忘了。敏君现在和少华很幸福，他们很相爱。如果敏君知道你心里还爱着他，那他就会有负担的，你知道吗？孩子，爱一个人不是占有，而是希望对方幸福。你难道不希望敏君幸福吗？

0: 这个当然了，哎，您放心吧，刘先生，我这个合同做完，马上就做你那个。
1: 主任，黄经理来找你了。哎，
0: 好嘞，好嘞。好，好，好，再见，再见。
2: 白小姐，早上好。
0: 黄先生，您请坐。
2: 今天我来呢，想把我们那个案子赶紧敲定一下，明天就要签合同。
0: 好，我正好在做这个合同，来，咱们一块儿看看。
3: 黄先生，本来昨天要请你吃饭的，结果在你的公司附近吃吧，还让你给抢了单。
0: 哎，小意思，一顿饭而已嘛。哎，我们今天签完合同，我请你吃大餐。
3: 这没有必要吧？
0: 公事谈完要紧，那个吃饭呢，以后有的是时间啊。
3: 你请我，我回请你，这是种礼貌啊。而且啊，我想跟你们公司合作是长长久久的，不是一次两次。我希望我能跟你配合得很好。
0: 方小姐，冒昧的问一下，有没有对象？没呢。那就难怪了，怪不得方小姐把所有的心事都花在事业上。
3: 为了保住饭碗，这是应该的嘛。
0: 哎，对了，黄先生，上次好像也听你说你还没有太太是吧？
3: 哎，是。
0: 你在公司的
3: 职务这么高，工作能力这么强，条件那么好，怎么会还没结婚呢？啊，以前我谈过一个女朋友，那个各种因素，嫁人去了。哦，
0: 你是为了她到现在都没找呢？啊，
3: 也不是，因为我以前跟她时间谈的挺长的，那现在分手了，再想找一个的话，还想按照她那个型再找一个。<笑>
0: 黄先生，世界上除了双胞胎，长得很像以外，这哪还有人长得一模一样的？而且就算双胞胎，个性也有不一样啊。我看啊，你是太挑剔了。
3: 范小姐，你不是也很挑剔吗？
0: 我，哎，对了，都这么熟了，还叫人家方小姐，直接叫我宝莲吧。
3: 好，那你以后也叫我重名吧。啊，
0: 好。
4: 赶紧，我把合同看一下。
5: 好的，好的。
4: 太太，哎，对了，你多乖，一早就会了，不闹事的。很好。太太，买这么多菜吃得完吗？
5: 嗨，最近啊，少康总是不在家吃饭，我爸妈又不在家，我想多做点好吃的，让他呀回家吃饭，省得他出去喝酒。
4: 太太，你真好，难怪总经理那么爱你。
5: 哎呀，不多，我是分内的事儿。
4: 哎呀，糟了，买的鸡忘拿了。太太，你等着，我去拿。
5: 那快去吧，给我。
4: 哎，好嘞。

0: 康，刚吃完饭，你要去哪儿啊？
1: 嫂子，我想出去走走。对了，先帝的晚餐做得很好吃。
0: 你要喜欢吃啊，大嫂天天给你做。以后啊，我还可以把饭给你送到公司去。
1: 不用这么麻烦，你已经够累的了，要照顾会议，要忙家务的。
0: 没事儿，每天很早就做完了，明天起我就给你送到公司去。
1: 真的不用麻烦
0: 了。少康，你是不是心情不好呀？要不咱们聊聊？
1: 没事儿，我想出去走走。
2: 别走。你去忙吧，我跟少康聊聊。
0: 你别难为他。
2: 呀，我知道。
0: 那好，你们俩兄弟聊，我去给你们倒杯茶。
2: 不用，我们俩喝酒。
1: 来。哥，我在你眼里就是一个酗酒的窝囊废，其他什么都不会。
2: 不是啊，你在我心里啊，永远是那么一个调皮的、有点任性的，但同时又非常尊重大哥的好弟弟。你想太多了，拿点酒喝，就是跟你喝点酒聊聊天，没那么多意思。来。

0: 红酒可不是这么喝的，红酒要慢慢品，越品越香醇，就像你大嫂一样。
1: 是啊，这好酒就像大嫂一样，越陈越香。可陈玉何尝又不是呢？记得以前睡前的时候，他都会给我倒一杯酒，然后我们慢慢的在阳台上细品。
0: 小刚，
2: 还是忘不了陈玉啊。你跟陈玉已经离婚了，
0: 而且他现在音信杳无，我们所有人都担心他已经
1: 死了，是不是？他怎么会死呢？他怎么可能会死啊？对不起哥，
0: 没事，你心里难受发泄出来就好。但这恰恰就是我一直说你长不大的一个原因。有时候啊，我说的话重了一点，爸说的话重了一点，可是我们都是为了你好。
1: 是，我知道，我知道哥你不为我好，可我再怎么好也比不上爸在外面生的黄虫明。哎呀，
0: 你看，这就是你长不大的一个原因，你为什么总要跟他去比呢？
1: 可事实就是这样子，我副总的位子现在给了他，这半年来吧，每天都在夸他，他这个好那个好，这个行那个行。我呢？
0: 你听到的是爸爸说他好，可是我听到的是爸爸说你好，当然是在你不在的时候。
1: 好了哥，你不要再安慰我了，我在爸心目中的形象和分量我很清楚，我想一个人静静出去走走。
0: 既然你非常清楚，你为什么要这么喝酒，这么叹气，这么自暴自弃呢？
1: 我就是一个长不大的家子，

0: 小华不是让你留住他吗？
1: 我倒是想留住他呀，可腿长在他身上，他要走我有什么办法？
0: 好了好了，你也别为这事儿心烦了，回头啊我跟他聊聊。
1: 没用的，你真劝不了他。
0: 哎呀，我坚信啊少康他会走出来的。
1: 我也愿意相信啊。

0: 唉，为了少康的事儿，他心情不太好，真想好好问问他这件事儿。
1: 少华，累了吧，早点休息吧，我去看看会议。
2: 我再坐会儿，待会儿我也去看他。

0: 你坐我的位置干什么呀？上班啊！上班你坐到我的位置上干什么呀？这是谁的公司？我当然知道。请问你有什么指教吗？指教？
1: 我对你黄崇明哪等有什么指教呀？
0: 那既然这样，那请你让开，我要办公。你搞清楚，这是谁的办公室？
1: 副总经理的办公室。
0: 那我告诉你，从今天起，这就是总经理的办公室。你要没什么事的话，可以先回了。
1: 什么？你？总经理？
0: 没错。
2: 谁说的呀？我说的。你算什么东西？那你又算什么？今晚8:30，玉听瑶。
3: 那日在刑场，古青神色异样，定是心中有鬼。
2: 今日我倒是要看一看，这猫精坠到底在不在这儿。有人来了，大人。明日起，增派僧人为夫人诵经，要12个时辰不间断，莫让小鬼叨扰夫人。
4: 今晚8:30，玉听瑶。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
5: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6: 奥利维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7: 鲜香酥嫩，
8: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6: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9: 奥利维兰。

0: 明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喝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
1: 他们去一个拳王家里，
2: 我认识他，真的真的。三个，哇哟，三个，一来我就
3: 开了，进进进，哇！我能感受到他们非常的享受这样的一个生活，就是接近田园，接近最自然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们遵循他的生活理念，定制了今晚的菜品。
4: What are we waiting for it?
5: My way!
6: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7: 他不会发怒吧？
8: 我要在，我就可以帮他们扛一阵儿。
0: 明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夜景相思。
7: 我们开工吧，
4: 开工。
9: 就是所有的这些
7: 7-20全都要搬。
10: 那走。
11: 哎呦我。
12: 咱为啥每天就是搬啊？这有点太浪费了。
11: 就小心。
7: 我们需要几个人一起同时进行。
9: 你觉得这个高度 OK 吗？不会掉下来吧？
13: 它不会慢慢掉下来吧？我真怕后面有客人进来，然后这个掉下来，这个很危险。
7: 然后妹宝这边呢，弄一下 DIY 墙的部分。
12: 给我干生气了，
14: 特别特别崩溃，我就觉得我马上就要完蛋了。
13: 两个沙发不能超过3000 euro，
15: 这是个好问题，还是挺贵的。
11: 现在就是百雀羚了，
4: 我再来找找是不是有。
11: 鸟要飞走喽！
0: 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16: 我是王光耀的儿子，我哥是董事长，我就是总经理，天经地义。我之前跟你说过了，至于你要去业务部还是常务部，随便你挑，我没意见。
17: 少哥，
16: 我根本不喜欢什么位置，但是你的今天的态度我是接受不了，你给我起来，
18: 来办公了。
16: 哎，别动手动脚。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你信不信我马上把你赶出去？
18: 好，赶我走很容易，只要你爸说一声都行，或者你哥说一声也行，我黄总明绝对一声不吭立马就走。但是在你把你哥没说之前，这个办公室都是我的。
16: 你的？太可笑了。你知道吧，只要你在这儿多待一天，我们家就多一份危险。真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又来抢我们家的财产。另外，我想告诉你，我们家能够重新站起来，我的功劳比你大多了。我岳父的东西，公司的业绩，走私的证据，都是我给你，你没资格跟我争，知道吗？
18: 你
11: 在走廊里就听见你们吵吵闹闹的，怎么了？
16: 自己应付不了，包哥办出来，怎么，当救兵啊？
11: 你这话又什么意思？
16: 我没什么意思，哥。
11: 崇明，怎么回事？
17: 他说把这间办公室改成总经理办公室，他在这儿办公。
11: 坐回你的位置上。
16: 哥，这本来就是我的办公室，现在你当了董事长，你不搬，所以我想把这儿改成总经理办公室。不管怎么说，他是个外人，不能坐这个位置。
11: 小康，不许你这么说话。
10: 他凭什么做总经理啊？我不服气啊。哥，这个位子我今天坐定了。
19: 我看你敢！交给你的工作，你从来就不好好去做，啊，整天想这些有的没的、没用的东西，做这些幼稚的事情，你什么时候能够成熟一点？我今天坦白告诉你，为什么不让你做总经理的位置，就是因为你永远都长不大。
10: 我长不大。好，既然你也这么认为，哥，从今天开始，不管你给我什么职位，我都不要。就算你给我总经理的位置，我也不要。今天你是董事长，我正式的跟你说，我不干了。
19: 你给我回来！
20: 好了，少华，别生气了。
19: 越来越不像话。
20: 好了，少华，别生气了啊。只是你这么逼他走，会不会引起家里的更大的风波呀？
19: 不会的。爸妈过两年就回来，只要爸回来，什么事儿都不会有。
20: 好了，别干那般见识了，啊！
19: 我其实没事儿，我只是觉得少康的这种任性会让你心里头觉得很不舒服。
20: 哎，放心吧，我才不会跟他一般见识呢。少华，我想跟你说件事，把你的老婆借我一下。
19: 你说什么？
20: 啊，是这样的，那个跟我往来一个客户啊，是敏君的同学，一直叫我跟敏君吃个饭，所以叫我约。我想你们家最近不是挺忙的嘛，所以就没约。这几天有没什么事儿，就叫敏君一起吃个饭吧。
19: 这是好事儿啊，可你刚才那么一说，吓了我一大跳。不过你可不够意思啊，约敏君一块吃饭，为什么不叫上我？
20: 没关系啊，反正是他同学请客。
19: 那既然这样的话，这顿饭我来请。
20: 再说吧，
19: 就这么定了。好好坐你的位置。
3: 我同学。啊，
19: 这事儿你怎么不多跟我说一声呢？
3: 哎呀，对不起，我是想说啊，你工作太忙了，这些事儿我来处理就好了。我那个同学呀，叫方宝莲。高中的时候跟我很要好的。哦，
19: 我记得你说过，不是说后来就失去联系了吗？
3: 是啊，前段时间啊，我们又碰到了。其实啊，我想等爸爸回来再说。爸爸不是一直希望崇明早点成家吗？我这个女同学啊，特别优秀，我是真心实意的想促成他俩。
19: 以为你整天忙家务事都忙不过来。没想到还有时间做媒婆，
3: 你少来了，还不是因为一个是你兄弟，一个是我的好同学，我也真心的希望能促成他们两个。
19: 敏君，楚明要是结了婚，我想阿姨心里头也会好过一点，我妈也不会胡思乱想的说那些话，我会比她还高兴。
3: 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才会这么做。
19: 所以。宝莲是吧？你负责宝莲，我负责劝崇明。
3: 好的，

0: 哎呀，这妈到底去哪了呢？
1: 哎呀，看来真的是老了，走这么一点路就腰酸背痛了。
2: 阿姨，没撞到您吧？啊，你没事吧？
1: 倒是没事儿，不过年轻人，你以后走路要慢一点呀。啊，
2: 知道了，阿姨，真不好意思，赶时间呢。
1: 好啊好啊，做人啊是要守时，守时啊就会有信用，有了信用啊，你这个人不会没出息的。
2: 阿姨，您的金玉良言我都记住了，你要没事我就走了啊。哎，
1: 好好。哎呀，现在有几个年轻人愿意听我们唠叨呀？
0: 为什么呀，小玉啊，你到底是生还是死啊？我为什么找不到你？到底在哪里？

0: 有没有觉得这儿有一种山盟海誓的感觉？小玉，我想告诉你，我要永远保护你。真的吗？那你要保护我多久？啊，一年、两年。
1: 3年应该差不多了吧？
0: 这么短呀？
1: 哎，跟你开玩笑的，我要保护你一辈子。
0: 不要！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保护你一辈子都不行啊？难道你离开我吗？
0: 我要你保护我这辈子、下辈子、下下辈子、下下辈子、生生世世。你保护还是不保护啊？
1: 你放心，我会保护你一辈子、几辈子，我都保护你。

0: 少康，少康，
1: 小雨，老三，你来了。
0: 怎么大白天的你又在喝酒啊？
1: 我心烦。
0: 你不是想喝酒，我知道你是想沉溺。不仅你心里在想，我们也都惦记着他。
1: 你说我们都找不到他，他会不会就……
0: 不会的，不会的，少康。我相信吉人自有天相。少康，你每天沉溺在酒精里，你这样是真的想找到他吗？你这样能找到他吗？你听大嫂的，现在陈玉一定在某一个医院里积极地治疗着他的病。癌症不是绝症，只要提早治疗，一定能治好的。你听大嫂的，你振作起来，养好身体，好好工作。我相信，皇天不负有心人，你一定可以找到他。回家吧。这次啊，真的要谢谢你。
2: 哎，等会儿，不练。这个我妈昨天下午啊给我打过电话，叫我晚上一起吃饭。我刚刚忙事儿都忙岔了，现在又约你一起吃饭。
3: 哎呀，要不你打电话回去跟阿姨说一声呗。
2: 现在可能买东西呢，我一时半会儿也联系不上她。这也是我最头疼的地方。
3: 崇明，你会不会觉得我这个人不太好相处啊？啊？
2: 哎，宝莲，你这话什么意思呀？
3: 如果你不认为我很唐突的话，我想接阿姨一块儿出来。
2: 啊？我们
3: 是啊，你看我这衣服也换好了，餐厅也订好了，现在你跟我说你约了阿姨吃晚饭，所以依我的主意，咱们三个人一块儿吃晚饭好不好？
2: 宝莲，不要了吧，这我跟你俩一起吃饭我妈在不方便，再说了我们三个人一起吃饭觉得不自在。
3: 我不会不自在。
4: 妈，
5: 和你们年轻人在一起有什么不自在的？不过妈不想去，你们去吃就可以了。
2: 妈，你怎么来的呀？
3: 阿姨，怎么是您啊？
2: 啊，你们俩认识啊？
3: 我刚才不小心撞了阿姨一下。
5: 他撞了我一下就道歉了老半天，我呢也跟他唠叨了老半天。这孩子挺懂事的。
3: 阿姨，其实是您人好，都不跟我计较。
5: 说老半天，您不给介绍介绍？
2: 啊，妈，他姓方，叫方宝莲，是我的一个客户。
5: 啊，方小姐您好，我是崇明的妈妈。
3: 阿姨您好。啊，
5: 您好。你们俩认识多久了？
3: 我和崇明认识好几天了。
5: 哦，那你们俩吃过饭吗？啊？
3: 吃过，上回是他请我的，今天我要回请他。
5: 你们俩请来请去，很好啊，很好。那哪天，你到我们家来坐坐，我请你吃饭。
2: 妈，不要了吧。
5: 干嘛呀？你的朋友，我请他吃饭不可以呀？
3: 阿姨，要有机会，我肯定上你们家拜访您。啊。要不您今天给我个面子，咱们三个一块儿吃饭吧。
5: 啊，好倒是好，不过你看我连衣服都没有换。要不这样吧，你们俩跟我一起回家吃饭，我买了很多的菜，不吃也容易坏掉，是不是？
2: 妈，
4: 不要了。
2: 哎呀，宝莲刚刚已经餐厅订好了
3: 啊。啊，餐厅可以取消的。
5: 啊？那倒不用。那你们去吃，你们去吃。
3: 阿姨，今天能碰上您真的是缘分。那个餐厅随时可以取消的。嗯，要不这样，上你们家露两手，其实我也会做菜的。
5: 啊？好啊，好，
3: 就这么说定了。我去开车，你们等我啊。
5: 哎，好好好，等你啊。哎。
2: 妈，你看着我干嘛呀？
5: 过分啊！交了女朋友也不跟妈说。
2: 妈，你误会了。
5: 什么误会啊？今天要不是我亲眼看到，啊，我还蒙在鼓里呢。跟我说实话，跟他交往多长时间了？有没有见过他父母啊？
2: 哎，瞎说什么呢？我跟你说真的啊，他不是我女朋友，他只是我客户公司的一个人。哎，我跟你说，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啊，还跟他吵过架。
5: 好啊，不打不相识。啊？
2: 妈，你怎么也这么说呀？这敏君也这么说过的。
5: 敏君？敏君跟他认识啊？哎，
2: 他是敏君的同学。
5: 哦，原来是敏君介绍的。
2: 哎呀，妈，你越扯越远了。我跟你说，他真不是我女朋友。
5: 你别着急嘛。反正啊，你现在有女朋友了，这是好事儿啊！不急啊，我们回家慢慢谈。走呀！
6: 方小姐，你和崇明到客厅里坐一会儿，我这里来收拾一下。
3: 哎，阿姨，让我来。
6: 那怎么好意思呢？你是客人呀。
3: 可以的，以前我妈在的时候，这些活都是我干。自从我妈去年没了，我就很少在家吃饭了。能用上这些家里的碗和筷子，我觉得特别的温暖。阿姨，我都好久没洗碗了，就让我来吧。哎呀，
4: 妈，宝莲要洗，就让她洗吧。啊，我们不许坐会儿。
3: 行，客厅坐会儿，我很快就好。
6: 辛苦了。
4: 看你什么表情啊！
6: 别嬉皮笑脸的，我才不相信你们俩刚认识。
4: 真的，刚认识？
6: 你们俩刚认识，你怎么可能让他给我洗碗呢？哎
4: 呀，人家乖呗。
6: 他是乖，但是你们如果没有到那个程度，怎么可能呢？
4: 妈，你看你又扯远了啊！
6: 崇明，妈问你，你对他有没有这个意思
4: 啊？哦，完全没有，妈啊。我跟他只是普通朋友，如果妈再胡说的话，那我以后不跟他见面。
6: 哎，你什么意思？你翅膀硬了是吧？
4: 妈，
6: 我刚刚啊一直在观察他，

0: 我觉得他人蛮乖巧的，而且在工作上还可以帮上你的忙。这女孩子不错，你考虑考虑。
1: 妈，再这么说我真的生气了。
0: 这有什么了？这结婚是早晚的事嘛。你不是一直说妈妈在家里一个人很孤单，没人陪我，那你就找一个女孩子来陪陪妈妈怎么样啊？
2: 阿姨，碗洗好了。哦，哎呀，要不给你们沏点茶帮助消化。
0: 你别忙了，赶紧坐下来了，坐。
2: 哎呀，我很快的，等我。
0: 哦，哎呀，多好的女孩子，像这么好的女孩子现在不多了啊。我知道，我知道。
1: 你知道什么呀？啊，你是不是觉得我现在还想着明君呢？妈，我跟你说，没有。
0: 没有，那最好啊，你证明给我看啊，把这么好的女孩子给我娶回来。
1: 哎呀，妈，那娶人家也必须先得交往，再说了，这人家也当我是普通朋友，你这么着急啊，就会把人家吓走的。
0: 吓什么呀，现在年轻人都流行自由恋爱嘛，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
2: 茶来了，阿姨。阿姨，冲了冲水。
0: 谢谢你啊，方小姐。
2: 阿姨，直接叫我宝莲吧，现在重名都直接叫我宝莲。
0: 哦，好，宝莲，你和我们重名，那就是业务上来往的还怎么样啊？
2: 挺好的，重名在业务上特别配合我，我特别谢谢他。
0: 哎呀，重名啊，比较耿直，从小呢，他跟我这个母亲啊相依为命。不过他书读得很好的，也很少出去应酬的，就是他嘴巴有点笨，不会说好听的话。
2: 阿姨，不会的，他这种个性我挺欣赏的。现在嘴皮子好的男人啊都靠不住，像他这种脚踏实地的我才最钦佩了。崇明不仅人好，工作能力也强，我觉得他挺好的。
0: 我和他母子这么多年还不曾发现他有那么多优点，今天都让你说出来了。
1: 妈，我跟你说，我这优点挺多的，只不过在你眼睛里啊，我这个儿子啊什么都不顺眼。
0: 傻孩子，还怎么会不顺眼呢？其实妈在外面一直夸你，说你怎么优秀怎么孝顺，妈以你为荣。
2: 阿姨，我刚认识崇明的时候我不太了解他，我就在想，他这个人对人对事都这么认真，他的父母一定特别的严肃。我真的没有想到，阿姨说话这么风趣，人又这么好。哎呀，我挺羡慕你们的。
0: 真的？嗯。那你觉得好，以后要常来啊。
1: 啊？
2: 哎。
0: 你不是一个人住吗？又没人给你做饭，不如。天天跟崇明到我们家来吃饭。
1: 哎，妈，你这说什么呢？
0: 我说的是实话呀。宝莲，如果你肯来啊，阿姨很愿意，也很欢迎。
2: 阿姨，要我天天来，我可真不敢。但是我答应你，只要一有时间，我就来陪你。啊，
0: 那就这么说定了。
2: 嗯。
1: 宝莲啊，你说我还有一件事要处理，我先回房间了。
2: 好，那这样的话，阿姨崇明我就不打扰了。哎，阿姨今儿谢谢你。哎，
0: 崇明，你带宝莲出去看看电影或者喝喝咖啡什么。
1: 妈，我真的要处理公事。
2: 阿姨，你就别逼他了，男人以事业为重是对的。
0: 那崇明，你送送宝莲吧。
2: 啊，不用送了，我车就在楼下呢，很方便的。
1: 啊，那我送了去门口吧。
2: 哎，走了，阿姨，
0: 你常来啊。
2: 嗯。
0: 哎呀，真是越看越喜欢，多好的女孩子！要是我们崇明能娶到这么好的媳妇，那真是我们王家的福气呀。
1: 你 高兴了啊。可是我不高兴了。
0: 你干嘛不高兴啊？
1: 你这么做会让人家误会的。
0: 什么误会啊？我告诉你啊，你要抓紧啊。
1: 抓紧什么呀？我跟你说过了，他本来我之前不认识他，是敏君的同学，这敏君让我帮忙。
0: 可是这女孩子不错的。
1: 哼，是不错。哎妈，你是不是觉得她长得挺漂亮的？啊，这个工作能力也挺强，
0: 对，
1: 又会洗衣服，又会做饭。
0: 对呀，
1: 这个性格也挺温柔的，是吗？
0: 对对对。
1: 那可是你的感觉。
0: 那多好啊！
1: 是很好啊，但是我对她一点感觉都没有。
0: 你
1: 好了吗？我真的有工作去做了。
0: 崇明，这孩子，我感觉宝莲对我们崇明有这个意思的。如果他没有这个意思，哎呦，那我什么时候才能抱上孙子呀？这个真是。有办法了。

0: 阿姨，不好意思啊，让您久等了。没事，我叫你出来会不会耽误你呀？哎呀，不会的，怎么不到家里聊呢？我今天有事跟你说，我觉得在这儿比较方便。
1: 好呀好呀，那咱坐吧。哎，
0: 你也坐。这么急找我有什么事啊？敏君，有一个叫宝莲的女孩，你熟不熟啊？
1: 熟呀，她是我高中同学。
0: 他昨天来我们家吃饭的，真的，阿姨，哎呀，那一定是崇明让他去的。我刚跟少华说呢，我想啊，把宝莲介绍给崇明，你也这样想啊？那阿姨直说了啊，宝莲这女孩吧，我挺喜欢的，她聪明、能干又懂事，而且事业心也很强的，
1: 她是个大好人，阿姨。
0: 在你眼里啊，什么人都是大好人。
1: 其实敏君啊是你人好，阿姨，我有什么好呀？是您不嫌弃，您是不是想让我去探听一下宝莲的口风？嗯，
0: 我觉得吧，宝莲对崇明的印象不错。
1: 好呀，
0: 那崇明怎么说？哎呀，
1: 坏就坏在他这儿了，
0: 他对这件事情一点都不上心。你说再加上他那臭脾气，我都要气死了。
1: 那他到底怎么说呀？
0: 他说，宝莲条件不错，但他又说，对他没感觉。
1: 没感觉？我觉得，在他的心里，
0: 哎呀，阿姨，您就别提我了。这事儿可千万不能告诉宝莲呀。虽然崇明知道你现在是他的大嫂，但是他一直想找一个跟你一样好的女孩子。
1: 哎呀，阿姨，我有什么好呀？宝莲比我优秀多了，
0: 她比你还好啊！当然了，在学校的时候，宝莲各方面都比我优秀，而且呀，她是我们学校的校花，人漂亮、活泼又有上进心，而且呀，她特别孝顺哟。<笑>哎呀，你说的那么好，敏君啊，阿姨相信你。像这么好的媳妇，真是打着灯笼也难找。
1: 阿姨，我觉得宝莲配崇明，真的是挺好的。论从身高啊、长相啊、气质，真的挺合适的。哎呀，
0: 敏君啊，那你找时间帮他们俩凑合凑合怎么样？
1: 您放心吧，嗯，我是觉得他们刚刚认识，给他们点时间，让他们培养一下感情。哎，
0: 感情结了婚以后可以慢慢培养的呀。你看你和少华多好啊，现在多恩爱啊。
1: 阿姨真为你们感到高兴，
0: 阿姨瞧您急的，您放心吧，我一定会努力的。
1: 那谢谢你啊，
0: 客气。<笑>

0: 上次你说的要请敏君一起吃饭的那个朋友姓什么？
1: 姓方啊，怎么了？
0: 对，方小姐，你觉得怎么样？
1: 怎么样？什么意思？
0: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觉得这个方小姐还不错，我建议你们两个试着交往一下。
2: 少华，这是在办公室啊，我只想谈公事，不想谈私事。
0: 崇明，我不是要干涉你的私事，我只是觉得……
2: 好了，少华，我知道，你这是关心我吗？
0: 说真的，公司有了你，我轻松了很多。
2: 好了，少华，别多说了，这么再说下去啊，有人会不高兴的，啊。
0: 时间差不多了，我今天有事要先走。你如果干完了手头上的工作，也早点回去吧。
2: 少华，也坦白来说，我不想那么早回去。
0: 为什么？
2: 我妈这个人，她……
0: 阿玉怎么了？
2: 她吧。
0: 哦，我知道了。今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敏君跟我说，阿姨给她打了个电话。
2: 什么？她给敏君打电话？
0: 嗯。

0: 妈，我回来了。你回来了，你吃饭了吗？哦，
1: 吃了。妈，你吃了吗？我当然吃了。啊，嗯，先回房间啊。哎，崇明，
0: 啊，你今天在哪里吃饭呢？
1: 哦，叫的外卖啊。
0: 啊，你叫外卖啊？
1: 啊，
0: 你没有带宝莲到外面去吃啊？
1: 我太太干嘛呀？我在公司加班呢。
0: 哦，我还以为。
1: 你陪宝莲到外面去了呢？妈，我跟宝莲只是普通的同事而已，你别老硬把我们扯在一起。他万一扯成真的怎么办？哎，
0: 扯成真的好啊！今天我还……
1: 哎呀，我知道妈，你打电话给敏俊了是不是？你想叫敏俊来撮合我们宝莲？
0: 你怎么知道的？
1: 哎，少华说的。
0: 这少华，这事跟你说干嘛呀？
1: 妈，我跟你说啊，要找女朋友呢是我自己的事情，啊，就我不想第三者来参考。
0: 什么？你说我是第三者？我怎么是第三者呀？我是你妈呀！
1: 妈，对不起啊，我说错话了。
0: 我不是说你第三者，我只是……你只是什么？我知道你故意气我，所以不愿意结婚，对吗？但你知道我的感受吗？你根本没有把我当着你的妈。
1: 妈，你别这样行不行啊？什么事情都可以勉强，唯独感情不可以勉强的。
0: 那你要处理到什么时候呀？
1: 那你自己的感情呢？不是也是自己在处理吗？ 那为了自己的感情受了那么大的罪，难道你不难受啊？
0: 我和你爸爸的事情，跟这件事情完全是两。

0: 我们可到家了，嗯，还挺干净的。行了行了，在国外的时候天天嚷嚷嚷要回来，
1: 这一进门就摸摸摸，检查什么呀？瞧你说的，好像我是个恶婆婆似的，好像我就像那白雪公主里的后母。
2: 奶奶，这次看见白雪公主了。
0: 我觉得你挺像白雪公主的，怎么会像后母呢？<笑>你瞧瞧，你瞧瞧，我们英杰多会说话，那像你，难怪奶奶最疼英杰了，是不是？<笑>
3: 妈，我算是看出来了，这回您把她带到美国去啊，可是把她给宠坏了。<笑>
0: 少华，我就这么一个孙子，我不宠她宠谁呀？
4: 那妹妹呢？
0: 妹妹，
4: 妹妹在屋里睡着呢。
0: 那我去看妹妹了。
4: 啊，快去吧，
0: 去吧。哎呀。
4: 哎呀，还是家里好啊！
0: 是啊是啊，哎呀，回家的感觉真……
4: 我们这段不在家，家里都怎么样啊？
5: 家里情况挺好的。

0: 就是玉梅阿姨不太好。玉梅怎么了？玉梅阿姨病了好几次，去检查身体，说是除了心脏病之外，还有糖尿病。哎呀，光耀，这是怎么回事啊？之前你不是跟我说玉梅只有心脏不太好，怎么现在又有糖尿病了？你是怎么照顾的？我哪有什么照顾啊？
1: 我不是就在外边给他们母子俩找了套房子吗？那怎么行呢？崇明每天在公司里忙，把玉梅一个人丢在家里，你也真是的。
2: 妈，
1: 您怎么一直怪爸爸不太像您以前啊？难不成把玉梅阿姨接到咱们家来住啊？
2: 这有什么不行的？我们家房间这么多，再说玉梅住进来。
1: 还可以跟我做个伴呢。其实少华，凭良心说，妈对那个玉梅啊，实在没那么大成见。撇开别的不谈吧，她住进来，我至少可以跟她做个朋友嘛。你说是不是啊？
3: 你看没有，你妈呀，那个心胸一直都这么宽广。
1: 你别捧我，我没那么宽广。
3: 我只是认为，身为一个女人，在你的背后，应该让你没有后顾之忧，这样才像个贤内助啊！
1: 对对对对对，我就是这个意思。其实我一直认为你就是我的最好的贤内助。
3: 你知道就好。哎，
1: 哎呦，
3: 爸，看您那么疼我妈，那我真是要好好向您学习学习，好好疼疼敏君哈。
1: 对，
3: 少华，敏君是该疼，不过妈可得先警告你啊。 你疼在心里就行了，表面上你还是不能太放纵啊。想当年啊，你奶奶也是很疼我，可是表面上对我可比我现在对敏君严厉多了。哎呀，
1: 说什么呢？动不动就把妈搬出来，时代不同了。
3: 什么时代不同？这时代在不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妯娌之间和平相处，婆媳之间融洽，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 也是我们中国人最注重的文化，你说是吧？
1: 是，绝对是。
3: 反正这么多年我也说不过你。说不过我就别说了。我看这样吧，我们也别说这么多，我们先想想看，看看玉梅情况怎么样，我们再做决定吧。啊。

0: 我是阿姨，你们来了，赶紧进。你妈的情况怎么样了？啊，谢谢董事长。要不要紧啊？我跟我妈说话的时候，我妈突然就昏过去了，还好我及时送她去医院了。没事了吧？
1: 医生说她的血糖太高了。
2: 血糖高？
0: 嗯，她之前的心脏一直不好，那这次医生确诊说她已经是糖尿病患者了。
1: 哦，那我们进去看看吧。
0: 赶紧。
3: 不知道怎么了，我和崇明说着说着头一晕就昏过去了。
2: 哎呀，身体不舒服为什么不早说呢？干嘛拖到现在？
3: 我原来一直觉得身体还不错，这次不知道怎么了，就这样。
4: 玉梅阿姨，你有糖尿病，以后就不能忙前忙后的，再把自己累坏了。
2: 要不我找个人来照顾你吧。
3: 不用不用，我的病没那么严重，不要麻烦别人。
5: 我看这样吧，光阳，玉梅身体不好，就让她搬过来，跟咱们一块住吧。
3: 何丽姐，
5: 玉梅，家里有敏君在照顾，你搬过来我们有个伴，而且也可以互相有个照应啊。
3: 何丽姐，我很愿意和你作伴。看到敏君这么孝顺，我真的很羡慕，所以也希望崇明能快些给我找个儿媳妇，这样就可以有人来陪陪我，有人孝顺我了。
4: 爸妈，你们陪玉梅阿姨聊，我跟崇明说几句话
5: 啊。
4: 崇明。
5: 玉梅啊，你希望崇明快点结婚，他也得有个对象，也要有时间交往啊。嗯，光瑶，你说是不是呢？
2: 是啊。嗯，
5: 你们再休息一下啊。
4: 崇明，刚才你妈妈说的话你也听到了吧？
0: 明君啊，如果你要跟我说宝莲的事呢？我劝你别跟我再说了。
4: 为什么呀？宝莲是我的同学，也是我的好朋友，她人又漂亮，性格又好，而且她很有能力。
0: 明君，我不是说嫌弃她，只是我这心里，说实话啊，我跟少华呢是同年，我实在叫不出你一声。叫不出你一声大嫂，而且你别忘了，我们俩以前还谈过朋友呢。
4: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我们都有了各自的生活。我跟少华很恩爱，我现在很幸福。
0: 我知道，你跟少华结婚了，我很祝福你们。但是问题是，我现在如果要再找一个女朋友的话，我想按照你的类型再找一个。
4: 宝莲跟我同一类型啊。
0: 我不认为她跟你同一个类型。
4: 你不是想找同一类型，你是想找同一个人。

0: 成名，我把你当成好朋友，你也是个好男人。宝莲也是我的好朋友，她也是个好女人，你妈妈就很喜欢她。现在你妈妈得了糖尿病，这种病跟心情也很有关系的。如果你还沉迷在过去，那你想想，你是不是太自私、太不孝了？你自己心里也很清楚，糖尿病人不能吃太油、太咸、太甜，更不能心情不好。你说男儿志在四方，你要打拼事业，你要工作，那阿姨怎么办？是不是应该有一个人来陪伴阿姨、照顾阿姨？宝莲的父母都不在了，如果你们俩在一起，我相信宝莲一定会像疼爱自己父母一样孝顺你的母亲，而且阿姨她也很喜欢宝莲，会疼爱宝莲，这样不是两全其美吗？
1: 可我
0: 什么这呀那呀的，人家宝莲还不一定看得上你呢，我还得问问人家方美人有没有时间。崇明啊，我看你们交往试试怎么样？
1: 看着办吧。
2: 进来。
0: 小华。
2: 哎，你怎么来了？
0: 我去银行，路过这儿，顺路来看看你。
2: 哎。哎呀，难得你来看看我，我还是顺道来的。
0: 也不是了，阿姨一直让我撮合崇明和宝莲，我想今天呢就跟宝莲谈谈，看看能不能让他们正式交往。
2: 这是好事，你尽量给撮合成了。我想要是崇明结婚的话，爸爸一定会好好操办一下。
0: 怎么了？
2: 一提起钟明，我就想起少康。你不觉得吗？少康一直还想着陈玉。
0: 是。哎呀，提起这事儿啊，我也担心。陈玉自从走了之后，就一直没有音信，也不知道他现在到底是生还是……
2: 哎呀，别想了，这事儿由不得我们，看缘分吧。对了，敏君，我跟你说个事儿。这两天啊，

0: 为重名的事情，少康跟我吵了一架，所以我这两天在想着要不要把我的位置让给少康。
1: 这么严重吗？不管怎么说，少康都是你弟弟，你们再吵你也得帮他呀。
0: 这当然，但是论工作能力来讲，确实崇明比少康要好很多。
1: 也不是差很多，你就不能让他们一个管公司内部，一个管公司外部的事儿吗？
0: 你以为做生意的事情那么简单？
1: 反正现在公司是你一个人在管，我想爸爸这么做一定是想退下来的。你是董事长，这事儿呢，既是家事也是公事，你一定要妥善处理。
0: 我知道。
1: 在这个节骨眼上，我到底要不要问那天和他在一起的女人是谁？
0: 哎，对了，难得你到办公室来看我，要不你待会儿再去找你那个同学，今天就在这儿多陪陪我。
1: 不能打扰你工作，我先回去了。宝莲，
2: 敏君，敏君，你怎么来了？
3: 新办公室？
2: 是。哎，你看看我的新办公室，够气派吧？嗯，你看这外面环境多好啊！我可告诉你，现在我已经是正式的业务经理了，
3: 如愿以偿，恭喜你，亲爱的。
2: 这一切多亏了崇明，他可帮了大忙了。
1: 那你应该请人家吃饭呀。
2: 我请了好几次呢，他太客气了。不过我都去他家里吃饭了。
1: 真的？我问你，你觉得崇明怎么样？
2: 崇明好啊，人特别好，人又正直，虽然脾气倔强一点吧，不过我觉得挺有男人味儿的。崇明工作能力又强，哎，他不是在你家公司做副总经理吗？
1: 我觉得呀，把整个公司交给他管理，他一样能胜任。
2: 没错，我也这么觉得。
1: 那你对他妈妈的印象怎么样啊？
2: 你说阿姨呀，我觉得阿姨，特别慈祥又善良，跟他在一起可舒服了。我说林敏君同学，你这是查户口呢？问完没啊？
1: 问完了。
2: 那换我问了。你今儿跑来问这些什么意思啊？
1: 你到底喜不喜欢崇明啊？
2: 这个，
1: 你不喜欢呀？
2: 敏君，说实在的，我跟崇明才见过几次面啊。我刚才都说了，他人是挺好的，不过我觉得他对他以前的女朋友恋恋不忘。
1: 不会的，他那个女朋友已经不在了。
2: 死了？
1: 差不多吧。
2: 难怪呢，难怪崇明一直不肯交女朋友，原来是这个。
1: 其实他也不是不愿意找，他就是很挑。
2: 挑？
1: 宝莲，我觉得你跟崇明很有缘分，你看你们相遇就是缘分，然后呢又不打不相识，这也是种缘分。你跟他的妈妈第一次见面，互相之间印象又非常好，你看这么多的缘分在一起，难道你们两个就没想过交往一下？
2: 你问我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你。
1: 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呀，你就直说。
2: 我不知道。
1: 那你喜欢崇明吗？
2: 敏君，我这……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这么些年来就一根筋，一直想着努力工作拼命挣钱，

0: 以前也有挺多人追我的，但是他们都是因为啊，我事业心太强了，自己就打了退堂鼓。所以这些年来，一个人也独惯了。我觉得我是没希望喽，都到这岁数了，连半个男朋友都还没有呢。这一个人不嫁，不也挺自由的吗？不过，通过最近的相处，我觉得崇明挺好的，工作能力又强。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喜欢他，不过对他印象很好。这两天没见吧，心里还挺惦记的。
1: 宝莲，
2: 你这个不就是喜欢他的表现吗？
1: 你恋爱了？
0: 你乱讲什么呀？这恋爱是两个人的事儿，哪有一个人说人家崇明对我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啊。
2: 其实啊，我也不知道崇明怎么样。不过呀，我听他妈妈说，崇明觉得你呢，开朗、活泼，人呢又有上进心，又有工作能力，而且呀特别漂亮。
0: 真的？嗯。那你得了吧。哎呦，你别再说了，说的我一身鸡皮疙瘩都起了。本姑娘有那么好吗？哎呀，
2: 你的好我是很清楚的。我觉得崇明啊也很优秀。哎，你是不是应该给他一个机会，也给自己一个机会啊？哎呀，女强人也会不好意思啊。
0: 讨厌。
2: 哎，我还忘了告诉你呢，昨天啊，崇明的妈妈生病昏倒了。
0: 啊，生病了？严不严重啊？在医院还是在家里啊？
2: 你别着急，现在已经没事了，现在在家里静养呢。哦，
0: 那就好。
2: 你呀，你呀，还没嫁过去呢，就已经担心上婆婆了。
0: 她妈妈就是挺好的。

0: 哎，妈，你干嘛去啊？
1: 看你紧张的，妈只是生病，还没到生巅呢。哎，
0: 妈，你胡说什么呢你？你一定会健康长寿的。
1: 什么呀？这人吧，早晚都要死的。妈，你别瞎说了好不好？来，坐。好，妈不瞎说了。
0: 是啊，妈。哎，你以后啊，肯定比我活得多久都长呢啊。
1: 又说傻话了。
0: 你想让妈妈骂你呀？好了好了，不说了不说了，妈。妈，你没事在房间躺着就行，有什么事叫我来做。
1: 哎呀，我天天躺着，躺的我都腰酸背痛的，头也昏，所以呢，我想出来走走，弄点水喝。妈，
0: 你喝茶，我去倒啊。
1: 喝茶。嗯。
0: 哎呀，崇明啊！
1: 怎么？
0: 要是这杯茶是我媳妇倒给我的，那就好。
1: 妈。
0: 你看妈现在吧，身体大不如前了，身边呢又没个伴儿，难道你就不想早点给妈娶个媳妇回来陪陪我呀？
1: 哎妈，你怎么又说这个事了呀？啊，对了妈，那今天那个王，他老婆一直叫你去他家住，我看他们倒挺有诚意的。
0: 崇明啊，你可以不叫他爸爸，但对何丽姐，你好歹应该叫一声阿姨呀。
1: 我叫不出来。妈，既然他们叫你去王家住，我看呢。你就去住，
0: 我住到他们家去啊？
1: 怎么了？啊，
0: 何丽姐和你爸爸对我好，这我知道。但是，自从少康和陈玉离婚以后，这王家上上下下所有的事情都靠敏君一个人在打理，他已经够忙的了。如果我再去，只能增添他的麻烦。其实。妈这辈子能指望的只有你了。如果你真的孝顺妈妈的话，赶紧娶个媳妇回来陪陪我。
1: 哎，妈。
0: 好好好，我不说了。只是哪天你回来，你再也见不到妈了。
1: 妈，妈。妈，我去开门啊。你怎么来了呀？
2: 听说阿姨生病了，赶紧过来看看。阿姨呢？
1: 啊，在里面呢，进去吧。
2: 阿姨，
0: 宝莲，你来了。
2: 阿姨，给你买点水果。
0: 你来就是了，还买什么水果呀？
2: 阿姨，身体怎么样了？好点没？啊，
1: 我妈是操心过了头，还有心脏病和糖尿病。本来以为是普通的腰酸背疼，可没想到，
0: 年纪大了什么毛病都出来了，没事儿的。哎，崇明，你站着干什么呀？宝莲来了，赶紧去倒茶呀。
2: 哎，阿姨，不用，我自己来吧。
1: 哎，没事，我去倒吧。
0: 让他去倒，来来来，你坐。宝莲，你怎么知道我生病了？
2: 我听敏君说的。
0: 敏君去找过你了？
2: 是啊。
0: 那他跟你说什么？
2: 这。
1: 哎，宝莲，喝茶。
2: 谢谢崇明。
0: 哎，崇明啊，你到自己的房间忙吧。啊，我跟宝莲有些话要说。
1: 妈，没什么事儿，叫我去房间干嘛呀？
0: 那崇明，你到公司里去吧。你不是一天没去公司了吗？
1: 啊？啊，
0: 去。
2: 崇明，你是不是担心阿姨没人照顾啊？你放心吧。我跟公司说，我出来谈业务，暂时就不回去了。你去忙吧，今天我就留在这儿照顾阿姨了。
1: 哦，好吧。妈，那你自己小心身体啊。
0: 哎，好，你去忙吧啊，去忙。来，坐在旁边。敏君跟你说什么了？
2: 没说什么。
0: 我让他去找你，他怎么什么都没跟你说
2: 啊？阿姨，原来是您找明秋来说这个。
0: 那你跟阿姨说实话，你对我们家崇明印象怎么样啊？
2: 阿姨，我觉得崇明挺好的，不过
0: 什么？你有人了？
2: 啊，不是，我觉得感情是双方面的。我也不知道，崇明对我是……
0: 崇明对你印象不错的，
2: 是吗？嗯。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交往试试。
0: 那太好了，宝莲啊，阿姨第一次见到你就很喜欢你的。哎，我刚刚啊还跟我们家儿子说呢，叫他赶紧娶个媳妇回来陪陪我，要不然他就要我住到他爸爸家里去。
2: 他爸爸？对不起，阿姨，我一直以为崇明没有爸爸。
0: 既然你们要交往，我就不瞒你了。崇明的爸爸呢，就是王氏集团的董事长王光耀。啊，说来话长。

0: 明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喝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
1: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今晚8:30，玉婷瑶。
3: 那日在刑场，古青神色异样，定是心中有鬼。今日我倒是要看一看，这猫精坠到底在不在这儿？
2: 有人来了，大人。
4: 明日起，增派僧人为夫人诵经，要12个时辰不间断，莫让小鬼叨扰夫人。
1: 今晚8:30。玉婷瑶，
5: 他们去一个拳王家里，
6: 我认识他，真的真的。
7: 我能感受到他们非常的享受这样的一个生活，就是接近田园，接近最自然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们遵循他的生活理念，定制了今晚的菜品。
8: What are we waiting for it?
9: My way!
10: 1, 2, 3, 4, 5, 6, 7, 8.
7: 他们不会发怒吧？
11: 我要在，我就可以帮他们扛一阵儿。
1: 明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心情
0: 好，心情好，六七夕约会吧。
12: 欢迎各位来到好六街全新推出的单身潮人交友互动真实秀七夕约会吧。
0: 各路潮人齐聚好六街。
13: 我不要沉默高冷的男生，不喜欢优柔寡断的男生。
0: 奋力争抢，谁能成功牵手那个他？
14: 在你有超能力的时候你保护好自己，你没有超能力的时候我保护好你。
15: 我跟巧克力都不会游泳，我们掉在水里了你会救谁？
16: 你谁呀？我都救巧克力。你谁呀？
17: 妹妹加油。
18: 好的哥。
14: 我是一个喜欢被要求和喜欢被挑剔和喜欢被调整的男生，我觉得还可以哈。
18: 晓得老公。
0: 周六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那还是很久很久的事了。那个时候吧，我们俩都年轻，也不懂事。

0: 所以就生下了崇明，后来他爸爸跟别人结婚了，现在崇明都不愿意叫他爸爸。不过王董事长还是很喜欢我们儿子的。哎呀，说起来真是，原来崇明是王家企业的私生子，那。
1: 这以后不就家财万贯了吗？妈，我回来了。哎，妈，
2: 崇明回来了，包给我吧。
3: 啊，哎呦，我自己的。崇明啊。
1: 男人在外面忙，事业回来，女人接回他的公文包，这是多好的事儿啊！这才是好媳妇嘛！
2: 妈，今天感觉怎么样？身体好些了吗？
1: 妈，今天精神好的不得了，什么病都没有了。宝莲一直陪我到现在，还抢着给我做饭。她说要等你回来一起吃饭呢。
3: 我也好久没下厨了，也不知道合不合你们的胃口。
1: 不合口味不要紧的，慢慢来就好了。麻烦你了。
3: 那既然这样，我现在去做吧。啊，妈，你这么做我不同意啊。什么事儿你不同意？
4: 你这逼我上梁山吗？啊，我让你娶个媳妇，这跟逼上梁山什么关系啊？
3: 怎么，我叫你结婚，就要逼死你吗？这我现在是感觉像死一样。
4: 阿姨。
3: 请问条文员在哪儿啊？宝莲，感谢你照顾我妈，但是我觉得我们两个到此为止吧。
5: 崇明，
3: 你干什么呀？
5: 妈，先让我把话说完。宝莲，你是个好女孩，我妈呢一直想撮合我们俩在一起。
4: 我承认，我对你的印象还不错，但是我觉得我们俩并不适合，所以今天把话就说清楚，免得你误会。我不会再误会你，我也不敢高攀你。我爸走得早，我妈去年也没了。我看见阿姨这么慈祥，就好像看见自己妈妈一样的温暖，所以。 我一听说阿姨不舒服，我就立刻赶过来看她。黄先生，承蒙你看得起我，不过我告诉你，我方宝莲绝对不是随便的女孩。再见，宝莲，宝莲，你别走！
6: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你知道你在想什么呀？
2: 妈，知道我在做什么。
6: 你到底是故意要气死我？
4: 你气死我了！你才高兴吗？妈，妈，妈，你开个门啊！是我没有这个命，从小我一个人把你带大，我容易吗？你不结婚可以啊，你可以好好的跟我说，干嘛要这样羞辱一个女孩子？ 还说我逼你上梁山，
6: 妈，你别哭了啊！你别生气了，有话我慢慢说。你开门啊，妈，你先开开门。
4: 我不开，从此以后你结不结婚我不管了，我死了。

0: 也不要你管。
1: 哎，妈，你瞎说什么呢？你开开门好不好？妈。

0: 少华，这么晚还在工作呀？
1: 是啊。
2: 累了吧？给你按按啊。
1: 哎哎哎，等会儿等会儿，先别按了。
2: 怎么啦？
1: 来。来。
2: 干嘛？
1: 坐好了。闭上眼睛。
2: 干嘛？
1: 不能睁眼啊。
2: 神仙。好了没有？
1: 睁眼吧。
0: 哇，好漂亮。这是。
1: 生日快乐。
0: 哎呀，你瞧我都不知道每天在忙什么，自己生日都忘了。
2: 谢谢你老公。
1: 哎呀，你每天在忙着帮我相夫教子，搞好我的家庭的后勤工作啊。可是老婆的生日，老婆自己可以忘，老公是不能忘的。
2: 谢谢。
1: 帮你带上。看看。
0: 很贵吧？
1: 好看最重要。我跟你说，真没花我多少钱。我本来想把一整套都买下来。
0: 哎，不用，这已经太奢侈了。你看我平常很少带饰物的，再说了，我也没有场合带呀，每天都在家里做家务。
1: 哎，你这观念是不对的啊。女人就是要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只有你漂漂亮亮、美美的，我心里才有面子。我跟你说，以后有什么应酬，我都要带你去。
0: 我可不去，那种场合呀不适合我。再说了，家里还那么多事儿呢。哦，对了，明天我还要去找宝莲呢，爸让我赶紧促成他们两个。
1: 那我明天上公司也跟崇明说，让他加把劲儿，好好把握这个方小姐。
0: 对，方小姐。嗯，我有件事儿想跟你说。
1: 说。
3: 爸妈。我来跟你们说晚安，
2: 英姐，说晚安。哎呀，都这么晚了，那妈妈去看看妹妹啊，你们聊一会儿。
3: 爸，我跟你说个好消息，我被老师选中，要代表班上参加全校的演讲比赛。
1: 真的？
3: 嗯。
1: 哎呀，你太棒了！那你站在全校的这个小朋友的面前，你会不会紧张啊？
3: 哎呀，放心吧，爸，你别忘了，我是我们王家最优秀的孩子。
1: 你就是爸爸的骄傲。演讲比赛，那你的题目是什么？
3: 是，我先不跟你说。爸，到时候你会来参加吗？
1: 我儿子演讲比赛，我怎么能不去呢？我要看我的儿子在全校的小朋友面前拿冠军。
3: 真的？
1: 嗯。
3: 那就等爸爸来的时候，你就知道我演讲的题目是什么了。
1: 拉钩。
3: 拉钩上吊100遍，不许变，变了就是大坏蛋。
0: 你们父子俩聊什么的？
3: 妈，我们老师选我参加全校的演讲比赛，爸爸答应要去看我。
0: 真的？那太好了，到时候妈妈和爸爸一块儿去看你。
3: 嗯。
0: 我们的英杰啊，一定是这个演讲比赛里最出色的。
3: 谢谢妈妈。
0: 你有什么需要妈妈帮忙的，一定跟妈妈说。
3: 我知道，我现在正在写演讲稿，等我写好了，我一定拿给妈妈看，帮我出意见。
0: 嗯，没问题。
3: 不过你一定要答应我件事。
4: 你一定要答应我，绝对不能让爸爸知道我要演讲的题目是什么。
0: 好。
1: 你说的爸爸全都听见了，你还跟妈妈一起合伙来骗我啊？
0: 好了好了，这是咱们母子的秘密啊。
3: 嗯，
0: 快去睡吧，太晚了。
3: 爸妈晚安。
0: 嗯，
1: 晚安。

0: 哎，你刚才说要跟我说什么事儿？啊，是，啊，稍等。喂。
1: 阿姨真这么说呀？楚明，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就真是你的不对了啊！别快耍我！
2: 好了吗，楚明，你真的一点都不喜欢宝莲？其实也没什么喜欢不喜欢的，就问题现在，少华刚刚升为董事长，我的心是就想着帮着少华把那个公司这个业绩搞上去。
1: 别的东西我都没怎么想过。哼，你这是推辞。公司的业绩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我也没让你加班加点，是不是？世界上再成功的男人，他也应该有一个贤内助。我告诉你，我真的是娶了敏君之后啊，所有的事儿都变得非常的顺利。是啊，你命好，找了个好老婆。
2: 你也可以啊。
1: 敏君跟我说，他这个同学非常的不错，你娶了他，你不就是有一个贤内助了吗？
0: 就是的，我跟你说，宝莲在学校的时候，各方面都比我优秀，而且啊，他特别有上进心，还是我们学校的校花呢。
2: 嗨，我娶老婆又不是娶花。
1: 你现在就是要娶个好太太。
2: 你要娶了这个宝莲啊，你看，你妈不会难过了，爸爸开心了。
0: 而且我相信，爸爸说不定还会给你重新组建一个公司，让你们夫妻两口子去打拼，这多好的事儿啊！哎呀，
1: 我根本不是娶什么跟我打拼事业的女人。
0: 那如果我真的要娶老婆的话，我肯定要找一个能陪我妈在家，关心我妈的人。崇明啊，我知道你孝顺，你要真娶了宝莲，宝莲一定会孝顺阿姨的。哎呀，你要是觉得宝莲可以的话。
2: 回头啊，我帮你去说。喂，
0: 什么呀？你都多大岁数了，你还想让阿姨等多少年啊？
2: 说得好，我可听说这两天阿姨的身体不太好，我还跟敏君说，有空去看看她呢。什么叫孝顺啊？就是顺着她，你顺着她，你妈就高兴了。总不可能让她这么一直难过下去吧？
0: 别垂头丧气的了，赶紧回家吧。就知道跟你妈置气。这件事啊，你就放心吧。明天我就去找宝莲。
2: 别再犹豫了，这事儿就这么说定了，啊？

0: 我和崇明分手了。
1: 你们俩分手了？
0: 其实也不是分手，我们俩压根就没在一块儿呢。
1: 哎呀，宝莲，咱俩是这么好的朋友，有什么话你就直接跟我说，不管你跟崇明怎么样，不影响咱俩的友情。
0: 这个当然了。哎呀，但这些话说出来太尴尬了。
1: 你们俩到底怎么了呀？
0: 我跟你说，你别跟别人说啊。我被崇明从他们家给赶出来了。
1: 哎呀，宝莲，你误会崇明了，他不是要赶你，他是
0: 怎么不是要赶我呀？你可不知道，他当着他妈的面说不想跟我交往，当时都恨不得给地洞立刻钻进去，真是丢死人了。为了这事儿，我回来哭了整整一个晚上。
1: 怎么会这样啊？你别太难受了。
0: 我倒不是难受，我只是觉得呀，这个社会越来越现实了，人情味越来越淡薄，每个人为了自己的前途都挺自私的。除了你，敏君

0: 你是我这么多年来唯一的一个好朋友，你都不知道我找回你，我有多高兴呢。
1: 允君，我跟你说啊，崇明是我长那么大唯一让我动心的男人，我觉得他可帅了。
2: 行了，我知道了，我也听明白了。宝莲，我跟你说，崇明真的不是故意伤害你，让你难受的。
0: 他不是有心，他怎么不是有心啊？他都当着他……
2: 你听我说，崇明这个人啊，特别的耿直，他说话的时候呢，不会拐弯抹角。哎呀，他也是因为啊，他妈妈太喜欢你了，一直催他，一直催着他，所以啊，他不想自己的私生活被别人干扰，所以啊，他是倔劲儿上来了。
0: 哎呀，我跟崇明认识时间短，我也不太了解他。哎，但是我觉得他还爱着他以前的女朋友，他心里老想着她。
2: 他跟你提过？
0: 哎呦，他当然不会跟我提了。但是女人的直觉是最敏感的，哎呦，他一提起他以前的女朋友啊，两眼都发光的。哎，敏君，他以前那女朋友是不是特别漂亮啊？是不是特贤惠啊？
2: 宝莲，你刚才自己也说了，以前就是过去，谁没有过去啊？既然都是过去的事了，就别想那么多了。这个崇明啊，他真的不是有心伤害你的。哎呀，算了，你别管了，回头啊，我跟他说说。
0: 你要去说什么？你可千万别。再怎么说，我也是挺优秀的呀，又不是没人要了。哎呀，敏君，我都受过一次伤了，我可不想再受第二次。这爱情啊，都靠不住。哎呀，这以后的事情顺其自然吧。敏君，咱俩的友情才是一辈子的。
2: 那是自然，就因为你是我的好姐妹，所以我才希望你们两个有个结果嘛。哎，
0: 问你件事儿啊，崇明是不是你公公的儿子啊？
2: 你怎么知道的？
0: 他妈跟我说的。
2: 哦，是的，他是我公公的儿子。哎呀，我公公一直说崇明优秀，公司在他的管理之下呀蒸蒸日上。我告诉你，在我公公的心目中啊，他的地位绝对不输给我老公。
0: 真的？
3: 少康，过来。

0: 我就晚上玩得太晚了，就没回来。
1: 你知不知道现在公司的事情一大堆啊，你不去处理，你一天到晚就知道玩，是不是啊？
0: 现在公司的事情轮不到我来处理，我不玩还能干嘛呢？
1: 行，我知道。少康啊，你和崇明是兄弟，你知道吗？你跟他有什么可争的？你，
0: 我怎么争了？我刚进公司，我就从基层做起的。哥一进公司就当科长了，我有争吗？我什么都没争过。现在不是我在争，是黄崇明在跟我争。
1: 明明是在你跟他争。
0: 爸，你这么说就不对了。我哪里做的不好了？为什么我的能力老不如他呢？
1: 我从来没有认为你的能力不如黄崇明，你有你的能力。可是你知道吗？现在你大哥跟黄崇明他配合得很好，他们两个互相合作，公司的业绩是越来越好，你懂吗？
0: 那这么说我就是个废物了。那既然他们合作得好，就让他们合作去吧，我就不用去公司了。
1: 少康，我怎么总是跟你说不通呢？
2: 哎呦，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光耀？哎呀，吵什么吵？每次少康一回来，
1: 你
2: 就对他大呼小
1: 叫。你看看你这个儿子，整天就知道计较计较计较。
0: 我怎么计较了？我只是觉得我现在不像王家人，黄崇明才像。
1: 你给我闭嘴！你这样说我在揍你。我，
2: 哎呀，揍什么揍啊？真是的，每一次看到少康就这样大呼小叫，我真是弄不懂。黄崇明是你儿子，那少康他就不是你儿子。你干嘛老是拿黄崇明来压少康啊？你也不想想，当初黄崇明到我们家来，把我们家搞得天翻地覆，弄得全家发生误会。还有，黄崇明没来之前，少康跟少华两兄弟不是也把公司经营得好好的吗？后来黄崇明来了，你说你要把工厂让给他管，我也没反对过啊。你就让他一个人去管，或者是管个什么别的，干嘛非要把他们兄弟搅在一起？
1: 我这么做有我自己的道理。
2: 我就没看出有什么道理，我只看出来啊，你快把少康给逼疯了。
1: 我有逼他吗？他有疯吗？你干嘛把自己的儿子说成这样啊？
2: 我怎么了？还有，有件事我都没

0: 走进来好不好啊？我不管你什么正事儿、私事儿，反正你要拿黄崇明压哨，我就是不答应。
1: 小康，你说你想怎么办吧？爸，我只想告诉你，我们王家能够重新站起来，我的功劳比黄崇明要大得多。要不是我冒着危险。 从岳父那边拿回客户的资料和机密文件，我们王家就没有今天。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为什么你那么偏心，把什么都要分给黄崇明呢？好啊，翅膀硬了啊！听你这意思是想分家呀？分就分，我依了你。
2: 姑娘，
3: 哎呀，少看看。

0: 喂，哪位？是你？去你家？啊，少华接了一个客户电话出去了，我不知道他去哪了。什么？去你家吃饭？这我妈她……啊，好了好了，知道了。
1: 怎么会打电话给我，叫我回家吃饭？连少华也叫回去。哎呀，这个崇明啊，性格也太倔强了，这样下去肯定要追悔莫及的。不行，怎么又跟这个女人在一起？

0: 少华又跟那个女人出去了，我到现在还不知道她到底是什么人。我
1: 刚才我打电话到公司，崇明说他跟客户谈生意去了，他有没有打电话告诉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0: 嗯，爸，他没告诉我。
1: 那我现在到哪儿去找他呀？
0: 爸，这种事儿少华他一不会赞成，二他也不会计较的。
2: 那当然，在这个家里只有少康会计较。
3: 我又怎么计较了？为什么每次都把责任推到我身上呢？要不是你们袒护黄崇明的话。
4: 崇明，
0: 崇明怎么了？
5: 玉梅，你怎么来了？
0: 光要打电话来叫我来一趟，说是有事要谈。是不是崇明又惹麻烦了？何丽姐，对不起啊，是我教子无方，这两天我也被他气死了。
5: 好了好了，既然来了你就坐下吧。
0: 嗯，阿姨。少康，
2: 你玉梅阿姨叫你呢，你耳朵聋了？
3: 我点过头了。
2: 点头？你没嘴呀？
3: 我怎么没嘴了？就算没嘴也是跟黄崇明学的。从过去到现在，他有喊过你一声爸吗？
6: 董事长，今天家里气氛好像不怎么好嘛。哈，
3: 气氛不好也是因为你引起的。
6: 什么？
3: 你对长辈有礼貌吗？如果你想让我王家承认你是我爸的儿子的话，请你在我面前喊一声爸，喊一声妈。
6: 哎，少康，
3: 怎么了？
6: 你
3: 听不懂吗？
0: 好了，你们两个，爸妈，该开饭了，有什么事儿吃完饭再说吧。
5: 玉梅啊，这个菜啊，你一定要多吃点。人家告诉我说啊，这个菜降血糖的。
0: 谢谢啊。
5: 别客气，都是一家人，随便吃吧啊。
0: 哦。
2: 这少华到底是跟哪个客户谈事儿啊？怎么这么晚还不回来呀？
0: 哦，爸，还是谈公事要紧，你们先吃吧，不用等他。
5: 是啊，不等了。敏君啊，你也坐下来吃啊。
0: 嗯，好的妈，还有一个菜你们先用。
5: 好。崇明啊，你多吃点啊。
2: 哎，多用菜多用菜。
5: 玉梅多吃点啊。
7: 我吃的。
3: 我不吃了。
2: 你使什么性子啊？
3: 饱了。
2: 你就是故意的。
3: 我不吃还不行吗？你们家什么时候变这么独裁了？
5: 光耀，这难得一家人坐在一块儿吃饭，你干嘛一定要把气氛搞得这么僵呢？
2: 你们慢慢吃。
8: 哎，光耀。

0: 少看了，你再这样妈要生气了啊！难得你玉梅阿姨跟崇明来家里吃饭，你这什么态度？
1: 如果是我把赵的气氛搞坏了，对不起。
2: 少康，少康，少康！
0: 玉梅，别叫了，真不好意思，这孩子都是被我宠坏的。我们自己吃吧啊，
2: 我们吃吧，我们吃，都吃点。
3: 爸妈说的没错，您何必跟少康生气呢？
4: 你看看少康这个态度啊，
3: 可能是我做的菜不合他胃口。相信
4: 这跟你没关系，他就是在故意刁难你，知道吗？他就是看着崇明和玉梅不顺眼。

0: 他也不舒服，他大可以离开这个家，离开公司也可以。爸，我明白了，我马上搬出去。
1: 混蛋！
2: 爸，爸，爸，
1: 有什么话可以好好说吗？您消消火，消消火。
0: 大嫂，
1: 放给我吧，让他打。如果他今天不打的话，有可能就没这个机会了。 少康，我今天出了这个门，就不会再回来。你少康，你滚！你给我滚！我死了你都不要再回来。
0: 爸，爸，
1: 爸，你这话说的有点重吧？
0: 火烧话重？难道你说话不过分吗？我把你从小养到大，我什么地方对不起你啊？
1: 我别气坏身子，怎么回事？光耀，少康，你们能冷静地听我说一句话好不好？如果是少康和崇明闹不愉快，那崇明可以离开王氏企业，自己到外面去打拼。所以你们不要再吵了，我们离开就是了。不行，这个家我还是一家之主，就连少华对我也要言听计从。
3: 今天这个臭小子，敢跟我顶嘴，你忍着点，我这父亲吗？光耀，今天玉梅和崇明都在，我就说句公道话。原本我认为少华和少康两兄弟把公司经营得好，我看你现在就把那个工厂或者是什么的，让崇明一个人去管理，这样不是事情都解决了？干什么吵成这样呢？
0: 崇明，你也说句话呀！
4: 就要进工厂什么的，都不要紧。至于少康分家，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5: 当然跟你无关了。就算我们分家，也是王家的事。你别忘了，你是个外人。
0: 少康，父母都在，谈什么分家？这可是你部队啊！
5: 妈，不是我想分家。
3: 爸这么袒护他，我想知道他以后想怎么打算。我有什么打算？如果真的要分家，你放心，我会给你一份的。啊，全家人每个人都会有一份的，玉梅、崇明也会有一份的。哦，原来你早就已经决定了。好啊，你是一家之主，就照你的意思吧。
6: 何丽姐，我陪你上去吧。不用了，玉梅，你就在这儿好好听听吧，听听看光耀是怎么分的。这可是关系到你们家的权益呀，看看光耀是分了多少，分的够不够，分的公不公平，免得你们家吃亏了。还有敏君，你也给我在这儿好好听着。 听听看你爸爸是怎么分的，免得我们这一家吃亏了。

0: 都是一家人，有什么话好好说嘛，可以坐下来聊。你们聊聊，我给你们倒点茶。
1: 坐下好好说。你回来了。
2: 楚明来了。
3: 啊，小华。
2: 爸，回来了。
4: 全家人都在等你呢。
2: 我不知道家里今天有什么事情要商量，所以我去应酬去了。
4: 什么客户啊？应酬到现在。
2: 就是王叔叔，上次跟您谈的不太好的那王叔叔，我今天请他吃个饭，跟他说说。
4: 坐吧。
2: 哎，怎么了爸？
4: 少康要分家，我想今天最好是说清楚，咱们一次性的解决这个问题，啊！
2: 少康，你胡闹什么呢？
5: 我只是觉得，现在你们三个像一家人，我倒像个外人。
0: 少康，大家都是一家人，有什么话坐下慢慢说。
4: 听我说啊，

0: 我们经常在一起谈，商量着要给你们留下的什么，是不是啊？多买几处房子留给你们呢？你们每一个都是我的儿子，你们的媳妇儿每一个都是我的儿媳妇儿，你们生的孩子都是我的亲孙子亲孙女。我多想，多想一家人住在一个屋檐下，快快乐乐的过日子。可是如果到来真要树大要分枝的时候，我也没有办法。想分就分吧，你们看怎么分，你们做决定。赵华，
1: 哎，
0: 你是老大又是董事长，你先说。
1: 当然不能分，爸，所有的家产都是您跟妈的，我们做小辈的没有权利去分。
2: 哥，
1: 你听我把话说完。咱们家的每一处家产，每一个公司，都是爸妈这几十年来辛辛苦苦地打拼下来的。正是因为有他们这些省吃俭用的积攒，我们才能够好好的生活，才能够去读书，才能今天享受这么好的生活。少康，可能我也没有什么权利来说你，但是作为大哥，我要告诉你，我现在有了自己的家庭，可是我觉得我还年轻啊，我可以用我自己的双手去创造很好的生活，养活我自己，养活我的老婆孩子，可以生活得很好。但是我不希望依附在爸妈的身上，他们所赚的钱都是他们留给自己用的，我们做小辈没有任何权利去分。爸爸现在把公司交给我们三兄弟来打理，我觉得我能做的就是用心地把公司打理好，我很知足。

0: 明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喝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
1: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今晚8:30，玉婷瑶。
3: 那日在刑场，古青神色异样，定是心中有鬼。今日我倒是要看一看，这猫精坠到底在不在这儿。

0: 明日起，增派僧人为夫人诵经，要12个时辰不间断，莫让小鬼套扰夫人。今晚8:30，玉庭瑶。他们去一个拳王家里。
1: 我认识他，真的。
2: 我能感受到他们非常的享受这样的一个生活，就是接近田园，接近最自然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们遵循他的生活理念，定制了今晚的菜品。
3: What are we waiting for
4: it? My
5: way!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6: 他不会发怒吧？我要在我就可以帮他们扛一阵儿。明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7: 我们开工吧，开工。
8: 这所有的这些七
9: 杠二十全都要搬。走。哎呦我。
10: 咱为啥每天就是搬啊？这有点太浪费了。
11: 我们需要几个人一起同时进行。
12: 你觉得这个高度 OK 吗？
13: 不会掉下来吧？它不会慢慢掉下来吧？
14: 我真怕后面有客人进来，然后这个掉下来，这个很危险。
6: 然后妹宝这边呢，弄一下 DIY 墙的部分。
15: 给我干生气，
16: 特别特别崩溃，我就觉得我马上就要完蛋了。
14: 两个沙发不能超过3000 euro。
17: 这是个好问题，还是挺贵的。
18: 现在就是百雀羚了。
19: 我再来找找，是不是有？
18: 鸟要飞走喽。
0: 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
20: 如果说你或者说你们今天都想分家产的话，那我做大哥的先表个态，我什么都不要。
21: 小康，该你了。
22: 爸，你为什么不问他呢？
20: 这件事情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也不姓王。既然少康这么在乎财产的话，那就全都给他好了。
22: 爸，我有点不舒服，我先上去。
21: 少康，你给我站着！这事儿是你挑起来的，你怎么不说一句话就走啊？你想干什么？你以为你是一家之主啊？
20: 爸，我来跟少康谈，你相信我。
21: 你去吧。
23: 爸，您消消气，刚才吃东西都没好好吃，我去给您热一热，你们聊。

0: 赵明，不是啊，给你添麻烦了。不，是少康在找麻烦。不，我有不对的地方。如果我还在公司做的话，我一定会改的。董事长，说实话，我在你的身上学到了很多的东西，因为这样，我才不会给你丢脸。
1: 赵明啊，你真是越来越懂事了。如果有可能的话，
0: 不可能。董事长，我知道你对我好，那么爱护我，那么关心我。但是，只要有一天你不认我妈，不给我妈一个名分的话，我是一定不会认你的。崇明。 我听说你有女朋友了，赵明，你听我说，前一阵子我中风，要不是你妈妈，我可能就不在这个人世上了。老年人随时随地都会发生点什么，我这一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没有。 给你妈一个名分，难道你忍心让你妈妈留有遗憾，看不到自己的儿子娶妻生子吗？你妈妈看起来现在挺硬朗的，但是你如果继续整她操劳操心的话，有一天你会后悔的。

0: 王先生。少华说他跟王先生出去，但我明明看到的是他和上次那个女人一起出去的。这……
1: 啊，回来了。
2: 想什么呢？
0: 哦，没事。怎么样？
3: 找少康谈过了。
0: 我今天听你跟爸爸说的那些话，
1: 让我觉得我的老公真是有才情有志气。我记得我爸在世的时候经常跟我说，做人当自强不息。其实我跟你是一个心思。
3: 你老公还不错吧？哎，对了，下回家里头要吃饭，你得早点打电话给我。
0: 我给你打电话了，崇明说你出去谈事了，你到底去哪儿了？
3: 我是去见客户了。哎呀，是爸之前的一个老客户，生意上谈的有点不顺，我今天特意去找他一下，解释解释，顺便联络联络感情。
0: 哦，是吗？生意上的事我不懂。
3: 总算把少康给谈通了，明天我们兄弟又可以好好的一块上班去，正好。洗澡去了。
0: 我看到的明明就是那个女人，她为什么要骗我？他们俩到底什么关系？我看少华对她。

0: 光耀，我让你出来，真是麻烦你了。哎，跟我说话这么生分，我们今天出来可是为了崇明的事儿啊。崇明他现在虽然不肯认我，可他毕竟是我的儿子啊。
1: 我知道，不过光耀，不是我说你，昨天你说的一句话让何丽姐很不高兴。
0: 有吗？我说什么话让她不高兴了？
1: 昨天晚上他臭着一张脸对我，我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呢。
0: 你自己说的话都忘了，看来你真的是老了。不用想那么多。哎，这个女孩怎么还不来啊？哦，
1: 刚才我打电话到她公司，请她下来，她在电话那头好像有点犹豫。
0: 啊，玉梅啊，你真的很喜欢这个女孩啊？
1: 嗯，我接触过他，觉得不错的。不过崇明心里除了，他对别的女孩子都不感兴趣，所以我也很着急。不过我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总之，这个女孩子还不错的。嗯，
0: 敏君也这样说过的。哦。嗯。
2: 宝林，来来，阿姨，不好意思，有点事情给耽误了。没关系，没关系的。哎，这位是？
3: 啊，我叫王光耀，是崇明的爸爸。
2: 王董事长，你好，你好。
0: 请坐，请坐。
2: 谢谢。哎，宝林，阿姨。
0: 王董事长，我们公司跟贵公司最近有很多的业务来往，这些业务都是由我来负责，希望贵公司能向我们公司多多订货呀。方小姐，
2: 董事长，您直接叫我宝莲吧。好，
0: 我叫你宝莲，你也得叫我叔叔，啊。那么你知道我们叫你下来是为什么吗？
2: 知道。既然知道，你还跟我谈那么多工作，难道你认为你的事业比你的终生大事还重要吗？叔叔，不是我的事业比我的终生大事更重要，而是崇明当着我的面跟我说，让我死了这条心。我一坐下来，就说崇明的事情，岂不是太尴尬了？ 阿姨，我才见到你两次，但我觉得阿姨特别善良，特别慈祥，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哎呀，宝莲，你别说了，上次崇明对你这个态度，阿姨觉得很抱歉，我到现在都气得不想跟他说话。阿姨，您别这样，崇明肯定有他自己的想法，而且感情的事情是勉强不来的。
0: 宝莲，从你进来到现在，我听你说了这么多，我认为啊，你是一个识大体、明事理的好女孩，而且社会经验也很丰富啊。不过，我还是想让你知道，崇明啊，他不是不喜欢你，而是他上一次恋爱的时候啊，他受了伤害，对感情的事情啊，他现在很小心。
2: 啊，你一定要相信他，
0: 他不是有意识要伤害你的。叔叔，您说的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玉梅跟我说你是个好女孩，所以啊，我是很想来看看你啊，同时想问问你，你对崇明真的有好感吗？
2: 这，我一女孩，怎么说呀？啊，光耀，宝莲对崇明的印象不错。
0: 啊，既然这样，宝莲呐，我就劝你把崇明对你做的不礼貌的事情啊，忘掉，啊，你们重新开始，好不好啊？
2: 啊。
0: 宝莲啊，不是阿姨要说自己的儿子好，崇明吧，除了嘴巴笨一点，脾气倔一点，他心眼很好，也很孝顺。你说一个孝顺的人，也应该是个好丈夫，对吧？宝莲啊，崇明是个有为的青年，我相信你也看得出来。我认为呢，你的事业心也很强。
1: 倘若以后你们俩真的在一起的话，以后不妨到我公司里来上班呐。谢谢董事长。不过，我再怎么向往婚姻，再怎么喜欢崇明，我是不能主动再去找他了。不过，如果他要愿意来找我的话，我倒是随时欢迎他。
0: 那要不这样吧，你今天晚上就到我们家里来陪阿姨吃饭，好不好？要不我找敏君一起来？好啊，好啊。那就这么说定了。
1: 既然阿姨都这么说了，我要再拒绝就太没礼貌了。
0: 好，
1: 阿姨，我答应你。
0: 好。
2: 时间还来得及，我先打个电话看宝莲在不在单位，然后一起去找崇明吃饭。

会送给你的，希望你能原谅。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不会。

在事情没搞清楚之前，少华，我是不会误会。 只是，少华，那女人到底是谁？为什么你那套珠宝要拆成两套？项链你送给了我，耳环和戒指却送给那个女人？少华，虽然我很信任你，但是你的做法让我不得不怀疑。

0: 的时候吧，拿点东西很轻松，现在知道自己得了糖尿病，怎么浑身上下一点力气都没有，天天都腰酸背痛的，老了，真的老了。
1: 这门怎么自己开了？
2: 是不是阿姨知道咱们来了，先打开了？
1: 有可能吧。
2: 阿姨，
1: 阿姨，你看，阿姨，
2: 阿姨。爸，那我先上去做作业了。
3: 去吧，做完功课早点睡啊。
2: 好。爷爷奶奶，我上去做功课了。哎，
4: 英杰乖。
5: 怎么样？那今天菜合你口味吗？
6: 那当然了。你这手好厨艺啊，伺候我三十几年了，虽然很久没有下厨了，但是味道还是那么可口啊。
3: 爸妈绝对是宝刀未老。喂，阿敏君，怎么了？啊？
7: 阿姨，怎么会这样？
8: 妈，
7: 冲天，
8: 妈，怎么回事啊？妈，我看到敏君留在家里的字条，宝莲，你告诉我，我妈有没有危险啊？
7: 崇明，你别太着急了，医生说了，阿姨没什么大事，但是她有糖尿病，现在血糖低，所以输液给她补充糖分呢。
8: 妈。
7: 你别太难过了，还好阿姨没什么大事。哎，对了，敏君去办住院手续了。
8: 哦，谢谢你啊，宝莲。
7: 崇明，你不用客气。其实，我刚才看见阿姨躺在地上的时候，我腿都吓软了。
6: 敏君，
0: 哎，
6: 对，孕妈阿姨怎么样了？
0: 哦，正在休息呢。
9: 玉梅，哎呦，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敏君打电话来说，你妈在家里昏倒了，把我吓死了。
0: 妈。其实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不过玉梅阿姨她惊吓过度，血糖变低，所以她昏过去了。医生说没什么大碍了，就是要留院观察。
7: 王董事长好。

0: 请问这……哦，这位是我太太。啊，董事长夫人您好。哎，你是方宝莲？是的。啊，董事长，我要跟你说一件事儿。从明天开始呢，我不想去公司上班了。
1: 为什么？我妈本来就身体就不好，现在又上了恐吓。
0: 我担心他的身体受不了，所以我打算以后24小时都陪着他。24小时陪他？那你能陪到什么时候啊？崇明，我觉得班还是要上的，更何况你一个大男人，24小时照顾你妈多不方便。少华，我跟你不一样，你有爸有妈，有儿有女，而我呢？我只有我妈一个人，所以。
2: 我不照顾他，谁能照顾他？我可以照顾他呀。家里还有敏君，我们可以照顾他。再说我们家里这么多人。光耀，之前我就跟玉梅说过，叫他搬到家里来，可是他就是太客气。我想这次啊，他一出院就直接把他带回家好了。
3: 何丽啊，这事儿啊。
4: 等玉梅醒过来，你得征求征求她的意见。哎，不用问
2: 她了，这事儿就我决定了，就这么做，一定要搬。爸，听妈的吧。敏君啊，这一次家里多了一个玉梅阿姨，可能你又要更辛苦了。放心吧，妈，我很愿意。嗯，
0: 阿姨。
4: 你叫我，可以，谢谢你。崇明，干嘛那么客气呢？都是一家人了。好了，时间不早了，阿姨，你们先回家休息吧，这儿有我呢。哦，是啊，爸妈，嗯，医院里不需要这么多人照顾，我留下帮帮忙就好了。
2: 不用，敏俊，你也回去吧，这儿有我就可以了。既然这样，咱们先回去吧。崇明啊，辛苦你了。嗯。啊，那你照顾你妈吧，我们先走了。
0: 阿姨，再见。
4: 崇明，嗯，你这个阿姨人还挺好的。宝莲，以后我们家的事儿，慢慢的跟你说。对了，之前我对你的态度，跟你说声抱歉。我接受。
0: 好了，宝莲，这么晚了，你也回去休息吧，我自己照顾我吧。
4: 我不回去了，我留在这儿照顾阿姨，一个大男人留这儿不方便。
0: 哎呀，别这个那个的了。哎，
4: 要不那儿有个沙发，你在那儿睡会儿。啊，等我要累了，我就叫你。
0: 你好。那这么晚了，还没吃东西呢，我去买点东西给你吃。
4: 好。

0: 吓死我了。
1: 哎，你还没吃饭呢吧？
0: 哎呀，可不是吗？这一下呀，我都忘了自己还饿着肚子呢。
1: 我去给你弄点吃的。
0: 哎，不要。你会做吗？从来没见你下过厨房，今天怎么了？
1: 嗨，就是因为我从来都不下厨做饭，所以今天才破天荒给你做一次。
0: 好了好了，不用了，平常公司那么忙。怎么样，公司还好吧？
1: 挺好的。
0: 哦，忙吗？
1: 不忙，好多业务上的事情啊，我都交给了少坑和崇明去处理。我现在每天在办公室呢，就是坐着看看文件，签签字。
0: 哦，那我下午给你打电话，你没在。
1: 你下午打电话给我？什么时候？
0: 4点多。
1: 哎呀，我可能那个时候刚好下楼买面包去了。
0: 怎么买面包不让秘书去啊，还自己亲自跑去？
1: 就是在办公室坐的时间太长了，肚子有点饿，想说下楼去买个面包吧，顺便去运动运动。哎，你打电话找我是有什么事儿吗？
0: 哦，也没什么事儿。我去崇明家吃饭，想问你要不要一起去。
1: 就是我这张贪吃的嘴，你说我要是在办公室接到你的电话，我就能跟你一块儿去，说明他们家出了什么事儿，我也能够帮着处理处理，是不是？
0: 啊，没事。
1: 对不起啊。
0: 哎，好了。
1: 所以现在呢，我一定要将功补过，跟你去做点好吃的。下回家里头要吃饭，你得早点打电话给我。
0: 我给你打电话了，崇明说你出去谈事了，你到底去哪儿了？
1: 我是去见客户了。哎呀，是爸之前的一个老客户，生意上谈的有点不顺，我今天特意去找他一下，解释解释，顺便联络联络感情。
0: 邵华明跟那个女人在一起，我还看到他把跟我这条项链一样款式的耳环和戒指送给了那个女人。他竟然这么说，可见他是故意要瞒我。难道

会不会少华一直嫌我没生儿子，他说他老了等不及了，所以他去外面找别人生。

时间都过了也不叫我慌一场。

0: 宝莲她今天做的和所说的真的让我很感动，妈又那么喜欢她，我是不是要真的考虑和她交往呢？
1: 你走到我车后面干嘛呀？你这么急急忙忙的，万一我撞到你，我怎么赔啊？
2: 哎呀，他压到人了，撞上他！快来看！
1: 你什么意思呀？
3: 怎么样啊？赶紧给我道歉吧！
1: 你不当演员，太可惜了。
3: 黄先生，请喝茶。我姓方，叫方宝莲。
1: 嗯，像你这种情绪不稳定又喜欢演戏的女人，是不能跟我谈生意。
4: 正式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好朋友方宝莲。
5: 咱们三个人一块吃晚饭好不好？
6: 不要了吧，这我跟你俩一起吃饭，我妈在不方便。再说了，我们三个人一起吃饭，觉得不自在。
5: 我不会不自在。
1: 宝莲，感谢你照顾我妈，但是我觉得我们两个到此为止了。
3: 承蒙你看得起我，不过我告诉你，我方宝莲绝对不是随便的女孩。再见，
5: 宝莲。

少华，你第一次弄东西给我吃。少华，我吃不下，我再怎么也想不出，我想不出你骗我的理由，更想不到你在外面为什么会有女人。我希望你跟我说这不是真的，就算你有，我也希望你坦白跟我说。小虎。

0: 什么事儿
1: 啊？您叫我收拾一下玉梅阿姨的房间，已经收拾好了。
2: 收拾好了就好了。
1: 妈，我有句话想跟您说。
2: 还有什么话？
1: 哦，是这样，我觉得爸爸可能会让崇明搬到家里来住。
2: 你说什么？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1: 哦，是这样的，玉梅阿姨她身体本来就不好，昨天又发生那样的事儿，崇明啊非常担心他妈妈。我想玉梅阿姨搬过来住，崇明可能也会过来看看他妈妈。
2: 那好吧，反正我们楼下还有间空房间，你去把它整理整理，就让崇明搬过来住吧。
1: 好的。
0: 美君，
2: 你觉得妈这么做对吗？
1: 妈，我觉得您做的不仅对，而且体现出了您的宽容和大度。
2: 照你这么说，我让玉梅搬进来，就是我宽容，我大度。我要是不答应的话，那是不是就显得我小心眼了？
1: 妈，您不是那样的人。
2: 好了好了，你别紧张，我跟你说着玩的。不过敏君啊，玉梅搬进来你可能就要更忙了。
1: 不会的，你们两个相处融洽，我也很高兴。
2: 好吧，快去整理吧。
1: 嗯。

0: 谢谢你昨天来看我。敏君啊，昨天多亏你了。阿姨，您太客气了，这不是应该的吗？你们先坐啊，我去给你们倒点茶。哎，啊，
1: 光耀，我们楼下有个空房间，我已经让敏君去打理了，我看。
0: 就让崇明搬过来住吧。啊，我不用不用，崇明可以回家住的。哎呀，玉梅，你身体不好，儿子不在身边，他一定也不放心的。哎呀，
2: 玉梅啊，你看何丽多有心呐。
3: 都是敏君提醒我的。
2: 阿姨，非常感谢你。
0: 你是第一次听到他这样叫我吧？其实他昨天已经这样叫过我了。崇林，你既然叫何丽姐叫阿姨了，那也该叫。

0: 我来吧。哎，你好，妈。好的，我知道了。哦，妈，我妈说跟我说一下我弟弟的事儿，让我先回去一下。
1: 你家里有事你就回去吧。
0: 嗯，可是玉梅阿姨。
1: 你放心，玉梅有我照顾呢。家里有事你赶紧回去吧。
2: 元君啊，交给你妈就可以了，难得她这么高兴。去吧。
0: 那好，那你们坐，我先出去了。
3: 妈，既然在这儿了，那我公司还有忙，我先去公司一趟。
0: 啊，去忙吧。
2: 哎，你今天就不用去了，昨天晚上一夜都没睡。
3: 啊，没睡，昨天宝莲陪了我妈一整晚，我睡了一会儿。啊，
1: 崇明啊，说起宝莲，我觉得这女孩挺可爱的，你可得加把劲儿哦。
4: 宝莲这孩子不但可爱，而且聪明能干。就是这孩子不大听我的劝。
3: 妈，你就别胡思乱想了啊，我一定会按照你的意愿去做的。
4: 真的？那妈让你娶宝莲，你同不同意啊？
3: 妈，只要你开心，我愿意去交往。
2: 崇明啊，这一段时间你要跟宝莲好好相处啊，只要你们决定了，那我们就选个日子给你们办婚礼啊。

0: 你这慌慌张张的干什么呀？是这样的，我除了接你们家的
1: case， 公司又给我派了别的 case， 我给人家报价报错了。什么？报错价了呀？是，我少报了1块钱，现在对方不肯承认，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你先别急，
0: ，文件有吗？我先看一下。
1: 那你们的利润怎么样啊？就是少报了1块钱，公司就没有利润了。我想，我这次一定会被开除的。
0: 这样吧，我可以帮你接下别的公司。
1: 崇明，谢谢你。

0: 好了，
1: 解决了。
2: 妈，
3: 英杰，
2: 都已经吃完晚饭了，爸怎么还没回来啊？
3: 英杰，最近你爸爸应酬比较多，所以回来比较晚。你有什么事吗？
2: 没什么。我想提醒爸爸，明天是我演讲比赛的日子。
3: 知道了，妈妈会跟爸爸说的。明天我们一起去看，好不好？
2: 我现在上去准备明天的演讲稿。如果我睡着了，你一定无论如何都要告诉爸爸，明天一定要来。
3: 放心吧，知道了，快去吧。
4: 少华，你最近都没回来吃饭。是不是一直跟那个女人在一起？我到底要怎么跟你谈？
3: 我11点了，少华怎么还不回来？算了，不等他了。

0: 你回来了？
1: 还没睡啊？
0: 是啊，我还说给你留个便条呢。
1: 嗨，留便条给我干什么？有什么话跟我直说不就行了？哦，我知道了，你肯定是怕我晚睡早起太辛苦，所以才说留个便条给我。
0: 嗯，
1: 老婆真好。哎，这项链怎么摘了？
0: 哦，我不想戴了。
1: 你过来，过来，过来。怎么了？你不喜欢了？
0: 嗯，没有。你跟我说，这套项链是一套的，那剩下的那半套现在在哪儿？如果不贵的话，我想买下来。
1: 允君，这个确实是一套的，可是另外那半套很早就被人给订走了。我是真心觉得这条项链好看才买下来送给你。没关系，如果你真的想要一套的话，我再去珠宝店再给你订一套。

看少华此时在那里想，他是不是对我说的话有感觉了？少华，你为什么不快跟我说？就算你在外边有女人，我也希望是你亲口告诉我。我真的不希望让我抓到你，少华。

0: 进来。
1: 哎，董事长，有位张家辉先生找您，来这边请。
2: 哎，少华，
0: 少华，等会儿，你先出去。
2: 不是跟你说了，有什么事打电话，不要找到我公司了。
3: 哎呀，少华，这件事我不来不行啊，只有你能帮我呀。
2: 我不能再帮你，
3: 你真的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啊，少华。
2: 什么事儿啊？怎么会这样呢？
3: 所以只有你能帮我了，少华。走走走，我去吧。
2: 不，我还有事儿呢。
3: 有什么事儿能比这重要？人命关天大事，少华。哎呀，救救我！
2: 还有事儿？
3: 哎呀，救救我吧，少华。
2: 你走走走走走，快快快快！
1: 董事长，
2: 我一会儿就回来。
3: 你快快快快快快快走！
1: 哎，董事长，董事长，你电话响了。董事长家里电话。喂。
4: 他出去了。啊，走了多长时间？他说去哪儿了吗？啊，没有啊。好的，谢谢。
5: 尹俊，少华怎么了？
4: 啊。妈，少华出来了，应该是在回来的路上了。
5: 哦，那就好。
4: 我去看看午餐准备好没有。你们坐一会儿。阿姨，您坐这儿待一会儿，马上开饭了。
6: 哎。
7: 何丽姐，敏君可真是个好儿媳妇啊。
8: 是啊，敏君的确是不错，不过因为你也快有自己的好儿媳妇了。
7: 是啊，我看那个方小姐也是个通情达理的好女孩，如果她跟崇明发展得好，到时候他们结婚的话，我让光耀好好给他们操办操办。哎呀，何丽姐，你对我们母子俩真是太好了。 别这么说，
8: 崇明也是我的儿子，我们为他做些事情也是应该的。
7: 我看崇明最近好像懂事多了，我看他跟过去似乎是有点不太一样。 可能是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让他有所感触吧。哎呀，我真希望他和宝莲早点有个结果，这样我就能早点抱上孙子了。
4: 什么？他一直没回办公室。哦，好的，谢谢。
7: 敏君啊，怎么样了？
4: 刚才我打过电话之后，他就一直没回办公室。我打他的手机，他也没接，落在办公室了。
7: 可是那时候是吃中饭的时间呢。你看现在都快两点了，他不可能到现在还没回家吧？
9: 哎，敏君，你要不要打个电话给崇明啊？
4: 阿姨，我问过了，崇明说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7: 那可怎么办呢？
4: 要不这样吧，咱们先去，如果他回来发现咱们不在了，他会赶过来的。
8: 敏君啊，要不你先去，不然的话英杰又该着急了，我们在这儿等少华。
4: 好好好，那我先去了。
8: 哎，
10: 时间快到了，啊，你别管我吧，先进去吧。我说过了，如果我爸爸不来，我就不要演讲。可是老师，哎呀，我才不管呢，你先进去吧。爸妈，你们好过分呢，你们说好要来的，结果一个都。

0: 你是王英杰的妈妈吗？
1: 对，我是的。请问王英杰的演讲开始了没有？
0: 王英杰他气冲冲地跑出去了。
1: 跑了？你去哪儿了？
0: 那边。
1: 哦，好，谢谢你啊，同学。

0: 对不起，英杰，妈妈没有骗你，妈妈和爷爷奶奶在等爸爸，爷爷奶奶现在还在那边等着呢，妈妈急急忙忙往这边赶，可是还是迟到了5分钟。
1: 等爸爸，爸爸不是答应过我要来吗？
0: 是，是答应了，这都怪妈妈不好。昨天你说让我提醒爸爸，可是昨天你爸爸回来的太晚了，妈妈太累了就睡着了，对不起。
1: 妈，就算你忘了说，爸也答应过我的呀，他还跟我勾过手指头呢，爸爸怎么能忘呢？难道他忙到连我跟他说的事都忘了？
0: 没忘，没忘，爸爸一定没忘。爸爸就是工作太忙了。爷爷奶奶在那边等爸爸。你看，妈妈现在不是来了吗？对不对？
1: 妈，你知道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
2: 组建国民党，立场宪法，捍卫民权。宋教仁为宪政流血，穿越二次革命烽火，黄兴为顾全大局，碧玺权位，慨然远赴美国，反对帝制，捍卫共和，蔡锷自南天拔剑，接诸护国运动，岳麓清风，国家记忆，为英年早逝的黄兴、蔡锷首创的国葬仪式，凝聚国族认同。洞庭潮涌，草木春深，新思潮洗礼的新一代湖南青年继往开来，再造伟业。今晚19:30，锁定湖南卫视、芒果 TV、金鹰纪实卫视，请看大型历史人文纪录片《云兴为奋100年》，从桃树到新第8集《风雨岁月》。午间新闻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午间新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1: 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4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14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5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 1998年3月，在9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

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质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

0: 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12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株洲走访调研山河新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了解企业发展布局，认真听取意见建议。他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保持战略定力，坚持研发创新，为推动湖南航空产业和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2: 山河新航深耕通航载人轻型飞机、应急救援无人机等细分赛道，是一家专业从事航空装备研发、制造、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来到山河航空产业基地，沈晓明查看产品展示，深入了解研发、制造、应用领域、市场销售等情况，并在座谈交流中听取企业发展规划和建议诉求。沈晓明指出，近年来山河新航始终保持坚定的战略定力，以高效的研发效率和理性的发展路径，在航空装备领域不断取得新突破，希望企业抢抓国家发展低空经济的战略机遇，立足湖南制造业优势，着力建设通用航空整机制造基地，带动更多上下游产业链集聚发展，要以市场为牵引，不断丰富场景应用，推动创新产品推广落地，持续拓展市场空间，要坚定不移深耕细分领域，集中资源稳住企业发展基本盘，积极引进战略投资，助力企业做大做强。当地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要强化服务保障，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省领导王道习、王俊寿参加。
1: 近日，工信部公布精细化工关键产品创新任务接榜挂帅入围名单，湖南两家企业入选，聚焦航空涂料、涂料助剂等关键材料，全力攻坚曾被海外垄断的技术难题。
3: 位于长沙望城的湘江关西涂料入围工信部公布的接榜挂帅名单，在其实验室正在进行一项严苛的极限挑战，技术人员模拟万米高空的极端环境，强紫外线温度在上百度高温和零下几十度之间反复横跳，各种老化的测试机、耐腐蚀设备24小时不停运转，还得扛得住高速气流冲刷和腐蚀性极强的航空除冰液。
4: 航空涂料是一个非常小众的一个高端的一个材料的一个领域，那现在全球呢，就是有总体解决方案的只有两家供应商，都是在欧美。
3: 航空涂料在业内是一座难以攀登的高峰，湘江关西常年深耕汽车涂料，他们从最底层的树脂原料重新设计配方，把上下游的伙伴拉到一起，成立联合实验室，从新材料开发、工艺定型到拿到最关键的试航证，一旦项目成功转化，将打破海外品牌市场垄断，降低国产大飞机配套成本，提升航空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
4: 他对这个涂料的要求会更加严苛，因为它的这个使用的环境不同，有在高空很低的温度，也有在暴晒的情况下很高的温度，包括耐腐蚀、耐候等等，这个需要从整个的这个材料的设计上面去解决。
3: 岳阳凯门水性助剂公司是另一家入围接榜挂帅名单的企业，其攻克的是一种涂料助剂。在企业技术中心，技术人员分析的这款高性能有机颜料超分散剂能让颜料颗粒在涂料里分布均匀，这样喷出来的颜色鲜亮，漆面也更耐用，而且这是用独特树脂原料做成的，成本也比较低。
5: 结合我们公司已有的产品，就是去二醇，那么我们将其进行对应的改性，形成一个新的酯化物。

0: 这种涂料助剂不光能应用在锂电池里，提高电池的使用寿命，还能用在大飞机涂料上。目前，企业已与国内外多家头部涂料公司达成深度合作。
1: 这是完全国产化的一个替代。那么我们在未来的市场占有率，或者是说对我们在未来市场推广上面，这一次的接棒挂帅肯定为我们提供更多的助力。
0: 入围接棒单位完成攻关任务后，工信部还将通过新材料首批次、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补偿等政策，支持相关材料和装备的应用推广，让好技术真正用起来，造福产业和生活。
2: 近日，2026世界名校博士湖南行活动落幕，20名博士现场签约。活动连续举办3届，45名世界名校博士到湖南发展。
0: 在湖南伊格制药位于长沙的药物研究院实验室，刚签约入职的周坤鹏博士正和团队讨论实验细节，收集新药研发关键数据。他曾在法国读博士，归国后在一家央企从事创新药研发，今年选择回到湖南。充足的科研经费、良好的实验条件以及安家置业补贴让他充满劲头。
3: 我感受到了湖南对人才的这样的一个强烈的渴望和诚意。我自己是从事药物研发领域，我们湖南省现在重点发展的生物医药行业也与我自己的研发工作其实是相匹配的。
0: 打动周坤鹏的既有湖南人才政策，也有本土企业转型创新的决心。湖南伊格制药前身是1977年的湘潭市制药三厂，2022年企业投入上亿元在长沙设立药物研究院，组建50人专业研发团队。企业愿意10年磨一剑做新药研发，这份底气坚定了周坤鹏扎根湖南的想法。
3: 我正在带领我的团队，深耕于创新药物的研发，然后争取在未来3到5年内吧，至少有一个创新药物能成功的推向临床。
0: 人才与城市双向奔赴，3届世界名校博士湖南行累计吸引了近200名博士参与，45人顺利签约。博士毕业于英国杜伦大学的玉子豪，去年签约湖南师范大学，现在是创新创业学院的一名专任教师。
4: 在2025年的省侨联举办的这个世界名校博士长沙行活动，看到我们湖南的发展，然后也走访了很多高校科研平台，也坚定了我回来的决心。
0: 入职一年来，玉子豪带着学生对接市场，打磨项目。他们研发的 AI 骑行头盔可以实现自动导航，还可以连接蓝牙耳机，目前已经申请了专利。成立的大学生旅行社以9块9团费等半自由行的新模式，帮助年轻人找寻旅游搭子，实现湖南周边游，目前已服务超5000人。在学院和他的努力下，学生还获得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银奖、2届金种子杯创业大赛金奖。去年学院赛夫实体年度总营收超1200万元。
4: 那我也会紧密的和这些海外的专家学者，然后创新创业的资源去紧密对接，然后把他们的这种优势资源引导到我们的这种创新创业教育和指导的领域中来，然后不断的去服务我们学生的这个成长和发展。
5: 今年第17号台风浪卡于昨天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未来浪卡对我国无影响。8月还未过半，已先后有鲸鱼、灿红、皮鹿、浪卡4个台风生成。中央气象台表示，7月至9月是台风活跃季，8月平均有5.63个台风生成，其中2.3个登陆我国。近期台风密集，总体也符合常年规律。历年8月台风生成数最多的是1960年，多达14个。
2: 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再见。
6: 中好来看天气，受台风白海豚、残涡和西风槽的共同影响，昨天黄淮中西部以及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北部和华北中南部等地强降雨持续，局部伴有强对流天气。预计今明两天白海豚、残余低涡将缓慢东移减弱，加上北方有冷空气南下，华南到华东一带会形成低涡切面线，河南降雨会逐渐的减弱，但是华南、江南东部以及江淮等地的雨势依然强劲。湖南昨天较强降雨主要集中在湘北还有湘南地区，其中永州、郴州、常德共有11个乡镇出现了暴雨，永州江永瑶族乡大暴雨达到了100.6毫米，同时风力较大，全省共12个站点极大风速超过8级，最大为资兴凤凰岛站9级。今明两天

0: 今天受到白海豚残涡的影响，湘北、湘南局部依然会有大雨，后天省内多分散性的阵雨。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小雨转阴，23到27度。长沙岳麓山小雨转阴，22到26度。宁乡市花明楼小雨转阴，23到27度。湘潭市韶山小雨转阴，23到27度。长沙县杨开会故居小雨转阴，23到27度。桑植县鹤龙故居阴转多云，23到31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小雨转阴，23到27度。长沙黑弥峰国家森林公园小雨转阴，21到25度。常德市柳叶湖小雨，23到27度。花垣县十八洞村小雨转阴，22到30度。长沙橘子洲头小雨转阴，23到27度。桑植县金藏阴转多云，23到31度。吉首市黔州古城小雨转阴，23到30度。长沙松雅湖小雨转阴，23到27度。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水库、水坑、池塘、江河、溪流、海边等区域呢，都是溺水的高风险区域。它们看似平静，实则深浅莫测，暗流涌动，充满危险。
3: 池塘水底状况异常复杂，淤泥多，容易缠住脚。水库、河道。水库边缘陡，底部水深且不平整，容易跌进深水区。溪流江边，边缘湿滑，容易摔跤，水底暗藏漩涡，容易把人冲走。积水坑，仅凭肉眼根本无法判断水深，一旦误入极其危险。
4: 再也不能爬了。
5: 快，小心。
6: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7: 湖南卫视提示，
8: 出发，
7: 接下来是不想睡的星期五先导片。

0: 这是橘调，这是粉调，这是金调，这是蓝调，这是周五的夜晚，
1: 从不单调。
2: 从北京簋街的市井，到长沙解放西的年轻躁动，从上海外滩的摩登，到西安大唐不夜城的盛世穿越。

0: 全国夜经济蓬勃发展，全国游客每三笔消费就有一笔落在了夜晚，越来越多的人把生龙活虎写进了周五的夜里。周五晚上的奇妙之处就在于，我们只剩一件事，去见想见的人，去做想做的事儿，甩掉一周的疲惫，去把攒下来的想全部兑现。其实说到底就一句话，夜深了还想活得更尽兴一点。就在一个寻常的周五晚上，星期五夜无补，一个为周五夜晚输送快乐的神秘组织在成都成立了。他们的成员有的来自话剧圈，有的正在音乐圈，有的深耕影视圈，但这都是白天的事儿了。在夜晚，他们是寻找快乐夜生活的闪亮黑马，甚至还有些抓马。
1: 李珊，
2: 哎，你坐公交车是不是免费呀？
1: 我说这个你会伤到他的，
3: 好欺负人啊！
2: 哎，好烦。

0: 每个夜晚都有故事正在上演，今晚业务部的第一夜，他们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
1: 不想睡的星期五由王者英雄联合冠名播出，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不想睡的星期五官方指定 AI 助手千问 APP， 上千问发送不想睡五五零，最高55元立减金。
0: 不想睡的星期五行业指定力量 Less is more， 青年商务男装。
2: 我觉得我太隆重了，真的。
3: 但是很美，
2: 你是我对节目的重视。
3: 对。
4: 不想睡的星期五，李小冉、魏彩开始。
2: 哎，怎么回事？有一种非常熟悉的感觉。
4: 隔了几天又开始被踩了。
2: 对。
5: 恭喜李小冉姐姐获得年度乘风席位。
4: 那听到《不想睡的星期五》这个节目，你第一反应是什么？
2: 第一反应。就是为什么只有星期五才不想睡呢？
6: 第一反应的话就是很开心吧，然后我以前一直在想有没有节目能够就是晚上开始录，结果真的来了一个这么样的节目。
7: 我晚上不太出门，比较宅，所以还挺好奇就是晚上有什么好玩的。
6: 我一到晚上就特别嗨，跟朋友在一起聚会做专辑。

0: 是在家里面躺着，然后刷手机，可以让你看到更多好玩的事情，适合我们的事情。
1: 但是星期五给了我们一个好的引导，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出口，就是大家一起开心呗。因为我对这些嘉宾我都认识，我人缘很好的。
2: 飞哥很搞笑的一个人，所以会自带一种亲切感。
3: 飞哥很年轻，然后呢又开得起玩笑，我觉得我们俩在一块其实就像同龄人一样。
4: 跟飞哥比较熟吧，我跟他的家人都很熟，孙姨也比较熟，但跟唐唐是最熟的。
5: 跟小仁姐、唐唐姐就会感觉很安心。
2: 两个姐姐，我们仨因为经历过浪姐三个月嘛，所以其实彼此还是很熟悉的。依然也是认识很多年。
0: 我觉得唐唐姐算是看着我长大的，演完我大嫂，她就演我小姨，就跟小仁姐也算认识，因为我们一起拍过戏。Justin。刷到
2: 小贾，对对对对，对他比较陌生。
3: 因为我其实自己觉得是玩什么是不重要的，最主要的是跟谁玩。我觉得就是跟有意思的人，就无论在哪都会很好玩。
6: 所以我们是匿名，对不对？我可以大胆开麦，好不好？我也不知道开什么麦。哎，怎么都有人了已经？
7: 哇，好多奇怪的生物。
8: 然后啥意思？我就坐这儿了是吧？
5: 哎，他们已经在线了，好像他们能听到我说话吗？听不到啊，我也听不到他们说话。啊，都就位了。
1: 然后，亲爱的，你告诉我现在我要干嘛？
9: 六位初代业务员全员在线，他们将使用虚拟形象匿名参与会议。在正式启程之前，总部将对你们进行线上业务考察。首先，请通过手绘四宫格的方式画出你的夜生活。
1: 扣一，
6: 四张全在睡觉，好充实的夜生活，
7: 无限睡觉。
1: 钓鱼，
5: 这个第二张图是什么意思啊？我怎么一点都没有看懂啊？
8: 他不是要发一个反着的呢？谢谢。
5: 第三个是在干嘛？
6: 钓鱼，开车。
8: 哎，这个画画的还挺有意思。你看，其他三个人戴着面具，但是他把面具拿在手里。
7: 为什么有个长颈鹿？
6: 我不知道左边这个人是怎么了。
8: 是我画。我本来想画的是他倒在沙发上的。我觉得第三个是打麻将。
2: 打麻将有可能是孙姨，我感觉这个小猫应该是孙
5: 麻将。静铲铲，这夜宵，躺在床上，躺着。哎，
1: 100%是李小冉，这一看就是女孩画的画。这家伙，还有啥好说呢？打游戏，对，李小冉爱打游戏。吃泡面，李小冉定了，就是他了。
9: 相信大家对彼此的夜生活都有了非常深入的了解。现在，请根据你的猜测，选择三位你最想一起过夜生活的伙伴，将他的名字。私聊发给总部，票数前三的业务员将有权选择一位伙伴，带他去过你想过的夜生活。啊，
1: 我小猫吧。
6: 我跟飞哥最熟，第一期的话，还是把票投给飞哥。我投给小海吧，但如果小海不是飞哥的话，那我就尴尬。
5: 哦，我喜欢那个钓鱼的那个夜钓，我真的想去。那个健身的我是肯定不会去的，海豹我肯定不会选他的。
7: 我刚看到有人说想夜钓，小水豚，
0: 小水豚。
9: 好的，现在总部已经收到了所有的投票，现在公布获得第一名的是
10: 海豹，
9: 小海豹。嗯，
1: 因为我睡觉。
9: 获得第二名的是小狗，
7: 小狗不是第二名。
9: 获得第三名的是哈。事儿哈，
11: 我的生活很无聊吧？看着我 ，Look my eyes。
5: 怎么有我呢？那我现在要走了吗？
12: 对，我们现在就要出发去过的夜生活了。
1: 那我就去要见小，是吧？
8: 出发。
7: OK。出发。
1: 出发，出发。我喜欢录这种。年轻的
10: 有

0: 生命力的节目，
1: 好玩儿。
0: 但是我的店可能坚持不了多久。
2: 我觉得都是谁都行，因为他自己说他想钓鱼了。嗯，肯定就是 Justin 了，我知道。也有可能是飞哥。
3: 我有种预感，我觉得90%是郭京飞老师。
4: 那一定是飞哥，
1: 这么笃定？
4: 笃定。
5: 我跟你讲，绝对是我猜的那个人。
2: Yes。哎呀，环境还不错，非常原生态的一个地方。小阿屯，我来了。小阿屯怎么还没有来？哇，雨下大了！小阿屯来了，来吧 ，Justin， 我知道是你，快下来吧。让我来看看是谁。孙怡姐，全都猜错了。姐
6: ，Hello， 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6: 你好。
2: 你是小海豚，小河豚。
6: 卡皮巴拉。
2: 卡皮巴拉。我以为是 Justin 呢。
6: OK，OK。
4: 你好，你好，
0: 来吧儿子，猜出是我了吗？
4: 你猜就猜到了，飞哥，那一定是飞哥，
0: 最强父子，
4: 爸爸，
0: 哎，儿子，
7: 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
4: 我今天打到你叫我爸爸，
8: 这么有格调吗？我说，
4: 这就是你带我的夜生活吗？
0: 不是啊，你来这儿，你是想让我带着你是吧？
8: 对啊，哦，
0: 对对对对，
8: 你是游戏规则，你是带着我呢。
0: 但是我想让别人带着我，嗯，
8: 我也想别人带着我。
0: 你想那让我带你，那肯定是跟错人了。
8: 但你平时不在，你是，
0: 但我在青城山里，山里，你想晚上
8: 那你吃啥呢？
0: 吃好吃的呀。
8: 你饿不饿呀？
0: 饿，
8: 我也好饿。
0: 咱们可以先吃点东西，
8: 可以，
0: 好吧？
8: 好。
0: 咱们吃饱了，咱们就去采耳，采完耳舒舒服服的，咱们就回去了。
8: 哎，不错。
5: 我跟你讲，绝对是我猜的那个人。
6: 这里面是吧？

0: 请问你是要全糖、半糖还是无糖？
1: 我呢？
2: 吓死我了！二哈，
3: 来吧，
2: 你太牛了！我大狼人，你这都能猜出来？
0: 没有白睡几个月。
4: 好吧，咱们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主题。
0: 哦，对。
4: 目前的话，我们有
0: 这是干嘛的？
4: 密室逃脱啊。
3: 你逃不出来，你要不动脑子。
2: 我没玩过这个。
3: 你要不动脑子，咱们就吃不了饭。
2: 是很吓人那种吗？
3: 对，有好多血呼啦啦的那种 NPC。
2: 我以为你带我来吃饭呢。
3: 不会，
2: 是你选的。
3: 对，我喜欢。
2: 走吧。
5: 来，慢慢走。我们现在去往的地方呢，是当地有名的一个富商家中啊。但是我这个老板脾气不太好，他说话的时候一定不要去打断他。
6: 欢迎！
2: 我天哪！
6: 各位大探险家们，承蒙道上老幼抬爱，尊称我一声九叔。现在把眼睛睁开吧。接下来便来谈谈正事，都过来瞧瞧吧。
2: 看一下，
3: 瞧瞧。
6: 这照片上之人就是我的弟弟。
2: 哦，他弟弟跟他长得
6: 好像啊，能把他找到，就千万要把他带回来。
3: 好，
6: 活要见人，
3: 死要见尸。
2: 找弟弟。
6: 好了，在这秘境之中啊，有许多的

0: 古董，啊，那些古董，其中有一个叫做檀香木盒。
1: 檀香木盒。
0: 对，你们若是找到了，要千万记得交还。那是我见财必得之。
1: 吓我一跳！如果没找到呢？
2: 不给你的。
0: 不给我。嗯。那我请你们来干什么呀？
1: 我不知道你，那你请我们来，
2: 你啊、
1: 那你请我们来，我们有什么好处吗？
2: 我把弟弟给你，
3: 我们有没有什么好处啊？
0: 你请
3: 我帮你找弟弟、啊，
2: 弟弟给你了，盒子归我们，行不行？
0: 盒子归你们、啊，我要的是那盒子，还有我弟弟。哦、
2: 啊啊，你怎么俩都要啊？不能。
1: 那我们有什么好处啊？
0: 那秘境之中的古董，能卖不少钱吧？想拿什么拿什么，能拿多少拿多少。只不过，你们这本事。怎么样？
4: 咋看不起我们？
1: 看不起我们还请我们？
4: 不告诉我们都偿还了，你不要看他。
1: 我们品头相见了。
0: 好了好了，后会有期。
1: 好的好的，九叔、哎、
2: 走了。
1: 叫九叔啊？
2: 九哥，
1: 九哥啊？
2: 是九哥是吗？
0: 是九叔。
1: 九叔。
2: 来，灯亮了，别吵。来，我们先看看他这间房间啊。
1: 哦，在这里找啊？
2: 我告诉你啊，最基本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1: 啥呀？
2: 你帮我抬一下玻璃。我告诉你啊，最基本的是这两张图啊哈。咱们先看啊，它这儿有个书架，对不对？嗯。这个
1: 哎，这个不一样。
2: 对，这个是不一样的。这个、
1: 看一下。
2: 这个是错的。
1: 哦，它就会门可能会开，是不是？
2: 对，这个是这样的。
1: 对。哦哦，啊！哎呀，吓我一跳！妈呀！
2: 可以了，走吧，
1: 从这进去。
2: 对，
1: 我天，走，啊，哈哈，哎，挺好玩的，哎呦喂，哎
2: 呀，这个有点简单，我觉得。走，我先走。
1: 嗨，啊，
2: 这沿路也没啥古董可拿呀。爸，棺材啊，里面可能有 NPC 啊。
1: 好，好，好嘞，不怕。
2: 哎呦，
1: 啊，姐子
2: 来，来来来，我在这儿，我在这儿。啊。 我偷了一个古董。嗯啊，
1: 你太牛了，在哪偷的？哎呦，啊，姐燕子
2: 来，来来，我在这儿，我在这儿。啊啊！
1: 耶！是我多缺钱，
2: 万一将来有用呢？走，前面可能会有人爬过来。
1: 啊，那我害怕。
2: 哎呀，别怕，我在。Hello， 别怕啊。
1: 啊，我想哭了。
2: 别，我在你前头呢。哎呦吧，膝盖疼。走、啊，我觉得没让吃饭，来这么一下。
1: 待会儿我要吃火锅，一定要吃火锅，犒劳一下我自己。
5: 万一咱俩后边不在一个组里边，所以今天咱俩必须得 AA。
6: 可以啊。
5: 哦，谢谢。嗯嗯，来吧。
7: 好上次。嗯，这是不一样、
5: 啊。嗯，我觉得他的功夫在辣椒这儿，就是辣椒做的很香。嗯，
7: 他不是那种外卖，跟我平时吃的外卖的那种。
5: 对，香而不辣，嗯，而且感觉这个油就很干净。其实我觉得 AA 制很科学。嗯，那你跟你的朋友在一起 AA 制吗？不吗？都是你买单吗？
7: 就今天我买单，明天可能就是啊，另外一个、
5: 哦、这种方式。嗯，你像今天这个，如果我买单，然后明天你请我去 KTV，、嗯、那你心里会不平衡吗？
7: 不会啊，
5: 也无所谓。那你蛮大气的，好吧，我也不会。哇，满足。待会儿到了以后，一躺，一塞耳，一睡，我们梦里见。
7: 对。
8: 采耳也是我们四川特色。
9: 是的，
8: 我们这个做到成都来一点、啊，采个耳。你去别的城市的话，它没有这种氛围感。
9: 对头，
6: 茶馆里面都会有采耳的项目，
10: 它是我们这边的一个特色。哦。
8: 这个毛毛揉揉，舒服吗？嗯哼。舒服。
6: 这个毛毛挺舒服。哇。
10: 那就是嗡嗡嗡的那种感觉，
5: 好舒服，都要睡过去了。哦，
9: 舒服吧？
5: 舒服，
9: 压抑得很好。嗯，
5: 这个毛毛在里边一转，感觉窗外正在下雨。嗯，这现在雨有点太大了。
2: 一会儿给我一个小时补妆啊，这完了这。
7: 哎，等会儿，你别急。
2: 你去哪里呀、啊？
7: 等一下，我先把这撑起来。这怎么撑啊？哇，这雨太大了，等会儿。
2: 不行，这个是朝上打的。
7: 等会儿，我们先站一会儿，我研究一下这个怎么弄啊。
2: 它漏雨，这个是布的。
7: 等会儿，
2: 我眼睛睁不开。
7: 这个怎么？等一下，这个是不是坏了？
2: 弟，你听我的，这不是雨伞，这个是遮阳伞，它是布的，它漏雨。
7: 那不行。这个雨太大了，我们要不等会儿，这个雨会变小的。哎呀，
2: 我的手机还在那儿呢。哎，你这包里没有什么怕湿的吗？
7: 没事，都是渔具。
2: 这是你自己的工具吗？
7: 没有，这是我刚刚买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装备，这个就是控渔器。还需要一个这个鱼竿，这个鱼竿的轮子、鱼钩、各种配件、假饵，这个是夜钓必备的防蚊的，还有一个止痒的。
2: 谢谢。这怎么只能往这边转啊？往外怎么转啊？
7: 往外转的话，对，这个样子。没事，我来吧，我来教。
5: 好的。
7: 你现在要练习就是抛竿，你知道吗？啊。你的手这么拿，然后把这个，你先把这个打开，然后拿一个手，然后你就靠惯性，再把它扔出去。
2: 扔完了。
7: 还可以。
2: 然后呢？
7: 我回收。
2: 我就开始往回慢慢收了，是吧？
7: 对。
2: 这咋没有鱼呢？
7: 你不要急，你现在还在初级阶段，这个需要有个过程。钓鱼是不要急，钓鱼是不要急。
2: 我觉得咱俩能钓上鱼，
7: 肯定能。
2: 我也觉得咱俩肯定能，
7: 100%能。
2: 我要抛一个远的。
7: 你小心别甩着自己了。你小心不要勾到手了。
2: 好。
7: 你冷不冷啊，姐？
2: 我不冷。
7: OK。
2: 我要把这杆收上。
7: 快！别动！哇！还好长啊，姐。这样把它夹住。快，你拿着拍个照吧。我给你拍个照。别！比个耶，比比。
2: 把它放进去，我们一会儿还钓它。
7: 为啥这个不咬我的这个饵啊？
2: 哎，我跟你讲，我这个就是在岸边溜达，然后就咬了。
7: 我要去换一个饵，你再试一下。我换一个，它肯定不咬我这个。
2: 我再钓一下岸边试试。小张，我又钓到了，我又钓到了。
7: 我等会儿，别急，别动。我这条好大。
2: 我跟你讲，我现在找到技巧了。哎呀，钓鱼好容易啊！
7: 你这啥意思？
2: 你钓不到鱼吗？要不给你拍一个吧，你都没得拍。
7: 我不要，我一定可以钓上来，钓上来。为什么没有鱼咬我的？为什么我钓不上来？
2: 你不要着急，你得慢慢钓。钓鱼挺容易的呀。
7: 姐，你别这样说，我很难受。老师，我都要睡过去。
2: 好好玩啊！
11: 一天一天贴近你的心。
7: 我很难受。
11: 你把你这串肝送老板吧，反正你也钓不到鱼。
12: 我不要，我不要，我马上就钓到了，放心吧。
11: 请各位业务员一起开心奔赴本站业务部吧。
6: 谁发的？
5: 以我录真人秀的这个经验，输即是赢，我们不着急，
6: 不着急，
5: 从容最重要。
6: 对。
2: 啊，别怕，你那木牌牌呢？
12: 大家都在有夜生活，都在干自己的事吧。
13: 一会儿再说吧，我先把手机揣兜里。
6: 多远啊？
5: 距你2公里，开车10分钟。
6: 那很近啊，走。我们现在打辆豪华车。
5: 没事，反正我们两个是 AA 制。
6: 怎么样？
5: 完美，
6: 是不是？
5: 我们就是最佳爬档、最佳父子的。
6: 对，我是父。父女子。哦，
5: 这么想长大，好，可以，爸爸，满足你。
6: 真行。
5: 谢谢你，亲爱的，我们应该到了。谢谢。哇，很美啊，嗯，环境不错。漂亮，
6: 真的要坐船？
5: 不知道啊，现在
14: 我们先穿救生衣，
5: 好好好 ，OK，
6: 那也太刺激了，有点。哦呦，有点。巨齿朝下是吗？哎哎，哇哇哇！这场景，哎西，走吧，
5: 好，
6: 可以出发。我们是不是可以慢慢飘过去玩游戏？
5: 对，我们可以慢点滑。对，可惜没有星空啊。

0: 水很暖哎，好想下去游会儿。啦啦啦啦啦，不得提的歌。
1: Hello， 你们好。星期五夜舞步。
0: 我们住在这儿，
1: 应该吧。
0: 岸上很多人准备迎接我们，我们就在这儿靠岸吧。
1: 对啊，就在这儿吧。
0: OK，
2: 好，这就是
1: 星期五业务部吗？
3: 穿过天府之国的万家灯火，这座矗立在静谧夜色中的神秘小楼，就是未来三天四夜星期五业务部位于成都的秘密据点。
0: 我们需要输入密码。

0: 欢迎各位业务员来到成都。来吧，儿子，猜出是我了吗？
1: 一猜就猜到了。
2: 不想睡觉。
3: 我觉得我在参加浪姐，加了几个男的进来。
0: 走走走，夜晚属于我们，干杯！
4: 哇，还行，宇。
0: 李珊，哎，
5: 你坐公交车是不是免费啊？
3: 你要真老哦。
4: 我现在可以回头看。
0: 一。二，哎，
6: 我说太快了，太晕了。哎呦，
0: 这还快啊！哎呦
3: 妈！哎，等会
7: 儿。哎呦，
0: 没事吧？哎，小七。
7: 啊，不行不行。
8: 鞋都没穿。哎，
7: 你怎么又绕出来了呢？完了，我好像走错了。
0: 又错了吗？啊，
3: 我感觉可能今天看不着了，我感觉。
9: 来点日出吧。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
1: 好吃嘴们好，美食大赛灶火已点燃，欢迎来到火热滚烫的现场。比赛正式开始，双方都很焦灼，漂亮一记标准的背腹偷，爆发力十足，真的吓到我了，相当完美的出品。目光转到跳水赛场，起跳非常充分，向前翻腾三周半，完美的入水，教科书一般的呈现。发令枪响，选手如同离弦之箭冲出起跑线，都很迅捷，都很流畅，跨栏一气呵成，动作曼妙，味道霸道，隔壁赛场都香迷糊了。

0: 最后一位选手，走线标准，气势稳定，从容融，鲜香四溢，标准的进营地得分，精准的控制，成熟的呈现大赛的实力。每位轮番上场，舌尖胜者为王。周日中午12点35分，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厨房好物，买节目同款。
1: 凤凰古城是古城中的凤凰，张家界已美到全世界。湖南还有许多藏在深闺的古镇，依偎着一湾清水，任花开花谢，静美千年。伴随水声的还有风声雨声，和穿透时光的朗朗书声。在长廊转角。 吟诵了千年之后，化作顶天立地的魂魄。这哪一柱是将军统帅？哪一柱又是文豪和鸿儒？而在橘子洲头，有人看见了美景，有人却看见了江山，感受湖南的风华正茂，感受湖南的气吞山河，三湘四水。
2: 相约湖南，那可怎么办呢？要不这样吧，咱们先去。如果他回来，发现咱们不在了，他会赶过来的。
3: 敏君啊，要不你先去，不然的话，英杰又该着急了。我们在这儿等少华。好，好，好，
2: 那我先去了。
3: 嗨。
4: 时间快到了，啊，你别管我吧，先进去吧。我说过了，如果我爸爸不来，我就不要演讲。可是老师，
5: 哎呀，我才不管呢，你先进去吧。
4: 爸妈，你们好过分呢！你们说好要来的，结果一个都没来，害我在同学面前好丢脸。

0: 好，
1: 你是王英杰的妈妈吗？
0: 对，我是的。请问王英杰的演讲开始了没有？
1: 王英杰他气冲冲的跑出去了。
0: 跑了？去哪儿了？
1: 那边。
0: 哦，好，谢谢你啊，同学。

0: 对不起，英杰，妈妈没有骗你，妈妈和爷爷奶奶在等爸爸，爷爷奶奶现在还在那边等着呢，妈妈急急忙忙往这边赶，可是还是迟到了5分钟。
1: 等爸爸，爸爸不是答应过我要来吗？
0: 是，是答应了，这都怪妈妈不好。昨天你说让我提醒爸爸，可是昨天你爸爸回来的太晚了，妈妈太累了就睡着了，对不起。
1: 妈，就算你忘了说，爸也答应过我的呀，他还跟我勾过手指头呢，爸爸怎么能忘呢？难道他？

0: 连我跟他说的事都忘了。
1: 没忘，没忘，爸爸一定没忘。爸爸就是工作太忙了，爷爷奶奶在那边等爸爸。你看，妈妈现在不是来了吗？对不对？
0: 妈，你知道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我的爸爸，我就是说给他听的。
1: 英姐，来，你听妈妈说，你是你们班的演讲代表，这件事呢关乎集体荣誉，你不能说走就走，对不对？
0: 我跟所有的人说，我们全校都会来，现在爸爸还没来，一定会被全班人取笑的。
1: 不会的，不会的，不会的，不会取笑你的啊，英姐，你都是男子汉了，咱们要坚强，好不好？
0: 妈，若是放不来，那我今天参加这个演讲比赛有什么意义呢？我院长爸爸那么辛苦的照顾我，当初没妈妈的时候，他怎么疼我呢？我妈都不来了，那还要我念什么？
1: 英姐。英姐，你放手了。
2: 你冷静一点，美琪。
3: 叫我怎样冷静啊？我问你，我该怎样做啊？我现在肚子里的孩子没父亲，我问你，我该怎样做啊？
1: 英姐，
2: 你先别那么激动，你先跟我回去，我会想尽一切的办法来帮你解决的，好吗？
3: 想办法？想什么办法？啊！为什么要骗我？为什么不离婚？为什么每次都这样？我该怎样做？
2: 你先跟我回去，我们好好聊聊，来想一个解决的办法，好不好？
3: 解决的办法？你们每次都这样。
2: 这个钱你拿着，给你自己，给肚子里面的孩子买点有营养的东西，你怎么花都可以。
3: 又是这招。你们男人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时候，就用钱来解决问题。我才不要你们的钱！你放心，我不会害孩子，我也不会去死。你们回去好好想清楚了再来找我。
2: 英姐。

0: 怎么可以这么过分？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做？不知道，妈妈也不知道。也许是爸爸做的还不够好，也许爸爸压力太大了。我觉得最重要的，可能是你爸爸还想再要个小孩。妈。
1: 你不是生了一个妹妹吗？如果爸爸还想要一个弟弟的话，你也可以生啊。这些都不是理由。爸爸是不是又想要娶一个妻子啊？
0: 不不不，不是的，爸爸不是想再娶一个老婆，他应该……你是小孩子，我跟你说这些干什么？
1: 妈，我已经长大，很多事都已经知道了。你不要再把我当成小孩子，我绝对不会同意爸爸这么做的。
2: 妈妈也不会同意的。
1: 妈，你不要因为这件事就和爸分开好不好？
0: 放心吧，英姐，妈妈不会离开你们的。不论发生什么事，妈妈还有你。妈妈还有会议，再说了，爷爷奶奶也不会同意的。
1: 妈，那你是不是应该跟爸谈一谈呢？
0: 我不要跟他谈，要谈，也要他来找我，让他给我一个解释。嗯，妈妈哭了一会儿，现在觉得好多了。
1: 妈，
0: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爸爸妈妈都是大人了，我们知道怎么做的。你呀，是个学生，今天你参加演讲比赛，无论你爸爸去没去，你都不应该逃跑，对不对？这是很不负责任的行为。
1: 妈，我知道了，对不起。
0: 给，快点回学校去吧，大家都等着你呢。
1: 不过我今天没参加演讲比赛，我们全班一定会被全校的同学笑，我也会被所有人笑，我该怎么办呢？
0: 英杰，做错事情就要勇敢承认，对不对？勇于承认错误才是好孩子。人最怕的呀，就是不敢面对现实，有错误不敢承认，这是很懦弱的表现，知不知道？哦。去吧，你要是害怕的话，妈妈陪你去，跟大家承认错误，好不好？
1: 好，妈，谢谢你。
0: 走吧。
3: 做业务经理也太累了，一个 case 接一个 case。
4: 宝林，祝天天像鲜花一样美丽，充

0: 董事长。
1: 小华，小华，
2: 哎，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1: 啊，刚才我看你进公司，这脸色慌不守舍的样子，怎么，有什么事吗？
2: 没事。
1: 肯定是为工作上的什么事吧？
2: 没有，
1: 要不就是家庭的。
2: 哎呀，都跟你说了，没事了。
1: 小华，这我担心的是，我和我妈住在你家，是不是给你家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2: 啊，崇明，我说你啊，什么都好，就是疑心病太重。
1: 疑心病太重可以改吗？
3: 方小姐，
1: 啊，宝莲，送花？什么？见面？哦，好，好，好，在哪儿？哦，哦，哦，等会儿过来。
2: 是那个方小姐打电话给你。

0: 是啊，他问我有没有送花给他，是不是他自己说错了呀？
1: 你没送花给别人吗？
0: 没有啊，是不是店里搞错了？
1: 会，人家花店都是按照那个卡片上的名字去给人送的花，要不是写的名字，他怎么会打给你？是不是有人替你送的？
0: 哦，我知道，肯定是我妈借我的名义送花给宝莲了。 我打电话给我妈。哎，不用不用不用，既然是玉梅阿姨替你送的话，那她就是替你做了个人情。这问题她要送花就用她自己的名义，她用我的名义干嘛呀？春梅，你跟我说实话，你有没有点意思要跟人家交往？哎，你要是没这个意思的话，你就赶紧跟人家说清楚，你就是这花不是你送的，你俩以后也别再交往，你也跟你妈说清楚。 你就没有半点喜欢人家的意思？行，我觉得他这个人吧，还不错。哎呀，那不就挺好的吗？证明你妈替你做的这个人情没白做，人家都打电话给你了，你就试着跟人交往交往，赶紧去见见啊！
1: 哎，那我去跟他见个面啊。
0: 这问题公司的事儿，
1: 哎，公司的事儿你别管，快去。
0: 哎，谢董事长。

0: 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
1: 宝莲，你经常收到花吗？
0: 崇明，实不相瞒，以前也有很多人送我花的，不过每次收到花之后就
1: 什么呀？
0: 就拜拜了。啊？所以，我收到你的花，又特别开心，同时也挺担心的。
1: 担心什么？
0: 我担心你也会跟我拜拜。
1: 宝莲，我想说，
0: 你想说什么呀？
1: 我想说，要不我们就试着交往看看。
0: 好啊，既然你都开口了，那我们可以试着交往看看。不过我的个性有时会任性一点了。
1: 啊，没关系，我这个人的性格不只是倔强，有时候还冥顽不灵呢。我妈就说我这个人的性格老是食古不化。宝莲，既然我们说好交往了，那我有些事情就必须跟你说清楚。嗯。宝莲，我这个人呢，口才不怎么好，而且也不是罗曼蒂克的男人。这个吃饭呢，我不会给女孩夹菜。下雨天呢，我也不会给女孩打伞。
0: 还有什么呀？
1: 我这个人不够风趣幽默，也不会陪女孩看电影。
2: 如果说
1: 游泳啊、爬山什么的，我挺感兴趣的。
0: 停！我已经知道了，你不喜欢陪人看电影，不喜欢陪人逛街，也不喜欢帮人撑伞，你还不喜欢什么？啊？
1: 还不够啊？
0: 也是哈，是挺多的了。
1: 那我是不是是一个很无趣的男人啊？是不是吓到你了？
0: 那倒没有，你也知道我这个人事业心很重的呀，一心想在工作上做出点成绩，所以看电影我也是没有时间的。至于喝咖啡嘛，那得跟客户。崇明，像我这样的个性根本不用打伞，所以我是不会跟你计较的。崇明，我知道你以前不喜欢帮人撑伞，那如果我们交往之后，你能不能为我撑一次伞啊？
2: 我会尽量去做。
0: 真的？
2: 宝莲，其实我不是一个女孩子择偶的标准，但是我会努力去做。
0: 我相信，你放心吧，崇明，我是不会勉强你改变的。如果你改变了你的个性，那就不是你了。
2: 你真的不在乎这些不完美？
0: 现在哪有人是十全十美的？不过，你在我心中是很完美的。
2: 宝莲，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吧。下班了。
0: 崇明。啊？你还真的是个无趣的男人，不过挺可爱的。男人事业心重，我最欣赏了。再见。
3: 那敏君还没回来是吧？
4: 敏君出去了，还没回来呢。哦，那好，他回来我让他给你打电话啊。
3: 啊，好。
4: 奇怪了，敏君去听英杰演讲，怎么会到现在还不回来？

0: 听我说，你怎么还来找我呢？就是因为你那些破事儿，我老婆已经误会我了。
1: 少华，你听我说呀，这件事
0: 我不想听你说任何的话。
1: 少华，你
0: 出去。
1: 少华，你听我说。少华，
0: 出去。
1: 少华，出去。

0: 原来是这样啊。
1: 是啊，不过老师说已经原谅英杰了，英杰也知道自己错了。
2: 难怪你那么晚才回来，原来你是到学校去解决英杰的事了。敏君，你这件事情办得不错。
0: 难怪刚才英杰臭着一张脸上去，这事儿就怨少华，再怎么忙都得言出必行，对不对？
2: 是吗？他不去参加英杰演讲比赛，至少他应该打个电话回来，你说是不是？哦，对了，敏君，又没跟我说，崇明跟宝莲最近进展得挺好的，他还希望他们早点结婚呢。
1: 真的？那太好了，
3: 到时候崇明举办婚礼，爸爸妈妈你们帮着筹备吧。
0: 那是肯定的。
2: 你去筹备就好了，我去算什么？
3: 妈，王家举办婚礼，您是女主人啊，您一定得在。再说了，玉梅阿姨肯定想您来。
2: 到时候再说吧。哦，对了，少华最近比较忙，如果崇明要结婚的话，筹备婚礼的事儿可就落在你身上了。刚才少华又打电话找你，去给他打个电话吧。
3: 好。妈，那你们坐。

0: 干什么呢？
1: 少华，我打给你做什么？你又能跟我解释什么？我心里一直说着，你别给我抓到，你可以跟我坦白。事情都是你自己惹出来的，你要跟我说什么呢？既然楚明和宝莲要结婚，我还是先打起精神处理他们的事，我的事，明天再说吧。

0: 起来，你爸来跟你说。
1: 好了，少华，
2: 我累了，既然英杰到房间来睡了，你就睡他房间吧。
0: 事情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的。
2: 我现在不想听，这两天你先睡他的房间吧。
0: 敏俊，
3: 出去！
0: 英杰，
3: 你出去！你出去！你出去！你出去！

0: 何丽姐、汪亮，今天谢谢你们啊！
1: 玉梅啊，恭喜恭喜啊！
0: 啊，恭喜谢谢谢谢！
2: 来了来了来了！
3: 新郎新娘回来喽！
4: 哎呀，新郎新娘来了！宝莲宝莲，哎呀，宝莲，
5: 还认识我吗？
6: 阿姨。
5: 你还认识我，记性真好。宝莲呐，今天你是新娘子，一定要端着点儿，新娘端得正才会有人疼。哎，
7: 刘敏，宝莲，
5: 快过来。哎呦，太漂亮了，你看看儿子，你什么时候给我领着回来呀？
8: 妈
6: 妈，
5: 哎，乖乖，
6: 妈，喝茶。

0: 这戒指好久都没见你戴了，这就是那个结婚的时候少华送你那个是吧？你看我这个也是你们订婚的时候他送的，又大又好看。你看，哎呦，要不是
1: 妈，人家结婚咱别说这个行吗？
0: 哎呀，这不是喜庆吗？
2: 初明，宝莲，恭喜你们啊！祝你们百年好合，
3: 早生贵子是吧，宝妈？
2: 啊，
4: 赶紧进去换衣服吧，待会儿还要去吃饭呢。嗯，
0: 妈，我们走了。
3: 妈，那我们先去换衣服了。
0: 啊，好，乖。
3: 初明啊，
0: 那你带宝莲进去休息。
3: 哎，妈。
0: 那我看，我们也赶快到餐厅去吧，客人大概都等急了。小乖乖呀，
5: 走，
0: 走，
5: 走，
0: 走，妹妹，
5: 好，你好。

还是王家的儿子，结婚这么大的事儿，竟然买一个又丑又寒酸的破戒指，这同样是王家的儿媳妇儿，怎么就差那么远？私生子，这待遇就是不一样。

0: 很快就会让虫鸣给我买一个更大的。比他们军的还要大。
1: 喝多了，你喝那么多干嘛？来来，赶紧进屋。
2: 哎，没事儿，我喝多了，我坐会儿。哎呀，少华，你先回去吧啊，你别管我了。
1: 今天可是你的大喜日子，得赶紧进洞房去。嗯
2: 哼，我结婚？我结婚能有你幸福吗？
1: 你和宝莲好好的过，你俩会很幸福的过一辈子的，知道吗？
2: 我跟宝莲再幸福，也没你跟敏君幸福。
1: 喝多了啊，喝多了。
2: 哎，我跟你说少华，我真的没喝多。我呢，根本不爱宝莲。因为我妈呀，一直希望我找个老婆来陪她，但我没办法呀，我只能找着宝莲来陪她。
1: 嘘，这话可不能说啊。你从今天开始，你要好好的爱宝莲，你俩好好的过一辈子，知道吗？
2: 哎，少华，不说了，不说了啊！你先回去吧。
1: 不说了，不说了，赶紧回去，快快快！
2: 哎，你先回去吧，少华，再坐会儿，我等会自己走，啊。
1: 别让宝莲在屋里等你太久啊！

喝那么多酒，哪有人在新婚之夜喝那么多呢？来。

0: 我们之也是这样的，楚明居然抱着我叫着林君的名字。
1: 我绝对不会向命运低头，我一定要掌控我的事业，掌控我的一切。这么多年，我一直都找不到值得我托付终身的人，如今我找到了，我还以为我会幸福，想不到在新婚之夜，新郎。

吐槽你，我好幸福，好幸福。

你以为我方宝莲这么好欺负吗？

0: 林敏君，你到底和黄崇明是什么关系啊？为什么我们的新婚之夜，他会把我当作你？为什么呀？这到底是为什么？
1: 哟，宝莲，
2: 新娘子，这一大早上我家来干什么？哟，崇明没跟你一起来呀？他人呢？
0: 阿姨，我有点事儿，想问你一下。
2: 有事儿？什么事儿啊？
0: 是关于崇明的事。
2: 嗨，宝莲，崇明的事儿你问我？你不是刚嫁给他吗？问他自己好了呀。
0: 阿姨，我想问一下，崇明和敏君。
2: 啊，我知道了。你是想知道崇明和敏君过去那点事儿，对吧？虽说呀，这崇明对敏君追过好多年，可他俩之间的关系是绝对清清白白的。要说呢，那还是你搬家以后的事儿了。崇明对我们家敏君呢，真是喜欢。他俩不是在工厂认识的吗？一见钟情，这就追了好些年。我呢不愿意，因为崇明家穷啊，我不是还欠着一身债又没钱还，正赶上敏君他爸爸又失去了工作，你说我肯定不愿意。嘿，这时候少华他爸爸看上敏君了，说什么要我们敏君做他的儿媳妇，那你说我啊，我肯定是生生的拆了他们俩嘛。哎呀，
0: 想不到崇明以前还挺痴情的。
2: 那是崇明对敏君那个痴情啊，那简直没法说。这敏君不是嫁到王家了吗？他就成天见这去闹，弄得王家是鸡犬不宁啊。后来还差点把王家的产业都给夺了过来。哎呀，那个时候我就，哟，怎么了？你这脸色怎么这么难看？是不是中暑了，孩子？
0: 没事儿，阿姨，你接着说。
2: 哦哦，这后来呀，敏君一生气就去找崇明，正赶上崇明在洗澡，敏君当时就吓得晕过去了。哎呦，那崇明呀，赶紧把我们家敏君抱在床上。就在这个岔口，少华给赶上了。哎呦，那少华对我们敏君那一顿臭骂呀，就给骂回娘家来了。没多久，这崇明跑到家里来说，啊，不在乎我们家敏君是结过婚的，愿意娶她为妻。这少华也来接敏君回去，还赶着道歉，说以后回去好好过日子。哎呦，我说我们家敏君呀，可真是个香饽饽，抢手。啊，宝莲呐，这崇明跟敏君之间真的没有什么。今天这些话呢，你就随便听听，别往心上放。我可以跟你发誓，这崇明和敏君之间绝没有做过任何越轨的事情，真的。今天我这些话呀，我就全当我什么都没说过，你也只当没有听见过。说要是让敏君知道了，他还不得骂我呀？再说我们家林坤也给我交代过，就是说在你面前千万别再提崇明和敏君那点事儿了。你呀，以后就别再把崇明和敏君那点事儿放在心上滴漏了。这都没什么事儿，你说这以后再相处得多尴尬呀，你说是不是？得了， 我还赶早市呢，一会儿都没新鲜菜了。你想开点啊，我走了。哎呦，这孩子真是。
3: 今晚8:30，玉庭瑶。
4: 那日在刑场，古青神色异样，定是心中有鬼。今日我倒是要看一看，这猫精坠到底在不在这儿。
5: 有人来了，大人。
6: 明日起，增派僧人为夫人诵经，要12个时辰不间断，莫让小鬼叨扰夫人。
3: 今晚8:30，玉庭瑶。湖南卫视提示：
7: 舒服啊。
3: 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金盖尔奇相信健康骨骼就像强韧的撑杆，强劲有力，韧性灵活。钙质的补充助力骨强度，骨胶原助力骨韧性。金盖尔奇，骨骼健康新概念，强上加韧。
11: 这是橘调，这是粉调，这是金调，这是蓝调，这是周五的夜晚，
12: 从不单调。
13: 从北京鬼街的市井，到长沙解放西的年轻躁动，从上海外滩的摩登，到西安大唐不夜城的盛世穿越，全国夜经济蓬勃发展，全国游客每3笔消费，就有1笔落在了夜晚。越来越多的人把生龙活虎写进了周五的夜里，周五晚上的奇妙之处就在于，我们只剩一件事，去见想见的人，去做想做的事儿，甩掉一周的疲惫，去把攒下来的想全部兑现。其实说到底就一句话，夜深了，还想活得更尽兴一点。就在一个寻常的周五晚上，星期五夜舞部，一个为周五夜晚输送快乐的神秘组织在成都成立了。他们的成员有的来自话剧圈，有的正在音乐圈，有的深耕影视圈，但这都是白天的事儿了。在夜晚，他们是寻找快乐夜生活的闪亮黑马，甚至还有些抓马。
14: 李山，
15: 哎，你坐公交车是不是免费啊？
14: 我说这个你会伤到他的，
16: 好欺负人啊！
15: 哎，好烦。
13: 每个夜晚都有故事正在上演，今晚夜舞部的第一夜，他们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
3: 明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喝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
7: 我们开工吧，
16: 开工。
17: 就是所有的这些
7: 7-20全都要搬。
16: 那走。
18: 哎呦我。
16: 咱为啥每天就是搬啊？这有点太狼狈了。
7: 我们需要几个人一起同时进行。
17: 你觉得这个高度 OK 吗？不会掉下来吧？
19: 它不会慢慢掉下来吧？我真怕后面有客人进来，然后这个掉下来，这个很危险。
7: 然后妹宝这边呢，弄一下 DIY 墙的部分。
16: 给我干生气，
20: 特别特别崩溃，我就觉得我马上就要完蛋了。
19: 两个沙发不能超过3000 euro。
21: 这是个好问题，还是挺贵的。
22: 现在就是百雀羚了。
16: 我再来找找是不是有。
22: 鸟要飞走喽。
3: 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23: 怎么样，有了搭档的感觉是不是很不错？可以帮你分担一半的工作。
24: 不错是不错，但是我觉得你现在还有点弱。其实呢，我今天和小虎的这个开场是为了呼应我们多元融合、破壁共创。今天这一期的主题是师生共创。
3: 周日下午2点，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转一转，采购小天才，小天才电话手表。

原来崇明，原来那么爱敏君。

君，领军为什么要把虫介绍给我？为什么要把虫？

0: 什么人？方宝莲，有这么好欺负吗？黄春明，你那么爱敏君，你为什么要娶我？我才刚结婚啊！我恨你们！
1: 少华，哎，我今天跟你说的那事儿，你赞成吗？我觉得是好事儿，但还是要听听少康的自己的意思。那少康，你的意思呢？我觉得没这个必要。
2: 为什么？
1: 我知道去国外可以学到很多我现在没有掌握的知识，可对于我来说，在公司刚刚起步。 在很多业务方面，我还要熟悉，
2: 所以我不能离开。
1: 其实我觉得黄虫。

0: 就能去。好。如果宝莲能够到公司来，我认为还是找一些比较轻松的事情做就行了。对于女人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家庭，只有家庭和睦圆满了，男人在外边打拼才有用啊。更何况，我还是希望他们能够照顾好你们玉梅阿姨。您放心，一切都按照您的意思去办的。
1: 董事长，崇明来了。哎，少华、少康也在啊。
2: 走，坐吧，坐吧。宝莲呢？啊，宝莲没来啊？
1: 新婚第一天，新娘子就不见了，你这丈夫怎么当的啊？
2: 会不会是因为事业心太重了？
0: 这一大早就去上班了，还别胡说啊！她在休婚假，上什么班呢？
2: 爸，你是不知道，这方宝莲这事业心特别强，是吧，黄崇明？哦，
1: 是啊，方宝莲的事业心呢，确实很强。
0: 女人事业心强也不是什么坏事儿。不过崇明，我还是希望你们能够照顾好你妈妈。
1: 哎，放心吧，我娶方宝莲就是为了照顾我妈。 哎，崇明，话不能这么说啊。媳妇儿陪婆婆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可是你娶方宝莲还是因为你心里喜欢她，是吧？你要总说这样的话，对宝莲她不公平，让她听见了她心里头也不舒服，是不是？
0: 崇明啊，我本来呢是打算安排你们到国外去度个蜜月的，今天宝莲没来。 那我问你，你什么意思呢？啊，要不要我替你们安排一下呀？哦，
1: 董事长的心意我心领了。嗯，我觉得我们结婚之后有的是时间，我现在的心事呢就放在工作上吧。如果想玩的话呢，我觉得国内很多地方要比国外玩的好得多。
0: 也是啊，
1: 崇明，爸爸已经让我给宝莲安排好了新的工作。 下个礼拜你们夫妻两口子可以一块上班了。
0: 那这样吧，等宝莲工作一阵子以后再说吧。不过崇明，我还是希望你们夫妻能够安排好时间，照顾好你妈妈。
2: 董事长，知道了。

0: 我一直把你当成我唯一的朋友来信任，没想到你对我的好全都是假的。 就是为了钱才嫁给王少华的，他就是因为钱才把崇明抛弃掉，他觉得亏欠崇明的，才把我当成替身嫁给崇明。我怎么那么傻呀？我怎么就没想到呢？难怪他跟王少华结婚的时候说没找到我，还骗我说因为我搬家。 林敏君，你这么对我，我是不会甘心的。这崇明是董事长的儿子，哼，这王家的家产我是要定了。我不仅要让崇明重新爱上我，我还要让他把你彻底给忘了。林敏君，我会让你在王家待不下去的。
1: 宝莲，宝莲，啊，就我醒来发现你不见了，所以，
2: 去找我去了是吧？
1: 是啊，哎，你到底去哪儿了呀？董事长本来想叫我带你见他呢。啊，
2: 董事长对你这个儿子还挺好的嘛。
1: 哦，还行吧。啊，少华跟我说啊，想安排你。 去王氏企业工作，
2: 真的？那太好了！哎，有没有说安排我做什么呀？

0: 宝莲，其实呢，其实我不怎么想你去工作。为什么呀，崇明？我要不工作，我吃什么喝什么呀？宝莲，
1: 我想跟你谈谈我们的事情。我们两个什么事啊？还说呢，崇明。 昨天晚上喝那么多酒，把你的衣服给我换了。宝莲，
2: 对不起啊，我真不知道我能喝那么醉。
1: 崇明，我觉得咱们俩能结婚，真的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我觉得特别幸福。我想问你。 你到底爱不爱我？我，哎呀，宝莲，你看我们都结婚了，都已经是夫妻了，你怎么还问我这个问题呢？
0: 当然要问呢，人家都说现在好多婚姻不也是有别的原因吗？就像敏君，也是为了钱才嫁给少华的。
2: 你听谁说的呀？
0: 我还听说。
2: 他以前有一个很要好的男朋友，都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但他妈妈不同意，硬把他嫁给王少华的。哎，宝莲，那是敏君自己的事儿。哎，到底听谁说的？
0: 昨天在餐厅请客的时候啊，你被拉去喝酒了，我就听到后面有的桌在议论这件事情。
2: 那你听到什么没有啊？
0: 没有啦，就这些。 本来呀，我还想去问敏君的，不过呢，
2: 我什么呢？
0: 不过我相信敏君他不是这种人，肯定是那些人嫉妒他在背后嚼舌根呢，是不是？哎，
2: 是啊，我所以告诉你啊，以后啊，千万别听外面人说闲话啊。
0: 哎呀，我也不想听外边人说闲话呀，崇明，那以后如果我们之间传出什么闲话。
2: 可不太好吧？啊，崇明，你还有没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呀？瞒你？啊，我还有什么事情能瞒你呢？哎呀，
0: 说瞒着太严重了。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都结婚了，夫妻之间最重要的不就是坦诚吗？是啊，我不是已经跟你说过吗？我家里的事情。
2: 我也跟你说过啊，以前有人追我的。对啊，我也跟你说过，我以前是有个女朋友的。啊，崇明，
0: 现在都跟你结婚了，那我问你，你是爱我多，还是爱着他呀？
2: 哎呦，宝莲，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提这些有的没的干嘛呀？哎，董事长想安排我们去度蜜月呢。
0: 真的？
2: 最喜欢旅游了，哎，那你说我们是去法国还是去美国呀？宝莲，我都回绝了。我想啊，我们还年轻，还有很多时间在外面玩。现在公司呢正在蒸蒸日上，我想把基础打好之后，那将来……呵呵，
3: 将来你能分多少钱啊？
2: 分钱？分什么钱啊？
0: 我也不姓王。
2: 那你不是王董事长的儿子吗？
3: 宝莲。 我不稀罕这些，以后你别跟我说这些事了啊！好了，宝莲，董事长叫我们吃午饭呢，我想他已经到了，我们赶紧过去吧，啊！
0: 好，那你先去，我马上就来。嗯，
3: 快点啊！
0: 嗯。 说爱我你都不敢，你心里肯定还想着你的旧情人，秘密都不带我去，这要换成林敏君，你肯定都带他周游世界了，还敢跟我说不稀罕王家的钱？是，你的旧情人住在别墅里面吃香的喝辣的。

0: 太狠毒了！我要让你看看我的厉害，咱们走着瞧。
1: 你是林敏君吗？是你，是我，你还记得我吗？
0: 记得你，你是少华的，
1: 我是少华的老同学，家辉的老婆。你是家辉的老婆？你忘了？你们结婚的时候，家辉有和我一起去啊。而且你们王室的公司重开，我老公也有送花篮过去啊。哦。 我想起来了，你变样了，你是美琪，是。买菜啊？啊，敏君，有件事，不知道怎么跟你说。没关系，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是这样子，前段时间我和家辉在闹矛盾。
2: 少华一直在帮忙，后来听说有一天又被你碰到，少华他说好像还没有来得及向你解释，我怕你们夫妻两个有误会。
1: 你的意思是说少华一直在劝你？
0: 是的，那天是这样的。
3: 张家辉，你要是再拉我的话，我就死给你看！
4: 不是美琪，你听我说，美琪，你们俩不觉得在街上闹得很难看吗？
3: 要是在大街上闹得很难看的话，你们就不要拉我，让我去死！
0: 哎，
3: 美琪，少华，我求你去，帮忙他拉回来好不好？
4: 你自己做的事，你自己去解决，为什么总是要找我呢？
3: 不是，他不是不让我碰吗？少华，我求你了，少华，你说要是他出什么事儿，我孩子老婆都没了，
0: 快去啊！
3: 美琪，
0: 事情就是这样的。 所以啊，最近少华在外面和我拉扯，都是为了帮家辉劝我回家。现在呢，家辉呢，他知错了，我也回家了，反倒是挺对不起你们夫妻两个的。哎呀，还给你们添那么多麻烦，你看看，真是的。
1: 没事儿，只要你们两个人和好了，我也很高兴。
0: 谢谢您，敏君姐。
1: 那改天我和家辉专门登门致谢。不用客气了，我觉得少华帮你们两个呀，那是应该的。
0: 好，那我有事先走了，敏君姐，再见。
1: 你慢点。

0: 这两天辛苦你了啊，家里这么多事情。不辛苦，特别高兴。啊？
1: 那件事我知道了，是我错怪你了，你干嘛不告诉我呀？我还能帮你呢。你给我机会让我说了吗？ 坐下。我跟你说啊，这个家辉在外头沾花惹草，你是知道的。他就怕美琪知道，所以让我帮他瞒着。如果美琪知道了这事儿，就闹得很大了。加上你这两天又忙崇明的事情，我就没跟你说，委屈自己受着。
0: 那项链怎么回事啊？
1: 那事真的是巧了。

0: 我第一眼就看上那套项链了，可是没想到家辉付了定金，所以我就跟他商量着把项链给我买下来，我送给你。
1: 那多不好意思呀，人家是一整套的。
0: 最不好意思的应该是我吧，我两头都不落好，早知道这样我还不如不买呢。
1: 少华，对不起。
0: 对不起，对不起。夫妻之间啊，最重要的就是相互信任。不过你这回生这么大的气，吃这么大的醋，其实我还挺高兴的，证明我的老婆特别的在乎我，特别的爱我。
1: 我是怕你喜欢上别人就不要我了。
0: 明君，我这辈子都不会喜欢别的女人。
1: 我可记住这句话了啊，少华，谢谢你，我好幸福。

0: 坐在这个位置上，我要跟你面对面的办公。什么？你跟我面对面的办公？对啊，这样至少能杜绝你的外遇吧。道林，
1: 你在说什么呢？我有外遇，哎呀，我有外遇的话，早在外面花天酒地的，还能等到今天啊？
0: 老公，我坐在这儿跟你办公，我要有不懂的，我就可以直接问你啊，对吧？ 你要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就可以帮你。这样的话，咱们俩夫妻把这个业务就能搞得蒸蒸日上，多好呀！

0: 别乱动我的东西，
1: 小康，
2: 怎么了？喜欢坐我的位子？没问题。等我收拾下东西，我马上可以走。但是我没收拾之前，请你不要乱动我的东西，这样很没品的。
1: 小康，这宝莲没这个意思，她只不过……这位置不就让人坐的吗？我坐一下又怎么了？ 我就不明白了，一个副总的权位怎么就那么大呀？哎呀，你还别说，我的权位还真没你老公高。哦，你的权位没我老公大，那我更可以做了。再说了，你用得着对我这种态度吗？我老公还是你哥哥呢。
2: 那是我爸承认的，我从来就没有承认过。
3: 小康，真是别再，
2: 我就奇怪了，你跟我嫂子是同学，你学学我嫂子怎么做，再看看你怎么做，跟母老虎一样，我就不明白了，同样在一个大学毕业的，这差距咋就那么大呢？你说什么？王少康。
3: 你居然说我像个母老虎！我真的不知道，你对我们家崇明到底有什么意见啊？我们结婚的时候你没有来，怎么？崇明找老婆需要你的同意，你的认可吗？哎呀，
4: 好了好了啊！哎，小鹏，我有跟你们争吗？我只想告诉你。
3: 在这个公司里面能做主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我爸，董事长。要不这样吧，等咱们回去啊，跟我爸说一声，把我的位置让出来，给你们夫妻俩。到时候你们夫妻俩在这办公室里面爱干嘛干嘛。
4: 不是小康，你说话怎么这么刻薄呢？啊，
3: 能不能别这么伤人呢？我才懒得伤你们。我告诉你啊。 你在这个办公室里面上班，我已经很烦了。现在好了，连你老婆也喜欢坐我的位子。好啊，没问题。等我回去跟我爸说，如果他让我走，我马上滚。
4: 小康，
2: 好啊。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们就得好好聊一聊。我倒要看看，到底是你有能力，还是我有能力。

0: 王同明他老婆
1: 小康，怎么回事这是啊？招呼都不会打了，叫二嫂。
2: 爸，是不是二嫂我们先不谈，既然她不喜欢去业务部，而喜欢坐我的位子，那好，我副总经理的位子让给她了。
3: 这怎么了这是？
4: 董事啊，是我不好，我带宝莲呢去了我的办公室，把宝莲一时兴起做了少康的座位啊，但是宝莲什么都没想法啊。
3: 嗨，这点小事儿也至于拿回家来谈吗？
5: 董事长，我是无心的坐了一下王副总的位置，可王副总咄咄逼人，说我抢他的职位，我一下气不过就回了他几句，结果他得理不饶人，非要回来找董事长评个理，所以我们就来了。
3: 少康啊，
1: 我爸，我不是说
0: 爸，知道了，都是我的错。
3: 不，少康，我没有说你错啊。宝莲啊，不管你是谁的妻子或者是谁的亲戚，你都不能随便坐在副总经理的位置上啊。这件事情我要批评你啊。
5: 是董事长，这件事情是我不对，对不起。
4: 哎，董事长，这件事情要怪我就
3: 好了。不要再提了，不要再提了，自己一家人就不要计较这些了，好不好啊？你们各行其职，把工作做好就行了。我王光耀历来赏罚分明。宝莲啊，如果你认为你真的有能力凌驾于少康之上，那我也不排除擢升你为副总经理。
5: 谢谢董事长。
6: 爸，
3: 怎么了这是？全公司的人都回到家里干什么？
7: 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我要跟您汇报一下。
3: 说。
7: 现在欧洲有一笔几百万美元的订单，我可能需要过去一趟。
3: 行啊，少华，你比你老爸可强多了啊。
7: 带着我们的资金全投到美国的分公司上去了。
3: 我们的资金为什么都投到美国去了？
7: 因为我们需要先购买原材料。
3: 怎么会呢？那之前
7: 的几家公司我都沟通过，可是因为他们转投其他的项目已经失利，他们没有钱购买原材料，所以他们联合涨价，这点他们很坚持。
3: 那我们就找别的厂家呀。
2: 别的厂家原材料更贵。
4: 是贵了一些，但是为了公司的信誉呢，我觉得还是能接受的。这么董事长，这件事情就交给我来做吧，尽量我让他们原材料价钱压低一点。
3: 行，这件事情就由你去谈。
7: 好。爸，因为这个公司我们没有合作过，但他们前提是要我们先付款，而且数目很大。
3: 要付多少啊？
7: 3000万。
3: 那就付吧。
7: 现在我们资金可周转的只有1000万。
3: 差这么多。
2: 爸，我们要不要先试试抵押贷款？
5: 这件事情可不可以这样处理？董事长、总经理，我们王氏企业在商界是大名鼎鼎，而且一向信用都很好，我们和很多家银行都有来往，是吧？
3: 那当然。
5: 虽然王氏企业做得很大，房地产又多，当然不匮乏财力，但是为什么要白白的浪费利息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向银行成对汇票。
7: 这个方式我想过，可是爸爸从以前到现在一直不愿意这么做，他怕原材料供应商会觉得我们王氏企业太霸道，令到他们太没有安全感。
5: 不，总经理，用银行成堆汇票是用有限的资金做更大的生意，能解决暂时资金上的不足。以我们王氏企业的信誉，银行一定很愿意为我们提供银行成堆汇票的。我们再把成堆汇票交给原物料商，那原物料商在看到银行的保证，一定会提供原物料给我们。如果原物料商他自己缺钱，就自己贴利息好了。这样一来，我们王氏企业一分的利息都不用出。
2: 可我们公司从来没有这么做过，成对汇票会不会影响我们公司的形象？
3: 不会的，少康。成对汇票对我们来说应用会更灵活。我认为这件事情可以这么做。
7: 好吧，我知道了，我按照您的要求去做。

0: 小刚，
1: 啊，哥，
0: 又一个人喝酒啊？
1: 只是觉得今天月色不错。
2: 嗯，是挺好的。那么好的月色，喝点小酒放松放松是挺好的事情。
0: 可是一个人喝闷酒就不太好。
1: 我知道。
3: 是啊，你知道，你都知道。可是你知道，你就是不改，就是要让我这个做哥哥的担心。
1: 哥，我知道我什么都瞒不了你，我是心情不好。今天方宝莲在我办公室，不但坐我的位子，还对我大呼小叫的。结果爸又怎么对他的？哥，你都看到了。
3: 小刚，爸一向做人宽厚。加上崇明刚结婚，爸可能对他好一点，宠一点。我觉得
1: 是，要好到把我的副总位置给他吗？
3: 我从来不觉得方宝莲能够抢走你副总的位置。在我的心里，能够坐这个位置的只有我弟弟王少康。我不光认为他能够做到副总，甚至他可以做到总经理、董事长，他可以超过我。所以少康，我希望你的心跟我是在一起的，我们一起努力把这个公司做起来。
1: 哥，谢谢你这么信任我。
3: 好，你觉得我信任你，那么你跟我说吧，不光是这件事情吧。
1: 都过了那么久了，国内所有的医院我都查过问过了，就是没有成功的消息。是，我知道我们已经离婚了，而在我心里面，她永远是我的妻子，就像嫂子在你哥的心目中是一样的位置。
3: 少刚，你的心情我特别的理解。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即便找到他又怎么样呢？爸妈对他的态度你很清楚，你觉得你找到了他，妈妈他就能够……
1: 这也是我一直烦的事情。如果真找到了全员，妈那边我真不知道该……
4: 好，就算你找到了陈宇，我站在你那边，我去给爸妈当说客，跟他们说你跟他在一起。
3: 如果你找到他，他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天天借酒消愁的，他也会不高兴的。所以少刚，你一定要振作起来啊。
1: 我回来。
3: 过段时间我就要去美国打拼了。
1: 哥，你就要去美国？
3: 爸让我先去那边把公司稳定下来。少康啊，我真的发现爸妈老了，爸爸想退休了，他想带着妈去环游世界。突然觉得身上的担子特别的重，所以我希望你跟我站在一起，来承担这个责任。

0: 我真的不认为黄崇明有任何可以和你竞争的理由。你记住了，只有你才是爸妈的亲生儿子。但是有一点，崇明身上和你我一样，流着爸爸的血液，所以我们做人要宽厚。不管怎么样，那是上一代的事情，崇明无从选择。
1: 你我无从选择，爸爸他也无从选择。哥，如果爸妈一直能这样的跟我说话，我早就可以接受了。你永远都别想，永远都别想着爸妈能够这样说话。父母就是父母，兄弟就是兄弟，兄弟可以是朋友，但是别指望父母可以像朋友那样的跟你说话。
0: 哥，放心吧，什么都不用担心。如果你争取了美国，第一，
1: 我跟黄崇明之间的关系，我会努力去改变；第二，
0: 公司国内的业务，我会把它撑起来，甚至做得更好。
1: 太高兴你这么说了。你记住了，少康，只有你才是我唯一的亲弟。

0: 玉梅，走走走，我今天啊带你去百货公司逛逛。
1: 何丽姐，真的不用，我衣服已经够多的了。
0: 哪够啊，你看看你平常都穿得这么朴素。光耀已经跟我说了，他要我帮你好好的打扮打扮。
1: 我都这个年纪了还打扮什么呀？
0: 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人要衣装，佛要金装。你看看我，我不是每天这样全套全套的换新的，这多好啊。哎
1: 呦，何丽姐，我哪能跟你比呢？你看你的身材那么好，气质又很好，穿什么衣服都很好看的。要是这个衣服穿在我身上啊，哎呦，我没这个自信。
0: 玉梅，不要这么说嘛，我有自信你也应该有自信啊。再说崇明现在已经是公司的副总，你不为你自己想也得为崇明想想看嘛，是不是？
1: 我已经有了，真的。哎
0: 呀，好了好了，你听我的，今天就跟我出去，我一定要把你打扮得美美的，免得有人说我偏心了。
1: 走走走走走走走。
2: 哎，玉梅，玉梅，你怎么了？哎，来人了！哎，来人了，快！哦，快！玉梅，玉梅，快快叫车，叫车，快叫我！
0: 玉梅，你不要紧吧？
3: 怎么了这是？哎呦，
1: 光耀，你怎么来了？
3: 怎么了？
0: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我就照你的意思带他去百货公司逛逛，买买衣服，谁知道车还没来他就晕倒了。
3: 妈，妈，你怎么了？别吓我啊！哎呀，
1: 你怎么不去上班啊？啊，你来这儿干嘛呀？
3: 是我打电话让他来的。
4: 妈，你好点没？
1: 是啊，您到底怎么样了？
3: 医生怎么说呀？嗯，
1: 医生倒没说什么。可能是我前一阵忙崇明他们的事儿吧，再加上天热中暑，就有点不大舒服。
3: 哎呀，你自己别瞎猜，得听医生的。留在这儿好好检查检查啊。嗯，
0: 是啊，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啊，对了，敏君，我看我们这群人就你比较空，你就留在这儿陪陪玉梅阿姨，看看检查报告怎么样再说吧。啊，嗯，
4: 好，妈您放心。要不这样吧，我刚到公司也没那么多事儿。董事长，我能不能晚两天去陪陪我妈？毕竟我才是我婆婆的儿媳妇儿啊。
3: 应该的，应该的。对哈，宝莲在这儿陪你啊。
5: 董事长，阿姨，明君，谢谢你们照顾我妈了。
0: 崇明啊，有时候我觉得你这人挺没礼貌的，有时候我又觉得你挺多礼的。
1: 理解。
4: 董事长夫人，其实崇明呢是怕你们太辛苦了。
0: 哎呦，你看看宝莲今天也挺懂事的，一接到你的消息马上就赶来了。
4: 嗯，应该的。
0: 宝莲啊，以后你就别董事长夫人长董事长短的，以后看到董事长呢你就叫叔叔，看到我就叫阿姨好了啊。
4: 好，阿姨您这么亲切，我当然愿意叫了。
1: 好了好了，你们都去忙吧啊。何丽姐，光耀，谢谢你们啊。
0: 那好，你好好休息，崇明也要上班，我跟光耀先走了，我们再来看你。哎，
1: 好好。
0: 敏君，好好照顾阿姨。
4: 放心吧，妈，
0: 我们走了啊，再来看你。嗯，
6: 好。谢谢阿姨，谢谢董事长。
4: 妈妈，慢慢走。
5: 妈，你乖一点，听话啊。在这儿好好把身体检查好，你要我不担心就是你的身体健康啊。
1: 放心吧，我会好好做检查的。
4: 崇明，你去上班吧，这儿有我在呢啊。
5: 妈，那我先走了。哎，
1: 去忙。嗯，
5: 宝莲，你就辛苦你了。敏君，谢谢你照顾我妈。哎
1: 呀，客气什么，放心吧，
5: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4: 有他在你就放心，那我算什么呀？
1: 宝莲啊，你怎么了？
4: 我没事儿。妈，你想吃点什么喝点什么，我去给你做。
1: 我不能吃，医生叫我空腹，一会儿要给我做检查。
4: 那您休息一会儿吧。
1: 哎呀，何丽
7: 姐，光耀你们都在啊。
8: 玉梅回来了，
9: 来，快坐下。
7: 哎呀，何丽姐，
10: 怎么样啊？
7: 好了，哎呀，我住一个医院，你们所有的人都来看我，搞得我真不好意思。
9: 干嘛那么客气的？大家都去看你，表示你人缘好啊。
7: 哎呦，何丽姐，什么事儿都能让你圆过来，我真是佩服你呀。
11: 妈，我先把阿姨的东西拿到她房间去吧。
9: 哦，那这样吧，我们一块带阿姨上去休息休息。
7: 来，玉梅，
10: 好。
9: 妈，你好好休息。
11: 我来吧。
3: 宝莲，
4: 董事长，
3: 在家里不要这么拘谨，坐。
4: 谢谢董事长。
3: 在家里呀，你不用叫我董事长，其实你可以叫我。
4: 我不敢，连崇明都没这么叫您呢，我怎么敢僭越呢？
3: 宝莲，我看你知书达理，进退得宜，这说明你是一个有家教、有修养的好女孩。这次你为公司提的建议，我认为很好。我现在有心想让你到公司来管理公司的财务，你认为怎么样啊？
4: 这，董事长，做什么都无所谓。其实我以前就是学金融的，所以财务这块对我来说也是驾轻就熟。不过我这刚一进公司就去管财务，总经理他们会不会不放心呢？
3: 自己人管财务有什么不放心的啊？宝莲，你怎么了？
4: 我没什么，就是婆婆住在这儿，我又不能随时照顾她，觉得心里挺不安的。就像刚才敏君拿东西，我都插不上手，觉得自己都没有尽到儿媳妇的责任。
3: 崇明之前在家里住过一段时间，他和你结婚之后才搬到公寓里去的。我觉得呢，你和崇明搬到家里来住最好，这样呢可以就近照顾你的婆婆。
4: 董事长，我们住哪儿都没关系，最重要的是我现在不能经常的照顾我婆婆。你看，让敏君忙前忙后，还让董事长夫人也跟着操心，我心里真的觉得很过意不去。
3: 你想多了。这样，我今天就给崇明打个电话，你们马上搬过来住啊。
4: 这
3: 还有啊，你要尽快的到公司来上班，最近财务经理呢要请产假，你要尽快的把他手上的工作接过来。
4: 董事长，您这么信任我呀？
3: 我信任崇明，当然信任你了。不过宝莲，我提醒你啊，财务工作关乎企业的命脉，你要谨慎呐。你回去整理一下，今天就和崇明搬过来吧。
4: 谢谢董事长。
3: 好了，别那么客套啊。
12: 进来。
13: 哎，董事长。
14: 董事长，
12: 哎，坐吧，宝莲。
14: 不，在公司您是董事长，我只是财务部的经理，怎么能坐呢？
12: 抛开我们之间的工作关系，你还是敏君的好朋友，让你坐你就坐。
14: 谢谢董事长。
12: 其实以后没有外人在的时候，你可以叫我少华。
14: 是，这个是我整理出来的账本，请您过目。

0: 不错，你之前的那个经理做得好，很详细。这都是应该的。要管理这么大一家企业的财务，不认真做怎么行啊？更何况崇明也在这儿，我不能让他失望，更不能让别人笑话他。我能不能请问你个问题啊？你说。
1: 敏君为什么不来公司上班呢？他的工作能力也不错的。啊，因为我们家，我妈需要一个好的儿媳妇，我需要一个好太太，英杰需要一个好妈妈。
0: 我也很想这样，在家照顾好婆婆，做好饭了，跟老公回家吃，一家人其乐融融的，多幸福啊！
1: 哎，你的意思是说你不太喜欢上班？啊，
0: 不是不是，我是说我很向往那样的生活。哦，
1: 但实际上，崇明他想靠自己的双手努力工作，将来可以自己买房，还能开自己的公司，而且不花王家一分一毫。他都这么努力，我怎么能落后呢？崇明的心思啊，我很了解。
0: 你有空的时候呢，也要跟他说一下，让他放心，爸爸不会亏欠他的，包括你。现在我和崇明搬到你们家去住了，又受到你们那么多的照顾，我再不好好工作，怎么对得起董事长啊？
1: 老莲，客套归客套，但是过分客套了，我会觉得很虚伪。
0: 是，我以后会注意的。
1: 不过，这都是我的真心话。今天是你第一天上班，工作做得很不错，反正以后你就是财务经理了，好好干。但是你记住了，我会严格把关的。是，董事长，您放心吧。
2: 今晚八点半，玉庭瑶。那日在刑场，古青神色异样，定是心中有鬼。今日我倒是要看一看，这猫精坠到底在不在这儿。有人来了，大人。明日起，增派僧人为夫人诵经。 要12个时辰不间断，莫让小鬼叨扰夫人。今晚八点半，玉庭瑶。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
4: 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明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喝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
1: 他们去一个拳王家里，
2: 我认识他，真的真的。
3: 我能感受到他们非常的享受这样的一个生活，就是接近田园，接近最自然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们遵循他的生活理念，定制了今晚的菜品。
4: What are we waiting for? It.
5: My way.
6: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3: 他们不会发怒吧？
7: 我要在，我就可以帮他们扛一阵儿。
0: 明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好六七夕约会吧，
8: 欢迎各位来到好六街全新推出的单身潮人交友互动真实秀《七夕约会吧》。
0: 各路潮人齐聚好六街，
9: 我不要沉默高冷的男生，
10: 不喜欢优柔寡断的男生。
0: 奋力争抢，谁能成功牵手那个他？
11: 在你有超能力的时候，你保护好自己；你没有超能力的时候，我保护好你。
12: 我跟巧克力都不会游泳，我们掉在水里了，你会救谁？
13: 你谁呀？我都救巧克力。你谁呀？
14: 妹妹，加油！
15: 好的，哥。
16: 我是一个喜欢被要求和喜欢被挑剔和喜欢被调整的男生，我觉得还可以哈。
15: 晓得，老公。
0: 周六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17: 等你批好，下班之前我再来拿。
18: 好。哎，宝莲，
19: 我特别高兴楚明娶了个好妻子。
17: 谢谢董事长。

0: 阿姨，这不太好吧？
1: 是啊，我也觉得这样不好。年轻人不相信迷信的。
2: 其实我也不是很相信，但是看着这个求子符，我还是想试一试。

0: 我偷偷的放到他们房间里去。那好吧，好吧，那就随你吧。我先上去了，累了一天了。哎，啊，你去休息吧。敏俊，宝莲回来了吗？
1: 她得过一会儿才能回来。
0: 还没回来？那我现在就去放。
1: 哎，阿姨，
0: 敏俊，你帮我看着点啊。
2: 阿姨，敏君，宝莲，买菜回来了，
3: 是，先把它提进去。
2: 回个房间。哎，宝莲，你回房间干什么呀？
3: 买菜的时候，一个冒失鬼骑自行车的撞了我一下，你看裙子都给我弄脏了啊！
2: 我帮你掸掸呗。
3: 不用，我这不换啊，心里不舒服。
2: 我很快就出来跟你一块做饭，
3: 不用了，我来做饭就好了。我很快就下来。宝莲，什么事儿啊？阿姨她，我妈怎么了？啊，没什么。
2: 你怎么说话吞吞吐吐的呀？我妈到底她怎么回事啊？是不是不舒服？
3: 阿姨她没事儿。
2: 我是想问问你，心疼这两天你怎么样啊？挺好的，崇明对我特别好又体贴，他还跟我说他已经把以前的女朋友给忘了。啊，那是应该的。男人不都是这样吗？
3: 喜新厌旧的。
2: 不过，我倒是替他以前的女朋友感到悲哀的。为什么呀？
3: 崇明现在多好啊，人又好，工作能力又强，董事长又器重他。你说，他以前的那个女朋友是不是特别没有眼光了？嗯，当然了，没准他那个女朋友更爱钱呢，是吧？早就找了个大款，已经嫁了。宝莲，这都是别人的事儿，只要你们两口子恩爱，我就放心了。
2: 敏君，咱们这么好的姐妹，如果要是不好的男人。
3: 你怎么会介绍给我呢？是吧？嗯，宝莲，崇明他特别优秀，我跟你说，
0: 我知道，他的好不必你说给我听，难道你比我更了解他吗？换了衣服就下来。哎，宝莲，这么长时间了，也不知道阿姨放好了。
2: 放在哪里啊？三放在一起，放在枕头柜子。行，那就放在枕头下面吧，比较管用。妈，妈，你在做什么呀？
0: 我没干什么呀。
2: 妈，这是什么呀？这，你把什么东西放在我的枕头底下啊？
0: 这是求子符啊，
2: 符咒。妈，你在我枕头底下放符咒干什么？你不相信我呀？我没有不相信你。那这符咒有什么用啊？
0: 妈，这个符咒不是要让崇明管着我的吧？ 宝莲，你误会了，这符咒啊，是那敏君的妈妈带我去求的求子符。求子符？是啊，我早就盼着你和崇明给我抱上孙子。敏君的妈妈知道以后啊，就带我去求了这个。她说这很管用的。敏君结婚没多久就怀上了慧仪，你看你和崇明，哎呀，我多么希望你们早点。妈。
2: 来来来来来，妈，您的一番苦心我了解了，我接受。这个我会珍惜的。
0: 宝莲啊，哎呀，你明白妈的心意就好了。哎，那你把这些放在枕头下面，还有柜子里面，啊，你们加把劲儿，那我就出去了。 这敏君也真是的，拦一个人都拦不住。
2: 嘿，林敏君，难怪
0: 刚才在门口没话跟我找话说呢，这刚成了妯娌就把我当外人了。你能生又怎么样？我和崇明生不生关你什么事？
1: 真是。
0: 求子服，反正对我也没什么坏处，没准儿能很快给王家生个大胖小子呢，留着。这儿一个，这儿一个。

0: 这个林玉珏，在崇明和我妈眼里就那么好吗？她那个婆婆真够精明的，现在还是两个孩子的妈了。我要在这个王家待下去，不是件容易的事。 我得赶紧想办法把我婆婆扶正，再让崇明认祖归宗。到时候我再生一个王家的宝宝。林敏君，我倒要看看，到底是你能干，还是我厉害。
1: 是怎么回事啊？炖那么长时间还没炖好。

0: 玉梅，
1: 怎么了？没事，就是吃药的时候呛了一点。吃药也会呛着，慢着点嘛。
0: 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吞东西的时候好像也怪怪的。
1: 吞东西怪怪的，那你到医院检查一下嘛。
0: 不用不用，我最近吃药吃的都害怕了。哎呀，
1: 玉梅啊。 你爱操心，知道吗？你说自己身体不好，还得为崇明、宝莲他们担心。那个啊，回头一定要去医院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知道吗？没事儿，
0: 我就是有点糖尿病。哎，你不是要出远门吗？应该去陪陪何丽姐啊。没事儿，
1: 老夫老妻了，才分开几天。
2: 刚才何丽还让我下来关心你呢。哎呀，何丽姐真好，不过我没事儿，没事儿，放心吧。
1: 玉梅啊，咱们都老了啊，得注意点儿。
2: 对对。
1: 我记得你年轻的时候，常年连个感冒都不会得。
2: 你还记得？
1: 妈。
2: 嗯，
1: 宝莲来了。
2: 董事长好。啊，
1: 你好。
2: 妈，你在这儿啊？我刚去房间找你。
3: 你找我有事儿啊？
0: 哦，已经挺晚的了，我想睡了，我想睡之前，看妈想吃点什么呀，喝点什么，我给你做。光阳，你看宝莲那么孝顺，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呀？
1: 宝莲，
0: 嗯，我和少康要出差几天，这几天你就不用去公司上班了，留在家里陪你妈吧。
1: 哎，不用不用，不要影响他们工作，我有何丽姐陪就可以了。闷了呢，我们俩出去走走。
2: 那也行啊，随你吧。宝莲啊，一定和敏君一起陪你妈到医院做个全面检查啊。我妈？妈，你怎么了？你哪儿不舒服呀？哎呀，
0: 我没有不舒服，光耀就是这样大惊小怪的。
1: 不行，必须去。
0: 宝莲，这是工作啊，一定要去。
2: 放心吧，董事长。
0: 宝莲。 我没事儿，你应该多陪陪崇明。希望你们快点给我生个孙子，妈都急死了。
2: 妈，我们还年轻呢。
0: 你们年轻，我老了呀。
2: 你可一点都没老。不过我答应你。

0: 说的对，您身体要紧，您身体要不好了，崇明该怪我了。
1: 他怪你什么？
0: 他怪我没有尽到儿媳妇的责任啊。
1: 他自己都没尽到做丈夫的责任，他还好意思说你呀？宝莲，崇明是不是像我刚刚说的，没有尽到做丈夫的责任啊？
0: 妈，这事儿让我怎么开口啊？我觉得崇明不爱我。
1: 啊？不会不会，来，坐下，跟妈说。怎么可能呢？你长那么漂亮又能干，崇明怎么会不喜欢你呢？
0: 妈，崇明以前的女朋友是不是又漂亮又温柔又贤惠啊？
1: 这个我不大清楚。
0: 妈，你开什么玩笑呢？崇明以前交的女朋友您会不清楚啊？
1: 这是他结婚以前的事儿，你就别追究了。
0: 妈，我也不想追究，但是我觉得崇明心里还想着他的前女友呢。
1: 这怎么可能呢？哎呦，宝莲，你是不是想多了？
0: 妈，您真不清楚啊。
1: 哎呦，男人在结婚以前交女朋友是很正常的。我说宝莲，你的心胸开阔一点。
0: 妈，这跟心胸开不开阔是两回事儿。跟您说实话吧，我觉得崇明对我挺冷淡的。
1: 可能是他最近工作比较忙，崇明一向很看重事业的，你就多体谅一点。
0: 知道了，妈，您早点休息。董事长交代了，明天无论如何要带你去医院检查检查。
1: 好，我知道。
0: 那我走了。
1: 去早点睡。
2: 宝莲，人呢？
0: 崇明，
2: 你去。
0: 怎么叫我敏君啊？
2: 宝莲，
0: 你累了吧？洗脚水我给你放好了。
2: 宝莲，你搞什么鬼啊？
0: 我没有搞鬼啊，乖乖的等老公回来，不行吗？
2: 我妈给我炖补品，是不是也是你的主意啊？
0: 炖什么？
2: 宝莲，你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啊，怎么能做这么幼稚的事情呢？
0: 我哪儿幼稚了？
2: 你这么做就是幼稚。我问你，你弄这个头发干什么呀？
0: 我想换个发型，不行吗？怎么？现在换发型就得管啊？
2: 换什么换呀？我告诉你，你就是你，你再怎么换也是你。
0: 我当然是我了，难道你想是别人吗？
2: 你，王宝莲，说这话什么意思？
0: 哼，你心里有数？
2: 有什么数啊？我告诉你，你赶紧把话给我说清楚。
0: 你要不喜欢这个发型？我就不弄好了。
2: 莫名其妙，
0: 我不管做什么你都不满意，为什么呀？你说呀，都说呀，说呀！
2: 哎，懒得理你。
0: 你，
2: 这什么东西啊？我刚才说你幼稚，你还真的幼稚啊！啊，你把这个东西放到我枕头下面干什么呀？
0: 那
2: 什么呀？我问你，你是不是想用这个东西害我呀？
0: 我害你？放个符在枕头底下就是要害你啊？这是你妈妈求的求子符！
2: 你别用，扯到我妈身上。
0: 那就是你妈弄的。
2: 真的是我妈放的。

0: 我现在叫你妈过来给你解释啊！好，就算是我妈放的啊，但你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我妈迷信，你跟着她一起迷信啊！你可以阻止她，别让她放啊！
1: 王成敏，现在是不是不管做什么我都不对啊？你看我这么不顺眼，我早晚了。
0: 哎，宝莲，哎，宝莲，那么大声干什么呀？你想把全家吵醒才行吗？
2: 你心里就是怕把全家吵醒，你怕这个怕那个，你唯一不怕的人就是我。我跟你才结婚几天啊，你把我当老婆了吗？莲，说什么话呢？
0: 说呀，结婚前一切都是好好的，你结完婚全变了。早知道这样，我就不结婚了。当初你怎么跟我说的？如果你找个老婆就是为了陪你妈妈，你直接找个保姆就好了。宝莲，
2: 你这么说话是在侮辱我。
1: 我侮辱你？
3: 现在咱俩在一起的时间还没有别人长，我就是想跟你多在一起一点时间，结果你每天都三更半夜才回来。那我也是有苦衷的，那公司的工作什么的。工作，你满脑子都是工作，那我呢？崇明，我每天都在家等你。 我就看着那个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你了解过我的心情吗？我就像个傻子一样的在这个房间等着，我就在想我的老公什么时候进门，什么时候回来，我真的要这么悲哀吗？崇明，
2: 好了，宝莲，别哭了啊。
3: 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一句对不起就算了。受委屈、受伤害的人是我。
2: 知道了，我以后肯定会对你好的，啊！
3: 真的，不会骗我吧？

0: 好，请问黄玉梅，就是我妈妈的那个检验报告出来了没？
1: 嗯，已经去拿了，您稍等一下。
0: 好。
1: 检验报告出来了吗？
2: 是啊，已经出来了。嗯，这一张是黄玉梅的，另一张是303病房的。不过不知道该怎么跟她开口啊。
1: 怎么了？
2: 她已经是肝硬化晚期，生命不到半年。
1: 真可怜，她年纪也不大呀。
2: 对啊，那我先去忙了哈。嗯，
0: 你好，请问肝硬化晚期是什么呀？
1: 肝硬化就是肝硬化初期，它就像一块蒸熟变硬的猪肝，你想让它变软是不可能的。病人通常在肝硬化前期是没有什么征兆的，等到病人感到疼痛的时候就已经是晚期，很难医治了。
3: 所以我们要按时体检，确保身体健康。
0: 那我妈妈？
3: 你妈妈没什么，她血糖都挺正常，只要三餐吃药控制好就可以了。
1: 太咸太甜都不要给她吃，少量多餐，然后保持适当的运动就没问题了。
0: 啊，好，谢谢你啊。
4: 方晴，你过来一下。
1: 嗨，稍等。

0: 敏俊，我好担心啊。
1: 您担心什么呀？
0: 你看这个宝莲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啊？我想是不是又查出什么不好的病啊？
1: 阿姨，您别胡思乱想了，您身体那么好，怎么会有不好的病呢？
0: 是啊，我也一直觉得我的身体蛮好的，可是前一阵不是医生查出来。

0: 说我有糖尿病吗？哎呦，我吓死了！今天会不会又查出什么绝症啊？
1: 哎呀，阿姨，您别自己吓自己了，一会儿检查结果出来了不就知道了吗？您放心吧。哎，
0: 可是宝莲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呀？这……
1: 好了好了，别担心啊。
0: 啊，敏君，我一紧张就想上个厕所，
1: 我陪您啊。
2: 不用了，你在这儿等着他吧。嗯。

0: 可怜，你怎么了？邻居，我妈呢？阿姨去洗手间了。
1: 怎么了？你哭了？啊？
0: 你看得出来我哭过？啊？现在呢？现在看得出来吗？
1: 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不能让我妈看出来我哭了。
1: 可怜，到底怎么了？你阿姨的检查结果出来了吗？
0: 出来了，没事。你没事了啊？
1: 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一会儿再跟你说。
1: 宝莲，
2: 妈，
1: 宝莲，你回来了。
2: 嗯，
1: 检查结果怎么样？
2: 没事儿，糖尿病的药啊，我都给你拿了。
1: 没事就好。哎呀，你去了这么久才回来，我以为又有什么事儿呢。
2: 妈，你身体那么好，能有什么事儿啊？今儿想吃什么，我带你去吃。
1: 我不挑食的，我们还是回去吃吧。
2: 那怎么行啊？我们出都出来了，就在外边吃吧。妈，你看你想吃什么，喜欢吃什么，中餐、西餐，还是……
1: 哎呀，什么中餐还是西餐的？医生都已经跟我说了，叫我吃的不要太甜，也不要太咸。你看这外面的口味那么重，我看我们还是回家去吃吧。
2: 妈，我们难得出来吃一顿嘛，要不我带你去吃顿大。

0: 妈，别胡说。我就是想带你出去吃点好吃的嘛。那就行
1: 了，不要浪费钱了。现在赚钱也是不容易的。宝莲，我跟你说啊，现在我开始为孙子攒钱了。<笑>
0: 好，妈不想在外边吃，那咱们就回家。
1: 哎，好，敏君啊，走吧。哎。
2: 宝琳刚刚为什么在哭呢？看她那个态度很奇怪，竟然问阿姨要吃什么好东西，还说晚一点要跟我谈。难道阿姨得了什么病？

0: 几点呢？奇怪，我也没叫他们去看医生，怎么会看这么久还没回来？
1: 何丽姐，
2: 何丽姐，
3: 玉梅回来了。
0: 检查怎么样了？
3: 没事儿，就是糖尿病。就是啊，我最害怕打针了，今天不但打了针还抽了血，哎呦，吓死我了。
4: 是啊，我这辈子也最怕看医生了。不过啊，平常定期的检查是很重要的，早知道有毛病早点治疗，对我们自己本身也有好处的嘛。
3: 是啊，不过现在查出来没事儿了，你就放心吧。
4: 好，你没事儿我们大家都放心了。
1: 妈，你在医院待了这么久，又检查这个检查那个，该累了吧？上去休息一下。
3: 好好，我还真有点累。
4: 来，那我陪你上去。哎，走。
1: 谢谢阿姨。哎，阿姨，你好好休息。
3: 哎，好。
5: 宝林，你到底有什么事瞒着我呀？
6: 跟我过来。
5: 你怎么了？
6: 你去自己看。这张是糖尿病，没事儿。你看这张。我走那么久，就是因为医生告诉我，说妈妈是肝硬化晚期。敏娟，好难受啊！你都不知道，我听到这个消息，我都快疯了。你说，我怎么对得起崇明？
5: 宝莲，你别这么说。玉梅阿姨这个病，怪不得别人。可是，会不会是医生诊断错了？
6: 不是，医生亲口告诉我的，怎么可能诊断错呢？
5: 那玉梅阿姨这个病，肝硬化还有救吗？
6: 不但没有救。医生说超不过半年，
5: 那怎么办啊？爸爸正好也不在家，
6: 我也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5: 宝莲，宝莲，大家都一直哭了，这件事千万不能让阿姨知道。
6: 敏君，崇明经常跟我说，说他妈妈年纪轻轻就守寡，独自一个人把他拉扯大。他妈妈实在太不容易了。
5: 阿姨都没享过什么福，
6: 但是
5: 并没有多波折。老天怎么这么不公平？
6: 敏君，如果妈妈真的只剩半年的时间，我想帮他达成他这辈子最大的遗憾。
5: 阿姨有什么遗憾吗？

0: 你应该知道，为什么崇明到现在都不肯叫董事长一声爸爸。
1: 我知道，崇明说，如果爸爸不给玉梅阿姨一个名分，你是说玉梅阿姨想要一个名分？
0: 我也不知道。如果真的是这样，你愿意帮我这个忙吗？
1: 帮你忙？我
0: 难道王家就没有亏欠过崇明吗？我听崇明说过，说董事长有一次生病，病得特别严重，他妈妈照顾了他一年多呢。我如果不能帮妈妈完成这个心愿，妈妈只能带着遗憾离开了，离开这个世界了。
1: 宝莲，你别着急，我再想想，你让我再想想。

这件事该怎么解决呢？爸现在也不在，宝莲说阿姨的这个心愿，我怎么能说出口呢？这该怎么办啊？我一个做儿媳妇的，怎么可以叫自己的婆婆让夫呢？不过，玉梅阿姨真的很可怜，宝莲叫我帮她的忙，我是不是应该说给少华听？不不不，不行，少华一定不会答应的。今天我这么做，就像当初红霞一样，这妈的个性也很倔强，她绝对不可能同意的。唉，我究竟要怎么办才好呀？

0: 你怎么了？没事，你睡吧。没事，你怎么不睡觉啊？可能是我睡了午觉了，我现在睡不着。说谎。没说谎。夫妻这么些年了，你就不会撒谎，你一撒谎我就能看出来。
1: 到底什么事让你这么担心？告诉我。没事，真的跟你没关系。你睡吧。
0: 那跟谁有关系啊？
1: 不是，不是这个意思。是，崇明。崇明和宝莲，还是崇明他自己？你别胡思乱想了。这件事儿。 我会跟崇明说的，让他自己解决。
0: 既然是他们两夫妻自己的事情，就让他们自己解决好了，不要瞎担心。快睡吧，嗯。

0: 你在骗我的是不是？崇明，这种事儿我怎么能跟你开玩笑呢？
1: 你在说什么？
0: 我不相信，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崇明，你冷静一点。当初你妈刚得糖尿病的时候，我们也是觉得不可能。爸爸中风的时候，也是一倒下。我们都不相信，可是现在，我爸他过世了，世事无常。
1: 别说了，你别再说了。我妈的命怎么这么苦啊？她怎么能得肝硬化呢？你知道吗？我以前隔壁邻居也得过肝硬化，她怎么死的你知道吗？到最后她打止痛针都没办法，她痛的用头撞墙。
0: 好了，崇明，你别说。
2: 我好怕，可是，事实他现在接着肝硬化，我不能接受。崇明，家里老人遇到这种病痛痛苦，做儿女的是很痛苦，是不能接受，是很难过。可是生老病死一直是人之常情，
1: 那不应该发生我妈妈身上。
3: 知道吗？我妈从年轻的时候一直受苦到现在。

0: 宝莲，
1: 崇明，
2: 宝莲，你干什么不敢告诉我？
0: 你说，这些都是假的，是假的，是不是？
1: 敏君都跟你说了。
0: 是啊，他都告诉我了。宝莲，你是我老婆，你干嘛不告诉我？你干嘛不告诉我，宝莲？
1: 你这样我怎么敢告诉你啊？崇明，妈妈得了这种病，我也很难受，很着急。我告诉你，你受得了吗？
0: 这么说，这些都是真的。
3: 这是化验单，你自己看吧。
0: 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相信。
1: 崇明，你要冷静。我为什么让敏君来告诉你啊？因为我要冷静。
0: 我妈妈都这样，你还冷静得了？
1: 那就打

0: 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我们家的人都是这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也要尽到我们做子女的心愿，不是吗？
1: 心愿？你知道我妈妈的心愿也太多了。
2: 她希望我这个儿子能成功，她希望我能给她生个孩子下来，她还希望太多太多的东西了。可是我觉得，
1: 他没有多长时间能看到这些东西。
0: 崇明，
3: 我们要生孩子肯定是来不及了，但是有一个心愿你倒是可以替妈妈完成。
1: 什么心愿？
0: 让妈妈陪着你爸。
1: 不可能。
0: 怎么不可能啊？让你爸给他一个名分，让你也认祖归宗，我想这应该是妈妈这一辈子最大的心愿了。
1: 他都已经结婚了，再说了，我妈跟何丽阿姨的感情那么好，我妈自己都不会同意的。

0: 还在忙啊？哦，盛总，嗯，您去吃饭啊？正要去，坐。哦，还习惯吗？有什么要帮忙吗？
1: 啊，我就是我不知道这几封邮件需不需要回复，就这四封。
0: 这四封是吧？前面这两封呢是不需要回的，看一下就好了。第三封林副总，这个下午要跟 Jessica
1: 对一下，Charles，这封要回，用英文，措辞呢要委婉一点。嗯，好，谢谢。啊，那您去吃饭吧。嗯，
0: 一起吧。
1: 哦，我不用了。
0: 那我去了。
1: 好，
0: 让他一直想着。
1: 上一次他们做的方案还是蛮好的，所以这一次我们还是希望延续他们这个 team 的配合，我觉得配合度还是比较高的。
2: Daisy 呀，不好意思啊，这是管理层内部会议，你不用参加的。

0: 邮件上，邮件是会抄送给几位助理，是为了好安排老总的 schedule。不好意思，对不起啊，我不知道。对不起啊，打扰了。
1: 哎，Daisy， 你怎么不进去啊？哦，那个
0: Jessica 说助理是不用参加的。啊，是，正常的高层会议助理是不能出席的。我因为要做会议记录嘛。
1: 你刚才问我，我以为盛总对你有什么特别安排呢？不好意思啊，害你白跑一趟了。
0: 没关系，哎，
1: 那你帮我们准备一下茶水吧。嗯，盛总要黑咖啡，两位总监和王经理要红茶，张经理和郑经理要白水，我和 Jessica 要拿铁。谢谢你啊。

0: 怎么样，还适应吗？
1: 啊，舒总，
0: 不用这么客气，叫 Vicky 就行了。
1: 以后你也可以叫我 Daisy。
0: Daisy， 哎，我特别喜欢这个名字，是不是有一个电影叫
1: 《Driving Miss Daisy》？
0: 对，
1: 那是一部老电影，拍的特别有味道。
0: 这么多种啊，能记住吗？他们给开单子了。
1: 我以前是干收银的，经常一下子要记十几种种类，这不算什么。那 Vicky， 我先过去了。
0: 好。戴姐，你是盛总的个人助理，办公室的很多杂事呢，有办公室的秘书去做，你不用亲力亲为的。
1: 这种服务性质的事情，说不清应该是你的还是我的。我是新来的员工，多做是应该的。不过，我还是谢谢你。
0: 好，你去忙吧。
2: 现在在各个门店，谢谢。针对会员做出了一些促销的政策，
3: 而且呢，主打产品的有料和双拼系列，跟我们的产品路线相吻合。这一季度呢，会估算这些门店的商业区位的总价值，直营店通过训练和考核以后才能正式营业。在营业前的三个月，我们总公司每周都要派人过去指导工作，
4: 啊，谭经，
3: 确保我们的产品质量。各区的督导呢，
4: 把托盘放在这
3: 儿，上一季度的
4: 拿着这个，
3: 各个门店
4: 帮我做会议记录
3: 成绩。
2: 按照盛总的意思，对不达标的门店，我们将同样以新加盟的门店标准来进行考核，对整片区域推行新的行政策划的营销方案。如果重新评估还是不能达标的话，那对不起，只能取消你的加盟资格。那我再说一下后面整个幻灯片的营销策略，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4: 我问个问题啊，刚才说的是主打青少年市场是吧？但是这个节日联名产品前面有提到说营销方案，那高级会员是免费送货上门，那青少年怎么来界定他是不是高级会员呢？
5: 谭静。
1: 盛总，
5: 等公车。
1: 啊，
5: 收你一顿。
1: 不用了，我坐公车很方便的。
5: 跟我客气。
1: 不是。啊，也行，我正好有些话想跟您说。
5: 上车说。
6: 盛总 ，Daisy， 明天见啊。
5: 明天见。上车。你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 Vicky， 我觉得他好帅啊。
5: 帅，用帅字形容一个女人，
1: 你不觉得吗？她就是我小的时候想成为的女性，能干、漂亮、自信。跟她在一起，你会觉得很舒服，而且她对你所有的关心，你都觉得是真诚的。
5: 看样子你很欣赏他，
1: 盛总，我有一个小的请求。
5: 你说。
1: 以后请你不要再给我额外的优待了，真的，我现在特别满足，有这样一份工作，能在这么大的一个公司，是我梦寐以求的。以前想都不敢想，我一定会认真努力的工作，但同时，我也不需要你们特殊的照顾。谢谢。
5: 不客气。
7: 善意的提醒，已经有你们的八卦满天飞了。
4: 不必理会。
8: 怎么样？合你胃口吧？
9: 是不是换人做饭了？味道不错。
8: 没有，曲阿姨是老家介绍过来的。既然好吃的话，那以后就常回来吃啊，别老一天到晚吃那个医院里食堂的那个饭，啊？嗯，明天有上班吗？
9: 嗯，
8: 能不能换个班，陪我去趟郊区？
9: 我明天要上白班呢，做什么的？
8: 公布打电话来说，有一批好的墓穴出来了，我想给你妈换个地方。现在这个墓地啊，炒得跟房地产一样，这好的位置是越来越难找了。我想这一次，就一次，就选一个双穴位的，以后就跟你妈葬在一块儿。
10: 今天买的虾特别新鲜，包了几个虾仁饺子，女士尝尝。
8: 好久没吃饺子了。记得那年春节，你妈刚走的那一年，那年三十那天晚上，我给你包饺子，左包也包不好，右包也包不好，你又在旁边闹，我这一串火，把饺子皮跟馅儿一锅煮，煮了一锅面饺汤，啊，还逼着你吃。你一边吃一边哭，还在里面讲我要吃妈妈包的，我要吃妈妈包的，我就不要吃你包的。从那个时候，我就没再吃过饺子了。
9: 那么久的事，我都不记得了。挺好吃的，
8: 再给我一个。

0: 你都吃上了。嗯，
1: 老板，煮吧。
2: 好嘞。
0: 怎么样，第一天上班？哎呀，
3: 觉得我自己特别土。你知道吗？我的印象还停留在以前那种在公司上班要穿像我这种套装，根本就不是。人家现在小姑娘都是穿着什么小毛衣啊、小裙子，特别好看。还有啊，就公司人好多呀，那些名字，我还是有的时候对不上号，得熟悉几天呢。
1: 没事儿，你这才第一天，后面就好了。
3: 你们家那位呢？
1: 你别跟我提他，烦着呢。
3: 怎么了呀？不还说好一起要去看店面的吗？
1: 你说，这开蛋糕店是不是就应该在人流量多的地方？他嫌人家租金贵，是，那是有便宜的，但也没人去啊。我就跟他说，不行的话，我们就先借点钱，把店面先盘下来。他想都不想，直接说我借不到。你说他烦不烦？
3: 你说他一大男人，你让他去张口跟别人借钱，他肯定张不了这嘴啊。
1: 那我一共就存了4万多块钱，因为这个店我都拿出来了。我姐不是离婚带着孩子回来嘛，你也知道，一分钱也不给家里出，都是我妈。我现在也不好意思张口再跟我妈借钱了。
3: 我那卡里还有几万块钱，你先用着。
1: 不可能啊，你那个钱。
3: 他那手术没有那么快能确定。
1: 哎，你打住！我说我不用就不用。
3: 哎呀，你俩这事儿我也不掺和了。等会他来了，你自己问他吧。
1: 你怎么还叫他了呀？
3: 那我怎么不能叫他呀？他也是我朋友啊。我两天没见，我也想他呢。
1: 老板，快点！
2: 哎，好嘞。
1: 我吃完赶紧走。
4: 梁叔叔，
3: 来不及了。
4: 梁叔叔，哎，
5: 平哥。想我了没？
3: 嗯，来来，快坐快坐。
5: 我肚子饿了，可以给我吃点吗？
3: 来来，先下来，梁叔忙了一天了，来。
5: 嗯，好，先坐过去。哎，店面找到了。
3: 来，坐妈妈身边吃。我给你拿过去。
1: 山西路，你是不是疯了？那那么偏。
5: 你先听我说，山西路是不在市中心，但它旁边一个小学，一个幼儿园，这上学下学的。人流会少吗？而且它的前身是一家奶茶店，不用改装潢，换个招牌就可以了。重点是朝南，干净，很适合我们呢。
3: 哟，真不错哎，这家店你怎么找到的？
5: 那天他走了之后，我看了好几十家店面，不是太冷清就是太贵，这样放弃的时候他就出现了。
3: 那就是缘分。
5: 你知道我跟老板谈了多久，他才答应这么便宜租给我们？
3: 行了，看老板娘那样，你就不生气了。
2: 不能跳啊，你可不能跳。
6: 妈妈说的真准。
2: 嗯，妈妈说啥？
6: 妈妈说等肚子发芽了，爸爸就回来了。
2: 等肚子。肚子发芽？
6: 不是，等豆子。
2: 豆子，嗯，对，爸爸就是属豆子的。嗯，豆子一发芽，爸爸就回家，是不是？嗯。
6: 爸爸，嗯，这个蝈蝈是你从超市里买的吗？
2: 这超市哪有卖这个的？爸亲手给你编的。哦。好不好？
6: 好。
2: 嗯，男人，手就得巧啊。嗯。
3: 吃点。睡了。
2: 睡了，跟我玩玩玩开心了，躺我怀里就睡着了。你怎么你也喝点啊？啊，
3: 陪你喝点。
2: 不不不。
3: 好，够了够了够了。

0: 豆汁儿是特意给我留的，啊，也不是特意的，就是不是平平老得喝豆浆吗？这豆渣也有营养。你要回来的话，我炒的时候多放点盐，多放点小葱，平平爱吃淡的，行吗？特别对，正好，嗯。
1: 嗯，你打电话叫我回来，有什么事儿？啊，是有事儿。
0: 平平不是马上就要做手术了吗？主治医生的意思是说，想让咱俩都去一趟，见个面。我也去。
1: 咱们医生有什么想法吧？你嘴上这擦擦。
0: 啊，医生是说，因为手术可能中间涉及到很多方案，希望父母双方都在，到时候好商量。
1: 嗯，行啊，行，什么时候？
0: 明天。
1: 明天，行啊。

0: 平平的手术费我算了一下够了，然后这是多出来的，你说你就拿去用吧。
1: 不是说手术费不够吗？
0: 因为我们现在参加了一个新的方案，医药公司是有补贴的，就不需要我们自己出瓣膜的钱了，所以现在钱就够了。
1: 不用出瓣膜的钱了？就那笔钱就他们出是吗？有这好事吗？这太值得庆祝一下了，好事儿。我不是多心啊，明天见着大夫是聂医生啊。

我觉得不管医生是谁，孩子做手术是重要的。哎，爸，妈，谢谢啊，谢谢你们。 保佑我儿子，这病有治了，碰上好大夫了，给我们家也省钱了，谢谢。

0: 回来啦！
1: 哎，
0: 我煲了汤。哎，我本来呢，今天是想煎牛排的，但是我又想到你之前跟我说，什么每次你用高频电刀刮开皮肤的时候，都嚓一声，都闻见烤肉味儿了。我觉得你应该不想吃牛排，所以就煲汤啦。快尝尝呗。是不是特别细心，感动中国？我决定放弃了。我以前觉得吧，就算是我们俩分手了，不在一起了，但是始终有一个什么东西是连着我们俩的。我就觉得他懂我，我也懂他，那种东西永远都变不了。哎，我是不是特别笨呢？我直到今天才发现，我其实永远都不能理解他的想法和决定。那我以前觉得那些心有灵犀，其实全是我自己一个人的一厢情愿罢了。原来最让我痛苦的根本就不是他离开我，而是他是他，我是我，我们不是我们。从来都不是。
1: 原来最痛苦的根本，不是他离开我，是他是他，我是我，我们不是我们，从来都不是。你下次还是装牛排吧。
0: 喝你的汤，
1: 吃不饱啊。

爸，要把寿喜一下。哎，不用了，就在前面啊。这，那我自己走。哎呀，这体格啊！是吧？原来这里这位置只有你妈一个人，后来就越来越挤了，所以我才想到给她换个位置。现在也不能烧纸钱，就给她鞠个躬吧。

0: 啊，走，我带你看新的墓穴。你看这一块吧，就是，咱们在那边谈的预售的那部分，这边大概要到明年才能开发的。嗯。哎，叶总，您看这边，这两个位置是我们这儿行的最好的，环境好，风景也好。
1: 这人都走了，还看什么风景啊？哎，这
0: 先人呀，要是有一个好的安身之处，您身后的子子孙孙也能有一个好的环境来纪念他嘛。
1: 我也不求什么多子多孙呢，只求啊，不断子断孙就好了。
0: 看您说的，您这大老板肯定是多子多孙多福。
1: 好，就选这两个吧。

0: 你打个电话问问，看那个火检结果出来了没有？啊？嗯？那看我干什么？你们那化验还能瞒得住啊？这抽血哪有往肚子上抽的？那不是做活检，做什么？ 不用瞒我，告诉我，是肝脏还是胆囊？报告出来了再说吧。啊，最后一件事也是最难的，但现在我也想通了，儿孙自有儿孙福啊。那我也不指望你回公司去接管公司。 就是年轻的时候，我拼命赚钱，总觉得有钱之后啊，可以给孩子创造更好的未来，让你幸福。可是结果呢，由于工作太忙，反而疏于对你们的照顾啊。我知道，你心里其实是恨我的，所以什么事都跟我拧得来。 但现在我也想通了，你爱干什么你就干什么，我也不会阻拦你。只是这事情过去那么久，我也不希望你因为那件事跟我赌气，连个女朋友也不交。就是将来我走了之后，这聂家就剩下你一个人孤苦伶仃的，我到了地下。 我怎么给你妈交代？再说了，那个谭静，就算有千般好万般好，那都已经过去了，是吧？
1: 我没觉得她好。
0: 行了，我答应你，我照顾你朋友。你要不把心里那点事儿给放下来的话，就算你交女朋友，那也不会长久的。我呢，我这一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你过得幸福。 如果你对你自己的婚姻是敷衍了事的话，那不但对你自己不公平，对你未来的太太那也不公平。听老爸一句话，好不好？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把它给忘了，好好交个女朋友。 结婚吧，啊！

0: 一下。站着就解放我了。
1: 哎，好像病人出来了，你帮我看一下。
2: 啊，
3: 坐。你好，我想问一下，
2: 高医生在。哎，这个是六床，今天安排出院。啊。
3: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哎，你好，我想问一下，聂医生什么时候能来呀？
4: 聂医生今天换班不来了。
3: 哦，谢谢啊。

0: 喂，你好，聂医生，是我。
1: 我就在您办公室门口等你了，可是他们说您跟别人换班了，不来了。
2: 对，我忘了。
0: 我特别难请假，可能明天我就请不了假了。那您今天还能来吗？
3: 我等一下会到医学院那边，我给你发定位。

0: 宁医生，我现在就想知道 CM 提供的这种生物瓣膜还有机械瓣膜哪个更好更安全。
1: 机械瓣膜和生物瓣膜都有其优缺点，目前临床使用中生物瓣膜最为常见，它跟人体心脏的自身成分相似，不需要长期服用抗凝药物。传统的生物瓣膜使用期限在10年到15年间，而 CM 新的生物瓣膜能将年限提高到25年以上，并能随着器官成长扩大。不过它目前没有太多在临床应用过，仍然存在一定风险。
0: 那您作为一名心外科的医生，您是否建议您的病人使用 CM 提供的生物瓣膜？
1: 其实我觉得，
2: 静儿，哎呦，这地儿太大了。
3: 宁医生，
2: 哎，久仰，我是谭静的老公，孙平的父亲，孙志军。你好，给您添麻烦了啊。孩子这事儿吧，我是最近我那儿太忙工程了。那昨天谭静也说我说你怎么家里头你当家不做主呢？得管这事儿怎么样，那个孩子这个手术贵不贵，风险高不高？
1: 孙先生，不管哪种手术都有其风险，不管哪种耗材都有其优缺点，刚才我已经和谭女士说明得很清楚啊。你们可以回家好好考虑考虑，如果要做就填好表格，我会替你们向 CM 公司提出补贴申请，如果不愿意做也要尽快想出替代方案。
2: 是怎么有补贴是吗？
4: 有。
2: 那太好了，谢谢啊，这帮了大忙了。那咱回好好商量一下，我们商量一下呢，给出一个答复，我尽快给您联系，好不好？
1: 好，
2: 谢谢啊，谢谢大夫，谢谢大夫。来，好吧，那个
0: 谢谢宁医生。
2: 我能在啊，放心，咱们商量，咱就怎么都能商量出一个结果来。人家愿意帮这个忙，咱得领这个钱。你觉得我刚才怎么样？没给你丢人吧？
0: 啊，行了，不用演了，谢谢你啊。
2: 真是，这有什么谢的？这不都为咱自己儿子吗？你要谢人家聂医生，挺好，那个小伙挺好的。你看咱俩苦哈哈弄半天，连个手术费都整不出来，人家一句话，你免了。
0: 免什么了？如果我们不做 CM 手术，人工瓣膜还需要3万，这还没算上手术费。
2: 怎么他不是补助？怎么还要3万呢？不是，你要这么弄，我这事儿现在有点难啊。静儿，我跟你商量个事儿。我最近是认识了一个能人啊，我把这事儿跟人一说呢，人家说有戏，就得跟姓聂的死磕，因为你有成功案例啊。但是呢，这个方向人家给了，路得我自己走。你这一条路上弄这些东西吧，我得打点啊，医院开证明找
0: 军哥。这事儿过去这么多年了，我们怎么跟他们告？没有证据，没有能力，没有钱，这就是现实。我现在的钱是给孩子救命的，
2: 是。
0: 咱们把这一篇翻过去，不想了，像个正常人一样往前走，行不行？
2: 你就差说我应该像个男人一样活着了吧？7年，对。我前天晚上还做噩梦呢，然后我眼睛一闭上，咔嚓一下，天都塌了。静儿，你是？

0: 你是没听见那些声音，太惨了！我那些兄弟，你爸……哎，不说这个，你要是为我好，就是你就借我一点钱，我不是为自己，我把这事儿办成了，咱娘仨好好过日子嘛。孩子
1: 手术的钱。
0: 我一分都不会给你。哎呀，不是说了孩子手术，你这样咱心平气和，咱商量一下。就是你看咱家里头有没有什么能，我就你看就像这个，它也值个几千块钱吧。
1: 这是我的东西，
0: 这你俩的东西吧？怎么回事？这么多年你走不出来了吗？你爸在天上看着呢。

0: 今晚8:30，玉婷瑶。
1: 那日在刑场，古青神色异样，定是心中有鬼。今日我倒是要看一看，这猫精坠到底在不在这儿。
2: 明日起，增派僧人为夫人诵经，要12个时辰不间断，莫让小鬼叨扰夫人。
0: 今晚8:30，玉婷瑶。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0: 接下来是《今生有你》，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欢迎各位业务员来到成都。来吧，儿子，猜出是我了吗？
7: 一猜就猜到了。
8: 啊！吓死我了！
9: 不想睡觉。
10: 我觉得我在参加浪姐，加了几个男的进来。
6: 走走走，夜晚属于我们，干杯！
10: 哇，还行，幸运。
6: 李珊，
11: 哎，你坐公交车是不是免费呀？
12: 你要真老哦。
13: 我现在可以回头看。
6: 一、二。
14: 哎呦，这太快了，太晕了。哎呦，
6: 这还快啊！
10: 哎呦，哎，等会儿。
6: 哎呦呦呦，没事吧？
15: 哎，小心。
16: 啊，不行不行。
17: 鞋都没摔。
16: 哎，你怎么又绕出来了呢？哎。完了，我好像走错了。
6: 又错了吗？啊，
10: 我感觉可能今天看不着了，我感觉。
18: 来点日出吧。
0: 明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喝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
19: 他们去一个拳王家里。
10: 我认识他，真的真的。
2: 我能感受到他们非常的享受这样的一个生活，就是接近田园，接近最自然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们遵循他的生活理念，定制了今晚的菜品。
7: What are we waiting for it?
6: My
4: way! 1, 2, 3, 4, 5, 6, 7, 8。
10: 他们不会发怒吧？
19: 你们要在，我就可以帮他们扛一阵儿。
0: 明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5: 我们开工吧，
15: 开工。
19: 就是所有的这些。
5: 7-20，全都要搬。
15: 那走。
3: 哎呦我。
9: 咱为啥每天就是搬啊？这有点太狼狈了。
15: 就首先。
5: 我们需要几个人一起同时进行。
8: 你觉得这个高度 OK 吗？不会掉下来吧？
19: 它不会慢慢掉下来吧？我真怕后面有客人进来，然后这个掉下来，这个很危险。
5: 然后妹宝这边呢，弄一下 DIY 墙的部分。
9: 给我干生气，
16: 特别特别崩溃，我就觉得我马上就要完蛋了。
19: 两个沙发不能超过3000 euro。
12: 这是个好问题，还是挺贵的。
6: 现在就是百雀羚了。
9: 我再来找找，是不是有？
6: 鸟要飞走喽。
0: 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

0: 认识你之前，我不信命，因为你，我信了。就像这次重逢，让我再次感到命运的力量。
1: 命运好像有两只手，一只手将你我分开，永不回头。可为什么还有另外一只手，不断地将你推向我？我该何去何从？

0: 我爸的报告出来了，有个肿瘤在肝脏，恶性的。我以前总觉得他做了很多事情对不起我，现在想想，我有很多事情做得也很过分，他却没有怪我。
1: 别难过了，现在医学这么发达，我们先抓紧最好的时机治疗嘛。要不要做手术？
0: 早上报告出来，几个专家就会诊了。但肿瘤的位置距离动脉很近，不能手术，只能保守治疗。
1: 你像咱们都这么熟了，就不说那些虚的了。我能做点什么，你尽管开口。嗯。
0: 我爸一直希望我可以照顾女朋友，早点成家。那你会不会愿意做我的女朋友？
1: 哎，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你都挺我这么多次了，作为回报理所当然。再说了，扮演男女朋友这件事情，咱俩相当的默契，没问题，交给我。
0: 我是认真的。我爸说了，用婚姻敷衍他，这样对我太不公平，对我未来的太太也不公平。我觉得他说的对。算我这几年，其实也没什么生活目标了。你也常说了，你都不愿意回家，像个未亡人一样，我不也是吗？
1: 走。
0: 所以，我真的想努力的试着打开我的心，看能不能接受一段好的感情。所以我想试试。能不能爱上你？
1: 哎，女生，你凭什么一厢情愿的认为我就同意让你试呢？又为什么偏偏找我呢？
0: 因为我觉得我一直挺欣赏你的，
1: 嗯。
0: 你也是我唯一一个女性朋友，这么久以来，我们也挺轻松的。
1: 嗯。嗯。
0: 那你觉得我应该不差吧？最起码我们知根知底，你会放心啊。
1: 我听你说吧，好不好？你是因为知道我爱的不是你，所以呢，你心里就不会有愧疚感。然而，你心里也绝对不会再爱上其他女人。你嘴上说着恨恨恨，但是其实你就是死心塌地的爱着她。嗯。
0: 还是我们太熟了。不，你以前不常说吗？你说如果真的没办法了，等不及了，真的绝望了，我们俩就合着撮合过一辈子嘛，总比跟别人结婚害别人好吧？
1: 所以，你现在的意思是绝望了，不等了。
0: 是。
1: OK。那除了聂伯伯的病，还有什么原因啊？嘿，是我。今天聂雨胜问我要不要做他女朋友，他说他很欣赏我，他说他想认认真真的试一试

试着能不能爱上我？我没答应。我总觉得这么多年朋友有点怪怪的。他还说，不是所有的伴侣都会有所谓的爱情，有欣赏和理解。 就足够走完这一生了。你说呢，Mark？我应该答应他吗？

为什么呀？

0: 再唱歌给我听吧，你唱一会儿我就睡着了。
1: 妈妈今天有点累了，唱不动了。
0: 那我唱给你听吧，妈妈，你躺下。
1: 好，妈妈躺下。
0: 妈妈，我陪你睡。
1: 好，摸摸手。你唱什么呀？我知道了，那你的消息我会传递过去的。
2: 好，谢谢。

0: 行，你拿过来，我看。
1: 在谁啊？
2: 哎，盛总，是我。
1: 帮我把下午开会的资料拿过来，另外再帮我拿两瓶冰可乐。
2: 好。盛总。
3: 现在之后把门带上。

大姐，这个是给你准备的，一会儿我会继续工作，不会打扰你。你拿着可乐去坐到那边，敷下眼睛，好好放空一下。

0: 同志们，吃饭啦！哎呀，别坐了，走走走。哎呦，
1: 今天我来请大家吃饭，你们想吃什么？
2: 楼下那家拉面不错，
3: 可以啊。
4: 我不吃了吧，我减肥。
5: 嗯，我还有事情要忙，你们先去吃吧。
6: 没事啊，我帮你弄，你去吃饭吧。
0: 我饿了，但是你想不想去喝那个老火粥啊？地下一层有一家那个茶餐厅，味道不错，而且还实惠呢。
4: 好。
0: 你喜欢吃甜品吗？杨枝甘露也挺好吃的。嗯，我们还可以来个冰火锅炉油。
7: 哎，这么快都到了？
4: 什么事儿啊？非得中午说？
1: 你最近都是夜班，这么累，
4: 好一点再说不行吗？来了来了，等电梯呢。
0: Niki， 去吃饭。
4: 约人了。怎么了？

0: 个不太一样，其他都。
1: 因为这个有试过。
2: 吃什么沙拉？我吃点酸奶不行吗？补充一下精。
3: 刚沈志请我们吃饭，他都不去。
1: 找个地方边吃边聊。
0: 好。
3: Hi Vicky。这位是，
4: 介绍一下。
0: 这位是聂宇胜，这个是 Amy、Lily、Linda。
1: 你们好。
2: 走啊，他去吃饭了啊。
0: 走啊。
5: Vicky，
0: 盛总，
5: 聂医生，好久不见。上次王副总的事情给你添麻烦了，我一直就想找个机会说一起吃个饭，表达谢意的。他一直拦着，说你太忙了。这要不今天碰到了，择日不如撞日，今天怎么样？批准吗？
0: 好啊，走，一起。
5: 好，一起。
0: 想着什么随便点，千万别给盛总省钱，要不然就是不给盛总面子，对吧，老板
5: ？Vicky 啊，你这张嘴啊，在公司没几个人都说过你。
1: 原来你在公司这么嚣张，那上一次副总住院的事，你跟我装可怜？啊？
5: 他跟你装可怜？闻所未闻，我完全想不到当时你会是什么样子。
6: 那不都是为了工作吗？只要能达到目标，什么办法都得用得上呀。
5: 就是不择手段呗。
6: 老板教的好。
5: 叶医生啊，说真的，对于工作呢 ，Vicky 真的是尽心尽力，没得说的。
6: 那老板，你这么夸我是要给我涨工资吗？
5: 我说你嘴厉害，你就来劲儿是吧？
6: 老板说话我得接得上呀。
5: 叶医生，我问你个问题啊，你的女朋友这么漂亮、聪明、可爱，而且又伶牙俐齿的。你是什么感受？

0: Daisy， 你一定要好好尝尝这个粥，炖得特别的烂，很细的。
1: 君姐，你也在这儿啊？
0: Daisy， 快快快，来跟我们一起吃
2: 啊！不吃了，点外卖。
0: 哦，这位是，跟你介绍一下，这位呢就是我们盛总的行政助理 Daisy。
2: 你好，我才来没两天。
0: 我给你介绍一下好了，这个就是销售部的 Kathleen， 她可是我们全公司有名的大美女哦。
1: 什么大美女啊？别听她瞎说。
0: 你坐。
2: 姐姐，我跟你说一个新八卦。
0: 怎么了？
2: 我跟你说啊 ，Vicky 找了一个新男朋友 ，Linda 说她死不承认，但是两个人非常的搭配。

0: 嗨，这已经不是什么最新八卦了。
1: 你又知道了？
0: 那当然了。哎，不过 Vicky 啊，确实很厉害呢。
1: 那当然啦。
2: 睡好了吗？嗯。再次感谢。
3: 客气了。
2: 伶牙俐齿的女朋友，小心她点。
3: 下次约。
1: 盛总再见。
2: 下次约，拜拜。再见。
4: 拜拜。
3: 你的盛总是吧，对你挺关心的呀。
1: 有吗？不过他做人倒是挺周到的，对谁都这样。哎，不过你大中午的过来找我，不是为了陪我老板吃饭吧？说吧，什么事儿？
3: 对，我忘了跟你说了。昨天晚上的时候，我太抱歉了，是我自私。如果你不愿意的话，
1: 闭嘴。聂雨胜啊，聂雨胜，我呢特别想让全世界都知道我把你拒绝了。如果这样的话呢，那些对你可望而不可得的姑娘们看到我得便宜卖乖，一定对我恨之入骨。我就喜欢他们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
3: 你这人怎么这么缺德啊？还笑？
1: 不过说真的，我就你这么一个好哥们儿，舍不得把你变成我的前男友。
3: 哎，为什么非得我是你前男友？你给我说清楚，为什么不是你是我前女友？
1: 因为我够优秀，你甩不动啊。
3: 那是你重，
1: 我
3: 甩不
1: 动。我一百斤，你呢？
5: 这是这个季度的报告，你看一下。
6: 啊，庆哥啊，
5: 庆生。
0: 叶伯伯，哎，我来看你了。
7: 哎呦，丫头啊，
5: 给我吧。好好好，嗯，
3: 先放下。
7: 哎，坐坐坐坐。
0: 您坐您坐您坐您坐您坐。
7: 于是啊，
3: 哎，
7: 泡杯毛巾。
3: 好。
0: 您爱喝茶呀？
7: 啊，那但是医生先生不让我喝，我只能喝白开水。啊。
0: 等您回头出院了，好了，我给您拿一些好的碧螺春。我正好有个朋友是洞庭东山人，自己家炒的碧螺春可香了。
7: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光想的我都馋了。

0: 好喝吗？
1: 好茶。
0: 抱歉啊，那个医院里没有好茶具啊，就将就一下，那么喝。等回了家之后呢，我们用那个粗瓷大碗啊，就泡你送来那个碧螺春，怎么样？
1: 粗瓷大碗泡碧螺春，那是有典故的，你不过行家呀。
0: 那当然的，哎呦，你也懂啊。那个这碧螺春，它就是要用那个大碗喝才有味道，是吧？你到外面来，我要跟你谈点事儿。
1: 哎，好。
0: 跟你没关系，你不要，你坐吧，坐。你玩你手机。叶雨深。我跟你求婚吗？
1: 没有，没有，
0: 没有，
1: 没有，
0: 没有就好。我以为他知道我生病之后呢，随便找个女人结婚，把你当牺牲品了。把话说回来，真是不容易啊，
2: 七八年了。真的，七八年他第一次带姑娘来给我看。
0: 我这儿子呢，我了解他，心地实在，善良，
2: 善良到派你做公关来看我。
1: 也是我自己想来看您的。
2: 那不是一样吗？他要不告诉你的话，你怎么知道？
0: 这就证明啊，起码他把你当亲人，当最好的朋友。他如果能够把过去的事情都忘掉，翻过这一篇，我相信他能真心实意的对你。他这个人呢，这朋友少，真的少得可怜。
2: 他把自己困得太久，太苦了。这之前我还一直担心他的身体，可是现在，在他最艰难的时候，你的出现，我真的很感激你。
1: 你哪儿的话呀，
2: 姑娘？如果你愿意，就给他个机会吧。他太需要一个新的开始。

0: 叶伯伯，您给我讲讲聂医生小时候的事儿吧。他不会从小就没朋友吧？
1: 不，小时候可皮可皮了，古灵精怪。

0: 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你那个前女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不是你得告诉我，我才能决定趟不趟这个浑水，是不是？
1: 我从高中就喜欢她，那时候我就发誓，非她不娶，一定要给她幸福。当时她爸爸心脏病，我就立志一定要。一心想要当个心脏科医生，给他爸的病治好。当他计划和我分手的时候，我还像个傻子一样，给他申请国外学校。
0: 所以你爸给他钱吗？
1: 500万呢。当时我想，他一定是遇到什么困难，或者是我爸逼着他离开我的。结果都不是。
0: 那什么？
1: 他说他从来没喜欢过我。

0: 手麻了。
1: 早啊！
0: 哎，昨天发生什么事啊？
1: 昨天没事呀，还吃早餐。
0: 你做的？
1: 我买的。出门左转再右转，有一家特别好吃的早餐店，你不知道吗？
0: 是啊。
1: 来补补。

0: 那个，不管你要不要那个咸菜，
1: 好呀。
0: 我自己腌好久了，我自己舍不得吃，这个配早餐最好。拜拜。
1: 嗯。

0: 是啊。
1: 我们交往吧。
2: 昨晚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3: 当我抓住他的手，问他到底怎么回事，他就一根一根掰开我的手指，那是一根一根的掰，跟我说：“我从来没有爱过你。”让我死心。
4: 怎么能死心？怎么死心得了？他说，他一开始就是故意的，就是因为有个有钱的老爸。罗密欧没有遇上朱丽叶，不，罗密欧遇上了，遇到朱丽叶了，可朱丽叶给了罗密欧一刀，还真正的插在他心口。没办法啊。
3: 罗密欧没办法挣扎，被朱丽叶杀了。还有比这个更残忍的吗？你爱的人往你心口捅了一刀。
4: 每一次都说这是最后一次了，最后一次想他了，最后一次帮他了，最后一次难过了，可每次都有最后一次。为什么就这么贱呢？妈呀，
5: 你呀，口口声声说绝望了，真是得爱得多深沉才能这么卑微。我以为我够无怨无悔的了，跟你一比。这局你赢。
1: 那我说交往试试看这件事情呢，确实是认真的。你想啊，你一个正常的男人，我一个正常的女人，咱俩没必要做一辈子未亡人，对吧？这个很现实吧？
2: 我知道，你是想帮我。
1: 我是想帮我自己。你不要以为没有人追我，之所以挑上你呢，是因为你长得还不错，家里还有钱。关键是那么了解我，也不用担心，我从来没有爱过你，完美。哎，昨天酒喝太多了，还没醒。
2: 是我酒没醒。哎，你说那个早餐店在哪？出门怎么左转子吗？
1: 左转再右转。先左转，再右转。

0: 李奥，这个企划书再稍微调整一下。嗯，必须强调商品的特点，让顾客一下子就知道这个商品的诉求是什么。
1: 好，明白了。哎，盛总，派出所找 Daisy。丽丽，
2: 法务说合同收到少了一页，怎么可能啊？我每一页都检查的呀。你不会不知道合同有附加页吧？两页都要找安总监签字的。 我都签了字给到你，法务说就少了一页签字页。那我再去打印一份，你让安总监再补签一下吧。安总监今天要出差，客户今天就要这个合同，所以我才那么着急的呀。
3: 离他出差还有一段时间，我现在去打印，然后我到机场给他签，应该还来得及吧？是这个吗？哎，你在哪里找到的？就在那个回收箱里。
2: 公司说要节约用纸，双面打印，我印象中好像这张纸就印了一半，就留起来了。谢谢你啊，没事儿。你赶紧的送过去，小心一点啊。哎，等等，人家帮你这么大的忙，你不表示一下？
3: 谢谢你啊，Daisy。啊，没事儿。
2: 谢谢啊，
3: 没关系。
1: Daisy， 盛总有事找你。
3: 盛总，您找我。稍等我一下。佳琪啊，哎，刚刚派出所来了一个电话。他又闯祸了。
4: 谁闯祸了？
3: 哦，没事儿。
4: 啊，他们也没有说得太清楚，就是说你是不是丢什么东西了？
3: 我那天在公车上丢了一枚胸针，
4: 那就去看看吧，看看是不是找到了。好，谢谢你。哎
3: ，Daisy
4: 啊，这还有一个小时就下班了，我还要去几家门店去巡视一下，我带你过去吧。啊，不用了，我打车方便的。马上高峰期了，打不着车的，我带你去。走了，你看看这里有没有你丢的东西。
3: 这批是我们刚刚缴回来的，如果这批没有的话，那么很有可能就被销赃了。那销赃以后的东西还用什么方法能找回来吗？
4: 这个销赃以后的情况就很复杂了，不好说。我们只能尽力再帮你追查一下。
3: 好，谢谢您啊。
4: 啊，不客气。
3: 盛总，啊，
4: 您怎么还没走啊？等你啊。东西找到了？嗯，没有。对你来说很重要是吧？啊，算是吧。您先走吧，我先回公司，有些事儿还没忙完呢。一起吧。
3: 哦，什么呀？上车。
4: 好，谢谢。

0: 你怎么才来啊？你以前迟到了，还会跟我说句对不起。现在是女朋友，
1: 有点不太习惯。后悔啦？不许后悔。
2: 走不走啊？
1: 走啊！
2: 啊，
1: 走吧。
2: 你都不问我今天听什么乐队？
1: 谈恋爱呢，重要的不是听什么，是和谁一起听。

盛总，你怎么了？啊！盛总，盛总，盛总，盛总，你坚持一下啊！

0: 一个愉快的夜晚，怎么样？不算太尴尬吧？
1: 感觉挺好，好像很久没有那么轻松了。
0: 第一次约会的纪念礼物，恭喜我们迈出艰难的第一步。
1: 你来真的？嗯，我没准备耶。这样，我下一次一定给你准备一份好的礼物，啊。
0: 嗯，不如就那块表吧。从我认识你就一直戴着，我觉得挺好看的，也适合我。
1: 我送你一块新的吧。
0: 买新的多浪费啊！这个我可以。一直带着应该挺重要的东西。Sorry， 我们不该找你要。
1: 来，手给我。我是怕我戴久了，有时候它走不准。
0: 谢谢你啊，我会珍惜的。

最后一个环节 goodbye kiss

0: 他一定是心中有鬼。今日我倒是要看一看，这猫精坠到底在不在这儿。有人来了，大人。明日起，增派僧人为夫人诵经，要12个时辰不间断。
1: 扰乱夫人。今晚8:30，玉听友，湖南卫视提示：接下来是今生有你。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欢迎各位业务员来到成都。来吧，儿子，猜出是我了吗？你猜都猜到了。啊！吓死我了！
3: 不想睡觉。我觉得我在参加浪姐加了几个男的进来。
2: 走走走，夜晚属于我们，
3: 干杯！哇，还行，
4: 李夏。
5: 你要真老啊！我现在可以回头看。
6: 1、2。
7: 哎，我这太快了，太晕了。
6: 哎呦，这还快啊？哎呦，哎呦，
8: 等会儿。
6: 哎呦，没事吧？
8: 哎，小心！
6: 啊，不行不行！
9: 鞋都没穿。
6: 哎。
10: 你怎么又绕出来了呢？哎，完了，晚上做错了，
11: 又错了吗？
12: 啊，我感觉可能今天看不着了，我感觉。
13: 来点日出吧。
14: 明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喝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
15: 他们去一个拳王家里，
16: 我认识他，真的真的。
17: 上，哎呦！
18: 我能感受到他们非常的享受这样的一个生活，就是接近田园，接近最自然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们遵循他的生活理念，定制了今晚的菜品。
19: What are you waiting
20: for？
1: 1、2、3、4、5、6、7、8、9，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好六七夕约会吧！
21: 欢迎各位来到好六街全新推出的单身潮人交友互动真实秀《七夕约会吧》。各路潮人齐聚好六街，
22: 我不要沉默高冷的男生，
23: 不喜欢优柔寡断的男生，
24: 奋力争抢，谁能成功牵手那个他？
25: 在你有超能力的时候，你保护好自己；你没有超能力的时候，我保护好你。
1: 我跟巧克力都不会游泳，我们掉在水里了，你会救谁？
26: 你谁呀？
27: 我都救巧克力，<笑>你谁呀？
26: 妹妹加油！
28: 好的，哥。
1: 我是一个喜欢被要求和喜欢被挑剔和喜欢被调整的男生，我觉得还可以哈。
29: 晓得了，哥。
1: 周六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6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30: 我这个眼帘掉一起，怎么进啊？怎么进？怎么进？很难呢。接近你，怎么进？我讨厌下雨。自从那个雨夜之后，我不但讨厌下雨，而且是害怕下雨了。

0: 盛总刚刚在公司门口晕倒了，我们正在120上。
1: 怎么弄的呀？
2: 具体的情况要到医院以后才能确定。你可以过来吗？
3: 你现在赶紧送他去长浦医院好不好？我现在马上就到，我马上赶过去。
2: 好，
3: 走呀，去你们医院快点。
4: 不用一定都送到我医院去。
3: 哎呀，你医院大招牌亮，况且你在那坐镇的嘛，赶紧的。
5: 女士，你快点，咱们找谁呀？现在去哪儿啊？
6: 蒋医生，送进来了吗？
7: 送进来了。
6: 情况怎么样？
7: 送来的这个急诊病例啊，出血量比较大，急诊的胃管啊止不住血，现在决定做胃部的微创手术，送手术室了。
5: 那是不是很严重呀？
7: 出血量比较大，不过应该没事。
5: 那病人现在在哪儿？我可以去看看他吗？
7: 病人已经在做术前准备了。
5: 哦，对了，我还有一个同事刚才在这儿，您看到他了吗？
7: 好像去交手术押金了。
6: 是，放心，没事的。
2: 医生你好，我交完押金了。
5: 再见。
2: 哎，你来了。你好，这个单子给你。
5: 医生，谢谢。Daisy，那这里先交给我，你回家休息吧，孩子还在家呢。
2: 好，谢谢你。
5: 哪有，是不是应该谢谢你？等盛总做完手术，我给你打电话。
2: 好，我走了，再见。
5: 李胜，他那个手术会有这么大危险吗？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陈总。您放心，医院我这儿直盯着呢。护工请了已经，嗯。好，有事再联系。好，拜拜。

陈总，你醒了，手术都做完了，都挺好的啊。刚刚陈总给我来了电话，公司那边也安排好了。您刚做完。

0: 盛总，你得好好谢谢 VK，人家可是动用了男朋友的关系，找主任亲自给你开的刀。
1: 都是自己人，该帮忙的肯定要帮忙的呀。
2: 谢谢。
1: 不客气，盛总。
2: 咱们没跟聂医生一块来
1: 啊？啊，他这会儿肯定忙着呢。
3: 那你还不顺便去看看他？
1: 那工作有什么可看的呀？
4: 工作怎么没什么好看的了？哎，你要是忙，我们可以代劳的呀。啊，
5: 就是。
3: 哎，你看，你不去看人家，人家来看你了。
1: 来了。
6: 医生，
7: 孙总，今天情况怎么样？
2: 好多了。
7: 上礼经过小手术，很快复原的，不用担心。
2: 不担心。你是来看我？但我觉得你像是来看 Vicky， 大家都懂。我尽量在这儿多住一段时间，多成全你们两个。
1: 盛总，您这是成全我呀？哎，你们听听这像话吗？明明是您欠我一个人情，怎么到说完了之后反倒是我欠您了呢？
0: 哎，你还真别说，盛总在这里多住几天，你和聂医生能多见几面，说不定等盛总出院的时候，我们就能吃上你们的喜糖了。
5: 那就只能多辛苦辛苦盛总了。
2: 不辛苦，乐意效劳。
4: 哎，听说舒淇男朋友是在留学的时候找的。
5: 当然要找资源好的啦，不过他们最早就是好朋友，是后来才一不小心走火。
4: 还一不小心，这事能一不小心吗？我跟你说啊，这就是有意而为之，好朋友变好男友，好有心机哦。
8: 我觉得他们长不了。
4: 怎么？有什么内幕啊？
8: 像这种长跑式的恋爱，一般都没什么好结局。
4: 哎，这倒是的啊。要是能结婚，谈不了多久就结了，这谈这么久还不结，干嘛？马拉松比赛啊？
5: 我怎么感觉你在说你自己呢？
4: 别瞎讲。
5: 来，黛西，你别送我们了，你先回去照顾盛总吧，我们自己走就行。
4: 啊，好，好，
5: 辛苦了，
4: 拜拜。
1: 今天排气了吗？
9: 啊，还没有。
1: 还没有。
9: 按说应该排气了。
1: 好，那你再稍微休息一会儿啊。你稍等一下。
7: 谭静是你们公司员工？
2: 是啊，是我的行政助理。你认识他？
7: 他是我病人家属。
2: 哦，他亲戚什么病啊？
7: 他儿子先天性心脏病。
2: 谭静有儿子，他结婚了。
7: 啊。
2: 哦。
1: 谭天医生，你可以跟我先走了。
7: 好。好好休息。
2: 啊，聂医生，谢谢。
7: 没事。

0: Vicky，
1: 那个120的费用还有护工的费用都是你垫付对吧？
0: 嗯，
1: 啊，不少钱呢，回去想着报销吧。咱们开的票就给丽丽就行了。
0: 好，嗯。
1: 然后盛总在国内没什么亲戚，那这几天就你先盯着吧，公司那边也不用去了，偶尔过去打个卡就行了。
0: 哦，对了，你上周五的那个会议记录的邮件赶紧撤回来，
1: 就不用抄送华东大区的刘副总监了，他下周就离职。
0: 哦，好的，我回头马上撤回来。
1: 嗯，好，那走了。
0: 好，谢谢。
1: 哎，对了，有个事儿我想问一下。
0: 嗯，
1: 盛总晕倒的时候，旁边还有别人吗？
0: 哦，没有，就我们两个。啊，一起加班到挺晚的吧？
1: 啊，其实当时不是很晚，大概七八点的样子。
0: 行，多亏有你，
1: 要不盛总还不知道怎么着了呢。行，那先忙着吧，我走了啊。
0: 好，
1: 嗯，拜拜。

0: 你怎么知道我想买这块表啊？
1: 第一，你从杂志上偷偷把广告剪下来，藏在你的本子里。第二，你每天多打一份工，回家那么晚。第三，眼看着我要出国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所以我就想着，不如我就代替你把这个表给买下来，然后再送给我自己。
0: 我想让你带着他的时候都想起我，
1: 谭静，特意去想你的话，太难了，因为我不知道我自己什么时候能不想。
0: 不想让你走，真的不想让你走。

我已经把时间调到国外的时间了。从今天开始，在我心里会走着两个时间，一个是你的，一个是我的。

0: 听说你最近交女朋友了，她因为同事住院常来找你，这事儿在医院都传开了。
1: 主任，我
0: 这真是太好了。我以前啊还对你的个人问题挺操心的，那现在我可是放心了。你爸说你的女朋友啊形象不错啊，性格也好，而且对你啊非常的满意。你爸看上那绝对错不了。我也知道前一段你情绪不好，那是因为以前感情的问题，那现在好了，有了你自己喜欢的女朋友了，那就要好好善待啊，好好珍惜，听到了没有？
1: 谢谢主任。
0: 喂，我走了啊。

0: 我在洗手间捡到这块表，
1: 这块表你应该还给苏晴，现在是她的东西。

0: 明亮，明亮，明明，你喝什么呢呀？这是，啊？你给我，什么东西啊？
1: 没什么，没什么。
0: 什么就没什么呀？什么东西啊？这是。明明，明明，明明，明明，你跟妈妈说那是什么呀？啊！你别装睡。哎呦，太好喽！新的咕噜咕噜爷爷来了，
1: 太好了！
0: 热吧？以后妈妈就不用老是费力的烧暖壶给你兑洗脸水了哈，有
1: 确
0: 点
1: 实
0: 烫，烫不烫？小鼻子擦一擦，哎呦，好了，耳朵擦一擦，哦。平平啊，你昨晚喝的那个黑不拉几的是什么东西啊？啊？
1: 妈妈还是快点洗脸吧。
0: 是不是又是你爸给你的呀？妈，我不跟你说了吗？以后爸爸再给你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你要给妈妈看一眼啊，不能半夜偷偷起来喝。那些都不知道是哪来的，对身体都有害，听见没有啊？

0: 盛总，你醒了？
1: 醒了。
0: 这瓶输完了，还有一瓶。你渴不渴？我给你倒点水吧。
1: 不用，没事。先坐。
0: 啊、哦，

0: 这电脑是公司给赔的吧？嗯。干嘛擦那么干净啊？啊，习惯了。这次卡跟我说，说你把公司用过的单面纸也都存起来了，也是习惯吧。
1: 挺好的，我母亲也是这样。不是说小气啊，是爱惜东西，是好习惯。你这一上午就在这儿一直回邮件是吗？
0: 哦。
1: 人在医院，公司的事不用太操心，嗯。
0: 这个也不累。 再说了，都是我分内该做的。对了，盛总，明天我就跟您请个假不过来了，我要陪孩子去看两个朋友。
1: 你的孩子吗？嗯。好的，陪孩子很重要。这几天你也挺累的，趁着周末，好好陪孩子，也趁早放松一下。

0: 那咱们就说好了啊，明天中午都到家里来
1: 尝尝我的手艺。
2: 行，就这么说定了。还真没想到能去聂医生家做客。
0: 那明天准时到啊。好，拜拜
3: 拜拜。
2: Vicky，
0: 哎 ，Lizzy， 回公司啊？
2: 哦，盛总让我去家里帮他取点东西。
0: 哦，那我正好去那个方向，我带你一段吧。
2: 好，谢谢啊。
4: Lizzy， 我今天真得谢谢你，谢谢你帮我找到手表，还帮我还给聂医生。哎呀，我今天心情真的是，要不然也不会把这么重要的东西给丢了。
2: 应该的。
4: 哎，对了，你是怎么找到聂医生的呀？
2: 聂医生的医院是很有名的心外科医生，很好找。
4: 有一个这么有名的男朋友，也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
5: 谭小姐啊，这盛总咋就生病了呢？还住院，胃出血，就平时啊工作比累的。嗯，稍等啊。
6: 取下衣服。嗯，这个上半句。
5: 看牛肉。
6: 那这一种呢，应该是股市的。
7: 医生吃牛都。
6: 喂，胖头。
8: 聂医生，你这架子也太大了吧。
9: 在群里喊你半天，你怎么也不吭一声啊？
10: 啊，我看到了，看到了，我忘了回你呢。怎么了？
9: 行，那怎么样？同学聚会你到底来不来啊？我可是跟他们说你答应我要来了，而且呢，我还告诉他们你风采依然，英俊不变。我跟你说，上三届下三届，
8: 所有的女同学在群里面都已经澎湃起来了。
6: 你别到处说，太夸张了。
9: 我就当你答应我要来了，到时候啊，你别放我鸽子就行啊。
6: 那我得去。哎，
7: 嗯，我的男朋友，我们现在在谈恋爱，认真谈恋爱。
6: 继续谈，继续谈。刚才说到那个什么？

0: 喜欢吗？
1: 零，有点土吧。
0: 那我改回原安呢？
1: 那更土。

0: 我们去登记好不好？
1: 户口本在家。
0: 我陪你回去拿。
1: 我妈不同意。
0: 我会帮你想办法。

0: 开不开心？
1: 开心。
0: 好玩吗？
1: 好玩。
0: 爽不爽？
1: 爽。
0: 再快点啊。
1: 嗯。爸爸。
0: 啊。
1: 妈妈真的知道。
0: 知道什么？
1: 知道我们出来玩了吗？知道吗？
0: 知道。
2: 吃吧，这个可以要一把，一会儿让他称一下。
3: 好，
2: 先放在这
3: 儿。给我拿着。
2: 嗯。
3: 这个红椒。
4: 哎，王姨。
2: 哟，
4: 英姐，
2: 你们买什么菜呀？我这都买好了，等会回去做就行了呀。哎呀，没事儿，谁做不一样？我做。
4: 对你炒的好吃。哎，萍萍呢？
2: 萍萍不是接走了吗？
4: 嗯。
2: 被谁接走了呀？
4: 军哥呀，他说今天周末你们要带萍萍出去玩。
2: 没有啊。哎呀，他又搞幺蛾子。我看看萍萍手表上的那个定位，看他在哪儿。
4: 嗯，
5: 来，跟我来，马步要扎稳，下盘不稳，气息不准。蹲马步有几个讲究：似靠非靠，似笑非笑，似看非看，似尿非尿。
1: 爸爸，
0: 嗯，
1: 你得了什么病啊？
6: 就是男人嘛，就是男人的一种病。
1: 爸爸，我想嘘嘘。
6: 忍着。
5: 震动声带，一、二、三。
6: 这21头大蒜煮红糖水。确实难喝了点，那天我也尝了，你说孩子都喝不下去，有没有什么别的？
7: 土败酱、百子仁、蒸猪肝，
6: 这还行啊。猪肝，那要不咱俩吃猪肝？
1: 嗯，
6: 行，那就是猪肝来一份。
7: 你们点菜呢？
6: 不是，
7: 这不是饭馆。
6: 不是那个意思。
4: 那不是萍萍和军哥吗？
6: 我是觉着吧，要不然哪天他喝得太痛苦了。那天他妈看见还把那药，我，要不然
2: 萍
1: 萍，妈
6: 妈，万一治好呢？那你总比孩子这胸腔咔打开了里头开。
4: 军哥，
6: 哎，我哎呀，
2: 你说什么呢？你当孩子面说什么？咔，胸腔就打开了呀？
3: 没有，
2: 他才多大呀？
3: 军爸是骗你的，他
2: 你可没遮没拦的呀？
3: 说的不对，萍萍。
2: 你就说这地儿吧，你来我不管，你别拉着孩子一起。还有他昨晚上喝的那什么东西啊？
6: 嗯，
2: 你什么东西就往家里让孩子喝呀？
6: 21头大蒜。
2: 你知道那成分是什么吗？这医生有没有行医执照啊？
6: 有，他是21头大蒜。
2: 哪儿呢？你看见行医执照了吗？
6: 配着红糖水。
2: 那喝的那红糖水大蒜，那能治什么病啊？这真能治心脏病的话，还有人去医院吗？这药经过国家的质检没有啊？你什么都敢给孩子喝，他本来身体就弱。心脏就不好，你再给他喝出其他毛病来，我跟你没完！我告诉你，
6: 不会的，我就在这治。平时
2: 你治你的，你身体这么壮，你该治成什么样我不管，你别拉着孩子一块儿。走，回家，走，明天回家。
6: 那晚上我不回去了啊。

0: 你全吃了？
1: 这不还有吗？剩的。
0: 剩的，你尝尝。妈，你给
2: 我弄完了。徐编剧，我们感谢一下男女主人，让我们见证了铁树开花和小敏上树。
3: 真的吗？没客气啊，就跟家里一样。我用这个外科手术的刀法。
4: 那这里面，里面有肠跟。
3: 真的，今天就是。
4: 爸妈，你怎么了？
5: 给你们送酒来了。哎，各位，是吧？给你们闪送酒来了。
6: 坐坐坐
5: 坐坐坐
6: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5: 坐坐
4: 坐坐坐坐坐坐坐
0: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聂伯伯现在就是吃好喝好，最重要的是心情要好，对不对，聂伯伯？
5: 对对对对，
0: 脸色好多了。聂伯吃哪个？
5: 这披萨，披萨，披萨。
3: 我的牛肉也很好吃，这个是我新发明的。啊，对。
4: 那个，我们换着吃一点。
0: 啊，对啊，注意啊，注意不能吃。
3: 聂伯伯吃。
5: 那个，帮我拿个手，拿个手。
3: 哎。
5: 好，谢谢。啊，这是谁做的？都是你做的？
3: 都是我。
6: 赶紧交代一下，什么时候结婚啊？
0: 你看，腼腆了，你看。

0: 建国民党，立倡宪法，捍卫民权。宋教仁为宪政流血，穿越二次革命烽火，黄兴为顾全大局，碧玺权位，慨然远赴美国，反对帝制，捍卫共和。蔡锷自南天拔剑，接诸护国运动，月入清风，国家计。为英年早逝的黄兴、蔡锷首创的国葬仪式，凝聚国族认同。洞庭潮涌，草木春深，新思潮洗礼的新一代湖南青年继往开来，再造伟业。今晚19:30，锁定湖南卫视、芒果 TV、 金鹰纪实卫视，请看大型历史人文纪录片《云兴为奋100年》，从桃树到黄兴，第8集《风雨岁月》。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咦，贼辣贼辣的，
5: 听状元大

0: 8月12号这一天，天文爱好者们简直像过年了一样。凌晨的六星连珠，白天的日全食，深夜的英仙座流星雨，三大重量级天象在24小时内轮番上演。有人说这是百年难遇的星空狂欢，也有不懂的人看着日历在犯嘀咕，这三件大事儿挤在同一天，是不是藏着什么我们没察觉的关联呢？
1: 其实是这三个现象概率叠加的一种视觉巧合。六星连珠呢，是地球视角下看到的它的位置的一种聚合。英仙座流星雨呢，则是地球穿过彗星的碎屑带每年固定的一个现象。日全食，这是月球运行到太阳和地球之间，把太阳光挡住的一种自然的现象。
2: 近30年天象档案中，同类多天象同日叠加事件仅出现3次。稀缺性源于轨道周期的最小公倍数效应，而非宇宙刻意安排。
0: 既然啊，这三场大戏是各走各的道，那我们就挨个的拆开看。先说深夜的这场英仙座流星雨。其实呢，每年呢，我都在短视频平台能刷到流星雨的直播，每年好像都说这一次是最大的一次。哎，这到底是噱头还是真的一年比一年大？那流星雨越来越大，这是好事吗？
1: 这个啊，确实是短视频平台为了吸引大家眼球制造的一种流量噱头。从天体物理学的角度来看呢，流星雨的流量是由母彗星遗留在轨道上的尘埃带的密度决定的，它有着自己稳定的周期规律，并不会一年比一年大。
2: 事实上，决定我们能看到多少流星的核心变量，除了彗星尘埃带的密度，更关键的是月光干扰。英仙座流星雨每年8月都会准时赴约，但过去很多年极大期往往撞上满月或半月，刺眼的月光会把大量暗弱的流星洗白，导致肉眼可见的数量大打折扣。而2026年8月12日恰逢农历6月30的新月，整夜月相接近0%，夜空漆黑如墨。正是这种无月光加高流量的罕见叠加，才让今年的流星雨显得格外大。所以不是流星变多了，而是遮挡流星的天然幕布终于撤下了。
0: 看完了流星雨，我们把时间拨回到凌晨的六星连珠。木星、水星、火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齐刷刷地出现在了东边晨空，这画面啊确实震撼。但震撼之余呢，我也在想，几颗大行星排在一起，它们的引力叠加起来会不会像拔河一样拉扯地球，引发地质异常？毕竟啊，木星的质量是地球的300多倍。

0: 么多行星合力，地球扛得住吗？
1: 这种对木星引力的担心呢，完全是多余的。引力的大小啊，不仅看木星的质量，更要看距离。距离每增加一倍，引力就会减弱到原来的四分之一。木星虽然质量大，但是它距离地球最近时也有6.3亿公里，对地球的引力啊，其实只有月球的万分之一。那么，即使是六颗行星排成一排，它们的总的万有引力叠加起来，对地球的影响还不如一只蚊子落在我们的肩膀上。
2: 以2000年5月20日五星连珠为例，当时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在黎明前的东方天空排成一线，但实际空间距离相差数亿公里。NASA 监测数据显示，当天地球潮汐高度与平日相差不到1厘米，地震活动频率与往年同期持平，行星连珠的引力影响甚至不如家门口停一辆卡车对地球的引力变化大。
0: 既然引力拔河不成立，那咱们再聊聊六星连珠的长相。很多人脑海里浮现的是一根笔直的糖葫芦串，但天文台发布的照片里，这几颗行星明明排成了一道弯弯的弧线。那我们常说的连珠和实际上看到的连弧，到底哪个才是真的？这背后是不是藏着什么视觉骗局呢？
1: 这个六星连珠，连珠这个词啊，稍微有点误导人。它并不是像一个串了很多糖葫芦一样排成一条直线，它描述的是一种视觉上的一个排队的现象，不是这个物理上的站队。也就是说，我们是从地球上去看这六颗行星，它在天上黄道的位置，也就是太阳一天从东边升起到西边落下，划过一条弧线，其实是在这条弧线上。
2: 所谓连珠，其实是天文科普里的简化说法，本身就只要求行星聚集在黄道面附近一定角度范围内，不需要严格排成直线。这次六星连珠，六颗行星的视位置刚好集中在约30度的天区内，符合连珠的判定标准。
0: 引力拔河的担忧解除了，咱们再来看看白天的重头戏——日全食。说实话，这次日全食呢，咱们国内的朋友啊是看不到的，因为全食带主要在北欧那边。那很多人会好奇，为什么月球刚好能挡住太阳？这背后是不是藏着什么宇宙尺度的巧合呢？
1: 这个日全食啊，确实是宇宙中最神奇的一个巧合之一啊。太阳的直径呢，是月球的直径的400倍左右，但是太阳到地球的距离也正好是月球到地球距离的400倍左右。这种400倍的比例让月球在地球上看起来和太阳差不多大，刚好能够完全遮住太阳，形成日全食。
2: 这种400倍巧合在太阳系中独一无二。火星的卫星火卫一、火卫二太小，无法遮住太阳。木星、土星的卫星虽然大，但距离太阳太远，也无法形成日全食。地球是目前已知唯一能观测到完美日全食的行星。本次日全食的全食带宽约110公里，从俄罗斯极北部经格陵兰岛、冰岛到西班牙，全程持续2分17秒。我国境内下一次可见日全食要等到2035年9月2日。
0: 关于日全食，咱们看的是天突然黑了这一瞬间的震撼，但天文爱好者和科学家来说，重点却是全食前后那转瞬即逝的几十秒。他们告诉我，日全食是研究太阳外层大气的唯一免费窗口。
1: 核心呢，就在于这个动态范围和内日冕的这个观测。平时我们用人造遮光板，也叫日冕仪，来遮挡太阳。为了挡光呢，必须把遮光板呢做得很大，导致离太阳表面最近的那个内日冕区域呢完全看不见，而那恰恰是太阳风加速和磁场结构最复杂的地方。只有在日全食时，月球这个完美的天然的遮光板挡住了光球层，我们才能够清晰地看到日冕的这个精细的结构。更重要的是啊，日全食时天空背景足够的暗，我们可以长时间的曝光，捕捉到平时被淹没的微弱日冕物质抛射啊，又叫 CME 的初始形态，这是理解太阳风暴爆发的关键。

0: 线在引力场中弯曲的预言，每一次日全食都是太阳物理学突破的黄金窗口。
1: 就算呢，我们没办法去全食带现场观测，也能从这次日全食的全球共享观测数据里收获不少新知。这些数据会被汇总到全球太阳物理数据库，供全球天文学家开展后续研究。对普通的天文爱好者来说，也让更多人开始抬头关注头顶的星空，对下一次大天象充满了期待。
0: 台风白海豚过境，除了大风大雨，另一场更隐蔽的袭击正在悄然发生。杭州市民在家加固阳台竹晾衣架时，突然被马蜂蛰中嘴唇，短短几分钟就全身发痒，胸闷，呼吸困难，险些出现致命过敏。还有市民雨后出门散步，也意外遭到马蜂袭击。大风暴雨会摧毁蜂巢，无家可归的马蜂性情暴躁，台风前后蛰伤风险大幅上升。很多人分不清蜜蜂与马蜂的急救方式，也不知道阳台、竹木、屋檐都是马蜂筑巢高发点。今天我们就跟着求真记者一起厘清马蜂避险与急救的安全知识。
2: 你好，我姓

0: 到达现场后，指导员迅速侦查马蜂窝的情况。快看，在车棚的棚顶有一个很大的马蜂窝。随后疏散围观群众后，消防员开始更换服装。
1: 这个是专门用来带马蜂窝的，因为马蜂它的那个毒丝和穿刺能力比较强，我们那个对于这个接缝处啊，还有链道处啊，都进行了特殊的处理。
0: 因为马蜂窝位置有点高，消防员必须用梯子来接近马蜂窝。随后，消防员用杀虫剂对马蜂窝进行喷射，马蜂瞬间少了很多。最后，用编织袋把马蜂窝罩住，直接摘除。为了防止马蜂再次筑巢，消防员用杀虫剂对散蜂和筑巢处进行反复喷射。
1: 像这种马蜂窝的警群，我们中队一般是每天3到4个，到高峰期的话有7到8个。如果普通的老百姓发现这种警群的话，千万不要自己处理，因为马蜂有剧毒。正确的做法是拨打119，告诉119的人员具体的位置，等待专业人员前来处置。
0: 那为什么城市里也会有马蜂呢？每年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被蛰伤呢？何震，湖南省林业科学院研究员。
2: 我们通俗的讲，马蜂就是其实是胡蜂总科的，它是以鳞翅目类的幼虫为食，可以算是肉食性的。像这个菜市场啊、花园啊，能够给它带来一个比较丰富的食物。马蜂的攻击性和防御性还是比较强的，激怒马蜂很可能会就遭到马蜂的攻击。
0: 那么究竟哪些情况会激怒马蜂呢？为了更直观地了解马蜂的特性，我们来到了邵阳马蜂养殖基地。可眼前的情况着实吓到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不仅是房檐上，就连树上还有山上的树林里，到处都放养了大量的马蜂。为了今天的实验，我们跟随罗老师的脚步去山里寻找国内最大的马蜂金环蜂。
3: 它那里有一窝。
4: 它们在土里筑窝的吗？
3: 对啊。
0: 罗老师穿上防蜂服，帮我们捉了一只出来。
3: 这是金环斧头蜂，是我国现在最大的蜂。
0: 这只金环蜂长度大概有4-5厘米，而刺出的尾刺竟然也有1厘米长。
3: 而且这个蜂是我国现在最凶的蜂子，它基本上在蜂里面，蜂蜂里面的话，它根本就没有天敌，它只吃别的蜂，没有蜂敢吃它。
0: 一旦受到招惹，马蜂具有很强的攻击性。那么哪些情况可能会招惹马蜂呢？工作人员穿上专业的防蜂服，去山里主动招惹金环蜂，看看会有什么后果。

0: 快看，工作人员刚刚进入马蜂的领地，就有几只马蜂试图攻击他，甚至能听到马蜂撞击防风服的声音，幸好有防风服的保护。还有传言说，拍打一只马蜂会引起马蜂的群攻，是这样吗？工作人员现在用手去拍打其中一只马蜂，
1: 不好，
0: 还过了两秒钟，就有更多的马蜂向工作人员扑了过去。看来只要我们尝试对马蜂攻击，他们就会群起而攻之。那么如果不小心碰到巢穴产生震动，又会怎么样呢？快看，从蜂巢中迅速飞出了大量马蜂，现在工作人员的身边大概有100多只马蜂了，真的太恐怖了。看来如果触动了马蜂窝，真的会引起马蜂猛烈的群攻。
2: 远离蜂巢单独觅食的马蜂，你如果不是特别的打扰到它，它让它感觉到这个安全威胁，它一般不会主动的攻击人。但是为了确保安全起见，还是尽量远离它。如果说你侵扰到它的这个巢穴，它的这个护巢性是非常强的，很可能会招致蜂群的迅速的攻击。
0: 但是马蜂也并没有那么可怕，只有它的蜂巢受到威胁时才会发动攻击。那么在遇到马蜂时应该如何应对呢？
3: 如果附近没有马蜂窝，是在野外觅食的马蜂，这个时候你可以不用理它。如果附近有蜂巢的话，有马蜂在你面前发出咬牙的声音，这个时候你绝对要跑，因为马蜂的尾翅穿透力很强，一般的衣服是不行的。在野外的话，你要往那个灌木丛里面跑，最好是弯着跑。马蜂它是顺着气流直线飞的，拐着弯跑，那个方向它是掌握不到，追不上你。跑开一段距离后再卧倒，可以用衣服或者是用树枝遮挡头部。

0: 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儿。哎，真真，你见过一种自带大句子的鱼吗？
0: 鱼？大句子？
1: 对啊，你看，就是它，头顶大句子，凶猛得很，脸却自带喜感。
2: 怎么样，我的武器足够锋利吧？下次看见我小心点。
0: 哦，知道，这是巨摇啦。
1: 这巨摇的大句子真是让人望而生畏，这要是被它这长长的尖刺扎一下，那得多疼啊！这个大句子它到底是干嘛用的？哎，
0: 这是巨摇的吻部哦，这个独特的结构长度可达2米，宽近30厘米，上面布满了锋利的三角形吻齿，整体看上去就像一把巨大的电锯。
1: 哦，原来是吃饭的家伙呀。
0: 这么说也没错，这长长的吻部正是巨摇的捕食工具，但绝对没有看起来那么简单哦。
3: 巨摇呢，很好玩的一点呢，就是它在头部就像举着一个很长的大锯似的。它这个名字呢，也是由前面这个结构来的，就是它这个吻部，也就是它的上颌延伸成了一个大锯的这么一个样子。它在海底下就是挥舞着这个大锯子去捕食或者防御，这也是巨摇这类生物的一个捕食器和防御工具。它的锯子上这两侧这两排牙齿大约是20到30对。通常呢，每个个体如果数的话，右侧呢还比左侧要多1到2个齿。这个齿呢非常的坚硬锋利，所以它在这个防御的时候呢，可以赶跑像沙类啊或者甚至是鲸类。在吃它的时候呢，它通过摆动可以把它的天敌吓跑。它通过迅速的这种摆动，这个力量是非常大的，特别是端部可以把鱼群当中的鱼呢打昏了，甚至打成两半，这样就成为它的食物。
2: 顶级吃货的餐具都会随时带在身上。
3: 这个锯子呢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它有探测的功能。巨摇这类鱼

0: 鱼呢，它是个上下扁平的这么一个结构，所以它是底栖的鱼类。那么它在底下游泳的时候呢，它就可以把这个锯子慢慢的摆动，就像探雷器似的，就可以探测到沉积物当中呢有没有小的动物。如果有的话，它就把这个锯子呢插到泥里去翻，然后把这些小动物赶出来，就成了它的食物。
1: 大口吃饭。
2: 这巨鳐的大锯子果然厉害呀、啊、珍珍，我还听说哈、啊，这巨鳐呢既可以生活在海水里，又可以生活在淡水里，它究竟是如何做到的？
3: 因为巨鳐是广盐性鱼类，它们有着强大的环境适应能力。
0: 就这一类鱼呢，它既可以在真正的海洋里面生活，也可以在河口这样的咸淡水的海水环境当中生活，还可以呢溯河而上。那么到了河里面，基本上就盐度就没有了，就纯淡水。它也可以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那么这个广盐性这样的鱼类呢，它这个身体的适应能力是非常强的，特别是细胞，它的细胞壁可以适应盐度的巨大的变化。因为大家知道啊，这个如果盐度有变化的话，就会产生渗透压。这个渗透压呢，就是从盐度高的地方到盐度低的地方呢，这个盐度它会往外流，那么淡水呢就会往里进，所以这就是形成一个渗透的这样一个压力。像刚才说到的巨鳐，它就是广盐性的鱼类，那么它这个细胞的细胞膜，它就有这个能力，就是到了淡水环境当中呢，它这个细胞膜就会保护它的细胞里面的盐不迅速地向外面的淡水里面流。如果到了高盐度的海水里面去呢，细胞膜呢就会挡住外面的高盐的盐进到它细胞里去破坏它的细胞，所以它的适应能力是非常强的。那么有了广盐性，相对来讲呢就有狭盐性的这样的动物，像这个纯粹的海洋动物呢，像一些硬骨鱼类，它基本上都是狭盐性的，它只适合在纯海水里面生活。
3: 哈哈，哎，胖坤呐、啊，其实头顶锯子的鱼不止巨鳐，还有巨鲨哟。你看，这就是巨鲨。
2: 长得好像啊！哎，我们要怎么区分它们俩啊？
0: 巨鳐和巨鲨呢，它们相同点呢，就是它们同属于软骨鱼类，它的骨头都是软骨形成的。除了牙齿，牙齿还是硬骨，这两类非常好区分。像这个巨鳐呢，它跟其他的鳐类啊，非常典型的特点呢，就是它有一个侧的棱，就它是上下扁平的，在边上呢有一个很明显的棱，区分它的背面和腹面，
1: 起到一个区分的作用。
0: 像鲨类呢，它就没有这个棱，它是一个圆形的或者是左右侧扁的这样的结构，所以它侧面没有一个很明显的棱。另外一个呢，它的鳃的部位也不一样。巨鲨呢，它的鳃裂就在它身体的侧面很明显，在它的这个头部的比较靠后的地方呢。像这个巨鳐呢，它的这个鳃裂呢就在腹面。那么这个结构呢，这个巨鳐和巨鲨也是很不一样的。像巨鳐这个锯子呢非常长，大约占身体的三分之一左右。它的这个锯子呢左右几乎是平行的。巨鲨的这个锯子呢，从它头部这个锯子的基部向前伸的话，越伸越窄，越伸越窄。另外一个呢，这个巨鲨它在这个吻上呢还有两个须子在它的腹面上，这两个须子术语呢叫皮须，是它的一个探测的工具。还有一个区别呢，就是巨鲨的这个吻呢，它在背面比较靠中间的地方呢有两个棱，这样呢就把整个这个锯子呢分成了左中右三个部分。但是巨鳐是背面没有这两个棱的。
2: 仔细观察，这区别还是很大的嘛。
3: 是吧？不过遗憾的是，巨鳐已经濒临灭绝了。
2: 啊，不是吧？
3: 巨鳐的生长速度缓慢，产下的幼体极易受到其他食肉鱼类的攻击。同时，因为人类的过度捕捞以及环境污染，它们的栖息地不断丧失。
2: 哎，真是太让人痛心了。所以呀、啊，我们要呼吁大家一定要行动起来，保护野生动物。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今晚八点半。玉婷瑶，
5: 那日在刑场，古青神色异样，定是心中有鬼。今日我倒是要看一看， 这猫精坠

0: 到底在不在这儿？
1: 有人来了，大人。
2: 明日起，增派僧人为夫人诵经，要12个时辰不间断。莫让小鬼叨扰夫人。
3: 今晚8:30，玉婷咬。
4: 欢迎各位业务员来到成都。来吧，儿子，猜出是我了吗？
5: 你猜就猜到了。
6: 不想睡觉。
7: 我觉得我在参加浪姐加了几个男的进来。
4: 走走走，夜晚属于我们，
8: 干杯！
7: 哇，还行，对不对？
4: 李珊，
9: 哎，你坐公交车是不是免费啊？
7: 你要真老哦。我现在可以回头看。
4: 一。二，
10: 哎，我觉得太快了，太晕了。哎呦，
4: 这还快啊！哎呦
7: 妈！哎，等会
11: 儿。哎呦，
4: 没事吧？哎，小七。
11: 啊，不行不行。
12: 鞋都没穿。哎，
11: 你怎么又绕出来了呢？哎，完了，我好像走错了。
4: 又错了吗？啊，
7: 我感觉可能今天看不着了，我感觉。
13: 来点日出吧。
3: 明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
14: 他们去一个拳王家里，
15: 我认识他，真的真的。三个，哇哟，三个，一台，我就，哎呦，
4: 进，哇。
9: 我能感受到他们非常的享受这样的一个生活，就是接近田园，接近最自然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们遵循他的生活理念定制了今晚的菜品。
16: What are we waiting for it?
4: My way! 1, 2, 3, 4, 5, 6, 7, 8
9: 他不会发怒吧？
14: 我要在，我就可以帮他们扛一阵儿。
3: 明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17: 这是非常常见的铜丝，稍微卷一下，哎，绕起来，然后把小灯泡装到铜丝上。好，现在我把铜丝和小灯泡组装在一起了，对不对？来，都看一下，有电吗？
18: 没有。
17: 灯泡亮了吗？
18: 没有。
17: 如果我让它咔亮起来以后，是不是就证明我能发电了？3，给我口令，好。

0: 好，来看一看这个装置，现在又摆过了四块电池，连着的是一个电路的芯片，再连接着三极管，最后是和这边很像的一圈铜丝。虽然我用了电池，但是这两块铜线连接了吗？
1: 没有。
0: 好，来试一下啊，3、2、1。哇！哇！神奇吗？
2: 神奇。
0: 我只要把这个铜丝的圈往中间放，虽然没有接触到它就会亮，对不对？哎，但你们觉得我们在生活中不可能用这一点小灯珠去照明，对不对？你们想不想看我点亮一个灯泡？
1: 想。
0: 好，这是一个大灯泡，我们拆开看一下啊。这是一个灯泡，这是它的底座，依然没有电池。这里面是什么？哎，铜丝。哎，好，刚才我用这圈铜丝只点亮这么一个小小的灯泡，不够亮，对不对？
3: 对。
0: 所以你们觉得我能把这个大灯

0: 好，那现在问题来了啊，
1: 既然只要我们的小圈放在大圈里哪儿都能亮，怎么把它关闭呢？
2: 切断电源。
1: 拔的电源啊，当然也可以，但有没有办法在不切断电源的前提下也不破坏整体结构就让它关闭？看，我现在让它熄灭了啊，3、2、1，熄灭。哇，熄灭。哇，当我把小圈竖起来的时候它就熄灭了，对不对？
3: 对。
1: 但当我横过来的时候
3: 又亮了。
1: 哎，其实这个装置是不是很简单？
3: 对。
1: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通过一根长的铜丝把它卷成线圈，然后连上小灯泡来体验无线输电，想不想做一下？
3: 想。
1: 好，我准备了很多的长铜丝，接下来你们都可以把它卷成线圈，你可以用手拿着卷线圈，也可以用你们的水杯或者任何圆的东西都可以，在圆的东西上卷，好不好？
3: 好，
1: 都做好了吗？
3: 做好了。
1: 好，来展示一下。哎，现在我们一起体验一下无线输电的魅力，让无线输电系统一起点亮我们手中的灯泡，好不好？来，准备，3、2、1，走！哇！哇！
4: 为什么铜丝绕成线圈后接上小灯珠，在手中就能点亮呢？这当然不是一诺发出了电能，而是因为它和藏在抽屉里的发射装置一起，组成了无线输电的发射和接收系统。电流通过三极管放大芯片整流后，到达了用外层绝缘的铜线绕制而成的电感线圈发射端。根据电磁感应原理，一诺手中的接收线圈靠近时就会产生感应电流，点亮小灯珠。这样的无线输电技术越来越广泛地应用在生活中，手机、电动牙刷等电子设备已经可以摆脱杂乱的充电线了。
5: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
6: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19:30，云星雷愤100年，从桃树到黄兴，

0: 建国民党，立倡宪法，捍卫民权。宋教仁为宪政流血，穿越二次革命烽火，黄兴为顾全大局，避喜权位，慨然远赴美国，反对帝制，捍卫共和，蔡锷自南天拔剑，接诸护国运动，岳麓清风，国家记忆，为英年早逝的黄兴、蔡锷首创的国葬仪式，凝聚国族认同。洞庭潮涌，草木春深，新思潮洗礼的新一代湖南青年继往开来，再造伟业。今晚19:30，锁定湖南卫视、芒果 TV、金鹰纪实卫视，请看大型历史人文纪录片《云兴雷奋100年》，从桃树到黄兴，第8集《风雨岁月》。
1: 湖南新闻联播，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孙璞。
1: 大家好，我是刘梦娜。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沈晓明走访调研山河新航，要求保持战略定力，坚持研发创新，助推湖南航空产业和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沈晓明走访调研蓝思科技，强调加强产业链协同，构建创新联合体，着力打造更具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0: 毛伟明赴衡阳考察调研第十二届全球乡商大会筹备工作，强调办好精彩盛会，汇聚天下乡商。
1: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湘潭常德，深入电磁线生物制造生产一线。
0: 十二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株洲走访调研山河新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了解企业发展布局，认真听取意见建议。他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保持战略定力，坚持研发创新，为推动湖南航空产业和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山河新航深耕通航载人轻型飞机、应急救援无人机等细分赛道，是一家专业从事航空装备研发、制造、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来到山河航空产业基地，沈晓明查看产品展示，深入了解研发制造、应用领域、市场销售等情况，并在座谈交流中听取企业发展规划和建议诉求。沈晓明指出，近年来，山河新航始终保持坚定的战略定力，以高效的研发效率和理性的发展路径，在航空装备领域不断取得新突破。希望企业抢抓国家发展低空经济的战略机遇，立足湖南制造业优势，着力建设通用航空整机制造基地，带动更多上下游产业链集聚发展。要以市场为牵引，不断丰富场景应用，推动创新产品推广落地，持续拓展市场空间。要坚定不移深耕细分领域，集中资源稳住企业发展基本盘，积极引进战略投资，助力企业做大做强。当地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要强化服务保障，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省领导王道习、王俊寿参加。十三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长沙走访调研蓝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了解企业规划布局，面对面听取意见建议。他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加强产业链协同，构建创新联合体，着力打造更具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为推动湖南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蓝思科技是业内领先的智能终端全产业链一站式精密制造解决方案提供商，其布局在长沙经开区的蓝思科技黄花园区，专注于消费电子精密结构件、车载玻璃、智能穿戴等产品的生产制造。来到该园区，沈晓明实地查看生产线和检测区，详细了解研发创新、生产经营、市场拓展、产业链布局等情况，并与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听取蓝思科技15-5时期发展战略以及需要协调解决的具体问题。沈晓明指出，近年来，蓝思科技持续拓展新领域，围绕人工智能等方向开展多元化布局。要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依托湖南制造业、材料学等方面优势，在算力硬件、具身智能零部件等赛道不断取得新突破，抢占发展主动权。要深化产学研融合，鼓励企业与高校共建创新联合体，协同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要充分发挥链主企业作用，加强资源整合，强化产业链协同，带动产业集群成市。要切实发挥政府类产业基金引导作用，通过市场化方式助力企业更好发展。希望蓝思科技利用其全球品牌影响力，当好桥梁纽带，吸引更多年轻人来湖南创新创业。省领导王俊寿参加。
0: 第十二届全球乡商大会将于9月22号在衡阳开幕。8月1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赴衡阳考察调研大会筹备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全力以赴、精益求精，做好各项筹备工作，确保大会办出品牌、办出实效、办出水平、办出影响。
1: 纽瑞特医疗是国内核医药领域标杆企业，计划依托衡阳基地搭建全国乡商核医疗产业合作平台，打造国内首家新兴核药全产业链企业。负责人介绍，项目选择衡阳，正是看重当地核技术应用产业独有的资源、技术和人才优势。毛伟明指出，要推动本地核原料资源与先进核药技术有效耦合，做优做强做大核医疗产业，更好满足群众健康需求。燕城鸿华电子、博科电子、雷木公司是乡商回归、校友回乡的典型代表，落户衡阳后成长为细分领域行业龙头。毛伟明对他们回馈桑梓的责任担当表示赞赏，勉励大家聚焦行业前沿技术和产业堵点难点，加强研发创新和技术迭代，吸引更多上下游企业、关联项目和资源要素汇聚湖南，在双向奔赴中发展壮大，服务家乡。帅维科技专注于光纤陀螺惯性导航系统研发生产，曾入选全省十大科技攻关项目，目前正加速实现产业化。毛伟明鼓励企业持续深化产学研融合创新，让更多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要求相关部门不断完善金融政策平台等支持。座谈会上，毛伟明指出，目前第十二届全球乡商大会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冲刺收尾阶段，要高站位抓推进，高标准抓落实，高水平抓保障，确保各项工作有序开展，精准落地，要全力办一场更有特色的盛会，以办会为契机，全面展现湖南形象，着力讲好乡商故事，切实彰显衡阳特色，把投资湖南的品牌打得更响，乡商回归的招牌擦得更亮，要全力办一场更高标杆的盛会，聚焦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和12条重点产业链，靶向邀请一批高层次嘉宾，举办一系列高品质活动，招引一批高质量项目，要全力办一场准备充分的盛会，对照时间节点倒排工作进度，开展全域宣传，全面营造尊重乡商、吸引乡商、服务乡商的浓厚氛围。要全力办一场凝心聚力的盛会，坚持节俭办会，做到省市协同联动，确保办成一届精彩纷呈、令人难忘的盛会。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隋忠诚、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今天，活力中国调研行湖南集中采访活动走进湘潭、常德，深入电磁线、生物制造等多家企业生产一线，在鲜活的产业样本中近距离感受湖南制造业的发展韧性与创新活力。
2: 湘潭是一座老工业城市，但老树发新芽的案例在这里十分常见。在金杯电工电磁线的生产厂区，记者团透过车间窗口关注着这个全国最大规格的换位导线设备。企业负责人介绍，这台设备能将足足96根系统线精准编程，合成一根完整导线，工艺精度和根数都刷新了国内记录，是变压器心脏的核心材料。
3: 这个96环设备上面，我们还配置了一个最先进的换位头，它的速度是可以达到200次每分钟的一个水平，它力度刚刚好，成品的质量也很高。
2: 金杯电工扎根湘潭已经有10年时间，从传统变压器电磁线出发，做到全国最大换位导线基地。而面对新能源汽车浪潮，企业又敏锐捕捉机遇。去年，企业新投产的3期厂房占地120亩，对车间产线进行了智能化升级改造。与此同时，企业还积极寻求材料突破，在全国率先实现铝带铜技术，并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实现规模化应用，既降低了成本，也为产业绿色转型探了新路。扩大海外版图则是企业的下一个目标。
4: 我们公司提出我们要产能出海，目前我们在欧洲已经有了一个产能出海的基地，目前正在建设过程当中。
5: 它在持续的基于他们已有的优势和资源还有技术能力做不同领域的创新迭代，我觉得都是非常震撼，也能够感受到这个企业对创新 还有自我不断升级的一个要求。
2: 而在常德，生物制造领域的产业发展给采访团呈现了一座城市的工业突围。丽水河畔的利尔生物厂区内，一排排巨型发酵罐正在不停运转。很难想象，这里生产出来的是全球抢手的绿色农药 L 草胺磷。且从四川落户金市之后，这款产品产销量稳居全球第一，市场占有率超过60%。
6: 这儿正好集聚了一批这个生物制造的企业，对我们来说，金市是目前唯一的基地，是我们更多的品类的产品，它一定首先会在这个金市抚育壮大。
2: 一个龙头带动一条产业链，随着利尔生物扎根，产业磁吸效应持续释放。如今金市高新区集聚41家生物制造骨干企业，可量产200多种高端合成生物产品，年产能突破10万吨。这座丽水河畔的小城正从传统化工向着合成生物新赛道加速奔跑。
7: 拥有近70年的产业化生物发酵历史，纯粹的工业基因，扎实的工业沉淀，成熟的产业工艺，经验丰富的工程师，以及完整的产业配套，让我们与生物制造这条赛道成为了双方的优选。
0: 6月份的湖南经济几个主要数据都在往上走，工业增长明显加快，消费在补贴政策下有了新热点，外贸出口连续7个月保持正增长。从传统制造到新能源出海，湖南正靠着这些实打实的订单和项目，一步步稳住底盘，积蓄后劲。
8: 就在前两天，2026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发布，湖南钢铁集团位列第463位，相较去年排名往前了20位。上半年，全省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长2.6%，比1季度加快了0.2个百分点。但如果把6月单拎出来，增长5.5%，分别较5月、4月高5个和9.3个百分点。六月这张成绩单，工业是率先站起来的那个。国产14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先锋号近日在长沙铁建重工顺利下线。6月中旬，三一重卡拿下海外超级大单，883台新能源牵引车从长沙发出，分别奔赴海外市场。这笔订单超过了去年全年中国新能源牵引车出口总数。今年1至6月，三一专用汽车外贸出口额达8.48亿元，同比增长31.3%。眼前这辆增程425自卸车是专门为矿山路况打造的可靠车型，每月都有20台发往印尼。
9: 我们现在从微电网到我们的储能，到我们的换电站，到我们的车辆，有完整的成套的解决方案来适应海外不同的场景这样的需求。
8: 消费方面，六月当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5月高了1.5个百分点，比4月高了2.9个百分点。六月出台的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新增品类补贴政策，助推智能门锁、智能扫洗地机等产品迎来消费热潮。其中，穿戴智能设备销售额大增44.9%，扩大内需，提振消费。湖南不以简单的促销刺激花钱，而是以优质的场景供给创造需求，打开消费新空间。TX 长沙年轻力中心毕街楚巷全新开业，让老街巷焕发新生机。零食王国开业首月，累计接待游客突破104.61万人次，进入暑期，人气更是越发高涨。
10: 挺有趣的，有一些就是没有见到过的零食，有一些尤其像这个开杯乐特别大，
11: 挺好玩的，都挺有意思的。
12: 虽然排了很长时间的队，但是感觉很有意义。来这里见到了很多不一样的零食。
8: 再看外贸，上半年全省进出口2958.1亿元，增长12.7%，六月当月增长8.2%。较5月高3.9个百分点，自2025年12月起，连续7个月正增长。面对非洲旺盛的电力市场需求，湖南新能源产业联盟成立，精准对接央企在非重大能源项目。在宏太阳新能源公司，海外事业部团队刚从尼日利亚现场回来，还没来得及倒时差，便开始策划落地方案。2026年。公司国际市场新签订单突破8亿元，潜在新签订单规模近5亿元，对非洲市场已成为公司国际业务重要增长点。
13: 公司将以尼日利亚、津巴布韦、南非为支点，进一步拓展整个非洲市场，重点发展智能微电网、工商业光储以及本地化制造服务，持续提升项目交付和属地化服务的能力。
1: 在株洲，一群00后大学生正在造火箭，一架加95号汽油就能飞的飞机拿下了全国80%市场。无人机送血样比救护车还快半小时。这座以轨道交通闻名的工业城市正在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重新定义制造与飞行。
14: 直宇航天是中国商业航天最年轻的面孔，创始人张子翰23岁，创业核心团队共4人，本科还没毕业，香港理工大学航空航天工程专业在读。张子翰团队通过北斗杯创新创业大赛脱颖而出，不少城市递来橄榄枝。株洲经开区与北斗集团在第一时间就送上了大礼包，免租场地、人才公寓、融资对接，全链条支持一应俱全。
15: 好的项目不等人，所以我们必须第一时间与对方取得联系。在他表达了落地意向后，到达株洲的第二天，我们就启动了选址。他们的创业团队一个月就实现了拎包入住。
14: 落地株洲不到一年，这支00后团队用了不到50万元，造出了第一台采用电泵循环方案的中小型液体火箭发动机，预计2028年发射升空。尽管还有2年多才发射，但直宇航天早早就收到了订单，来自本土的卫星制造企业赛德雷特。目标单次发射成本控制在1500万元以内，可回收复用火箭的单位运力成本低至2.5万元每公斤，是行业同类均值的1/4。
16: 我们整个公司的研发人员的总占比会在80%以上，上下游配套很重要。那我们可以很方便的在这边找到我们的需求客户。现在一共签署了总数37颗卫星的这个发射任务和意向订单。
14: 产业集聚串联起上游元器件、中游整星制造、下游终端与应用，带来的不只是订单，更是成本的下降。目前株洲集聚北斗关联企业188家，产业规模达229.6亿元，在全国39个北斗规模应用试点城市中综合评分排名第一。株洲还大胆开放全域全场景，规划北斗应用场景135个，让企业在家门口就能找到应用场景。新翼科技手里的方舟系列物流无人机载重从10公斤到80公斤不等。今年6月，公司联合顺丰获批开通了4条常态化航线，其中三门镇卫生院到株洲中心医院的航线是全省首条无人机医联体专线。过去患者送检样本要坐1小时车，现在无人机半小时就能送到。
17: 株洲的北斗产业和通航产业对低空经济产业的支撑是非常大的。你像北斗应用在低空里面就是高精度定位，目前我们常态化的几乎每天都有10到20次左右的这个航线，更解决了园区之间这个物流配送不便的问题。
14: 低空飞行从概念变成日常，背后是一场持续多年的改革。2020年9月，湖南获批成为全国首个全域低空空域管理改革试点省份。如今飞行申报流程从9个环节减到3个，审批时间从3到5天缩短到2小时。山河星航的这款阿若拉轻型运动飞机加95号汽油就能飞，100公里油耗8升，满油最大航程1200公里。如今阿若拉累计交付已超过450架，遍布全国28个省份，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80%。也就是说，国内同类机型中每5台就有4台出自湖南株洲。
18: 我们也会随着典型场景的这个应用和我们客户的一个需求啊，不断的对这款产品进行升级迭代。目前这个阿若拉系列飞机3大件动力系统、航电系统和辅材全部升级成国产产品了，带动了上下游发展。
0: 2024年9月，新修订的湖南省长株潭生态绿心保护条例正式施行，明确绿心分为核心保护区和融合发展区。2年来，长沙市雨花区先后腾退102宗公

0: 工业用地，绘就绿色发展新画卷。
1: 在长沙市雨花区跳马镇复兴村，绿水青山下藏着一座宝藏工厂，基地仅占地四亩，却能日产花生芽10000斤、豌豆芽、黑豆芽等高端活体芽苗菜2000斤，供应长沙市场约70%的花生苗、豌豆苗。但就在2年前，这里还是一家门窗加工厂，存在噪音、粉尘等环保隐患。湖南富芽农业接手后，建设智能化无菌芽菜生产车间，年产值近2000万元，稳定供应兴盛优选、盒马鲜生、美团优选等电商平台。
2: 豆苗哦，它的生长周期是12天，目前我们的产量呢已经多至可以出4斤菜，跟传统的菜相比，它的周期只有1/5。
1: 刘某军来自邵阳县，湖南农业大学农学出身，擅长培育各类菌芽苗菜。随着雨花区的转型发展，门窗厂被关停腾退，工厂退了，土地不能荒。雨花区决定引进湖南富芽农业入驻，并送上政策帮扶，不仅将项目工业用电调整为农业用电，每年节约电费20万元，还积极帮助企业招聘员工，对接市场。
2: 来的时候我也犹豫过当地的这个员工是否能交得到，现在我们企业有54个员工，也有46个是当地的。
1: 雨花区还进一步盘活闲置农庄，打造节庆沉浸式文旅综合体雨花里，把民俗美食传统节庆文化都装了进去，让老地方有了新玩法。
3: 根据不同的团队会去提供一系列的个性化的符合他们的群体所需要的这样的一系列的服务内容，涵盖在吃喝玩乐里头。
1: 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雨花区还上线全省首个绿星工业退出地块在线招商系统，手机点开就能选地，导航就能到现场看地。截至目前，雨花区共腾退绿星范围内102宗工业用地，总面积2311.6亩。文旅消费、宠物经济、低空经济等新业态陆续入驻，
4: 把这些数据推向市场，让市场来做决策，争取把所有的这个地块啊都变成既有利于当地就业，又有利于符合绿星转型发展的这些业态。
5: 今天第36届香港美食博览会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开幕，46家湖南企业组团参展，助力香农优品走向世界。
1: 在湖南特装馆，46家涉农乡企覆盖了湖南农业从初级产品到精深加工全链条，既完整呈现鱼米之乡的产业基础，也针对港澳及海外市场对绿色健康农产品的消费偏好做了精准匹配，为全球采购商提供了品类清晰、便于比选的产品矩阵和遴选场景。
6: 充分利用国际展会平台，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让湖南农业的品牌价值和形象日益彰显，在巩固港澳传统市场的同时，大力拓展海外新兴市场。
1: 湖南省茶叶集团今年已经是第17次参展，拥有白沙溪、香溢、君山等4个中国驰名商标及茶手艺等新零售品牌，去年企业销售收入达到72亿元，其中出口8600万美元产品出口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7: 香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对外宣传的一个渠道和窗口，我们这些年来我们的感受就是我们香茶这个品质还有品牌影响力在香港也是越来越广泛。
8: 我们去产地茶就是比较工艺也当然是比较好了，现在香港就是比较越来越喜欢这个湖南的原生态的茶叶。
1: 湖南储存农业科技是第一次到香港参展，创始人胡自荣在家乡浏阳打造了数千亩的油茶种植基地，通过参加国际性展会，他已经发展了10多家国际经销商，正一步步拓展国际市场。去年仅这款生茶油一个单品的国内外销售额就突破了5000万元。
9: 我们推出了这款旅行版的产品，就是方便人们出行携带，在外面吃饭可以让老板用我们的茶油炒菜，日常也可以做个凉拌菜，我们卖得非常好。
1: 本届香港美食博览会共汇聚超过1850家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参展商，打造涵盖美食、优质名茶、家居生活、美容及大健康等领域的多元商贸平台。
0: 随着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送到家，湖南各地提前把助学保障服务落到实处，帮助有需要的学生顺利入学。
1: 今年国家开发银行助学贷款升级了新功能，首次办理的学生、在外打工的家长不用专程跑到现场，线上就能完成授权，学生自己带材料去当地资助中心就能办完，续贷则可以全程线上办理。本科专科生一年最高能贷2万，研究生最高2.5万，交完学费住宿费，剩下的还能当生活费。邵阳市的这家爱心企业每年给1000多名乡级学子每人发放5000元助学金，已累计资助近9000名学子。今年考上邵阳学院的范立业从小靠视力残疾的妈妈抚养长大，这笔钱直接解决了他的入学难题。在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沅陵县、茶陵县等地的乡村，各地公益组织携手爱心企业积极募集善款，走村入户给困难学子送去资助。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国际式摔跤青少年组比赛今天开赛，比赛分为古典式、自由式两大项目，设置多个男女重量级别小项。在今天下午举行的男子古典式 U14组44公斤级决赛中，益阳小将龚云泽凭借出色发挥，成功摘得本届省运会首枚金牌。今天上午，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组男子足球 U18 比赛在益阳开赛。12支参赛队伍分为4个小组展开小组赛，每组前2名晋级淘汰赛，最终将于18号决出本届赛事冠军。今天，2026马栏山杯 AIGC 原创动漫创意大赛颁奖典礼在上海展览中心中央大厅举行，同期大赛成果展暨白景原创漫画节在上海8号桥艺术空间1908粮仓正式启幕，集中展映大赛获奖作品及优秀原创漫画内容。赛事聚焦 AIGC 技术与动漫创作的深度融合，既为新颖独特的早期创意提供成长沃土，也为成熟的漫画动画作品搭建展示与转化的产业桥梁。
10: 晚上好，我是黄健。今天白天受到台风白海豚残涡影响，我省降雨范围较广，雨量分布不均，短时强降水特征突出。像是下午1到2点，蓝山县毛江站、汝城县新序站1个小时的雨强都超过了30毫米，雨势急促，低洼区域要防范短时积水。受降雨加持，今天午后除了湘西之外，省内大部分地区气温相比昨天回落，湘南降温尤为显著，闷热感消退，体感舒适不少。预计明天湘东局部地区雨势依然较强，周末起受到偏北风影响，全省会多分散性的阵雨。今晚到明天阴天，大部分地区会有小雨，湘东的局部地区呢将会有中到大雨，单点暴雨。明晚到后天阴天见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湘东局部中雨。长沙小雨23到29度，岳阳小雨23到27度，湘潭小雨23到29度，株洲阴转小雨23到29度，衡阳阴23到29度，益阳小雨21到26度，常德小雨转多云22到29度，张家界多云转小雨22到31度，吉首小雨23到31度，怀化阴转雷阵雨22到29度，娄底小雨22到29度，邵阳阴转小雨22到28度，永州小雨24到30度，郴州小雨22到27度，山南阵雨转多云11到28度，吐鲁番多云转晴30到42度，长沙明天会有雨，长沀明天相对湿度85%，长沀后天小雨24到31度。
0: 以上就是今天联播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11: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19:30是云星雷奋100年，从桃树到黄星。
12: 潜水晕厥、心理恐慌和身体失去平衡，倒向后方， 都是导致在潜水发生意外的因素。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溺水。水桶、浴缸等都是

孩子溺水的隐形杀手。小区里的景观池、蓄水池、工地里的深水洼地等，也会成为儿童溺水事件的发生场所。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88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天津充分发挥港口优势，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
0: 中东部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应对。
1: 韩国市民团体举行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战争罪行，就慰安妇问题正式道歉并作出赔偿。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2: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磁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
3: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2: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一成。
4: 解题

0: 协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
1: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0: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
2: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你看这张图，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0: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
3: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0: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赋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
4: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赋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0: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
5: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6: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5集《兴国方略》，第6集《统筹全局》，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7: 15规划纲要提出，因地制宜深化港产城融合发展。15开局之年，天津充分发挥港口优势，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以港聚产，以产兴城，以城促港，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8: 今年以来，天津的机器人生产企业满负荷运转，平均每周至少有一批成品发往世界各地。这台完成调试的具身智能重载运输车正在工厂里打包，一周左右就能从天津港装船起运。
9: 如果像过去航线少，由于航线就会延期半个月甚至一个月，天津港对全球的航线增加了很多，让我们给客户发货的时候就多了很多选择，及时交货率增加了。
8: 今年上半年，天津出口2266亿元，同比增长9.2%，新兴产业集群加速壮大，国际市场持续拓展，对港口物流的保障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天津启动港口物流链沿链专项行动， 一方面精准了解企业需求，

0: 统筹航运公司新增加密业务量较大的南非、地中海等七条国际航线，并扩大在环渤海区域的内贸支线服务，将天津港集装箱航线总数提升到152条。另一方面，针对此前港口作业计划与海事动态编排脱节的情况，促进信息共享，推动联合值班，进一步压缩重点航线船舶平均等待时长。今年5月，天津市港产城融合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确立以港口带物流、以物流带经贸、以经贸带产业、以产业带城市发展主线，明确打造陆海联通双循环枢纽，强化临港先进制造支撑等5项重点任务。力争到2030年，滨海新区5大临港产业总产值达到6000亿元。
1: 我们将持续推动传统临港产业向高端化、力缩化、智能化升级，加快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推动港产城融合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迈进。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
0: 据介绍，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前7个月，全国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3.9个百分点，地表水1至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2类。生态环境部门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
3: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聚焦噪声污染、小微水体黑臭、重污染天气这样一些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开展一系列专项治理行动，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
0: 通过系统治理，力争到2030年，全国 PM2.5 浓度达到27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85%，完成8万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同时加强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支持200个左右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推动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显著提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6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新发放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惠及市场经营主体约250万户。下一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将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和社会融资条件相对宽松，加强与财政政策协同配合，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 今年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目前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
4: 今年以来，我国监测帮扶机制有效运行，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更好地做到了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江西省借助数据建模和算法技术，升级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系统。13个行业部门与12家银行机构共享数据，精准识别出返贫致贫风险后，一户一策及时消除。产业帮扶持续向纵深推进。 湖南麻阳龙生社区作为全省第四大异地搬迁安置区，创新探索安置区与产业开发区两区共建模式，定向培育箱包、服装、电子元器件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截至目前，周边产业园区已入驻企业67家，带动社区1809名搬迁群众实现家门口就地务工。
5: 以前搬过来后总担心没货干，收入不稳定，现在园区企业就在家门口，日子过得越来越安稳。
4: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目前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已经超过了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
6: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动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推动相关基础设施升级与前沿技术创新，持续完善空天地海一体化信息通信布局。
0: 重庆涪陵的这家化工企业是国家首批万兆光网试点项目。企业通过万兆光网结合 AI 算法开发的智能报警系统，能以毫秒级速率发送预警，并实时回传 8K 高清视频。目前，重庆已经在园区、工厂、小区等多个场景部署这样的万兆光网试点项目。
7: 万兆小区下载速率每秒超过9000兆比特。万兆园区内相关企业应用了万兆光网试点以后，单日货物分拣量提升30%。
0: 作为新一代通信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从2025年开展万兆光网试点，目前已建设136个试点项目。不仅是万兆光网，今年以来，5G 基站全面向 5GA 升级演进，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连接需要。6G 也在加快技术部署。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计划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支撑。同时，卫星互联网配套建设也在提速，国家星网低轨星座、千帆商业星座持续批量发射组网，手机直连卫星技术完成实测验证。下一步，国家将加速相关技术试验和标准体系构建，推动建设陆海空天一体化的全域通信底座。
2: 连日来，降雨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相关地区和部门及时采取举措，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0: 从昨天到今天，降雨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京津冀、河南、湖北、安徽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凌晨2点，河南省启用位于漯河市舞阳县的泥河洼蓄滞洪区。收到通知后，大家立刻行动起来。
8: 我现在所在的河南漯河市菜园刘村的位于泥河洼滞洪区内，可以看到我身后的大巴就是专门用来接驳群众的，争分夺秒地组织大家前往安全的安置区。
0: 菜园刘村需要转移460人，镇村干部分成多支小队，分片包户，逐个排查。在泥河洼蓄滞洪区启用前，两个乡镇10个村的4567人全都提前安全转移。受强降雨影响，淮河流域部分河段水位持续上涨。作为淮河支流，安徽颍河水位涨势较快。今天上午，当地水利部门启用人工河道慈淮新河分泄颍河洪水，最大限度减轻流域防洪压力。连续强降雨导致湖北多地农田被淹。在襄阳，当地紧急调配5200多台套抽水泵，加紧抢排积水，全力降低农田受淹损失，同时加固设施大棚7300多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河南、河北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生活保障工作。气象部门提醒，此次降雨范围广，特别是河南、山东、湖北等地持续时间较长，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可能性较高，公众需提高警惕，加强防范。
6: 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常态化巡回医疗部署， 今年全国共组建89支国家医疗队下沉基层开展驻点帮扶，正值暑期，多支医疗队奔赴中西部县域基层，把国家级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
0: 在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县，来自广州的中医国家医疗队正在卫生院进行义诊。古城区大岩街道居民吴学华患有肩周炎，阴天反复发作，在持续接受了针灸治疗后，他一天天好转起来。
9: 疼痛还是我的这个肩周炎的这些症状呢，逐步在做缓解了。
0: 在山西省临汾市永和县，来自北京的国家巡回医疗队派出28名多学科骨干开展驻点帮扶。医疗队重点针对当地薄弱的肾内科、慢病管理等领域，开展疑难病例研讨、手术示范带教工作，补齐县域专科诊疗短板。
10: 在下到临汾之后呢，也是在致力于建立我们后续的这种远程的医疗。那我相信呢，我们通过这个目前的这种先进的手段呢，也可以呢让我们的这个医疗更有质量、更有温度。
0: 目前国家医疗队正陆续面向中西部医疗服务能力薄弱县、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聚居县、边境地区和革命老区开展为期不少于3周的巡回医疗服务。据统计，15年来，相关部门已累计派出342支国家巡回医疗队，通过教学查房、专题讲座多种形式培训基层医务人员，为当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2: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在全球亚洲橡树量持续减少的大背景下，中国种群呈现逆势增长，野生亚洲橡树量已增至近400头。
4: 在我国亚洲象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云南西双版纳，芭蕉、玉米等大象喜欢吃的植物相继迎来成熟期，吸引了然然家族、短鼻家族等多个象群前来觅食聚餐。中国野生亚洲象主要分布于云南西双版纳、普洱和临沧地区等地。20世纪80年代，种群数量仅存约150头。经过多年保护，最新监测显示，这一数字已增至近400头，几乎每个象群每年都有小象出生，种群进入快速增长期。
11: 这是西双版纳最新的野外监测画面，首次完整地记录到野生亚洲象的胎动影像。短鼻家族中的一头母象腹部正在有规律地隆起，这份珍贵的胎动档案意味着这个家族马上将迎来他们新的成员。
4: 目前我国已经建成11个亚洲象自然保护区，先后划定360万亩大象栖息地、3.7万亩食源基地和1.2万亩大象食堂，种植象草、田竹、芭蕉等作物。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已收容救助30余头野象，小公象阿宝野化成功放归，今年已经融入新的象群生活。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自去年4月，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余件，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今天，连云港至仪征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成功投产，该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这也是我国“十五五”期间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对优化我国中东部地区功能结构、完善油气全国一张网布局具有重要意义。今天，狮子洋通道主桥狮子洋大桥锚定主体施工完工，锚定规模创下同类工程世界纪录。锚定是悬索桥的关键受力构件之一，承担大桥主缆传递的巨大拉力。狮子洋通道串联起粤港澳大湾区3大都市圈，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记者从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了解到，截至今天，三峡枢纽今年通过量达1亿吨。自2011年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以来，三峡枢纽年通过量已连续15年保持高位运行，持续为长江经济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沿江地区民生物资保供提供支撑。 记者从海关获悉，全国首个中外合作开发区苏州工业园区今年前七个月外贸进出口值历史首次突破1000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126.8%。存储器、光模块等 AI 算力硬件产品占到了一半以上，新质生产力成为外贸强劲增长的重要支撑。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91亿元，欢迎来龙餐馆上映不到三天，票房已超4亿元，显示出暑期档电影市场后劲十足。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暑期平均电影票价降至5年来最低，带动观影人次超2.5亿，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双创历史新高。此外，高涨的观影热情和丰富的电影家活动带动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突破3900亿元。韩国市民团体12号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就慰安妇问题正式道歉并作出赔偿。
1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日本进一步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并以此为由增加国防预算，加速再军事化。这不仅关乎地区和平，也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我们必须坚决制止这种行为。
13: 日本政府没有对侵略战争进行反省，反而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威胁东北亚和平，这是极其危险的。
14: 如果战争再次发生，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我们绝对不能对日本的再军事化坐视不理。
0: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2号说，该国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65人遇难，3494人受伤，超1.1万栋房屋被毁，超过5万栋房屋不同程度受损。此外，还有大量学校、社区中心、医疗中心、道路桥梁和机场等基础设施遭到破坏。他同时宣布哥伦比亚进入经济紧急状态，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在重灾区卡利市和佩雷拉市，医护人员和志愿者在废墟附近搭建临时医疗点，为获救人员提供初步医疗救治。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克里姆林宫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登上南千岛群岛，并在其中一个岛上视察了一家水产品加工厂。俄媒报道说，这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该群岛也就是日本称为北方四岛的俄日争议岛屿。日本方面今天就此提出强烈抗议，由于在岛屿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美国能源信息局12号发布的周度石油库存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进一步降至2.987亿桶。美媒报道称，这是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数据显示，今年3月6号，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为4.154亿桶。美国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12号在德克萨斯州胡德堡军事基地附近坠毁，机上2人死亡。据当地官员称，该直升机隶属于胡德堡军事基地。坠机事件发生后，事发地附近居民被迫疏散，目前坠机原因正在调查中。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近日持续喷发，严重影响附近的卡塔尼亚机场。该机场12号2次宣布延长关闭状态，最新时限至当地时间14号2点。当地媒体报道称，此次断航正值度假高峰期，数千旅客行程受到影响。法国生态转型部部长巴尔比12号表示，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法国本土的13个大区均有地区达到干旱危机级别。目前，这些大区均已实施不同程度的用水限制措施。此外，法国气象局12号表示，持续高温导致林火风险上升。法国本土96个省中，已有45个发布了林火橙色预警。
6: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1912年2月18日，人们迎来农历壬子鼠年，这是民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春节。这辞旧迎新之际，八旬高龄的湖湘名士王凯运才看到清帝逊位的电报，知道时代的改易，随之发出北望游臣千里昏，杜陵忧国诞生吞的感慨。

而入夜时分，眼望万家灯火，打算重返日本的这位普通同盟会会员黄尊三，却涌起无限乡愁。短暂回国的他，既亲历了民国建立、清帝逊位等重大变局，也洞察到社会各界对于革命的不同反应与态度。看着江波粼粼，他不免忧心忡忡，在日记中写道：“共和国家之前途暗礁尚多，革命尚未成功，人人眩于目前之安，不肯从根本打算，争权竞位，意气横天，国家利害反置之度外。倘根本不加革改，政治岂有光明之日？”在经历了大变局之后，国家如何重建，无疑成了大家的焦虑。革命并没有取得真正的成功，接下来的路无疑会更曲折、更迂回、更艰难。

1912年3月11日，随着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实施，诞生了当时亚洲各国中最为先进和民主的民权宪章。临时约法开宗明义，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院、法院行使其统治权。约法规定，参议院议决一切法律案，有权弹劾总统，并对总统行使的某些重要权利具有同意权和最后决定权。这部宪法大纲很大程度上贯彻了宋教仁的民主宪政思想。临时约法颁布的前一天，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宋教仁以及所有民主宪政的拥护者都希望通过临时约法变总统制为责任内阁制，对袁世凯加以制衡和约束。对民主宪政的主张与追求贯穿了宋教仁的一生。早在日本留学时，他便认识到革命之目的非仅在于推翻清廷，更在建立民主宪政之新国家。1912年8月10日，临时参议院制定并公布国会组织法以及参议院议员和众议院议员选举法，为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做了法律准备。宋教仁认为这是建立责任内阁制的历史机遇，号召以同盟会为基础重组政党，通过选举控制国会，实行政党内阁。在他的奔走联络之下，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工党、国民共进会等政团决定合并改组为国民党。1912年8月25日，国民党在北京湖广会馆宣告成立，选举孙中山为理事长，而孙中山又委托宋教仁为代理理事长。改组国民党使国民党赢得国会选举希望大增，建立责任内阁变得前途光明。1912年12月，议员初选拉开序幕，宋教仁旋即南下，踌躇满志地展开宣传鼓动。

1913年2月15日，宋教仁由汉口抵达上海，寄住在同福路21号黄兴家中。3月，从北京传来消息，国会选举结束，国民党大获全胜。在参众两院合计870个议席中，国民党赢得392席，占比超过45%。而拥护袁世凯的共和、统一、民主三党合计议席，只有223席，占比仅为25.6%。国民党以绝对优势赢得国会选举，国民党党员无不欢欣鼓舞，认为将由国民党负责组建新一届内阁，而以宋教仁为内阁总理。选举获胜进一步抬高了宋教仁的政治预期和热情，当即决定离沪北上。就在这时，一桩震惊全国的政治血案猝然发生，而民主宪政也就此夭折于血泊之中。

1913年3月20日夜晚10时许，宋教仁与前来送行的黄兴、于右任、廖仲恺等人来到上海北站。

10:45，当送教人走向检票口时，人群中突然传来沉闷的枪声。只见送教人捂住腹部，痛苦地说道：“我中枪了。”车站顿时一片混乱，于右任等人紧急护送送教人前往医院，黄兴等则留下来搜寻凶手，而凶手此时已趁乱逃逸。民立报报道，送教人入院后预感势必致死，即请黄兴带你至袁氏改店。电文道：“清政不良，其任改革易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一毫权力之见存。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聚而撒手，死有余恨。福济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比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在沪宁铁路医院，医生发现子弹从送教人的右肋穿到下腹部，伤及小腹及大肠，医生当即割开伤口取出子弹。由于情况未见好转，3月21日下午，送教人再次被送进手术室。医生除了缝补大肠穿孔，发现他的肾脏也受到伤害。延至22日凌晨，送教人终告不治，年仅31岁。送教人遇刺身亡。举国上下顿时群情激愤，纷纷要求缉拿凶手，追查幕后主使。不久，应桂新、武世英等嫌疑人被相继抓获，并在应桂新的寓所内发现由内务部秘书洪树祖发来的秘密电报，里面有毁送的文字。但蹊跷的是，就在4月25日上海地方法院开庭审理前夕，武世英突然自杀殒命。一年后，应桂新也离奇死去。虽然国民党激进人士将矛头指向袁世凯，认为他是刺杀宋教仁的主谋，但宋案始终迷雾重重，众说纷纭，百年未有定论。1913年4月13日，国民党上海。

交通部在静安寺路张园为宋教仁举行追悼大会，各界民众党人络绎赴会致祭，满堂挽联如云，哀音回荡。孙中山的挽联给予宋教仁高度评价，做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政流血，功臣第一人。众人痛惜共和栋梁猝然陨落，缅怀他矢志建设责任内阁、捍卫宪政民主的宏愿，哀痛之中悲愤滋生，哀思化作捍卫共和的激昂呐喊。宋教仁遇刺身亡，导致民主宪政戛然而止，而国民党也就此与袁世凯主导的北洋政府走向决裂，拉开二次革命的序幕。

随着国民党与北洋政府公开决裂，北洋政府随即对南方革命党人展开政治绞杀。1913年6月，袁世凯下令相继免去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的职务，从而剥夺了国民党所掌握的三省军政大权。孙中山、黄兴与李烈钧在上海商议决定，由李烈钧在江西率先发难讨袁，黄兴在南京宣布独立。南方各省次第响应，然后挥师北伐。1913年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发布讨袁檄文，宣布独立。二次革命爆发。江西举义后的第三天，7月15日，黄兴在南京就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与程德全、应德红联名宣布江苏独立。随后他致电长沙、广州、福州等地，督促南方各省宣布独立，兴师讨袁。在黄兴的感召下，安徽、广东、福建、湖南、四川和上海纷纷宣告独立，反袁斗争一时间声势浩大。但随着北洋军展开猛烈反扑，各路讨袁军相继失败，已宣布独立的南方各省也先后取消独立。

二次革命前后不及两月，便风流云散。孙中山、黄兴、李烈钧等人被迫流亡日本。此时，孙中山准备另组新党，而在新党的组织章程问题上，二人的意见存在较大分歧。孙中山致函黄兴，信中以帝自称，恳请黄兴远视欧美，静养两年。黄兴为避免革命阵营进一步撕裂，虽拒绝加入新党，最终同意远赴美国。孙黄联盟后内部数度风波，不少人多次希望拥黄兴取而代之，都被功成弗居、避袭权威的黄兴断然拒绝。金冲吉、胡神武指出，正是黄兴这份顾全大局的气度，才维系住革命团体，不致分崩离析。1914年6月30日，他自横滨起定前往旧金山，就此寓居美国近两年之久。

二次革命失败后，镇压讨袁军的军阀汤湘明进入湖南，他被袁世凯任命为湖南都督、监察办使、四一艘捕杀戮革命党人，人称汤屠夫。湖南由此进入一段黑暗时期。在汤湘明的残暴统治之下，湖南知识分子并没有放弃他们在思想和学术上的探索。年已七旬的刘仁熙为创办传山学社而四处奔走，意图用王夫之的思想遗产重新唤起湖南人的抗争精神。

湖南浏阳人刘仁熙是谭嗣同少年时代的老师。这位前清二甲进士，曾任湖南中路师范学堂监督、教育总会会长，辛亥革命后曾任湖南民政司长，一度出任湖南督军兼省长。1914年6月14日，刘仁熙创办传山学社，任社长，目的在于重振传山之学，使其成为湖南人道德思想的基础。当传山学社同仁力图重振先贤的思想时，另一位学者则致力于对王夫之的思想做出新的诠释，并以此建立他教育救国的理念。这个人就是杨昌济。杨昌济出生在湖南长沙县一个书香之家，授业于长沙岳麓书院。1903年，考取官费生留学日本，后赴英国阿伯丁大学留学。1913年春，在完成学业后，杨昌济自欧洲返回阔别十年的祖国。在故乡长沙，他执教于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教授伦理学、心理学和教育学。杨昌济把王夫之的《读通鉴论》用于课堂教学，将其内容分为三大类。首先是世界的理想，主要探讨历史变迁与礼教；第二类是国家的主义，探讨立法与行政；第三类是个人的精神。杨昌济的思想及其对王夫之著作的重新阐发，深刻影响了他的学生，包括毛泽东与蔡和森。1915年8月，从北京传来令人震惊的消息，杨度、刘师培、严复等人发起成立筹安会，联络各省政治团体，宣布各省代表一致主张君主立宪，为民主而立君主。如果总统成为皇帝，民国将恢复为帝国，革命成果将烟消云散。1915年9月1日，刘仁熙创办了《大公报》的此刊《湖南大公报》。在创刊号上，他发表社论《今后之湖南》，写道：“民国之存亡，系乎筹安会之成功与否，而湖南人之命运，亦将与国以俱修。吾为民国前途悲，吾又不能不为今后之湖南惧也。”《湖南大公报》主笔龙坚公，则在《湖南人未尽死》一文中，表达了湖湘民众对复辟帝制的强烈反对，断言道：“故未尝无一线生机也。记者以是知湖南人之未尽死，即以视觉中国之必不亡。湖南人未尽死，中国则必不亡。”当湖南知识阶层做出强烈反弹，一位湖南籍将军则挺膺而出，接诸举国响应的护国运动，扭转了时局，挽救了共和。这位自南天拔剑而起的英雄，就是蔡锷将军。

1915年8月15日，蔡锷乘晚班火车从北京来到天津，秘密会晤自己的恩师梁启超。早在梁启超任实务学堂中文总教习时，蔡锷即师从于他，从此追随一生。眼下袁世凯称帝的野心已昭然若揭，捍卫共和坚不容发。对复辟帝制，梁启超坚决反对，一方面呼吁维护共和政体，另一方面则借重蔡锷策划发起反袁斗争。师生二人经过秘密商议后，蔡锷返回北京，加紧筹备反袁起义。蔡锷是1913年10月从云南来到北京的，而袁世凯之所以调他来京，目的就是调虎离山。1911年10月30日，时任云南新军协统的蔡锷与唐继尧等人在昆明发动重九起义。云南宣布脱离清政府，响应革命后，成立云南军都督府，蔡锷被推举为都督。在云南拥有重兵的蔡锷，一直是袁世凯的心头大计。于是，在镇压二次革命后，他便将蔡锷调往北京，让唐继尧继任云南都督。蔡锷到京后，袁世凯委托他一些高位虚职，即处处笼络，又严加防范。

1915年9月，蔡锷给旅居美国的黄兴发去一封密信，告知对方自己准备潜回云南举义发难的计划。黄兴大为振奋，立即让长子黄一欧携带两封信函前往日本，一封写给孙中山，另一封则写给自己的老乡和老部下张孝准，主题速即设法回国，与松坡先生密相联系。早年就读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时，张孝准即与蔡锷同学，并与蒋百里、蔡锷并称为士官三杰。黄一欧抵达东京后，即将父亲的密信交与张孝准，张孝准遂立即回国与蔡锷秘密会晤。此时蔡锷面对的困境是，在袁世凯的严密监控之下，他如何才能逃离虎口遣返云南。为此，他与张孝准制定了一个周密的出逃计划。1915年11月中旬，蔡锷以喉痛病势日益加剧，需赴京就医为由，请假来到天津，与梁启超拟定回云南发动起义的计划。11月末，蔡锷呈文袁世凯，表示病势已佳，要求航海东渡赴日就医。袁世凯批示：疑似调治旧愈，仍望早日归国。11月18日，蔡锷离开天津，搭乘日本商船抵达神户，而张孝准、黄一欧早已在此等候。蔡锷将预先写好的几封信交给张孝准，这些信写给袁世凯的亲信高官，内容均是他虚构的在日本的行踪。随后，蔡锷换乘另一艘日本商船南下香港，然后取道越南河内，直奔云南，于12月19日抵达昆明。蔡锷一离开神户，张孝准便开始实施瞒天过海的妙计。黄一欧后来回忆说，张孝准与松坡先生离日南下后照计而行，从别府、箱根、热海等地按着预先安排好的日期寄出松坡先生的信件，居然蒙混一时，未被老奸巨猾的袁世凯所发觉。获悉蔡锷已抵昆明，袁世凯才如梦方醒。而这时，京城内的帝制闹剧正臻于巅峰。经过一番自导自演，袁世凯接受皇帝尊号，以1916年为洪宪元年，打算变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然而京城张灯结彩、弹冠相庆的热闹，很快便被冲天而起的反袁怒潮所淹没。回到昆明后，蔡锷立即联合唐继尧、李烈钧等人发动反袁护国战争。在召集旧部所发表的演说中，蔡锷慷慨表示：袁氏方盛，无人以一隅而抗全局，明知无望，然与其屈膝而生，吾宁断头而死。此次举义所争者非胜利，乃40000000众之人格也。1915年12月25日，蔡锷与唐继尧等人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武装讨袁，随后组成讨袁护国军。
蔡锷以中华民国护国军总司令名义发布出师文告，示告于我全国同胞，指出五大民族同此共和，原始得罪民国已成五族公敌，号召地无分南北，省无论甲乙，同此领土，同是国民，万众一心，通力合作，导援救国。以民国名义讨伐民国的公敌袁世凯，护国战争宛如霹雳烈火，在中国西南率先爆发。

元，并宣布广西独立。3月23日，袁世凯被迫宣布撤销帝制，并废止红线年号，恢复民国纪年。随着袁世凯撤销帝制，反袁斗争一时间面临两难选择，是继续让袁世凯当总统，还是迫使其退位。蔡锷毅然表示，背叛民国的罪人已丧失元首之资格，认为袁氏一日在位，中国一日不宁，呼吁同岛东海无所怨悔，将反袁斗争进行到底。形势发生逆转之际，远在美国的黄兴踏上了回国的旅途。1916年4月22日，黄兴自旧金山登船，经日本归国，伫立甲板，望着浩瀚无际的太平洋，他豪情满怀，歌以咏志。太平洋上一孤舟，保在民权与自由，愧我旅中无常物，好风吹送返神州。等袁世凯的去留问题成为攸关反袁斗争的关键，黄兴坚决主张反袁到底，绝不可半途而废。5月9日，一登陆日本，他便发表促袁世凯退位声明电，义正辞严地宣告：人民既一再以见血拥护共和，断不肯附带以背叛共和、主张帝政之袁鄂为总统。蔡锷、黄兴等人的坚决主张、坚定态度和大力推动，扭转了形势，促使反袁斗争再度高涨。至1916年5月底，又有广东、浙江、陕西、四川、湖南诸省先后宣布独立。眼见大势已去，袁世凯忧疾病发，于6月6日在举国民众的唾骂声中死去。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宣布恢复民国临时约法，召集国会，护国战争取得彻底胜利，蔡锷、黄兴等人结成互益的共和政体得以保全。然而袁世凯虽死，但其残余势力仍在，政局依旧波谲云诡，形势仍然不容乐观。1916年7月4日，黄兴自日本启程回国，当故国遥遥在望，他不由感慨国家的前途仍旧那么云横雾锁，忧悔难明，遂将满腹愁绪行诸笔墨：茫茫神州复劫灰，弘扬苍狗不为媒，挥戈未必能沉日，渤海风云盖地来。

九月中旬的一天，蔡锷因喉癌病况加剧，经由上海前往日本疗治。黄兴赶到码头相送，但见蔡锷面色憔悴，

形容枯槁，更兼喉咙嘶哑，无法发声，不胜悲切。蔡锷无论如何也不曾想到，前来送别的黄兴竟先他而去，让此别成为永诀。

1916年10月10日，民国国庆，举国欢庆。可这天上午，黄兴的胃出血症旧疾复发，此后病势逐日沉重。

10月30日下午，王兴吐血不止，陷入昏迷。延至1日凌晨4时，遂溘然长逝，享年42岁。

黄兴病逝之时，在日本福冈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接受医治的蔡锷，也已进入弥留之际。他悲痛万分，在病榻前撰写挽联，深知其哀。以勇健开国，而宁静持身，贯彻实行，是能创作一生者。曾送我海上，忽哭君天涯。荆棘挥泪，难为卧病九州人。蔡锷还致函在上海的友人，主其代为前往黄兴陵前致祭。可当上海友人于11月8日收到蔡锷来函时，蔡锷已于当天凌晨2点在日本逝世，年仅34岁。

0: 不到十天时间，民国竟痛失两大砥柱，顿令举国哀痛，九州同悲。在渤海同道之际，1916年12月18日，国会通过并颁布国葬法。黎元洪随即发布大总统令，为黄兴、蔡锷举行国葬。
1: 1917年1月1日、1月5日，蔡锷、黄兴的灵柩分别运抵长沙。4月12日，蔡锷下葬岳麓山，他成为民国国葬法颁布后的国葬第一人。是日，长沙大雨滂沱，《申报刊》文评论：此为国葬之第一声。
0: 送葬队伍逾万人，除了总统、副总统所派代表、政界、军界要人、商界、学界，以及社会团体代表，还有来自150余所学校的学生代表。蔡锷病逝后，社会各界名人或书写挽联，或亲发电文。
1: 致哀悼。孙中山所撰挽联将蔡锷比作汉代名将班超、马援，赞誉其再造共和的历史功绩。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监关，马福波。蔡锷的恩师梁启超在挽联中高度肯定其为4万万众征人格的。 不朽勋业，对爱徒的英年早逝寄予深切痛惜与无奈。国民赖公有人格，英雄无命一天心。蔡锷国葬3天后，4月15日。 黄兴下葬岳麓山。当天，长沙城内，湘江河干，人海人山，几无细地。参加葬礼的人有数万之众。黄兴与孙中山并称为革命先行者，战友的骤然离世，令孙中山殊为悲痛。他亲撰挽联以寄哀思。 追怀两人携手10年的战斗友谊，长恨随路无武，将冠无闻，纵九等论交道古人，此才不易。试问一会谁贤，彭商谁寿，至十载同盟有今日，后嗣何堪？
0: 性格孤峭的同盟会元老学者章太炎，在挽联中公允崇高评价黄兴缔造共和的彪炳功勋：“无功，则无民国；有始，必有私人。”黄蔡二公归葬岳麓山。
1: 是原为湖湘第一道场的岳麓山，拥有了独特的政治地位，被营造为国家元勋和英烈的纪念空间。这里是近代众多革命志士的埋骨之地，刘道一、蒋义武、陈天华、姚红业、焦达峰等人均长眠于此。随着岳麓山由文化名山向革命纪念场所的转变。 为以表尊荣而兴瞻仰。1917年6月，湖南省政府正式颁布限制非国葬烈士进葬岳麓山的规定。岳麓山陵墓群是镌刻于山河之间的民族国家精神象征，一代代人于此追思伟人。 祭奠忠魂，在俯仰凭吊之间，熔铸出刻骨铭心的国家记忆。

在皇蔡二公国葬整整一年后，1918年4月14日，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萧三、萧子升等湖南第一师范的学生发起成立新民学会。这是一个标举革新文化与国民性的民间社团。新民学会的精神导师是杨昌济。新民学会会务报告中写道，诸人大都系杨怀忠先生的学生，语文杨怀忠先生的绪论作为一种奋斗和向上的人生观，新民学会乃从此产生了。此时杨昌济正着手筹办湖南大学，但1918年6月，蔡元培力要他赴北京大学任伦理学教授。离开长沙前夕，杨昌济写了篇文章，叙述在湖南创办大学的理想与期待。湘省现在政学各界不乏有气力之人，所望协力

重新促成盛举。湖南之昌，中国之兴，将于此举，吾之也矣。这篇对湖南家乡的告别之言，虽是写给湘省政学各界，而秉持欲栽大木筑长天的育人素质，他实则将兴乡救国的长远希望寄托于他的弟子们。1918年秋，追随恩师的脚步，毛泽东也来到北京。这时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正掀起建设新文学运动，鼓励青年崇尚自由、进步、民主、科学。在北京，青年毛泽东接受了全新的思想，决心用这东方的曙光、空谷的足音来改造湖南。1919年春，带着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的勃然升起，毛泽东回到长沙，随后创办《湘江评论》。在创刊宣言中，他意气奋发地写道：“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也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他，如何传播他，如何研究他。”等新文化新思潮如洞庭春潮般奔腾澎湃，新一代青年才俊正迅速成长，并展现出蓬勃气象。面对一般可爱可敬的青年，1920年一月，陈独秀特意撰写了《欢迎湖南人的精神》一文。他称颂200几十年前抵王传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称赞100多年前曾国藩、罗泽南等一般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颂扬黄兴、蔡锷是何等坚韧不拔的军人，标举湖南人奋斗不止的精神，希望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能够在青年们手上传扬光大。秉承湖南人的奋斗精神，1920年秋，毛泽东、何叔衡、彭璜以及时任传山学社社长的贺民范在长沙组成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当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并未获得实质上的改变，当历史来到又一个转折关头，寄予着青春中国之再生的希望与未来的新青年，注定将辟地开天，缔造伟业。1918年，在谈到湖南人在中国之地位时，杨昌济撰文回顾近代以来的湖湘历史，颇为自豪地写道：“即南北分为，湘省世风，云兴雷奋，贤同以还，人才辈出，为各省所难能，古来所未有。”江苏人钱基博在《近百年湖南学风》一书中也评价湖南：“人杰地灵，大德迭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红石孤怀，含金如骨，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意以抒群，行必利己，已开一代之风气。”

从桃树到黄星，这是云星雷愤、风云际会的一百年，是中国迎来近代大变局，又在变局中求取突破与新生的一百年。无数湖湘才俊，以他们的智慧、探索和努力，辉映历史的星空，也以他们的挫折、失败、遗憾，以及时代和认知的局限，给后来者留下深刻的训诫与启示。只有待到后继之人寻得正确道路，中华民族方才看见迈向真正强盛的曙光。跨越数个时代，一个个人物从乡野田间走来，从书院私塾中走来，既走过纷乱变动、风雨沧桑，也走过那一幕幕惊世传奇和绝代风华。他们有担当与力行，坚毅与卓成，进取与奋斗，恪尽时代使命，推动历史的变革与演进，更以湖南人的精神与气魄融入民族之魂。时光的那一头，他们的故事依然熠熠发光，而在他们身后，洞庭潮涌，草木春深，是望不尽的岁月。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玉听友。

0: 飞。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4: 你想到我们了？
5: 啊！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6: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7: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8: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9: 鲜香酥嫩。
10: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11: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12: Olive Oil。
13: 金盖尔奇相信健康骨骼就像强韧的撑杆，强劲有力，韧性灵活。钙质的补充助力骨强度，骨胶原助力骨韧性。金盖尔奇骨骼健康新概念，强上加韧。

0: 抓到他了。孟大人真完成了军令状，将这大恶人抓来砍头示众了。我们以后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对呀，
1: 孟大人好厉害，
2: 好厉害，
3: 好
2: 厉害。
4: 两相见斩，真有牌面，我凌云飞就算到了阴曹地府也够吹的了。
5: 难怪你抓了凌云飞要让我们见斩，原来就是想让我们当面看看百姓怎么夸你，抓了个匪首也想在老夫面前耀武扬威。
6: 凌云飞，你的仇人就坐在那上面，他不仅杀了你的挚爱，还要亲眼看着你死。我知你恨，我来是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说出他是谁，我让他陪你一起死。

0: 还端碗饭啊，还给他饭吃，这个断头饭还是要吃的嘛，还给他饭吃啊！这等穷凶极恶之徒，何须又向过来送断头饭？无论是大奸大恶之徒，或是功勋卓著之人，皆是芸芸众生。本相既为监斩官，理应秉持公正之心，不偏不倚。即使面对凌云飞这种即将伏法之人。
1: 也不能失了规矩。右上说的有道理，说的对。右上说的有道理，打野了。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 云飞，你没事吧？我是哥哥呀。来。
0: 真好吃。
1: 慢点，别噎着。
0: 哥哥，你怎么不吃啊？
1: 哥哥不饿，你多吃点。

0: 贼已伏诛，向圣上复命了。孟庭辉如期完成军令状，铲除虎啸帮，不负阵亡，其余诸事便按你所奏的办。
1: 臣遵旨。
0: 沈知书，臣在。你在缉拿虎啸帮追查血月会中屡立大功，特擢升你为四品监察御史。
1: 总领血月会一案，令赐你边防调令，增防请州。若遇通敌时惧，先斩后奏。臣叩谢隆恩，定当鞠躬尽瘁，不负圣上所望。
2: 平身。
1: 启禀圣上，臣已查明，中晚旧党所创血月会及徽因坊之名，蛰伏京都多年，笼络不少达官贵族，其复国野心昭然若揭，现正全力缉拿余党。
0: 圣上，臣曾随先帝征伐中晚，恳请圣上准臣带精兵铲除中晚余孽。臣这把年纪，能马革裹尸报效圣恩，纵死我汉。一味铁血镇压，只会徒增仇恨。更何况请州北境与北检接壤，若激起内忧外患，苦的只会是百姓。
1: 圣上高瞻远瞩，据臣调查。
3: 北检王庭曾协商共裁请州边关的宛山铁矿，若北检与血月会勾结，恐酿大患。启禀圣上，臣有一策，无需劳师动众，可使外患自消。圣上，北检送来婚书，愿遣神女联姻。
2: 北检神女通晓星象，还会推算国运、身份尊贵。若成此婚，两国邦交稳固，血月会纵有狼子野心，也难借北检兴风作浪。荒唐！我大宁中宫之位，岂容外族侵占？北检一边陈兵边境，一边遣使求亲，这是诚意还是威胁？
3: 圣上，若联姻能换边境十年太平。
2: 倒不失为良策。大宁与北检早有互市盟约，何须再借联姻求太平？两国交好，靠的是实力。圣上所言极是，我大宁天子立后，需群臣举荐。如今中宫迟迟未立，才招致北检觊觎。臣恳请圣上，尽快册立皇后，断了那帮蛮人的妄念。
3: 北检国主已遣使请婚。
0: 若处理不当，恐生边患。两位请别吵了，朕自会细细斟酌。孟庭辉，你方才所呈奏折，朕尚有一句评议，你看看，可有不明之处？联姻一事，北监有心，朕却无意。 朕心中唯有你一人。
4: 回圣上，臣明白。
2: 圣上，
0: 好了，你们都先退下吧。孟庭辉，你留下。
5: 臣告退。

0: 这立后侧妃乃是国之大事，立国之本呐。圣上，如果不想联姻的话，老奴可以给圣上再挑几个才貌双全的那个。
1: 你是想要朕离宫出走吗？
0: 老奴不敢。
1: 退下。
0: 老奴这就退下。
1: 方才可是生气了，可有吃醋？臣自然没有。圣上贵为一国之君，若臣每遇一人便吃醋，怕是逾矩。你是逾矩，可朕满意。
2: 圣上，
1: 怕什么？你那天在望仙谷里的胆量哪里去了？
2: 圣上，望圣上克制。

0: 知礼，我是去锦州办皇差，不是流放即位，你给我戴这么多东西，岂不让人笑话我？
1: 锦州苦寒，六月飞霜亦是常事。哥，你这人向来重仪表轻保暖，可此行是办正事，先将你那风度翩翩收一收，保重身体才是要紧事。
0: 你思虑这么周到，倒是像我姐姐。
2: 那好啊，日后你就改口叫我姐姐吧。
0: 可别，你的好弟弟只有阿念，我可不敢跟他抢。
1: 不许再拿出来了，我去看看爹饭做的怎么样了，一会儿嫁你。
3: 哥，弟弟，我多说一句啊，这边境可不比京都，你孤身在外，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所以，我特地给你准备了这个。务必随身穿戴。
0: 好，替我放进去吧。
3: 我还不了解你，嘴上答应的痛快，转身就忘在脑后。今日我还非得亲自给你穿上。
0: 哎，别没大没小啊，我可是名花有主的人了，得为夫之守身如玉。
3: 好，名花有主，守身如玉，给你放这儿了。
0: 阿念，兄长临行前想和你交代一些事情。我此去归期难料，最放心不下的便是这家里。爹娘年迈，知礼尚待子闺中，你一定要替我照顾好他们，尤其是知礼啊。
3: 哥你放心，我定会保护好他。
0: 仅仅保护可不够，你对知礼那点小心思我早就看出来了。
3: 我
0: 跟我就没必要藏着掖着了，知礼自幼与你一起长大，对你的关心啊，甚至远超乎我这个亲哥哥。我也看得出来，你小子绝非善茬，一早就打我们家知礼的主意。不过，将知礼托付给你，我也安心。
3: 我确实对他表明过心迹，可在他心中，
0: 放心，他与右相之间无非就是学生对老师的崇拜和敬仰，绝非我男女之间的真正的喜欢。
3: 连你也知晓此事。
0: 有些话我本想亲自和他说，但总觉得兄妹之间有些话题难以启齿。我不在的这段时间，你一定要替我多留意他，莫让他被右相迷惑，误入歧途。
3: 因为右相国，我们发生过许多争执，他到现在对我避之不及。
0: 你小子整日里洒脱不羁的，一面对知礼总是小心翼翼，你就是太过珍重他，做事才会瞻前顾后的。感情之事嘛，总要有一些孤勇在身，否则一旦错过就会抱憾终身。况且啊，你风华正茂，有着大好前程，哪一点比右相国差？咱就退一万步说，你比他年轻20多岁呢。论未来妹夫，我只认你一人。
3: 我明白，对于知礼，我绝不退让半分。定是爹做的
4: 糖醋排骨。
5: 走
4: 走。
5: 哎，
4: 你别推我！
6: 圣上特许博风楼重开华堂，美味佳肴任君品尝，酒水悉数半价，敬请光临。
7: 来来来，
6: 客官里边请。
8: 血月会形势诡秘，你此番前去定要万分小心，若有任何异常，即刻传信回来。
0: 臣有御令在手，圣上不必忧心。
4: 哎呀。孟院士还亲自做了糕点为我饯行，这份感情太让我感动。
8: 谁说是给你准备的？我昨夜与孟院士闲聊，提到了这千层糕。
0: 昨夜，臣昨夜进宫向圣上禀明此次行程，不曾见孟院士也在啊。
9: 小沈大人，傅芝不是要为你饯行吗？
10: 芝芝，我带了一些碎银和钱票，
4: 芝芝
10: 还有严家各地钱庄的取款印信。
4: 芝芝。你对我也太好了，
10: 我们这一路舟车劳顿，总不能亏待了自己吧？
0: 我们？
4: 嗯。芝芝，我这次去是有正事要办。
1: 巧了不是？商商特许博丰楼重新开张，各州商户都递来了拜帖，锦州商会会首连递了3次请帖呢。我总得实地去考察一下嘛。
4: 芝芝，我这次去是去执行机密任务。
8: 你借探亲之名与严姑娘同行，倒是能掩人耳目。
4: 太好了！芝芝，我们再去换一辆更宽敞的马车，铺上雪狐毯，带上你最喜欢吃的糕点。
10: 芝芝，你太贴心了。
4: 芝芝，还是你最好了。
10: 没有没有，哪有你好呀？嗯，
4: 还是你好。
10: 你们俩干嘛？
9: 你干嘛？
8: 朕现在要回宫，正好能送你一程，走吧。
9: 我也要回察文院办理公务了。
8: 走。
0: 等等，皇宫和察文院一个在东，一个在西。
1: 芝芝，我们快走吧，拿上你的大宝剑。妈妈，我不在的时候照顾好自己，记得给我写信啊。
4: 芝芝，等我回来便36里亲自登门提亲。
9: 那日在刑场，古青神色异样，定是心中有鬼。今日我倒是要看一看，这猫精坠到底在不在这儿。
2: 相国夫人，我们也是为了寻找真相。你若泉下有知，一定要找那真凶索命啊！
5: 天灵灵，地灵灵，仙人保佑，开棺不慌。
9: 相国夫人，得罪了。
5: 天灵灵，
9: 再耽搁就来不及了。

0: 得罪了。有人来了，大人。
1: 就差最后一步了。

0: 明日起，曾派僧人为夫人诵经，要12个时辰不间断，莫让小鬼套扰夫人。
1: 是。

0: 圣上，右相国声称猫精坠随亡妻下葬，可臣与尹卿开棺查验却遍寻不着。更可疑的是，他连夜派人前去查看，说明他心中有鬼。
1: 这右相国情深意重的戏码演的倒是不错，不过现在就算戳穿他的谎言，也没有实证他就是林云飞背后那把黑伞，依旧动不了他分毫。
0: 臣也想过，若臣找他对质，他便称猫精坠是被盗墓贼所窃，我们也拿他没有办法。
1: 朕想借肃清朝纲之名，明面上监察百官，实则重点查办有关右相国的线索。朕要的不只是拆穿一个谎言，而是让这个朝堂之上无人再敢欺君。
0: 圣上可谓是一箭双雕。
1: 手怎么了？
0: 许是开棺时不小心磕碰的，无碍。
1: 朕给你的清洁是摆设吗？
0: 夏目开棺这种事，也就尹卿陪臣去核实，何须动用清奇呢？
1: 朕帮你上药。
2: 圣上，圣上，
1: 何事？
2: 老奴看您又在熬夜翻看书籍，身体欠佳，老奴实在是担心您的龙体啊，所以特意为您熬制了一碗十全大补汤。圣上又有何事啊？
1: 朕这几日熬夜看书，龙体欠安，确实需要你这碗十全大补汤。
2: 圣上，

0: 圣上，熬夜看书有伤龙体，喝了老奴特意为您熬制的这碗十全大补汤，就早点歇息吧。
1: 哎，你先退着吧。
0: 哦，老奴告退。

0: 陈毅，你怎么了？孟大人向来行事大胆，为何胆怯？陈毅听到游总管的声音，就莫名心慌。方才圣上不也与陈毅一样吗？
1: 真倒是少见你这般模样。圣上还笑，我裁决分开官，又要绕书躲藏，私事得躲，公事得藏，和圣上在一起，倒是比查那贪官污吏更让人提心吊胆。
0: 你是胆怯，但朕喜欢。

0: 孟元石，大有收获，您猜怎么着？
1: 尹院判如此雀跃，看来收获颇丰啊。说来听听。户部侍郎李兴贪墨，将不义之财交给他夫人掌管，谁知他夫人却背着他在外面豢养了好几个小情郎。
2: 穆元将，我已探得了紫竹宅院，即刻献给查文院。您看此处空无一物。
0: 赃款需要人为敢藏匿分毫啊！尹大人，你看我这……奸婢，竟然拿我的银子养这些畜生！
3: 李大人，不关我事，不关我事！
0: 敢当面首？
3: 何止如此，刑部张郎中的夫人到查文院实名举报，其夫君在外豢养十二个外室。
0: 据说这十二个外室半数以上都是晚香阁的姑娘，是柳如烟送去侍奉张郎中的。
4: 只要银子够，争风吃醋都是。还有翰林编修陈静怡，
5: 他知书达理，性情温婉，深受中书老臣们的青睐，
4: 怎会和这些风波扯上关系？我年近古稀，怎会做此等龌龊之事？
5: 只是岂有此理！
2: 别怕，再不勇敢说出来，就没机会了。别怕，勇敢说出来。就是你，利用职务之便对我行非礼之事，还以我的舐犊相要挟，让我缄口不言。否则，就让我在京都无立足之地。我相信你们之中，一定有与我一样。
6: 曾遭受过江学士迫害过的女官，你们敢与我一起站出来吗？大家若闭口不言，便是让这种道貌岸然之徒逍遥法外，日后会有更多女子深受其害。我们身为女官，本就步履维艰。
2: 不能让这种不良之风肆意蔓延。就是你，利用职务之便对我行非礼之事。对，就是你，你也非礼过我。就是你非礼过我吗？
6: 带走。
4: 哎，
5: 还
4: 为什么抓我？走。
5: 为什么要抓我？
6: 我们还查出吏部内有买官卖官之事，只是目前看来，都是一些小官员的暗中筹谋，尚未殃及朝中大臣。
7: 吏部诸员，授予官事，着即停职停刊。
0: 带走。
7: 这是要干嘛呀？走。为什么抓我呀？
8: 快点！
2: 眼下只是网出了几尾池鱼，而凌云飞背后的巨鳖还在水下潜伏着。我们要将这潭水搅个天翻地覆，浑水才能摸鱼。
9: 臣，工部侍郎盘文海代表众臣，弹劾查文院孟庭辉擅自越权，深入探查朝中重臣之私人事务。只是朝廷内外怨声载道，人心惶惶。难得见各位大臣如此团结，朕心甚慰。查文院行事既如此乖张，尔等也可直接举报其过失，将其贪赃枉法的事情都揭露出来。
0: 朕绝不姑息。尔等可还有事要奏？
7: 各位大人，别着急走啊。查文院的茶快凉了，请吧。
4: 我等又没犯法，岂能随意被拘？

0: 你们杀了我，否则我定日日上奏，弹劾你这奸佞。
1: 对，就是。
2: 你就是当朝的妲己，祸害无穷。
3: 当朝妲己，
2: 祸害无穷。
3: 当女人，
2: 要断头台，
3: 不信以同朝为官。
4: 我不过是想请诸位大臣们来我茶温院喝杯清茶，何须如此激动？
5: 我等这不会喝你这奸佞之臣的茶的。
2: 就是，
1: 对，
2: 我们不会喝你的茶的。妖女，给我滚出朝堂！去年秋闱，林学士收取考生贿赂，篡改试卷十三份，其中有三人文字狗屁不通，真正寒窗十年的学子反而落榜。
6: 当场有人呕血昏厥，
7: 将其送去大理寺，依律惩处。
8: 孟庭辉，你这是公报私仇！
7: 孟庭辉，
9: 我要监视他。
10: 孟院士，年初暴雨，工部尚书潘文海，借助修缮堤坝之名，贪墨赈灾，营近十万两。这事下游六村尽毁，百姓死伤无数，而他却在灾后仅三日，购置粮田千亩。
11: 这千亩千亩，无稽之谈，一派胡言！
12: 这是其贪墨罪证。赈灾营你也敢动？连人带罪证送去刑部，记得提醒尚书大人。此案按大宁律罪重一等论处。
13: 我是冤枉的，无稽之谈！
12: 无稽之谈呐！
14: 这。
12: 下一个，孟庭辉，你假公济私，党同伐异，圣上真是昏了头，竟然宠幸于你一人。
15: 对，
12: 凭什么？为什么？
16: 住口！

0: 圣上的决断，岂是尔等能妄言的？
1: 右相国亲临察文院，有失远迎，望见谅。都到察文院的茶南喝。
2: 圣上，卑贱使臣三度帝城国书催问联姻之事，臣恳请圣上册封沈之礼为后。臣
3: 复议。
2: 圣上，联名举荐书已成御前，臣会命礼部着手照料大典，四天间测算大婚吉时。 还请圣上早日拟取，将立后人选昭告天下。
3: 臣沈无尘，恳请圣上早日决定，一定大局。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听友。
2: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3: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4: 鲜香酥嫩，
5: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6: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7: 欧丽薇兰，
8: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9: 欢迎各位业务员来到成都。来吧，儿子，猜出是我了吗？
10: 一猜就猜到了。
11: 不想睡觉。
12: 我觉得我在参加浪姐，加了几个男的进来。
9: 走走走，夜晚属于我们，干杯！
12: 哇，还行，杜宇。
9: 李珊，
13: 哎，你坐公交车是不是免费呀？
14: 你要真老哦。
15: 我现在可以回头看。
9: 一。二，
16: 哎，我觉得太快了，太晕了。哎呦，
9: 这还快啊！
12: 哎呦，哎呦，等会儿。
9: 哎呦，没事吧？
17: 哎，小心。
18: 啊，不行不行。
19: 鞋都没摔。
20: 哎，你怎么又绕出来了呢？哎，完了，我好像走错了。
9: 又错了吗？啊，
12: 我感觉可能今天看不着了，我感觉。
21: 来点日出吧。
0: 明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
22: 他们去一个拳王家里，
23: 我认识他，真的真的。
13: 我能感受到他们非常的享受这样的一个生活，就是接近田园，接近最自然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们遵循他的生活理念，定制了今晚的菜品。
24: What are we waiting for it?
25: My way!
26: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12: 他不会发怒吧？
27: 我要在，我就可以帮他们扛一阵儿。
0: 明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稍后，玉婷瑶。
28: 李浩举荐信上确实有我名字。
29: 难道说，昔日那些琴瑟和鸣的光景，那些推心置腹、情意绵绵的提及话？都是你逢场作戏，虚情假意吗？
28: 我对你的情感绝无半点虚假，只是左相国和你爹齐力举荐你为后，这一切已是大势所趋，我也是万般无奈才做出此举。
29: 难道在你们心中，我个人的意愿就那么的微不足道，不值一提吗？
0: 稍后，玉婷瑶。好六七夕约会吧，
30: 欢迎各位来到好六街全新推出的单身潮人交友互动真实秀，七夕约会吧，
0: 各路潮人齐聚好六街。
31: 我不要沉默高冷的男生，
32: 不喜欢优柔寡断的男生。
0: 奋力争抢，谁能成功牵手那个他？
33: 在你有超能力的时候你保护好自己，你没有超能力的时候我保护好你。
34: 我跟巧克力都不会游泳，我们掉在水里了，你会救谁？
35: 你谁呀？我都救巧克力。你谁呀？
36: 妹妹加油。
37: 好的哥。
33: 我是一个喜欢被要求和喜欢被挑剔和喜欢被调整的男生，我觉得还可以哈。
37: 晓得老公。
0: 周六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16: 我们开工吧。
12: 开工。
9: 就是所有的这些
16: 7-20全都要搬。
12: 啊，走！
38: 哎呦我！
39: 咱为啥每天就是搬啊？这有点太狼狈了。
1: 我们需要几个人一起同时进行。
2: 你觉得这个高度 OK 吗？不会掉下来吧？
3: 它不会慢慢掉下来吧？我真怕后面有客人进来，然后这个掉下来，这个很危险。
1: 然后妹宝这边呢，弄一下 DIY 墙的部分。
4: 给我干生气，
5: 特别特别崩溃，我就觉得我马上就要完蛋了。
3: 两个沙发不能超过3000 euro。
6: 这是个好问题，还是挺贵的。
7: 现在就是百雀羚了。
8: 我再来找找是不是有。
7: 鸟要飞走喽。
0: 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10: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11: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14: 鲜香酥嫩，
15: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10: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17: 欧丽薇兰。
18: 非法世界杯结束了，我们的欢聚还在继续，烧烤欢乐不停，夏日嗨玩继续。此刻举杯，夏日欢聚不散场，即刻扫码，夏日好礼赢不停。

0: 千古无忌之谈，一派胡言！这是其贪墨罪证。朕在寅也敢动，连人带罪证送去刑部，记得提醒尚书大人，此案按大宁律最重一等论处。
1: 我是冤枉的，无稽之谈！下一个，孟庭辉，你假公济私，党同伐异，圣上真是昏了头，竟然宠幸于你一人。
2: 对，
1: 凭什么？为什么？
3: 住口！

0: 圣上的决断岂是尔等能妄言的？
1: 右相国亲临察文院，有失远迎，望见谅。
0: 都到察文院的茶难喝，本相却想来尝一尝。孟院士，可否赏一盏茶给本相？
1: 右相国，请。
0: 近日察文院整肃吏治，本相既为百官之首，又蒙天下谬赞贤相，自当为朝堂表率，主动配合监察。
1: 右相国，我听闻潘文海和林学士都是你的门生。
0: 孟院士慎言，我等皆为朝廷之臣，识君之禄，当忠君之事，纵是亲随故旧，触犯律法，本相也绝不姑息。
1: 右相国果然贤明。说到亲随旧故，右相国的家族可有旁支？
0: 本相出身寒门，谷家仅有我一男丁，振兴门楣。孟院士淡茶无妨，还请孟院士秉公执法，无往无纵。本相愿借孟院士之手，以正驰骋。
2: 右相国是真不担心我们查出些什么？
0: 本相行得正，坐得端，不惧调查。这是本相这些年的俸禄账本，诸位请便。
1: 右相国既然如此坦诚，必定清白无余，我们自然不用劳神费心去细查。昔日右相国对我有提携之恩，我深信右相国为人清正廉明。来，

0: 谁说茶文院的茶不好？本相倒觉得甚是可口。诸位大人都少安无躁，一同来品品这茶。我们身为同僚，理应倾力配合孟院士。
1: 是。
2: 这个孟庭辉像条疯狗，把六部搞得鸡犬不宁。潘文海和林学士已经坐不住了，再这么查下去，你说这
0: 孟庭辉既然要整肃朝纲，本相自然也要配合。要不，我们送点人头上去？
2: 相爷，他们对你忠心耿耿啊。
0: 渔网撒得太密，总得放些小鱼小虾漏网。这潘大人不是最爱置办田宅吗？找人透露给孟庭辉，至于他能查多少，就得看他的能耐了。
3: 右相国对茶文院公务这般鼎力支持，下官感激不尽。
0: 既然如此，本相就不多叨扰了。孟院士若遇难处，尽管差人来府上知会一声。
4: 孟院士，我去送一送老师。
5: 院士，这右相分明是有备而来，咱们该如何应对？
3: 越是这般作态，越是透着心虚。既然他要演这出戏，不如将计就计。你去把有关右相国的全部卷宗归纳整理。这个老狐狸，想要借我立明镜之名，我倒是要瞧瞧，这明镜是照见真章，还是照出他满手血污？

0: 上官先是密信，此次虽未得英寡性命，但公主已得重用，平步青云，
1: 绝用主管，不我何在。
2: 那狗皇帝似乎并无与北简联姻之意，我们玄羽卫已成功截获大宁30000担军粮，正是天赐良机。三日后，我亲赴北简，缔结盟约。
0: 血月玄羽，剑锋所指，必令大宁山河色变。

快

0: 老爷，
1: 老师，我画好了，笔触精美，但缺了一位魂。

0: 恨春迟，夜来得个春消息，春心暗喜，春情偷寄，春是指春枝，这是恨春迟。
1: 自令仪走后，我觉得每一日如履薄冰，寒冬漫长，春色遥不可及。但那一天在你面前放下匕首时，我才赫然醒悟，逝者已矣，而生者当为自己而活。乐燕，是你让我重新活了一次，日后我想再为自己活一次。
0: 老师能这般想那便太好了，前些时日见老师那般悲痛，却能协助蒙元使素摊，乐言钦佩之余一日也忧心，所以画了这幅春景想送给老师。
1: 乐言，这一切都是因为你，没有在你身边我才能做真正的自己。我知世上有轮，这一路千难万难，但如果我坚持，乐言，你可愿为了我勇敢一次？
0: 我原不懂情为何物，但见到父母相濡以沫，相互扶持；见到兄长，不顾一切为严姑娘寻药；见到老师悲痛欲绝的样子，我方知情之以字，可以叫人舍生忘死，痛彻心扉。我不愿被世俗所困，被旧礼所缚，只是先前老师有家事，我不敢逾矩。但今日我想大胆说一句，我对老师亦怀有倾慕之心。
1: 这份礼物我准备了许久，今日终得相赠。
0: 是同心锁，
1: 这锁上的云纹每一笔皆是我亲手所绘，以此心为锁，以清风为药，自此见锁如见初心，不负平生。

0: 你是何人？竟敢擅闯相府，好大的胆子！
1: 我自是不及右相国胆大，豢养虎啸帮为爪牙，利用殆尽后，连血脉相连的亲弟弟都能痛下杀手。
0: 就凭你一个藏头露尾之辈，也敢胡言乱语威胁本相？
1: 你与凌云飞的每一笔黑账，都够出你九族的。
0: 你究竟是谁？为何知晓这么多？
1: 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三日之内，你必须将锦州驻军图双手奉上。否则，你也不希望这账册的抄本，出现在孟庭辉的案头吧？
0: 驻军图乃国之机密，我若帮你盗图，他日事发，照样死路一条。
1: 你以为按兵不动就能活吗？孟庭辉很快就会查到你的身上，你坐以待毙依旧是死路一条。你若肯合作，我倒能给你指条活路。
0: 什么活路？
1: 助你的得意门生沈之礼坐上凤位，他日新朝更替，你仍是百官之首，若遇不测，他就是你最好的保命符。
0: 既要合作，就该坦诚相待，本相也要知晓你的底细。

0: 你回来了，你又去了姑父。这是我的事，与你无关。你我之前，难道一句话都说不得了吗？自从你知晓那桃木的寓意以后，便一直躲着我。你到底要躲到什么时候？不是说不得，而是有些话你不该说。
1: 阿念，你还小，
0: 我的心意与年纪无关。那年举家上下只有我一人，是你用绢帕帮我包扎受伤的手掌，告诉我练好武功就是对他最好的告慰。也是你带我去和爹娘哥哥亲近，和圣上黄波比武切磋，你陪我走过最难过的日子。从那时起，我便发誓，我要快点长大守护你。
2: 阿念。
0: 你误会了，在我心里你是弟弟。
1: 我从未误会，我分得清楚。更何况你我并无血缘束缚。
0: 那你管我父母叫爹娘，管支书叫哥哥，难道对他们不是亲情吗？
1: 可那样不是更好吗？他日若你我在一起，倒也省去了改口。
0: 你莫要捅我绕弯子。我年长你几岁，那便是你姐姐。你尚还年轻。
1: 或为明辨心中所思，待日后遇到更好的女子，你自会明白二者不同。没有比你更好的女子，
0: 芷莲，我心中所思所想早已清晰。
1: 可芷莲，你呢？你又分得清楚对她的感觉吗？我的心意我自己清楚，
0: 不劳他人智慧。
1: 原来在你心中，我与右相国比起来，已是他人了吗？
0: 我知晓今日对你表明心意，会令你心生隔阂，但我不曾后悔。等你多久，我都愿意，哪怕是一辈子，我亦甘心等。你先冷静一下，莫让冲动误了彼此。那桃木我已经放在你房中了。
1: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莫。你爱看律令古籍，每次出门时，总要带许多竹简。我觉得翻简不便，就将你常查的案例律条都重新誊抄在此。字特意大了些，你夜间翻阅时，莫要伤了眼睛。你不必为难，我不求你我心意相通，我亦希望你能与真正心爱之并肩。

0: 粮草乃三军命脉，庞木一时疏忽，致使军粮被擒，立斩不赦。
1: 霍将军，萧沈大人，开恩呐！
0: 萧沈大人，虽是在庞木手中丢了朝廷所派的三万担粮，但那贼人训练有素，来势汹汹，庞木罪不至死。
2: 罪不至死？
1: 北锦骑兵至此不过百里，若此刻趁虚而入，我军因粮草不济，致使锦州边关失守，不必圣上降罪，尔等一并自裁谢罪吧！带头。
0: 霍将军，霍将军，萧沈大人，萧沈大人，
1: 当务之急是凑粮，我已向朝廷急报，但调拨程序繁冗，恐怕远水难救近火。庆州一带官仓所凑粮草，仅能够支持7日。
0: 你既然让将士坚持7日，这三万担粮，我来想办法。
3: 圣上，我哥来信了。圣上，臣已成功潜入薛岳会。经查，薛岳会首领化名上官先生，极可能藏匿于京都，其中外余党盘踞锦州，正于北检密谋，欲借锦州军粮被劫之时挑起边线，臣已布下暗线，然军情紧急，望圣上早做防备。
4: 北检对锦州铁矿垂涎已久。 若中皖余党以此为利诱，北检怕受背信弃义，似会盟约了。
5: 若中皖和北检合流，恐怕边境战事将起。
4: 你速具传令，让兵部拨粮至锦州，再让沙州营精锐暗中支援，让支书寻机暗中破坏中皖和北检的阴谋。但让他切记，务必要以自身安危为重。
5: 属下这就去办。

0: 陈会首放心，契书必定3日内快马送至青州。博凤楼分店就按之前议定的3期分账。
1: 严掌柜果然爽快，我等静候契书。

0: 爹，外面风稍大，您怎么出来了？当年你执意跟着孟庭辉去京都，爹气得砸了三套茶具。如今看来，你倒是跟着他见识了更大的天地。看到你与各州商会周旋的模样，连爹这个老商贾都要叹服。女儿。
1: 你长大了，爹。您之前一直反对我抛头露面，反对我做生意，这还是您第一次夸我和梦梦。自从丁冲倒台后，我眼见着沙州商队比之前多了七成，不仅我们商贾的生意好做了。 连贫苦百姓家家户户也都能吃上肉了，我这颗顽石也被你们一点点捂热了。哎，傻丫头，好了好了好了，你现在可是我们严家的大东家了，不能动不动就哭鼻子啊！玉。
2: 夫之，
0: 这是我。
2: 严家主，我来找。叶副大人，你们还真以为我是老糊涂了？你们这出假疯求皇的戏码，到底要唱到何时？
0: 爹，我那是逼不得已的，是您先骗我的，我不是有意骗您的。
2: 严伯父。
1: 此事不怪父执，是我自作主张说了这番话。您要怪就怪我吧。罢了罢了，爹如今想通了，不逼迫你嫁人，你也别在爹跟前演戏了。父执，你终归是个女儿家，不能拿自己的名节开玩笑。虽然你能独当一面，可纵使赚得金山银山，爹还是希望你身边能有个知冷知热的人。
2: 疼你，严伯父，戏虽是假，但情是真。我与父之心意相通，定不会辜负他。
0: 有小沈大人这份心，我甚是欣慰。今日远道是客，
1: 我让人备酒菜为你接风。
2: 军情紧急，我今日来找父之，是有要事相求。
0: 你我之间何须说求？
3: 父执，此事事关重大，
0: 锦州大营急需三万担军粮，必须7日内运达。若等朝廷批复运往，只怕远水难解近火。我虽有酒楼营生，但7日内筹集3万担军粮，恐怕……爹，女儿在沙州资历尚浅，您可否帮我们一把，出面作保，向交好的商号收购私粮，哪怕高价。
3: 夫君，使不得。
0: 3万担粮，可是要掏空家底的。
3: 沈家虽是高门，但年俸不过百两，如今聘礼还未上门，反而要我们严家倒贴银子。
2: 严家主若是肯相助，我现在就可立下借据，他日定当归还。
0: 夫君，官字两张口，有节不还，咱们不是没有遇到过。你到底是看上傅之了？
1: 还是看上了我们严家的钱财？
2: 你自个儿钻钱眼里打转，别以为谁都和你一样。
0: 夫君，
2: 我这也是为咱们这个家考虑吗？毕竟严家的银子，又不是大风刮来的，哪经得住这么撒？小沈大人急着调粮，莫非北检那些狼崽子？严家主，实不相瞒，目前事态尚不明朗，虽未起战事，但绝不可以掉以轻心。

0: 小沈大人亲自开口，必是十万火急，亦是对我严家信任。我严家虽是商贾之族，却也知家国大义。福之，这是我的印信，严家各地粮仓任你调度，若不够，即日起严家所有商铺只收粮不售货，再向其他各大商号收购四两。
1: 多谢严家主，我这就立下戒据。
0: 小沈大人，你这是把我当成唯利是图的商贾了吗？
2: 不行，你就算是不为自己考虑，你也想想宋儿啊。若真起战事，怕是三万担军粮都不够，到时候徒有一张字据有何用？
0: 商人赚钱，必是太平盛世，有将士保家卫国，才有我等富贵安好。你这目光短浅的妇人，莫要生事。
2: 母亲，
0: 把夫人扶回去。
3: 夫人，来。夫人，
4: 女儿多谢爹。
1: 我替将士们多谢父之，多谢严家主。
0: 傻女儿，贤女婿，跟我客气什么？来来，快快起来，来。
1: 夫之，我这就安排运送军粮的马车前来，我还有要事在身，无法陪你了。
4: 你尽管去忙，粮草之事，我定会办妥。
5: 沈支书，

0: 说吧。沈支书，你给我听好了，我可是我们沙州出了名的爱美男，你若是敢多任何一道伤疤回来，我就把你甩了，然后再找十个比你还俊俏的公子。
1: 这可不行，我这有三道伤，小时候我爹打我留下的，你可得先验明正身，否则等我回来，岂不是要平白被甩？
2: 在这里，看，
3: 沈支书，
2: 好了，逗你玩的。
3: 我的意思是，要你平平安安的回来，一根头发都不许少。你听到没有？

0: 等我回来。
1: 我等你。
2: 嗯。撤。
3: 圣上，北检使臣三度递呈国书催问联姻之事，臣斗胆跟朝中大臣商议，认为沈太傅之女沈之礼德才兼备，端庄贤淑，可为天下女子之表率，臣恳请圣上册封沈之礼为后。
4: 臣附议。
2: 圣上，臣此前以为推举北检神女可巩固边境，但见左相国激昂应战之态，臣再三思忖，深觉左相国所言确有道理。沈家地位高贵，沈氏失礼传家，清贵无品，的确是立后的不二人选。
4: 臣附议。
5: 两相今日还真是齐心协力呢。
3: 圣上明鉴，此前老臣与右相的确有分歧，但今日的不谋而合，恰恰说明沈家千金是众望所归之选吧。
2: 左相国所言极是，臣恳请圣上早日立后，以安社稷，绵延子嗣。
5: 诸位还真是替朕思虑周全，不过朕向来敬重沈家，你们联手举荐沈之礼为后，难道不该先问问沈太傅的意思吗？
3: 臣恐圣上有所顾虑，已连请沈太傅联名上书。圣上，联名举荐书已呈御前，臣会命礼部着手告庙大典，四天间测算大婚吉时，还请圣上早日拟旨，将立后人选昭告天下。
4: 臣

0: 无论朝堂局势如何，太傅始终站在朕的背后。这次为何？
1: 臣如此，是要断北简的妄念，更是要断圣上对孟庭辉不该有的妄念。
2: 老师，当日你赠我同心锁，许我不依之诺，问我是否愿意为了你再勇敢一次。今日我想问，当日之言可还作数？
3: 圣上，臣有罪，臣教导无方，致使知礼混淆了师生之情与男女之爱。知礼，你太让我失望了，你究竟是受何人蛊惑，竟编造此等大逆不道。
2: 臣没同心锁，是你亲手所赠，亲自篆刻，难道还需要找人来验证笔迹吗？

0: 明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
1: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与君歌。
0: 好六七夕约会吧，
3: 欢迎各位来到好六街全新推出的单身潮人交友互动真实秀七夕约会吧。
0: 各路潮人齐聚好六街，
4: 我不要沉默高冷的男生，
5: 不喜欢优柔寡断的男生，
0: 奋力争抢，谁能成功牵手那个他。
6: 在你有超能力的时候你保护好自己，你没有超能力的时候我保护好你。
7: 我跟巧克力都不会游泳，我们掉在水里了，你会救谁？
8: 你谁呀？我都救巧克力。你谁呀？
9: 妹妹，加油！
10: 好的，哥。
6: 我是一个喜欢被要求和喜欢被挑剔和喜欢被调整的男生，我觉得还可以哈。
10: 晓得，老公。
0: 周六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11: 我们开工吧，
12: 开工。
13: 就是所有的这些
11: 7-20全都要搬。
12: 那走。
14: 哎呦我。
15: 咱为啥每天就是搬啊？这有点太狼狈了。
11: 我们需要几个人一起同时进行。
13: 你觉得这个高度 OK 吗？不会掉下来吧？它不会慢慢掉下来吧？我真怕后面有客人进来，然后这个掉下来，这个很危险。
11: 然后妹宝这边呢，要弄一下 DIY 墙的部分，
15: 给我干生气了，
16: 特别特别崩溃，我就觉得我马上就要完蛋了。
13: 两个沙发不能超过3000 euro，
17: 这是个好问题，还是挺贵的。
18: 现在就是百雀羚了，
19: 我再来找找是不是有。
18: 鸟要飞走喽。
0: 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明晚7:30，玉婷瑶。
14: 老师，当日你赠我同心锁，许我不依之诺，问我是否愿意为了你再勇敢一次。今日我想问，当日之言，可还作数？
4: 圣上，臣教导无方，致使之礼混淆了师生之情与男女之爱，你究竟是受何人蛊惑，竟编造此等大逆不道。
14: 臣没同心锁，是你亲手所赠，亲自篆刻，难道还需要找人来验证笔迹吗？
0: 明晚7:30，玉婷瑶。
14: 况且你知道的，现在为时已晚，即便我想走，邱子良也不会让我走。难道余生漫漫，我要带着妹妹东躲西藏，苟且偷生吗？
4: 去大学，去赌博，天下之大，不仅仅一个大兴。
14: 可他乡非吴国，

0: 燕芝，醒了。你胸口中了求子良一击，你应该谢谢光王的药。我没死，也谢谢你啊，燕芝，还有陛下的软甲。软甲是齐燕给你的。嗯，被石燕刺伤之后，我们为了以防万一。
1: 我就去库里偷了软甲，临行时陛下又把它脱下来给了我。陛下对你还算不错，也不枉你为他拼命了。
0: 燕芝，陛下呢？陛下怎么样了？
1: 他没事。你听我说，从此以后，世上再无程若愚了。
0: 为什么？
1: 因为程若愚。 已经毒发身亡，真不愧是胭脂啊，真是妙计。你为了齐燕，连性命都不要了。
0: 嗯，
1: 那你应当知道，对于现在的他来说，最要紧的是什么？

0: 总之，从今往后，世上再无程若雨。你的名字叫玲玲，以后跟着我做事吧。
1: 我没答

0: 来吃。
1: 陛下，老奴回来伺候您了。陛下也瘦了。
0: 你怎么回来了？
1: 老奴听说陛下病危，我苦苦的哀求求大人，最后求大人终于答应让老奴回来伺候陛下。
0: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1: 老奴再也不走了，永远伺候陛下。
0: 你再哭，朕的病就好不了了。
1: 老奴，笑，笑给陛下看。

0: 还疼吗？啊，不疼了，不过你别对我这样，我有点不习惯。你这小脑袋瓜，一天天胡思乱想些什么呢？没想什么，不过我觉得挺奇怪的，你怎么突然对我？
1: 这么亲密呢，啊！你说过我们是朋友，不是吗？哦，是朋友的话，你就让我离开吧。这个不行，你还需要调养。
0: 可是军情紧急，我必须得走。玲玲，你听我说，现在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需要你去办。
1: 这是什么？齐燕和李德云欲调各地兵马，以击退卢从，这是相关资料。欲行此计，需要一个武功，尤其是轻功精绝的人，最好对张江还有所了解。
0: 那不是我吗？
1: 齐燕，真的值得你为他做这些吗？
0: 不只是为陛下，还是为大兴。
1: 那你听我说，明日李泽宁会以探亲为由出境，途经此地留宿一晚，再带你上路。李德云已有初步计划，你听他命令行事即可。这是我的信物，如需帮助，斩此烟花，将其迎到岸上，自会与你联络。

0: 阿芷，是，你怎么了？没什么，不愿跟朕开口啊。陛下恕罪，因为今日是老奴的一个亲人的忌日，所以。 一时难免情难自抑，陛下恕罪。
1: 你起来吧。

0: 既如此，那你就回去休息吧。明日再来。看到你如此悲伤，朕看着也难受。去吧。
1: 谢陛下。

陛下想知道程公公为何伤心吗？你知道？奴知道。不过陛下还是不知道的好。

0: 是不是玉儿出事了？快说！朕问你，是不是玉儿出事了？快说！
1: 胭脂，我有一点想不明白，你这么帮我帮陛下，还不惜背弃求子良，你到底想要什么？
2: 我想当皇后啊！我要齐燕的心。啊，你玩真的？
1: 我从不玩假的。我帮你们只有一个目的，我要你离开齐燕，从此永远不再回他身边。
2: 那不行，我要回宫，我要让陛下知道我没死。然后呢？ 让求子良当着陛下的面再杀你一次吗？为了救你，我、光王、严修还有无数人，我们都担上了性命。你为了一个齐燕，就不顾我们死活了吗？

0: 不是玲玲，
1: 你就是。从今天起，没有程若雨，只有玲玲。你可以当齐燕最坚实的臂膀，埋在暗处，帮他扭转乾坤，反败。

0: 陛下，今日要吃七服药，是七七四十九针。话说在前头，这药极苦，朕极疼。朕还能活多久？陛下是我这辈子见过求生欲最强的人。也许老天开眼，能够创造奇迹。那所谓奇迹又是多久？
1: 陛下，大概5年左右。好，那就争取活5年。不过，陛下还是要有所准备啊，有可能会撑不过5个月的。
2: 这一去，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陛下。会不会像胭脂说的那样，我再也不能回到陛下身边了？

现在当务之急是要平定卢从之乱，不能沉溺于儿女私情。程若雨，我命令你，不许再胡思乱想了。

0: 不错。要是病人都像陛下这样配合的话，我们这些大夫就算省心了。
1: 高平将重儿予以死的消息告诉给了陛下。
2: 多嘴。
1: 但陛下似乎没有什么反应。
2: 你把头抬起来。你给本宫好好的解释一下，什么才是没什么反应？
1: 陛下听后乖乖的吃药，乖乖的施针，然后就睡了。神医说陛下的求生欲望比较强。
2: 你怎么看？
3: 大人本担心陛下好不容易活了下来，听了程若愚的时候会再次崩溃，但如今这个样子想必是要复仇。
2: 复仇，唯有复仇才能令人振作。看来他是想给小杂鱼报仇。
3: 那还要留着他吗？
4: 七燕对本宫的恨是藏不住的，这种人不怎么可怕。可是对光王来说，我从头到尾都没看清过这个人。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是不会换人的。
5: 清光在哪儿呢？
6: 吃饭了。
5: 你总来我这儿，裘子良不会起疑呀？
6: 你担心我？喝粥了，玲玲。
5: 我不喜欢玲玲这个名字。
6: 可我喜欢。
5: 我要睡觉了，你
6: 吃完再睡。来，
5: 我也这么大个人了，喝粥我还是会的。他这是做什么？你还是别这么一直盯着我了。我又不会跑。
6: 好久没见你了。
5: 你今天早上见的不就是我吗？
6: 你太瘦了，身上还那么多伤，多吃点吧。
5: 裘胭脂，你还看了我全身？什么时候看的？你快走吧，我已经吃饱了，我得睡觉了。
6: 你明日就要出发了，我也不能陪你。
5: 我不需要你陪。
6: 好吧，那我走了。有危险时，记得放烟花。
5: 啊，我知道了。
7: 望着这个失而复得的妹妹，胭脂无法掩饰内心的喜悦。但他知道，现在还不能告知鱼儿真相，因为大仇未报，大业未成，不能因一时喜悦而乱了心神。
6: 走了。

0: 高平，陛下，朕想去祭拜一下皇兄。你若为难，你可以去问一下楚国公。现在吗？
1: 就是现在。
0: 是。

你赢，则大兴盛；你输，则大兴死。王阳、郑陆、朕以及朝露之变中死去的数千人，我们都可以为了你赢而死。 所以告诉朕，你能赢吗？

同修，我也许不能照顾好自己，也许不能照顾好自己的兄弟姐妹，但是我们一定能赢。

陛下，您怎么能这么不顾自己呀？走来走去的，你也是，我刚一日不在，就如此做事啊！

白芷，你知道鱼儿葬在哪里吗？陛下知道鱼儿的事儿，听说抛到了乱葬岗。

0: 带人去找，找到了，待他毁了，朕要厚葬他。
1: 是。

0: 请走。
1: 趁着未到亥时，赶紧送去。这次卢从之心太凶险了，尤其玲玲还身负重伤，虽说穿了软甲，也有暗器。不行，多派些人去护送他。双炮目前没有任务，把他们调回来去保护他。还是我亲自去送吧，说不定还能再看看他。你做什么？
2: 是我在问你，做什么？你给他安排了一大堆组织保护，又送了这么多东西过去，你是嫌他不够引人注目？万一大人察觉到了该怎么办？我知道你这个妹妹失而复得，十分紧张，但是紧张过了头，我都快不认识你了。燕真，你清醒清醒。
1: 我只是太开心了，我太高兴了，阿秀。
2: 我知道，我也为你感到高兴。
3: 大人，
2: 说，知道了，下去吧。齐炎药那具尸体，
1: 把准备好的给他吧。
2: 是。

0: 陛下，鱼儿找到了，找到小鱼儿，
1: 在哪儿？在夜回来的路上。
0: 可是小鱼儿呢？快说！在乱坟岗上找到他时，老奴是靠剑刃出的鱼儿，他已经面目全非了。

陛下，这是小鱼儿要奸细的那把青光剑，老奴把它带回来了。陛下。

曾进宫一句水晶棺，藏于兴庆宫紫玉庭下。等幼儿回来后，先将他安置在那。

0: 该没事，你肯定没有事。我等你回来。
1: 吓死我了！竟然做梦，梦见我死了，还跟陛下一起埋了。大吉大利，
2: 就是这间吗？好，我自己进去，你们守在外面。你就是胭脂的心腹凌凌。
1: 嗯，
2: 为何戴着面具？
1: 哦，我幼时面部烫伤，所以面容丑陋，一直以面具示人。
2: 他可没说你竟是这个样子，能上战场？
1: 当然，
2: 此番调兵整顿加上长途跋涉，有一个月的时间。你有一个月的时间可以治好你的伤，
1: 没问题。
2: 你
1: 什么？
2: 你的声音有些耳熟。
1: 哦，那是，怪不得大家都说我的声音好听呢。

不能再等了，必须马上闭关休养，才能使丹药发挥最大的效用，否则会反噬心脉的。没事吧？

0: 都走吧，跟你们说了多少遍了，本宫要闭关了。走吧。
1: 这个时候，大人，现在闭关时机不对呀。
2: 是啊，
3: 大人，
2: 现在不可闭关的，大人。
3: 是，大人。
0: 怎么不对了？神医都保证过了，陛下半死不活的状态，至少要持续几个月。再说光王早就在本宫的监视下，神采君也已镇压，有何不妥啊？
1: 是啊，李德云怎么办啊？
4: 是啊，
0: 怎么办呀？作乱就让那帮文臣先顶着。你们要记住一点，皇上是关键，只要把皇帝紧紧握在手中，他李德云再怎么折腾都是徒劳的。
1: 那程曦还没抓到，万一他回来搞事情怎么办呢？
5: 就是啊，大人，
6: 怎么办啊？大人，
0: 将其营已经防范了，
1: 防范不住怎么办？还有军饷虽临时调拨了一批，但是接下来几个月可还没有着落，倘若万一闹起来怎么办啊？大人，
2: 是啊，大人，
3: 这事情都还没有得到解决，这可怎么办呢？
2: 对呀，
3: 大人您出出主意吧。
6: 大人，哎呀，
3: 你想个办法吧，大人。传旨，你说我们都没办法了，就这么一个办法吧，
1: 大人。
0: 什么怎么办呢？啊，哪有那么多怎么办呢？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呢。本宫刚才跟你们说了，我要闭关了。听不懂话吗？我要你们何用？滚！
7: 一群废物！
8: 大人别气，只要大人按秘籍服丹，定可延年益寿，精神百倍，这些难题都不在话下。大人突然召集所有亲自请，也不知所为何事。
9: 所有的亲自请？
8: 是啊。
9: 那又像
7: 他来了，关王那边怎么办？
9: 这是替身。
7: 替身？长得还挺像，哪儿找来的？

将其营创建8年来，这是人道的最全的一回。都起来吧。嗯。

0: 胭脂，你过来。本宫闭关后，将其营做两件事：第一，继续通缉城西；第二，看紧光王。是。
1: 左驹回来了吗？还没有。
0: 等他回来之后，你们为本宫护法。
1: 是。
0: 左相、右相，胭脂还年轻，你们一定要多加辅佐。
1: 放心吧，大人。
0: 那就都散了吧。

0: 在想什么？左居吗？他被大人派去杀密杀，事成了却迟迟不归，有蹊跷。没错。但是，我现在想的不是他。
1: 那是什么？我在想，裘子良这次闭关，恐怕是出不来了。什么意思？首先。
0: 裘子良那本武功秘籍是十三的师傅给的，而十三就是光王。光王会那么好心，真的给他一本绝世秘籍？
1: 你的意思是，这是个圈套？
0: 光王能用8年时间埋一个降气影，自然也能埋一本书。否则，什么秘籍会让人长期服食丹药？不闭关还会反噬其身。其次，右居是光王的人。 他推荐给裘子良的神医，自然也是他的。一个护法，一个扎针，就算没病，也能整出点病来。而且，时机太凑巧了，内忧外患，如此关键的时期让他闭关，对祁燕、李德云还有我，都太有利了。所以，这都是光王刻意安排的。此人也太可怕了。
2: 是啊，神机妙算，确实可怕。你我应该庆祝一下，耗费这么多年，终于将这裘子良送进了鬼门关。现在庆祝，未免过早。 秘籍的下半部是我亲手篡改的，照着他炼丹符丹，必定每况愈下。我就不信，他裘子良还能圣手回天。殿下，我回来了。
3: 他可还好？我已将他送往吐蕃，有20个当地女子照看着他。
2: 你放心，此间事了，我会亲自接她回来。无论如何，她都是我的亲姐姐。 辛苦了，下去休息吧。
3: 是。
4: 师弟，我且问你一句，你真的不想要回皇位吗？
2: 不想。
4: 我还是劝你好好想想吧，因为陛下是真的活不长了。

陛下，这是您要的东西。陛下，还是要去慈雨亭吗？

陛下放心，老奴这就去太皇太后那儿，让秀姑交给李小姐。 老奴先告退了。

0: 玉儿，我就知道不是你。这些天朕好些了，秋子良闭关后，对朕的监视就松了许多。想必你现已在陆总。
1: 自从你做了知县人之后，竟是吃苦受累，朕对你先是嫌弃，后是猜忌，还三番两次的赶你走，朕真是对不住你。

0: 请你吃东西，算是补偿。怀月冷桃，
1: 昨日那顿吃了你最爱吃的，今日你尝尝朕最爱吃的。疼否？回否？欢喜否？
0: 欢喜，疼否，恢复，欢喜。

0: 林玲到哪儿了？齐延任命张钟如为兵马留后。小杂，林玲也在他那儿。
1: 他的伤如何了？有人为难他吗？
0: 他很好，康复得很快。没有人敢为难他，而且此次借兵如此顺利，他从中出力不小。据说张钟如特别赏识他，想要收他当义女。
1: 我的妹妹自然是出类拔萃的，区区张钟如之流也配收她做义女。卢从那边进犯十余里，李德云可有什么对策？
0: 想好了，不过不是李德云想的，是齐延。

0: 将军。
1: 将军。
2: 玲玲啊，来来来来，你看看这个。
1: 这是陛下的紫金。
2: 如今，卢从屯兵城外，我已经挖好了一条地道，且派副将去侦察过了，直通那张江帐下。现在我需要一个带头人，率一支精兵，神不知鬼不觉的将那张江擒下。我官军中属你的身形最为轻快，如何？可敢去？
1: 凌凌愿往。
2: 好，养精蓄锐，今夜子时出发。
1: 是。

0: 今夜之战，我虽已暗中派人保护，但刀剑无情。若琳，你一定要平安。
1: 既如此担忧，何必又放他去战场？
0: 他已下定决心平乱，我又如何拦得住？因留他在身边，只会横生是非。倒不如让他离开一段时间。而且， 我虽已成魔，终究不愿祸及苍生。这场战乱也该结束了。

0: 传令下去，今晚养精蓄锐，明日攻城。是。报。将军，人到了。好，快请进来。
1: 多谢将军将我从吐蕃接来。哎，哪里话。姑姑，
0: 上公那是为了帮我才落得那般境地，更何况我若要成事，还需上公指点呢。
1: 愿为将军一尽绵薄之力。
0: 来，坐，坐下说。那么，我们该聊一聊遗诏的事了。
1: 你手里真有文宗遗诏？没有。你敢骗我？先帝当年写下遗诏，交由宰相王阳，但王阳被杀，遗诏也下落不明。8年来，求子良都没有找到，这说明了什么？
0: 什么？
1: 不是被有心人藏了起来，就是因为意外，销毁了。
0: 可你写信向我求助时分明说要将先帝遗诏给我，以换取庇护，是也不是？
1: 张将军莫恼，虽然我没有真的遗诏，但可以弄一个以假乱真。怎么说？既然没有人见过真的遗诏，那么我们就弄一个假的，打着顺应天命、匡扶正统的旗号出兵，岂非比现在？
0: 更名正言顺。等攻下恒安，再杀了光王，大兴就是你的了。若有人拿出了真遗诏，怎么办？
2: 先咬死了不承认，再趁机夺过来。<笑>
0: 妙！
2: 姑姑竟然通敌，投靠了张江。
0: 这次迎战的主帅是张忠儒，上公怎么看此人？
1: 此人极善兵士，又熟读兵法。
0: 那上公有何高见？
2: 机不可失。

0: 你们是胭脂派来的。你们去把他带给将军。
1: 您去哪？
0: 我要去找一个人。

0: 长江这个废物，这么快就让人给端了。本想接他之手，功会很安的。罢了，只能另外想办法了。刚才那个刺客什么来路？为何身法如此熟悉？
1: 都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为什么朕总梦不到你？月儿。

0: 明晚七点半，玉婷瑶。
1: 老师，当日你赠我同心锁，许我不依之诺，问我是否愿意为了你再勇敢一次。今日我想问，当日之言可还作数？
2: 圣上，臣教导无方，致使之礼混淆了师生之情与男女之爱，你究竟是受何人蛊惑，竟编造此等大逆不道？
1: 这枚同心锁是你亲手所赠，亲自篆刻，难道还需要找人来验证笔迹吗？
0: 明晚七点半，玉婷瑶。湖南卫视提示：
3: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玉军歌。
4: 欢迎各位业务员来到成都。来吧，儿子，猜出是我了吗？
5: 一猜就猜到了。
6: 不想睡觉。
7: 我觉得我在参加浪姐，加了几个男的进来。
4: 走走走，夜晚属于我们，干杯！
7: 哇，还行，李云。
4: 李山，
8: 哎，你坐公交车是不是免费呀？
9: 你要真老哦。
10: 我现在可以回头看。
4: 一。二，
11: 哎，我觉得太快了，太晕了。哎呦，
4: 这还快啊！
7: 哎呦妈！哎呀，等会儿
12: 啊！哎呦，
4: 没事吧？哎，小心！
12: 啊，不行不行！
13: 鞋都没摔。哎，
12: 你怎么又绕出来了呢？哎，完了，我好像走错了。
4: 又错了吗？啊，
7: 我感觉可能今天看不着了，我感觉。
14: 来点日出吧。
0: 明晚八点十分，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
15: 他们去一个拳王家里，
16: 我认识他，真的真的。三个，
4: 哇哟，三个，哎呦，
17: 我
4: 去，哎
17: 我能感受到他们非常的享受这样的一个生活，就是接近田园，接近最自然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们遵循他的生活理念，定制了今晚的菜品。
18: What are we waiting for it?
4: My way!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7: eight. 他不会发怒吧？
15: 我要在，我就可以帮他们扛一阵儿。
0: 明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好六七夕约会吧！
19: 欢迎各位来到好六街全新推出的单身潮人交友互动真实秀《七夕约会吧》。
0: 各路潮人齐聚好六街，
20: 我不要沉默高冷的男生，
21: 不喜欢优柔寡断的男生。
0: 奋力争抢，谁能成功牵手那个他？
22: 在你有超能力的时候，你保护好自己；你没有超能力的时候，我保护好你。
23: 我跟巧克力都不会游泳，我们掉在水里了，你会救谁？
24: 你谁呀？我都救巧克力。你谁呀？
21: 妹妹，加油！
25: 好的，哥。
22: 我是一个喜欢被要求和喜欢被挑剔和喜欢被调整的男生，我觉得还可以哈。
25: 晓得，老公。
0: 周六晚八点十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六六六，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11: 我们开工吧，
25: 开工。
26: 就所有的这些
11: 7-20全都要办。

0: 两个沙发不能超过3000 euro。
1: 这是个好问题，还是挺贵的。
2: 现在就是百雀羚了。
3: 我再来找找，是不是有？
2: 鸟要飞走喽。
4: 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

0: 林将军，我军奇袭大获全胜，张江被凌凌生擒后，途中企图逃跑，副使便割下了他的首级。
1: 这就是张江那厮。
0: 是。
2: 好，好，好，大家都辛苦了，今晚好好休息，我会奏报陛下，请旨领赏。
3: 谢将军。
2: 下去吧。

0: 玲玲，你可是立了如此大功，怎么还这么闷闷不乐啊？哦，没有，只是逃了一些洛网之雨，所以我……
1: 无妨，这卢从首领已被诛杀斩首，逃走的喽啰成不了气候，你呀，今晚好好睡一觉，明日跟我一同回京吧。
0: 我也可以去吗？
1: 当然，你可是奇袭之际的大功臣。 必须带你一同面圣啊！
0: 是，谢将军。
1: 去吧。

0: 好一个张仲儒，果然是人才。张仲儒能够获此大胜，故事的带兵有方，更有赖于陛下的布局。没想到，陛下不但擅长骑射，还通晓兵法。
1: 此战能够如此顺利，不过是因为张将不够强，当即被生擒，若是换了球，不管如何。
0: 能在千军万马当中生擒敌手，那位小将确实有点本事。他叫什么？他叫凌凌，是裘延之的人。陛下，关于此人，这些东西，你需要看一下。
1: 这是什么？
0: 张仲儒在行军途中。 无意间捣毁了将其营的一处暗哨，这是从那里搜到的。

0: 左居昨夜回来了，拜见长齐人。爹爹如何了？
1: 公公还在闭关，长齐人今日来此，可是有大事禀报。也不是什么大事，既然爹爹不方便，就不叨扰了。左居，你的腿。
2: 属下在外办事不幸遇险，腿断了，来迟了还望长齐人恕罪。

0: 看面容，确实弥沙郡主。
1: 亲眼确认过了，还怀疑吗？
0: 我总觉得左居此人怪怪的，而且没了弥沙这么重要一颗棋，心有不甘。
1: 别心烦了，告诉你个好消息。
0: 琳琳回来了。
1: 哎，还没进城呢。

0: 来。你怎么来了？
1: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听闻你得胜归来，特地赶来助
0: 威。不用主人动手，我自己来就行。
1: 主人？
0: 我既然是你的心腹，当然管你叫主人了。
1: 那我可没看出来你有半分情愿呢。
0: 哼，你知道吗？真诚要靠真诚来换的。你对我都是什么威逼利诱，我当然不会心甘情愿了。
1: 总有一天会让你心甘情愿的。你的伤呢？我看看。
0: 我没受伤，你听谁说我受伤了？对了，我有正事要跟你说。明日入宫的面圣名单里面有我的名字。
1: 有的是玲玲，不是程若愚。你忘了，程若愚已死。齐夜没死，他很好。这还不够吗？
0: 不够，我要亲眼见到他才放心。胭脂，我现在已经回京了，我一定是会见到陛下的。你拦得了一次两次？你拦得了无数次吗？
1: 好吧，让你跟他有个了断也好。那你明日见完齐燕，乖乖的回绛齐营，我等你。
0: 我有个问题要问你，为什么要我叫玲玲啊？这名字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1: 是臣闹，而难论戏。俗灵娥而参错，清灵灵而兼灭兮，混战战而日多。望你永远铭记。
0: 我听不懂，什么意思？

0: 大军得胜，陛下为何不喜呀？有人想除朕逆鳞，朕怎会欢喜？
1: 儿，在。若是有人告诉你，鱼儿没死，你信吗？真的，陛下，鱼儿没死，鱼儿太好了，陛下，鱼儿现在何处啊？
0: 你果然很欢喜，哪怕有一线的希望，都愿意相信他还活着。
1: 陛下，老奴愚钝，不知陛下何意？
0: 江启颖找了一个神似鱼儿的女人，让她自称程若愚，回到朕的身边。
1: 陛下，那他们这么做是何目的？
0: 秋思良既不想让朕一直活下去，又怎可能扶光王继位？所以。
1: 他在等，等朕诞下子嗣。陛下这些年，唯一亲近过的女子就是鱼儿。那他们是想？
0: 打造一个假的鱼儿，来为朕诞下龙子。

0: 臣等参见陛下。
1: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诸位爱卿平身。
1: 谢陛下。
2: 与卢从一战，众将士辛苦了。来至。
3: 老奴在。
2: 宣旨。
4: 是。
5: 门下鹰马留后张忠儒，以精兵800人、士团500人，一举攻破卢从，诛杀叛将，平乱有功，授卢从节度使、知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幽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御史大夫，封兰陵郡王，余将士论功行赏，每人加赐粟10斗、布10匹。钦此。
1: 谢陛下隆恩。
2: 明日宫中设宴，为诸将士庆功。今日朕有点累了，退朝吧。
1: 恭送陛下。
5: 退朝。
0: 亮，陛下明日设的宴，你可得参加。
6: 是。
0: 走。

0: 陛下，陛下，您果然认出我了。臣不辱使命，活着回来了。
1: 月儿，
0: 对了，陛下，您的伤怎么样了？

0: 陛下，您怎么了？
1: 回去告诉你的主人，想要朕的子嗣，直接下药即可，何必这么麻烦？找一个假的鱼儿。
0: 陛下，我是真的程若愚啊。我真的是鱼儿，陛下。您先放下剑，您有重伤在身，千万不要动怒啊！我的声音您听不出来了吗？

0: 已寻到一人，护刺程若雨，善诡辩，以命他学会紫衣局的武功，取名凌凌，随军出发，以擒寇有功回京，以谋后动。
1: 这是什么？
0: 这是从绛旗营暗哨中截出来的密函。好一招瞒天过海，死而复生啊！
1: 陛下不是这样的，您要相信我。
0: 相信你什么？朕见了死而复生的你，只会觉得更加的怜惜。待你为朕诞下子嗣后，好让邱子良继续挟天子以令诸侯对我。
1: 陛下，您是不是有什么苦衷啊？
0: 什么东西，敢冒充朕的鱼儿？

0: 回来了，见到齐燕了。难怪你肯让我见陛下了。
1: 为何要生我的气呢？齐燕不认你，你应该气他才是。
0: 那还不是因为你去传假密函骗他，要不然他会中计吗？我就不会中计，无论别人怎么说，我都只信你。

0: 他肯定恨死你了。恨我，也总比在跟齐燕纠缠不清的好。你真的不打算告诉他真相吗？
1: 我也不知道。

陛下，陛下，您该喝药了。

0: 真见了死而复生的你，只会觉得更加的怜惜。但你为朕诞下子嗣后，好让邱子良继续挟天子以令诸侯，对吗？回去告诉你的主人，想要朕的子嗣，直接下药即可，何必这么麻烦，找一个假的孕儿。
1: 细想起来，陛下不认我也很正常。有那些灭寒还有尸体，他怎会倾心于我？
0: 你是个什么东西，敢冒充朕的鱼儿？滚！
1: 朕的鱼儿，一定是因为陛下太在乎程若愚了，所以现在才不认玲玲的。对，肯定是这样，不能就此气馁，遂了裘胭脂的意。程若愚，我们再试一次，陛下迟早会认出你来的。

0: 想通了。
1: 什么意思？
0: 夜深了，去我房间一起睡吧。
1: 啊？报告长旗大人，房间已收拾好。
0: 下去吧。
1: 是。

0: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要软禁我？
1: 你想多了。
0: 那我为什么不是自己一个房间？我不要跟你住在一起。
1: 因为住在这里比较方便，也不会有人监视。我有很多东西想交给你。
0: 教我？
1: 琴棋书画、天文地理、五行八卦、奇门遁甲、鱼曲、羽球。

0: 解出来了吗？这是什么鬼东西啊！太难了。当时的九天玄女阵法，为何就能一点即通？这个你都知道。你的事就没有我不知道的。求胭脂，你为了得到我，还真是煞费苦心啊！知道就好。
1: 宫中的庆功宴快要开始了，慢着。啊，你不是答应我让我跟陛下有个了断的吗？
0: 你昨日已经见过陛下了。
1: 那你再给我个机会吧。昨日太仓促了，那不算，我还没死心呢。
0: 你还真是什么话都敢直说。好，我也不是不通人情的人，把阵法解开，便让你去。

0: 陛下，宴席已备好，就等着陛下了。
1: 那个玲玲来了吗？
0: 好像没来。
1: 朕知道了。

0: 我奉掌旗人之命来见光王殿下，有要事。
1: 光王殿下，
2: 鱼儿，
1: 您快点救救我吧！

张大人，请。

0: 学小了，解好了。原来这阵法是这样解的。殿下，您真的厉害，居然对机关和阵法如此精通。
1: 此阵法甚是精妙，你是从何处得来的？
0: 是胭脂为了考我用的。
1: 他教你这些，也是为你好。
2: 我看是想要为难我吧，故意让我不能进宫，
0: 去见陛下。进宫？嗯。哦，我不知道时间来不来得及了，我先走了，谢谢光芒殿下。
1: 哎，鱼儿。 倒是好心办了坏事。
0: 解好了，说话算话，我走了。

0: 你是指那张阵法图？嗯。我不知道解开后，他就可以去见陛下了。
1: 无妨，本来也是拦不住的。自从你教了他九天玄女步后，普通的族子根本跟不上他。
0: 鱼儿确实在武学上有天赋，跟裘子良相比呢？
1: 鱼儿心胸开阔，若能尽心于武，通达于世，将来成就定在裘子良之上。你确定？
0: 确定。自古邪不胜正。

殿下，谢谢。你永远无法想象，若琳还活在人世，这件事情对我有多么重要。而把这件事告诉我的你，也很重要。

0: 你打算如何让二人了断？只要陛下不认他，了断是迟早的事。
1: 陛下会真的不认他吗？

0: 是鱼儿吗？你不是已经死了吗？程公公，我是玲玲，我有事来迟了，您能带我进去吗？太像了，你俩太像。伯伯，我是鱼儿，我真的是鱼儿。
1: 我没死，
0: 九子良下令杀我，但是胭脂救了我。这是一个秘密，现在只有您和陛下知道。可是陛下不认我，您能不能帮帮我呀？
1: 我很想帮你，但是我不敢相信。
0: 伯伯，您要是不信的话，您就问我问题，只有我知道的那种。
1: 你最喜欢吃什么？
0: 樱桃碧螺。
1: 我最喜欢吃什么？
0: 藻米糕。希儿喜欢吃什么？烤驼峰。丽蓉喜欢吃什么？丽蓉，丽蓉姑姑的话，她没什么特别喜欢吃的，但是她不吃鱼，一口也不吃。
1: 鱼儿啊！
0: 伯伯。
2: 程怀志。
1: 陛下。
0: 陛下，伯伯，你快帮我跟陛下说呀！陛下，这是鱼儿，他没死。陛下，
1: 他不是鱼儿，鱼儿已经死了。陛下。
2: 我明明就在这儿，我的身体、我的声音、我的手、我的脚、我的人、我的心，您为什么就视而不见呢？就算你处处都跟鱼儿一个样，但你不是他，朕不会上了你的当。陛下。
0: 陛下，您是不是有什么顾虑，所以您才不认我的？或许是您怕裘子良知道我还活着，会再对付我；要不然，就是胭脂，胭脂用我威胁您。 陛下，您若是有什么安排，一定要告诉我，我会听的。但是您别这样，您这样不认我，我难受。

0: 你真不愧是降旗的死神，不但神死，还会揣摩人心。朕差点就上了你的当。朕为何坚定地认为你不是玉儿？为什么？
1: 为什么？

0: 怎么弄的？我看见了。什么？我看见你给关我洗袖子，还跟他。所以你就跑去跟死物打架自残？
1: 把衣服脱下来，我也可以帮你洗。我才不是要这个。那你要什么？我……你是要嫁给齐言当皇后的？是。你改变主意了？没有。你有。你的心智已经开始动摇了。
0: 我所求，所愿，从未动摇。对不起，我不应该逼你。可我就是嫉妒。虽然你要嫁给齐言，但我知道那只是为了复仇。可是光芒。
1: 知道他救了你妹妹之后，就变了。

0: 这是橘调，这是粉调，这是金调，这是蓝调，这是周五的夜晚，
1: 从不单调。
0: 从北京鬼街的市井，到长沙解放西的年轻躁动，从上海外滩的摩登，到西安大唐不夜城的盛世穿越，全国夜经济蓬勃发展，全国游客每三笔消费就有一笔落在了夜晚。越来越多的人把生龙活虎写进了周五的夜里，周五晚上的奇妙之处就在于，我们只剩一件事，去见想见的人，去做想做的事儿，甩掉一周的疲惫，去把攒下来的想全部兑现。其实说到底就一句话，夜深了还想活得更尽兴一点。就在一个寻常的周五晚上，星期五夜无波，一个为周五夜晚输送快乐的神秘组织在成都成立了。他们的成员有的来自话剧圈，有的正在音乐圈，有的深耕影视圈，但这都是白天的事儿了。在夜晚，他们是寻找快乐夜生活的闪亮黑马，甚至还有些抓马。
2: 李珊，
3: 哎，你坐公交车是不是免费啊？
2: 我说这个你会伤到他的，
4: 好欺负人啊！
3: 哎，好烦。
2: 走！
0: 每个夜晚都有故事正在上演，今晚夜无部的第一夜，他们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
5: 明晚八点十分，《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好六七夕约会吧，
6: 欢迎各位来到好六街全新推出的单身潮人交友互动真实秀七夕约会吧。
5: 各路潮人齐聚好六街，
7: 我不要沉默高冷的男生，
8: 不喜欢优柔寡断的男生，
5: 奋力争抢谁能成功牵手那个他。
9: 在你有超能力的时候你保护好自己，你没有超能力的时候我保护好你。
10: 我跟巧克力都不会游泳，我们掉在水里了，你会救谁？
11: 你谁呀？我都救巧克力。你谁呀？
12: 妹妹，加油！
13: 好的，哥。
9: 我是一个喜欢被要求和喜欢被挑剔和喜欢被调整的男生，我觉得还可以哈。
13: 晓得，老公。
5: 周六晚八点十分，淘宝淘宝，你好星期六，好你好星期六，上。

1912年2月18日，人们迎来农历壬子鼠年，这是民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春节。这辞旧迎新之际，八旬高龄的湖湘名士王凯运才看到清帝逊位的电报，知道时代的改易，随之发出北望游臣千里昏，杜陵忧国诞生吞的感慨。

而入夜时分，眼望万家灯火，打算重返日本的这位普通同盟会会员黄尊三，却涌起无限乡愁。短暂回国的他，既亲历了民国建立、清帝逊位等重大变局，也洞察到社会各界对于革命的不同反应与态度。看着江波粼粼，他不免忧心忡忡，在日记中写道：“共和国家之前途暗礁尚多，革命尚未成功，人人眩于目前之安，不肯从根本打算，争权竞位，意气横天，国家利害反置之度外。倘根本不加革改，政治岂有光明之日？”在经历了大变局之后，国家如何重建，无疑成了大家的焦虑。革命并没有取得真正的成功，接下来的路无疑会更曲折。

1912年3月11日，随着《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实施，诞生了当时亚洲各国中最为先进和民主的民权宪章。临时约法开宗明义，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院、法院行使其统治权。约法规定参议院议决一切法律案，有权弹劾总统，并对总统行使的某些重要权利具有同意权和最后决定权。这部宪法大纲很大程度上贯彻了宋教仁的民主宪政思想。临时约法颁布的前一天，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宋教仁以及所有民主宪政的拥护者都希望通过临时约法变总统制为责任内阁制。

1912年8月10日，临时参议院制定并公布《国会组织法》，以及《参议院议员和众议院议员选举法》，为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做了法律准备。宋孝仁认为这是建立责任内阁制的历史机遇，号召以同盟会为基础重组政党，通过选举控制国会，实行政党内阁。在他的奔走联络之下，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工党、国民共进会等政团决定合并改组为国民党。1912年8月25日，国民党在北京湖广会馆宣告成立，选举孙中山为理事长，而孙中山又委托宋教仁为代理理事长。改组国民党使国民党赢得国会选举希望大增，建立责任内阁变得前途光明。1912年12月，议员初选拉开序幕，宋教仁旋即南下，踌躇满志地展开宣传鼓动。

1913年2月15日，宋教仁由汉口抵达上海，寄住在同福路21号黄兴家中。3月，从北京传来消息，国会选举结束，国民党大获全胜。在参众两院合计870个议席中，国民党赢得392席，占比超过45%。而拥护袁世凯的共和、统一、民主三党合计议席只有223席，占比仅为25.6%。国民党以绝对优势赢得国会选举，国民党党员无不欢欣鼓舞，认为将由国民党负责组建新一届内阁，而以宋教仁为内阁总理。选举获胜进一步抬高了宋教仁的政治预期和热情，当即决定离沪北上。就在这时，一桩震惊全国的政治血案猝然发生，而民主宪政也就此夭折于血泊之中。

1913年3月20日夜晚10时许，宋教仁与前来送行的黄兴、于右任、廖仲恺等人来到上海北站。

10时45分，当送教人走向检票口时，人群中突然传来沉闷的枪声。只见送教人捂住腹部，痛苦地说道：“我中枪了。”车站顿时一片混乱，于右任等人紧急护送送教人前往医院，黄兴等则留下来搜寻凶手，而凶手此时已趁乱逃逸。民立报报道，送教人入院后预感势必致死，即请黄兴带你至袁氏凯店。电文道：“清政不良，其任改革，义重人道，守公理，不敢。”

一毫权力之间存。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惧而撒手，死有余恨。伏祭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彼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在沪宁铁路医院，医生发现子弹从宋教仁的右肋穿到下腹部，伤及小腹及大肠。医生当即割开伤口，取出子弹。由于情况未见好转，3月21日下午，宋教仁再次被送进手术室。医生除了缝补大肠穿孔，发现他的肾脏也受到伤害。延至22日凌晨，宋教仁终告不治，年仅31岁。宋教仁遇刺身亡，举国上下顿时群情激愤，纷纷要求缉拿凶手，追查幕后主使。不久，应桂新、武士英等嫌疑人被相继抓获，并在应桂新的寓所内发现由内务部秘书洪树祖发来的秘密电报，里面有毁宋的文字。但蹊跷的是，就在4月25日上海地方法院开庭审理前夕，武士英突然自杀殒命。一年后，应桂新也离奇死去。虽然国民党激进人士将矛头指向袁世凯，认为他是刺杀宋教仁的主谋，但宋案始终迷雾重重，众说纷纭，百年未有定论。1913年4月13日，国民党上海交通部在静安寺路张园为宋教仁举行追悼大会，各界民众党人络绎赴会致祭，满堂挽联如云，哀音回荡。孙中山的挽联给予宋教仁高度评价：做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政流血，功臣第一人。众人痛惜共和栋梁猝然陨落，缅怀他矢志建设责任内阁、捍卫宪政民主的宏愿，哀痛之中悲愤滋生，哀思化作捍卫共和的激昂呐喊。宋教仁遇刺身亡，导致民主宪政戛然而止，而国民党也就此与袁世凯主导的北洋政府走向决裂，拉开二次革命的序幕。

随着国民党与北洋政府公开决裂，北洋政府随即对南方革命党人展开政治绞杀。1913年6月，袁世凯下令相继免去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的职务，从而剥夺了国民党所掌握的三省军政大权。孙中山、黄兴与李烈钧在上海商议决定，由李烈钧在江西率先发难讨袁，黄兴在南京宣布独立。南方各省次第响应，然后挥师北伐。1913年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发布讨袁檄文，宣布独立。二次革命爆发。江西举义后的第三天，7月15日，黄兴在南京就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与程德全、应德洪联名宣布江苏独立。随后他致电长沙、广州、福州等地，督促南方各省宣布独立，兴师讨袁。在黄兴的感召下，安徽、广东、福建、湖南、四川和上海纷纷宣告独立，反袁斗争一时间声势浩大。但随着北洋军展开猛烈反扑，各路讨袁军相继失败，已宣布独立的南方各省也先后取消独立。

二次革命前后不及两月，便风流云散。孙中山、黄兴、李烈钧等人被迫流亡日本。此时，孙中山准备另组新党，而在新党的组织章程问题上，二人的意见存在较大分歧。孙中山致函黄兴，信中以弟自称，恳请黄兴远视欧美，静养两年。黄兴为避免革命阵营进一步撕裂，虽拒绝加入新党，最终同意远赴美国。孙黄联盟后内部数度风波，不少人多次希望拥黄兴取而代之，都被功成弗居、避喜权位的黄兴断然拒绝。金冲吉、胡神武指出，正是黄兴这份顾全大局的气度，才维系住革命团体，不致分崩离析。1914年6月30日，他自横滨起定前往旧金山，就此寓居美国近两年之久。

二次革命失败后，镇压讨袁军的军阀汤湘明进入湖南，他被袁世凯任命为湖南都督、监察办使、四一艘捕杀戮革命党人，人称汤屠夫。湖南由此进入一段黑暗时期。在汤湘明的残暴统治之下，湖南知识分子并没有放弃他们在思想和学术上的探索。年已七旬的刘仁熙为创办传山学社而四处奔走，意图用王夫之的思想遗产重新唤起湖南人的抗争精神。

湖南浏阳人刘仁熙是谭嗣同少年时代的老师。这位前清二甲进士曾任湖南中路师范学堂监督、教育总会会长，辛亥革命后曾任湖南民政司长，一度出任湖南督军兼省长。1914年6月14日，刘仁熙创办传山学社，任社长，目的在于重振传山之学，使其成为湖南人道德思想的基础。当传山学社同仁力图重振先贤的思想时，另一位学者则致力于对王夫之的思想做出新的诠释，并以此建立他教育救国的理念。这个人就是杨昌济。杨昌济出生在湖南长沙县一个书香之家，授业于长沙岳麓书院。1903年，考取官费生留学日本，后赴英国阿伯丁大学留学。1913年春，在完成学业后，杨昌济自欧洲返回阔别十年的祖国。在故乡长沙，他执教于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教授伦理学、心理学和教育学。杨昌济把王夫之的《读通鉴论》用于课堂教学，将其内容分为三大类，首先是世界的理想，主要探讨历史变迁与礼教；第二类是国家的主义，探讨立法与行政；第三类是个人的精神。杨昌济的思想及其对王夫之著作的重新阐发，深刻影响了他的学生，包括毛泽东与蔡和森。1915年8月，从北京传来令人震惊的消息，杨度、刘师培、严复等人发起成立筹安会，联络各省政治团体，宣布各省代表一致主张君主立宪，为民主而立君主。如果总统成为皇帝，民国将恢复为帝国，革命成果将烟消云散。1915年9月1日，刘仁熙创办了《大公报》的子刊《湖南大公报》。在创刊号上，他发表社论《今后之湖南》，写道：“民国之存亡，系乎筹安会之成功与否；而湖南人之命运，亦将与国以俱修。吾为民国前途悲，吾又不能不为今后之湖南惧也。”湖南大公报主笔龙监公则在《湖南人未尽死》一文中表达了湖湘民众对复辟帝制的强烈反对，断言道：“故未尝无一线生机也。记者已是知湖南人之未尽死，即以视觉中国之必不亡。湖南人未尽死，中国则必不亡。”当湖南知识阶层做出强烈反弹，一位湖南籍将军则挺膺而出，接诸举国响应的护国运动，扭转了时局，挽救了共和。这位自南天拔剑而起的英雄，就是蔡锷将军。

1915年8月15日，蔡锷乘晚班火车从北京来到天津，秘密会晤自己的恩师梁启超。早在梁启超任实务学堂中文总教习时，蔡锷即师从于他，从此追随一生。眼下袁世凯称帝的野心已昭然若揭，捍卫共和坚不容发。对复辟帝制，梁启超坚决反对，一方面呼吁维护共和政体，另一方面则借重蔡锷策划发起反袁斗争。师生二人经过秘密商议后，蔡锷返回北京，加紧筹备反袁起义。

蔡锷是1913年10月从云南来到北京的，而袁世凯之所以调他来京，目的就是调虎离山。1911年10月30日，时任云南新军协统的蔡锷与唐继尧等人在昆明发动重九起义。云南宣布脱离清政府，响应革命后，成立云南军都督府，蔡锷被推举为都督。在云南拥有重兵的蔡锷，一直是袁世凯的心头大忌。于是，在镇压二次革命后，他便将蔡锷调往北京，让唐继尧继任云南都督。蔡锷到京后，袁世凯委托他一些高位虚职，即处处笼络，又严加防范。

1915年9月，蔡锷给旅居美国的黄兴发去一封密信，告知对方自己准备潜回云南举义发难的计划。黄兴大为振奋，立即让长子黄一欧携带两封信函前往日本，一封写给孙中山，另一封则写给自己的老乡和老部下张孝准，主题速即设法回国，与松坡先生密相联系。早年就读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时，张孝准即与蔡锷同学，并与蒋百里、蔡锷并称为士官三杰。黄一欧抵达东京后，即将父亲的密信交与张孝准，张孝准遂立即回国与蔡锷秘密会晤。此时蔡锷面对的困境是，在袁世凯的严密监控之下，他如何才能逃离虎口，遣返云南？为此，他与张孝准制定了一个周密的出逃计划。1915年11月中旬，蔡锷以喉痛、病势日益加剧，需赴京就医为由，请假来到天津，与梁启超拟定回云南发动起义的计划。11月末，蔡锷呈文袁世凯，表示病势已佳，要求航海东渡赴日就医。袁世凯批示：疑似调治旧愈，仍望早日归国。11月18日，蔡锷离开天津，搭乘日本商船抵达神户，而张孝准、黄一欧早已在此等候。蔡锷将预先写好的几封信交给张孝准，这些信写给袁世凯的亲信高官，内容均是他虚构的在日本的行踪。随后，蔡锷换乘另一艘日本商船南下香港，然后取道越南河内，直奔云南，于12月19日抵达昆明。蔡锷一离开神户，张孝准便开始实施瞒天过海的妙计。黄一欧后来回忆说，张孝准与松坡先生离日南下后照计而行，从别府、箱根、热海等地按着预先安排好的日期寄出松坡先生的信件，居然蒙混一时，未被老奸巨猾的袁世凯所发觉。获悉蔡锷已抵昆明，袁世凯才如梦方醒。而这时，京城内的地质闹剧正臻于巅峰。经过一番自导自演，袁世凯接受皇帝尊号，以1916年为洪宪元年，打算变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然而京城张灯结彩、弹冠相庆的热闹，很快便被冲天而起的反袁怒潮所淹没。回到昆明后，蔡锷立即联合唐继尧、李烈钧等人发动反袁护国战争。在召集旧部所发表的演说中，蔡锷慷慨表示，袁氏方盛，吾人以一隅而抗全局，明知无望，然与其屈膝而生，吾宁断头而死。此次举义所争者非胜利，乃40000000众之人格也。1915年12月25日，蔡锷与唐继尧等人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武装讨袁，随后组成讨袁护国军。
蔡锷以中华民国护国军总司令名义发布出师文告，示告于我全国同胞，指出五大民族同此共和，原始得罪民国已成五族公敌，号召地无分南北，省无论甲乙，同此领土，同是国民，万众一心，通力合作，导援救国。以民国名义讨伐民国的公敌袁世凯，护国战争宛如霹雳烈火，在中国西南率先爆发。

1916年1月16日，蔡锷率护国第一军入川作战，势如破竹，于21日占领叙府。几天后，1月27日，贵州护军使刘显世宣布贵州独立，并派出两路前军协同云南护国军作战。3月15日，在梁启超推动下，广西督军陆荣廷通电讨袁，并宣布广西独立。3月23日，袁世凯被迫宣布撤销帝制，并废止洪宪年号，恢复民国纪年。随着袁世凯撤销帝制，反袁斗争一时间面临两难选择，是继续让袁世凯当总统，还是迫使其退位。蔡锷毅然表示，背叛民国的罪人已丧失元首之资格，认为袁氏一日在位，中国一日不宁，呼吁同岛东海无所怨悔，将反袁斗争进行到底。形势发生逆转之际，远在美国的黄兴踏上了回国的旅途。1916年4月22日，黄兴自旧金山登船，经日本归国，伫立甲板，望着浩瀚无际的太平洋，他豪情满怀，歌以咏志。太平洋上一孤舟，保在民权与自由。愧我旅中无常物，好风吹送返神州。等袁世凯的去留问题成为攸关反袁斗争的关键，黄兴坚决主张反袁到底，绝不可半途而废。5月9日，一登陆日本，他便发表促袁世凯退位声明电，义正辞严地宣告：人民既一再以见血拥护共和，断不肯附带以背叛共和、主张帝政之袁锷为总统。蔡锷、黄兴等人的坚决主张、坚定态度和大力推动，扭转了形势，促使反袁斗争再度高涨。至1916年5月底，又有广东、浙江、陕西、四川、湖南诸省先后宣布独立。眼见大势已去，袁世凯忧疾病发，于6月6日在举国民众的唾骂声中死去。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宣布恢复民国临时约法，召集国会，护国战争取得彻底胜利，蔡锷、黄兴等人结成互益的共和政体得以保全。然而袁世凯虽死，但其残余势力仍在，政局依旧波谲云诡，形势仍然不容乐观。1916年7月4日，黄兴自日本启程回国。当故国遥遥在望，他不由感慨国家的前途仍旧那么云横雾锁，幽晦难明，遂将满腹愁绪行诸笔墨。茫茫神州复结灰，弘扬苍狗不为媒。挥戈未必能成日，渤海风云盖地雷。

九月中旬的一天，蔡锷因喉癌病况加剧，经由上海前往日本疗治。黄兴赶到码头相送，但见蔡锷面色憔悴，形容枯槁，更兼喉咙嘶哑，无法发声，不胜悲戚。蔡锷无论如何也不曾想到，前来送别的黄兴竟先他而去，让此别成为永诀。

1916年10月10日，民国国庆，举国欢庆。可这天上午，黄兴的胃出血症旧疾复发，此后病势逐日沉重。

10月30日下午，王兴吐血不止，陷入昏迷。延至翌日凌晨4时，遂溘然长逝，享年42岁。

也已进入弥留之际。他悲痛万分，在病榻前撰写挽联，深知其哀。以永健开国，而宁静持身，贯彻实行，是能创作一生者。曾送我海上，忽哭君天涯。荆棘挥泪，难为卧病九州人。蔡锷还致函在上海的友人，嘱其代为前往黄兴陵前致祭。可当上海友人于11月8日收到蔡锷来函时，蔡锷已于当天凌晨2点在日本逝世，年仅34岁。

0: 不到十天时间，民国竟痛失两大砥柱，顿令举国哀痛，九州同悲。在渤海同道之际，1916年12月18日，国会通过并颁布国葬法。黎元洪随即发布大总统令，为黄兴、蔡锷举行国葬。
1: 1917年1月1日、1月5日，蔡锷、黄兴的灵柩分别运抵长沙。4月12日，蔡锷下葬岳麓山，他成为民国国葬法颁布后的国葬第一人。是日，长沙大雨滂沱，《申报》刊文评论：“此为国葬之第一声。”
0: 送葬队伍逾万人，除了总统、副总统所派代表、政界、军界要人、商界、学界，以及社会团体代表，还有来自150余所学校的学生代表。蔡锷病逝后，社会各界名人或书写挽联，或亲发电文。
1: 致哀悼。孙中山所撰挽联将蔡锷比作汉代名将班超、马援，赞誉其再造共和的历史功绩。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监关，马福波。蔡锷的恩师梁启超在挽联中高度肯定其为4万万众征人格的。 不朽勋业，对爱徒的英年早逝寄予深切痛惜与无奈。国民赖公有人格，英雄无命一天心。蔡锷国葬3天后，4月15日。 黄兴下葬岳麓山。当天，长沙城内湘江河干，人海人山，几无细地。参加葬礼的人有数万之众。黄兴与孙中山并称为革命先行者，战友的骤然离世令孙中山殊为悲痛。他亲撰挽联以寄哀思。 追怀两人携手10年的战斗友谊，长恨随陆无武，将冠无闻，纵九等论交道古人，此才不易。试问一会谁贤，彭殇谁寿，至十载同盟有今日，后死何堪？ 性格孤峭的同盟会元老、学者章太炎。

在挽联中公允崇高评价黄兴，缔造共和的标炳功勋。无功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黄采尔公归葬岳麓山，是原为湖湘第一道场的岳麓山拥有了独特的政治地位，被营造为国家元勋和英烈的纪念空间。这里是近代众多革命志士的埋骨之地，刘道一、蒋义武、陈天华、姚红叶、焦达峰等人均长眠于此。随着岳麓山由文化名山向革命纪念场所的转变，为以表尊荣而兴瞻仰，1917年6月，湖南省政府正式颁布限制非国葬烈士进葬岳麓山的规定。岳麓山陵墓群是镌刻于山河之间的民族国家精神象征，一代代人于此追思伟人，祭奠忠魂，在俯仰凭吊之间融铸出刻骨铭心的国家记忆。

在皇蔡二公国葬整整一年后，1918年4月14日，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萧三、萧子升等湖南第一师范的学生发起成立新民学会。这是一个标举革新文化与国民性的民间社团。新民学会的精神导师是杨昌济。新民学会会务报告中写道，诸人大都系杨怀忠先生的学生，语文杨怀忠先生的绪论作为一种奋斗和向上的人生观，新民学会乃从此产生了。此时杨昌济正着手筹办湖南大学，但1918年6月，蔡元培力要他赴北京大学任伦理学教授。离开长沙前夕，杨昌济写了篇文章，叙述在湖南创办大学的理想与期待。湘省现在政学各界不乏有气力之人，所望协力同心促成盛举。湖南之昌，中国之兴，将于此举，吾之也矣。这篇对湖南家乡的告别之言，虽是写给湘省政学各界，而秉持欲栽大木筑长天的育人素质，他实则将兴乡救国的长远希望寄托于他的弟子们。1918年秋，追随恩师的脚步，毛泽东也来到北京。这时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正掀起建设新文学运动，鼓励青年崇尚自由、进步、民主、科学。在北京，青年毛泽东接受了全新的思想，决心用这东方的曙光、空谷的足音来改造湖南。1919年春，带着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的勃然升起，毛泽东回到长沙，随后创办《湘江评论》。在创刊宣言中，他意气奋发地写道：“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也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他，如何传播他，如何研究他。等新文化新思潮如洞庭春潮般奔腾澎湃，新一代青年才俊正迅速成长，并展现出蓬勃气象。面对一般可爱可敬的青年，1920年1月，陈独秀特意撰写了《欢迎湖南人的精神》一文。他称颂200几十年前抵王传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称赞100多年前曾国藩、罗泽南等一般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颂扬黄兴、蔡锷是何等坚韧不拔的军人，标举湖南人奋斗不止的精神，期望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能够在青年们手上传扬光大。秉承湖南人的奋斗精神，1920年秋，毛泽东、何叔衡、彭璜以及时任传山学社社长的贺民范在长沙组成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当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并未获得实质上的改变，当历史来到又一个转折关头，寄予着
青春中国之再生的希望与未来的新青年，注定将辟地开天，缔造伟业。1918年，在谈到湖南人在中国之地位时，杨昌济撰文回顾近代以来的湖湘历史，颇为自豪地写道：“即南北分为，湘省世风，云星雷愤，贤同以还，人才辈出，为各省所难能，古来所未有。”江苏人钱基博在《近百年湖南学风》一书中也评价湖南：人杰地灵，大德迭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红石孤槐，含金如骨，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意以抒群，行必利己，已开一代之风气。从桃树到黄兴，这是云星雷愤、风云际会的100年，是中国迎来近代大变局，又在变局中求取突破与新生的100年。无数湖湘才俊，以他们的智慧、探索和努力，辉映历史的星空，也以他们的挫折、失败、遗憾，以及时代和认知的局限，给后来者留下深刻的训诫与启示。只有待到后继之人寻得正确道路，中华民族方才看见迈向真正强盛的曙光。跨越数个时代，一个个人物从乡野田间走来，从书院私塾中走来，既走过纷乱变动、风雨沧桑，也走过那一幕幕惊世传奇和绝代风华。他们有担当与力行，坚毅与卓成，进取与奋斗，恪尽时代使命，推动历史的变革与演进，更以湖南人的精神与气魄融铸民族之魂。时光的那一头，他们的故事依然熠熠发光，而在他们身后，洞庭潮涌，草木春深，是望不尽的岁月山河。

0: 来了，哎，就是我一个人啊，都还没来。哎呦，还这么多好吃的，我好尴尬啊，坐在这里也没有话说。坐在这里很尴尬，没事的啊，到时候都会剪掉的吧？哦，好的。
1: 我这次来帮唱的是齐豫姐姐。
0: 一直是我心目当中鼎鼎鼎鼎鼎鼎的偶像，
2: 你都不知道我有多喜欢他。哎呀，姐姐，
0: 阿米好，我们终于见面了，
2: 我们终于见面了，我的偶像呀！
0: 别这么说，太喜欢你了。
2: 来来来，坐坐坐，这边。
0: 再给你送一束草莓花啊，
2: 是不是？哎呦，
0: 19年的时候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2: 当然记得，怎么可能忘？
0: 特别想见你。
2: 你看看这个唱片，3毛留下的歌，那个时候你跟潘越云老师一起唱的，
3: 是。
2: 但是这张呢，是
0: 我知道你唱的对不对？
2: 对。然后
0: 1986年，我做功课了。我第一次听到你的名字，其实就是有人告诉我说，哎，那里有一位歌手，他把回声整个唱了一遍。我相信，因为你当初会选择唱回声，我们一定有很多很多共同的地方。嗯，一定会有一个非常好的合作。所以我就说，哎，可不可以找这个马明老师啊？
3: 哎呦，你又当歌王哦，你又当歌王哦，
2: 我真的没有办法，
0: 你又当歌王哦。
2: 在这样特别的舞台上，我们两个人能合作，哎呦，我觉得还是有点惺惺相印的哦。
0: 好的，是有的，而且
2: 怎么那么贱呢？
0: 而且他们，
2: 而且。
3: 阿明姐，我特别喜欢你的歌，妈妈，我想对您说，包括您曾经演过的电影《疯狂歌女》吧，包括您的人生所有的经历、所有的消息，我都会关注。

0: 感谢。
1: 您一定要唱下去，您一定要唱。我觉得音乐给我们带来的是生命里的力量。你太多年都是为观众唱，然后唱到他们心里，然后现在自己还是要唱，一直要唱，也滋养自己的心，让自己的生命变得更……哎呀，不要哭，我刚刚本来是我想哭的，怎么把你……那如果这个节目邀请您参加一起唱的话，你会来吗？
2: 如果时间上允许，我是会的。
1: 你真的会吗？
2: 等到我下一次唱的话，我希望我可以跟你合作，
3: 跟你合作。
1: 不是，下一次唱的话不是合作了，要比赛了。哦
2: 哦，太厉害了！
1: 今天您帮唱的是谁？
2: 齐豫。哦。
1: 我帮唱的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华人歌手，叫尤长靖。
4: 关老师，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哇，
5: 长靖，
1: 我看看你，啊，哇，你变得好帅哦。
4: 没有啦，
6: 这次长靖选的歌还挺有意思的，
4: 挺有意思的。
6: 我从一开始你选了我就很喜欢，
4: 谢谢关老师。
6: 因为我觉得这个歌吧，它是有大自然里的各种声音哈，比如说
4: 咩，
6: 对啊，咩。
1: 你知道吗？就是网络上啊，都是说这次我们的帮唱嘉宾都是春晚歌手，但是我没有上过一次央视春晚啊，真的。
2: 真的吗？
1: 这个，
2: 我怎么觉得你老上的？
1: 没有没有，我可能上电视多一点。Hello， 哟，
2: 我喜欢的歌唱家来，
1: 你见过他吗？
2: 我见过，
7: 当然，
1: 你们俩都见过，我都没见过，是第一次见啊。
7: 真的？
1: 对呀，
7: 真的。
1: 对呀，
7: 咩老师你好，你好，
2: 太喜欢你了。哎呀，
7: 我也好喜欢你。
2: 我们在，
7: 咱们俩在机场，咱们俩一直在聊，哎，一路，哎呀，特别好。
1: 你知道我跟他的缘吗？
7: 老公，
2: 你说。哎呀，天
1: 哪！首先他是我师姐，我们俩都是一个声乐老师，邹文琴老师。
2: 我说你们俩都这么棒的。啊，
1: 我们老师不光教得好，人品好，老师的气质好，所以我俩气质也好。哎呀妈，人品也不用说了，
2: 看出来了。
1: 哎，你今天帮唱谁？
7: 你猜。
1: 我不猜，你要告诉我。
7: 万妮达，
1: 你要说唱，
7: 你要说唱。
6: 妈呀，老师这不教我两句，
7: 我是这样先笑一下，有点意思。
6: 哎，关注了，
7: 坐下吧，
2: 坐，我们坐。
7: 坐下吧，
6: 坐下，
2: 来啊！
1: 那我们三个人帮唱的这三个，因为他们都拿过第一，齐豫姐姐好像还不止一次拿过第一。那你们觉得我们三个帮唱的人里，谁会拿歌王？
8: 歌王
1: ？哎！哎呀！他的歌王来了！
7: 韩老师好。韩老师好，
1: 韩老师好，
7: 好久没见。
2: 你怎么瘦了那么多呢？
7: 来，韩老师坐这儿。
2: 哎，你真的瘦了好多，吓一跳，都那么薄了。
1: 对呀，
2: 减肥成功。
8: 有15斤，是20斤。
1: 是因为高血压、高血脂吗？还是
8: 没有没有，我不吃饭，没有血糖，
2: 就是想瘦啊。
1: 不吃饭唱歌有底气吗？
8: 比你差远了。
1: 韩磊老师，您这次来帮唱谁呢？
8: 胡彦斌。哎，
7: 您当歌王那年是不是他来帮唱您？
8: 掀起你的盖头来。

0: 我带了一个礼物啊，就是王者出场，震慑四方，欢迎韩老师回家。然后这个是一个不锈钢做的，希望韩老师跟我的友谊像不锈钢一样。哎
1: 呀，永远发光发亮你。
0: 我们昨天在录音棚的时候啊，然后就有见到那个窦靖童，然后他呢就请了那个欧阳娜娜。
2: 想想其实帮上压力蛮大的，
3: 其实是，所以我说我刚收到通知，我头两天睡不好，原因也是这样，不能辜负你对我的信任。哦，
2: 不会，我们就是

0: 丽也是零零后嘛，
1: 很年轻的小伙子，长得可好了。
2: 上一期他唱了一首，中文的歌曲，那中文发音还挺好的。
3: 黄子鹏，gentlemen in
4: net， wonderful，
3: 六六六，谢谢。
4: Wow， you're really talented.
3: Thank you.
4: Your Chinese was really good.
3: How old are you?
4: 27.
3: 27.
4: Wow. Yeah.
3: Wow.
4: You're 24, right?
3: Yeah.
5: You guys are the youngest, like, members also of all the contestants.
4: You're so Bird. You're Bird. Right?
3: Yeah, I've gotten quite close with her.
4: Yeah, cool. He's one of my best friends.
3: Oh, really?
6: Bird, 什么人想这样？
7: 我也想问。
5: But there are two birds today.
4: Yeah, and we got two birds.
5: Yeah.
3: Two birds.
4: Yeah.
7: 我们两个都是 bird， 有请另一只 bird， 威廉。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威廉。哇，我们是 bird 跟 bird， 我们是 bird 爽 ，bird 棒。
9: 两个这次有没有信心？
7: 我们呢就做个小品好了，
8: 就另辟赛道，不用做第一，但要做唯一。bird bird 好听 ，bird bird 开心。
0: 我们的这个帮唱蛮重要的，对大家对于这个。帮自己的这个歌手，夺得歌王有没有自信？
2: 赶快回答，有的，
10: 必须的，哦，拼了！
11: 恭喜各位歌手成功的闯入歌王之战，一路走来大家状态满满，正如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肌肤时刻好状态。那么今天呢，淡纹护肤主理人 Sam 老师正式上岗。大家可以看到啊，这里有七个绿宝石淡纹霜的高光盲盒，对应了七个序号。歌手呢，按照两场综合排名依次上前投掷飞镖，开启对应的高光盲盒。现在让我们有请两场竞演综合排名第一的万妮达，投中的是颈轮廓，
12: 好偏
11: 的，六
13: 六六
11: 六六六，
14: 好厉害，
11: 窦靖童，
15: 你想要哪一个？
16: 速修护，哇，
11: 厉害了，
16: 第五，
11: 不错，冰冰，
17: 我就这个。
11: 冰冰投的是醋胶原，
17: 第三，可以可以可以。
11: 小游，你想哪个？
18: 快淡纹吧。
11: 哇！来，快淡纹。哦，
19: 第七。哇！不愧是，
11: 不愧是百雀羚绿宝石
18: 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
11: 琪琪姐，张远和小爱，
2: 那我就好吸收好了。哇！哦，第四。
7: 二。
11: 二。
3: Number one。
11: 各位的顺序呢都已经见分晓了，每一个盲盒呢都是一次高光开箱，每一位歌手的精彩瞬间都值得被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见证，顺序已定，好戏即将开场，各位加油
20: 加油。

0: 然后横对一下台本。
1: 哦，还要调整是吧？

大家好，我是歌手毛阿敏。这是我第一次来歌手，说实话有点紧张的。我已经很久没有上台唱歌了，说起来挺不好意思的。之前我一直没有来，确实是有点怕的。他们说这个节目已经来过200多位歌手了，我们这一辈的就我没来过。我想怎么

这么多人赶来呀？他们都不怕吗？来了后我才发现，谁不怕呀？都是装的。我们这代人唱了一辈子歌，年轻的时候唱给掌声，唱给奖杯，后来唱给生活，唱给经历，再后来唱得太久了，我偶尔也分不清是唱给谁的。但今天站在这里，我好像突然又有了答案，突然想起了一些最想唱的歌，最想唱给的人。我很感谢在2026年的今天，我还能和这么多年轻勇敢的声音在一起。那些怕不怕的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在这个变幻的世界里还有人在认认真真的歌唱，还有你们愿意了解我们歌唱的理由。今晚是歌王之战，但我相信每一位认真唱歌的人都是王。

0: 请坐，请坐，请坐。啊，刚刚这个开场温暖又感动。此刻我们舞台上这些极具分量的优秀的歌手们，就是将为我们今天歌王之战带来表演的所有歌手们，再一次欢迎大家。我们今天开场聊了歌唱的理由，确实歌唱的理由有很多，但是今天晚上最直接和简单的理由就是为所有的朋友带来一个难忘的音乐之夜。我们再一次感谢所有的歌手们，也请大家稍事休息，期待各位在今晚带来精彩的表演，来掌声给他们。
1: 谢谢各位。
0: 是的，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歌手2026的旅程终于来到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节点，也就是我们的歌王之战。刚刚呢，每一位歌手都看到了只有一步之遥的歌王奖杯，而今天晚上我们所有人就要一起来见证他们为这个奖杯发起的角逐。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这里是由美团独家冠名，湖南卫视芒果 TV 联合播出的歌手2026，我是主持人何炅，很高兴陪大家听歌。
1: 大家好，我是串讲人 Alan 苏醒，很开心很荣幸陪伴大家来到全国最好的音综（括号没有之一）歌手2026决赛夜的直播现场。
0: 好的，马上为大家介绍今天晚上的赛制。我们的歌王之战呢分为两轮，第一轮呢是我们的帮唱排位赛，由我们的歌手们和他们的帮唱嘉宾一起来完成合作表演，他们按照抽签的顺序依次登台，在唱完之后，我们的七首歌曲由我们的大众听审进行7-3的投票，就成为他们第一轮的成绩。
1: 是的，那么今晚的第二轮呢是独唱排位赛，歌手们将会按照第一轮出场顺序的倒序来依次演唱，在七首终极一曲演唱完毕之后呢，他们将再次接受大众听审的7-3的投票，得出第二轮的竞演成绩。
0: 那么特别要介绍，今天晚上会纳入最后结算的还有我们的加权附加成绩，因为之前我们跟大家公布过呢，我们这一季采用的是月度赛，所以呢我们本季最终的成绩单也会纳入歌手们在之前的月度决赛里面通过精彩的表现赢得的阶段性的认可。我们和大家一起回顾一下，经过两场的月度决赛获得加权奖励的歌手有胡彦斌，他将获得今天晚上个人得票的20%作为加权，由长靖和窦靖童会获得个人得票的11%作为加权，齐豫会获得个人投票的10%作为加权，其他的歌手没有获得额外的加权奖励。那么七位歌手的两轮得票和加权

0: 成绩合并结算之后，成绩第一的歌手就成为本季歌王。
1: 站在舞台看赛况，看谁都有冠军相。一到这种关键时刻，我就特别的爱预测啊！大家是不是也想预测一下呢？提醒各位啊，芒果 TV 的会员呢，可以参与全民想看歌王预测活动，预测你心中的2026的歌王的人选。大家快去积极参与吧！
0: 是的，与此同时，我们海内外的朋友也在关注今晚的盛会。
1: 是的，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正在通过芒果 TV 国际 APP Mango Plus 同步收国际 APP Mango TV 同步收看。越南观众正在 Mango Plus 观看节目，也在马来西亚 Astro Go、 Astro QJ、 新加坡 Star Hub 台同步播出。
0: 不仅如此，我们节目的品牌也在出海。那么歌手2026的马来西亚片已经在马来西亚的 Astro AEC 频道完成了整季的收官。那么获得这个节目歌王的杰奎琳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掌声欢迎。欢迎你来到中国，也和我们一起见证今天晚上的歌王之夜。欢迎
1: 欢迎欢迎何老师，现场的氛围已经很热烈了。那么今晚的直播相信应该已经安排妥当了吧？
0: 当然安排好了，毕竟我们这一季有美团的陪伴，所有人都知道不管有什么问题问美团
1: 都安排。哎，漂亮，
0: 太棒了。一切准备就绪，我宣布歌手2026歌王之战
1: 正式开战。
0: 首先要进入的就是我们第一轮的帮唱排位赛。那么即将迎来第一个舞台是一对特别红的组合，我指的是他们的组合名字就叫做特别红，因为他们是艾略特和皇子红凡。哎呦，
1: 艾略特和皇子红凡，所以特别红。哎，这个很妙啊。那也可以是特别紫吧。
0: 哦，皇子红凡啊，特别红特别紫，加起来特别不凡。
1: 是是，哎，真的，不管是黄还是红还是紫，总之特别不凡啊。说正经的啊，那么今天晚上他们将带来的歌曲呢，是一首旋律非常优美的英伦摇滚歌曲 Somewhere Only We Know， 意思就是说呢，只有我们知道的地方。
0: 啊，歌王之战的头阵是不好打的，但是呢，我们这两位最年轻的小伙子即将交出最漂亮的答卷，掌声有请艾略特、皇子红凡。

0: 谢谢，
1: 谢谢，
2: 谢谢，谢谢小爱，谢谢黄子，谢谢。这是我们黄子弘凡第一次来到歌手，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两位非常优秀的年轻的歌手。我感觉他们刚刚歌里面唱到那个美好的地方，有可能就是我们歌手的舞台。看到两个不同国度的年轻人通过音乐完成这么棒的交流，我想这也是我们非常值得开心的事情。
3: 是的，何老师，而且我觉得这个舞台啊，作为今天晚上歌王之战的开场，很有朝气。两位少年的歌声呢，仿佛完成了一趟人生的旅程。歌声中呢，就感觉这趟旅程呢虽然遥远，但是其道大光，好像看了一部青春的励志的电影。
2: 是的，那今天晚上的盛会呢，也确实很适合在电影院里面看。我们的歌手2026正在联合线下活动合作伙伴如意电影，开启多城歌手真享观演线下派对。同时呢，搜索中影预约放映来参与影厅之王 Live 大赏夜。我们的节目在潇湘影城、芒果影城、MC 影城也在同步直播哦。
3: 定时进行的观众朋友们也可以通过弹幕跟我们一起讨论啊，扫描右上方的二维码发送实时弹幕，和全国的观众一起热聊吧。
2: 如果是你，苏醒，你会发什么弹幕呢？
3: 哎呀，何老师，说来惭愧，我一般不发弹幕，但要发的话就会比较走心。哎，刚刚那首歌不是在唱只有我们知道的地方吗？我应该会发不管什么地方，美团小团都知道。
2: 真的走心了，给你机灵的。不过刚刚那两个男生唱完他们现在要去的地方，我们都知道。
4: 上美团问小团吃喝玩乐都安排，欢迎特别红组合来到我们的问问问通道。耶
5: ，Hello，
4: 欢迎两位，同时也要欢迎黄子，今年是第一次来到歌手的舞台，感觉怎么样？
5: 是的，我觉得首先啊、特别开心，很兴奋，但是就一点点小遗憾，没唱够。要不你放回去再唱两首？
4: 没唱过，对，
5: 是真没唱够，是的。
4: 今年都已经来帮唱了，刚才你也说了没唱够，那么明年的歌手还会远吗？
5: 哦，明年的歌手离现在应该还有差不多10个多月。
4: 对，
5: 10个月算远还是不远来着？哦，哎哎，我耳包忘还了呀。
4: 我觉得是这样，要不是这样，就是等我们歌手直播结束之后啊，我让我们的歌手一统啊，汪苏泷给你寄一份合同，你签一下。哇，
5: 那好，谢谢龙哥。
4: 啊，那是这样的，其实呢，在黄子还没有出现之前，我觉得我是小爱的中文老师。但是呢，当小爱遇上了黄子，事情就开始变得有趣起来了，
5: 变得严重，变得这个有趣起来了。
4: 有趣还是严重？
5: 就有重有
4: 重。所以到底教了他什么？
5: 我教他很多那种就是很常用的生活中，
4: 常用的，
5: 对，很友善的，很快乐的，比如说。你瞅啥？
6: 瞅你咋地？啊！
5: 你再瞅一个试试。
6: 谢谢姐，谢谢。
4: 是，好好好好好好，不要再吵了，不要再吵了，再吵去我们的歌手之家吵好了。
5: 好好好，OK。
4: 我觉得东北话都整上了，但是我觉得小爱的中文啊，还是得包在我的身上。
7: 中国完了是学姐完了。
8: 小爱功课做得这么足。今天歌王之战还有一战，挑战小龙虾。
7: 发辣，
8: 王老吉配小龙虾解辣，不用怕。
7: 真的，
8: 纯植物配方放心尝，冰镇一瓶更酣畅。
7: 真爽，
8: 来瓶王老吉，畅爽无人敌。
7: 盼上火，喝王老吉。
2: 太喜欢看了，
3: 那个锣敲的真可以。Okay,
2: 是的，好的，我们继续我们歌王之战。今天呢，有很多很多的熟人、熟悉的朋友来。接下来出场这两位歌手，他们，其实跟刚刚演唱完的黄子也很熟悉啊。他们是两位英文名都叫 Bird 的两位男子，张远和韦礼安。
3: 是的啊，都叫 Bird， 不愧是两只鸟啊。听说他们的选曲标准很简单、很一致，那就是一个字高啊。因为这首歌原唱吴青峰，峰很高。另外呢，这首歌的名字啊、叫做《巴别塔庆典》，塔很高啊，它出自的专辑叫《太空人》，那飞得老高了。
2: 是的，而且不仅是这样，这个《巴别塔庆典》它的势头也很好，因为青峰当年就凭借这首歌所在的专辑获得了当年的金曲歌王。那么相信今天晚上的这个歌王之战呢，这首歌也会助力两位歌手取得很好的成绩。接下来掌声有请张远、韦礼安。

0: 手，不要再打了。
1: 他编写了小说一系列，他说那是来自上天。他吆喝了群众一大堆，他们自以为最高贵。

0: 没有结束哦。哎 ，Weber， 歌什么时候给我啊？
1: 歌，你要的歌吗？
2: 对呀、啊，
1: 写给你的吗？

0: 谢谢威尔，谢谢圆圆，谢谢维利安，
1: 两个 bird， 哇，朋友们，日子也是越来越好了。
2: 是的，
1: 在歌手也跟春晚一样，有了语言类节目了，朋友们。刚才真的是非常松弛、有机又自然的互动，我想能够在歌王之战还有玩起来的心态，真的非常厉害。
2: 嗯，没错，而且真的是不愧是两只鸟啊！刚那个 ending 真的是没完没了，我跟囧哥想上来好几次都发现，还没完，居然啊，非常的好听，感谢两位的精彩演出，谢谢你们。哎，
1: 谢谢，不愧是两只鸟，真是两个 bird， 倍儿好听。
2: 没错了，
1: 好，再一次谢谢两位。接下来我们迎来的是另外一位冲击歌王，非常有力的歌手，他就是胡彦斌。他也是在歌王之战的舞台上第二次站在一起带来合作演出的歌手，我们掌声欢迎胡彦斌和他的帮唱嘉宾韩磊。

0: 好有气势啊，套装啊，
1: 感觉是一家店做的。何老师，哎，
0: 大家知道这个彬彬的舞台通常都会准备惊喜，今天也不例外，所以呢我们会要给这个舞台一点点准备的时间。他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作品呢是让人非常期待的走四方。
1: 嚯，经典啊。那么既然还有时间，何老师，我们就把四方都走一走吧。您知道要先走哪方吗？
0: 走哪方？
1: 当然是走到咱们最熟悉的上方 ，vivo 山顶了。
0: 说得好，山顶创作者们，大家晚上好！感谢在歌王之战依旧有你们的陪伴。大家已经准备好记录今晚高质量的舞台了吗？专业微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在本季歌手节目结束后，希望大家继续能带上我们的 vivo X300 Ultra， 走遍四方都不怕。好，走着走着我们回到舞台上，说回这首歌好不好。这个走四方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个名曲，这些年间也走过了大江南北，也走过韩磊老师在第二季歌王之战的串烧，还助力他一举登上了歌王的宝座。
1: 是的，而且那一天呢胡彦斌也在，而他恰恰就是当天韩磊老师的帮唱嘉宾。当年他们合作的那首《掀起你的盖头来》被大家称为呢胡彦斌在歌手留下的小品 1.0 啊。后来众所周知的《黑色柳丁》是胡彦斌的小品 2.0 啊。那么今天是胡彦斌第三次参与歌王之战了啊，又赢回了熟悉的韩磊老师，不知道会不会诞生自己的小品 3.0 呢？
0: 看来我们歌手的舞台上一直都不缺乏语言类节目。但这一次呢，我们彬彬带来的可能不是小品了，应该是一个魔术，因为他又拿出了自己的音乐魔法，又把这首经典作品再度爆改，又加入了说唱摇滚 R&B 的元素，又重新写了歌词来表达他的态度。相信今天的走四方会更加开阔，走向八方。接下来我们把舞台交给胡彦斌、韩磊。

0: 谢谢谢谢胡彦斌，谢谢韩磊，好棒的合作，来掌声给他们。哇，这个气场，观众们也都非常非常嗨，太爽了，太爽了。如果说原来的走四方其实有一种为了生活背井离乡四处奔波的感觉，但今天晚上这个走四方真的更多了一份豪迈，特别是韩老师跟彬彬一次又一次的呼喊，所有的朋友都跟着一起啊，走四方，
1: 特别特别带劲啊、哦！而且这个感觉，尤其是副歌的第一句，这个走四方，副歌第一句一唱。就感觉把我唱出了长沙，快到武汉了，真的非常棒啊！而且今天晚上我觉得胡彦斌的改编很好，很有品质。之前想象中《走四方》这首歌如果加入一些改编的段落的话，应该是比较的悠远大气的。但是今天呢，彬彬别出心裁的写了一个很抒情的段落啊，完全不违和，而且听起来让故事更加的有完整感。
0: 是的，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全新版本的《走四方》。
1: 没错，不管走到哪里都要把好听的音乐加入歌单。提醒大家，每周五的晚上12点登录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汽水音乐收听新鲜出炉的现场版歌曲。另外呢，下周四中午的12点还有典藏版的歌曲上线。这一季这么多好听的歌曲，我怕我的歌单都已经塞不下了。
0: 我也塞满了。那刚刚这首走四方带动了四面八方一起嗨，那现在彬彬和韩磊是不是已经走到了梦辰的前方呢？
2: 是的，他们已经走在了我的身旁，让我们再次恭喜彬彬又一次完成了精彩的爆改，不愧是音乐魔法师。同时呢，我们要欢迎歌王韩磊老师再次回到歌手的舞台，
3: 欢迎回家，
2: 欢迎回家。那刚才哈，就是节目里回顾了两位之前的合作舞台，就是有网友说当时看的时候啊没有那么抽象，我想问一下，如此抽象的表演是情到深处吗？
4: 我反正就是跟着韩老师走。哦哦，
2: 韩老师跟着谁走呢？
5: 抽象啊，抽象，
4: 跟着抽象走。
5: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
2: 是。
5: 那舞台呢？还是那舞台，但是心境已经有所不同。现在我们更要是赞美彬彬一下。真的改编大王改编的非常棒，
2: 是不是音乐魔法师？对，而且我发现了一个，就是名场面定律，只要有你在的时候就会有名场面出现。那当时呢是你帮韩磊老师，这次呢是韩磊老师鼎力帮助你，彬彬有什么要回馈的？哎，
4: 我觉得今天就是立秋啊，不知道韩磊老师知不知道，现在年轻人啊，他都会有一叫做秋天的第一杯奶茶给自己关心的人的安排，
5: 懂了，
4: 所以呢，这个等一下直播结束以后，我让你第一时间我们尝一下，好不好？
5: 美团妥妥的。
2: 等一下，我觉得不行。真的不行？
3: 为什么不行啊？啊？
4: 为什么？
3: 就一会儿，没事的，一会儿就能喝到了。
4: 梦辰怎么了？
2: 真的不行！
5: 哇，来了来了！
2: 你好，说时迟，您的美团外卖已到，
3: 太快了！哇塞，
4: 真的，梦辰，你这次也是整活整到最后一期了，骑手2026如你所愿啊！
2: 没错，骑手小沈亲情推荐，今天每个整点整上美团小团，我们的美团 APP 搜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抢18元的神券哦！哎，
4: 那下一个整点就是9点，对不对？观众朋友们，现在上闹钟，一会儿就要去搜哦。
2: 好的，那么就祝两位喝得愉快，我要去送下一单喽。
1: 真的，梦辰的造型太帅，非常适合外卖。
0: 对，刚刚我还在看台本，一抬头怎么穿上了美团骑手的衣服，还挺搭。
1: 是是是，
0: 看来我们主持人业务也是越来越广了啊。下一单不知道送到哪儿，但下一组歌手已经在后台准备了。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这一组的世纪合作可以加入有生之年的系列。亲爱的朋友们，因为他们两位都可以称得上是两岸华语乐坛代表性的传奇女歌手，就是晴雨姐姐和妈咪老师。说实话，这两位女歌手我们都分别爱了很多年，但是没有想到今天可以看到这两位同台合作，可以说是感谢歌手2026圆了我们这些老歌迷的梦。
1: 没错，而这两位呢，自带岁月感的女歌手，今天要携手带来的也是一首极具岁月感的歌，由马敏老师原唱的经典作品《相思》啊。这首歌作为当年电视剧《西游记后传》的片尾曲，也是一代人的时代回忆。而今天，这份回忆当中的声音也将在这个舞台再度响起。
0: 女士们、先生们，掌声有请齐豫和他的帮唱嘉宾毛阿敏。

0: 太好了，来掌声给两位姐姐。谢谢齐豫，谢谢马阿敏，太动人了。刚刚两位的声音的互相的搭配，和声一波接着一波，再加上在他们歌声刚刚落下的时候，常常会很默契的响起观众的欢呼和掌声，一波一波，好像让我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如果说齐豫姐姐的歌声里面有一种不沾人间烟火的悲悯和空灵，那么马明姐姐就是唱尽了红尘当中的悲欢离合，真的是太美好的一个合作了，像一株并蒂莲，太美了。谢谢两位姐姐，谢谢。
1: 谢谢，哎，真的有种有生之年的听感啊！两位姐姐的声音一出来，哎呀，能听到那种岁月当中缓缓流淌、娓娓道来的厚重与承载，真的太棒了！谢谢姐姐们。
0: 是的，刚刚听了姐姐有分量的演唱，接下来两位妹妹会不会有压力呢？下面要登场的就是窦靖童和他的帮唱嘉宾欧阳娜娜。这两位是多年的好朋友，然后呢在创作上也有过合作，但是今天晚上歌王之战其实是他们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同台来表演。
1: 哎，没错，而且当他们两位的名字呢被一起提到时呢，就会觉得这个磁场很合，气场很搭，因为他们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音乐审美和极具个人风格的舞台。
0: 是的，而且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备受关注了，但是这两个女孩在外界目光的注视下依然可以保持自我不被驯服，但是面对今天这一场歌王之战，他们恰恰选择了一首歌叫做《被驯服的象》。在这首歌的歌词当中也是关于自我和世界的一种思辨。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两个少女创造的音乐世界，掌声有请窦靖童、欧阳娜娜。

0: 谢谢，掌声给窦靖童和欧阳娜娜，也谢谢娜娜特别加入的大提琴的演奏，谢谢，非常好的舞台，谢谢。其实每一次有合作舞台，大家都非常关注窦靖童会请什么嘉宾，因为在他身边确实有非常多优秀的跟他关联的音乐人，但是窦靖童每一次都选择了同频的年轻的音乐人。有的时候看到这些年轻人在一起碰撞出火花，我也感觉童童真的是在跟好朋友们认真的做音乐，非常非常开心可以看到他们的合作，掌声再一次给两位，祝贺，
1: 恭喜两位，很棒的演出。
0: 刚刚这一组的两个年轻人听起来就很搭，而接下来这个组合听起来就有反差，他们一位呢是万妮达，一位是花腔女高音歌唱家吴碧霞。很多人听到这两个名字就会觉得一个在殿堂，一个在街巷，但事实上他们之间的距离并没有那么远。其实早在之前，万妮达和吴碧霞老师就有过合作的缘分，而且他们两个的属性其实出奇的搭。
1: 是的，大家都知道啊，吴碧霞老师有一个称号叫做中西合璧的夜莺啊，中就是中国民歌，西就是西洋美声，而万妮达最擅长的就是呢将民族的和世界的融会贯通。
0: 而今天他们选择这首歌曲呢，也非常贴合这种中西合璧的特质，是来自王力宏的《花田错》。这首歌很巧妙地融合了京剧和 R&B， 而今天这两位也会在里面尽情地发挥。掌声有请万妮达和吴碧霞。

0: 太美太雅了，来掌声给两位，祝贺万妮达，也谢谢吴碧祥老师。其实刚刚听这首歌的时候，我有的时候在恍神，我觉得力宏当年写这首歌的时候可能没有想到会这么适配今天这两位的舞台，而且呢一开始听到这两个名字的时候你会觉得是个很新鲜的搭配，但是刚刚听他们唱歌我就希望他们一直这样唱下去，太合拍了，
1: 那太棒，
0: 太好听了，来掌声再次给他们。那个这个歌曲当中的惊喜和感动，先是听到吴碧霞老师第一声出来的时候，我看到观众那个惊喜的表情，后来没想到妮达也接上了她的这个高音，然后同样婉转的表达，这个版本真的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惊艳，改编得非常好。
1: 是的，而且刚刚很巧啊，就是吴老师副歌第一声一出，然后我就是这个表情，哇哦，然后刚刚扫到那个观众也是哇哦，就这个表情真的是这首歌呢，说实话两个人的声音是各有特色，但是一起听很融洽，尤其是副歌他们这个交错给对方和声的时候太好听了啊，就像好像两只在花田当中翻飞的蝴蝶一样美。
0: 是的，万妮达碰上吴碧霞可以说是巅峰对决，强强联合，而这份专业底气就像沙龙同源的全新沙宣大红瓶，搭配红宝石精油，蓬松云朵发，柔顺会呼吸。再一次恭喜完成表演的妮达和碧霞老师，接下来是我们歌王之战最后的一个合作舞台了，也是第一轮的最后一首歌。那说到组合的反差，这组也是值得一拼的啊。他们一位是来自马来西亚的流行男歌手尤长靖，
1: 一位是来自中国贵州的民族艺术家龚琳娜，
0: 这就像是用榴莲猫山王
1: 蘸上贵州红酸汤，
0: 风味十足，让人期待。
1: 何老师，我们这么介绍真的没问题？
0: 当然了，肯定没问题，因为其实这两个人早就有合作，而且非常非常惊艳，所以呢他们很早就约定好下次合作也要像今天一样的热闹。果不其然，龚琳老师在这个歌王之战就如约而至了，而他们选择的歌曲呢是来自孙燕姿的《平日快乐》。这首歌的名字非常妙，因为它不是生日快乐，不是节日快乐，是平日快乐，它传递就是平凡的每一天都值得庆祝。
1: 是的，两位呢还在歌曲当中呢加入了马来西亚民歌Rasa Sayang 啊，我相信呢这个舞台一定非常的不凡。下面掌声有请尤长靖、龚琳娜。

0: 校的乐社老师们，哇，这个歌好神奇啊，你听着听着笑了，笑着好像又有点想哭，早知道这么好听我留着过年听了，
1: 红包我都准备好了。
0: 真的，你知道听这首歌的人就是会情不自禁的嘴角上扬，而且我真的感觉到刚才有一种好像盛会节日的感觉，虽然他唱的是平日快乐，
1: 对，然后那个氛围感就是很幸福，仿佛大家在节日的氛围当中呢，载歌载舞，又唱又跳，有眼泪也有欢笑，真的太美了。
0: 而且刚刚在这首音乐当中也有动物的声音，环境的声音，我们感觉其实最后那个所有的灯光亮起像是漫天烟火的时候，我差点忘了待会还有一轮，真的有一种，你就知道那种每个人的那种脸上的感觉，真的非常像是一个盛大的一个场景。我觉得其实今天我最感动的一句话是，今天最难得，愿你平时都快乐。我谢谢两位老师，我们谢谢他们带给我们这么美好的祝福，谢谢他们。不仅是完成自己的竞演，也把这首歌献给了我们14位歌手共同带来的盛大联欢，一起庆祝这个平凡又不平凡的夜晚，谢谢他们。我们也把掌声送给所有我们的歌手和帮唱嘉宾。那么到现在第一轮的帮唱排位赛已经全部结束了，今天晚上我们有一些原来觉得风格有差异然后却意外合拍的舞台，也有原来就很默契的搭档带来了更大的惊喜。那么真的不愧是歌王之战，歌手强强联合，舞台各个震撼，真的是一场至尊享受的视听盛宴。我们每一位至尊的美团会员也听得开心尽兴，让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歌王候选人和他们的帮唱歌手们。
1: 没错，这就是歌王之战的魅力，那相信大家还意犹未尽。但是在开启下一轮竞演之前，我们即将迎来第一轮7进3的投票了。
0: 而今天晚上至关重要的结果依然是拜托我们在场的500位大众听审，感谢大家在整季的节目当中听着自己内心最真实的声音投出的每一票。当然我们要感谢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公证处和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的伙伴们用严格的把关守护信任，这一季辛苦了，
1: 辛苦了。
0: 我们今天晚上两轮的投票结果将会共同决定我们歌手们在这一整季的最后的成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第一轮我们7组歌手的精彩表现，再来决定这3票的归属，请看大屏幕。

好的，到了我们今天晚上第一个做决定的时刻了，请我们的大众听审们拿出您的投票器，认真的思考，在这七组的歌手当中，哪三组的表演更加打动您的心呢？我们已经把歌名和序号打在两侧的大屏，请大家做好准备，三、二、一，投票开始。

0: 好的，谢谢大家，辛苦了，我们投票结束了。跟我们大屏小屏前的观众解释一下，我们的大众听审是开心才摇，不是摇着头的啊。那边有一位投的好快，我刚说投票开始没有两秒就已经开始，看来早就想好了啊。刚刚大家已经完成了我们歌王之战第一轮的投票表态，那么让人期待的是更激烈的第二轮的独唱竞演还在前面等着我们。那今晚的朋友是格外的多，刚刚我们看歌手之家也是满满当当，而且大家都知道呢，在孟晨身边有个好差事，不知道今天这一期这么多歌手到底是谁竞争上岗成功了呢？
1: 热搜爆梗不断，诸位翘首以盼，管你看或不看，微博全是点赞。
2: 好好好好，又有一个来抢饭碗的啊！
1: 是不是还不错，还算专业哈。
2: 小伙子有股子韧劲啊！昨天呢，我看到你就是上了一个热搜，叫做“黄子弘凡想读歌手”热搜。那么此刻你现在坐的位置就是我们的热搜小品专座，感觉如何？
1: 我说实话，我其实，在来这儿之前，我隔着屏幕在看的时候，我觉得读热搜这个环节就是，有那个刺激，
2: 刺激，
1: 有惊喜，
2: 惊喜，
1: 还有质疑。
2: 质疑？
1: 对啊，就是你这什么说的什么？
2: 又不是你来现场看看、
1: 啊，你来现场你上唱
2: 了，真是啊！那说这么多，
1: 但我想问你一个小问题，啊、你真的什么都能读？
2: 你目光所及都能读？
1: 目光所及？
2: 对，全部。
1: 那我看看同城，
2: 同城也是毛病，我们时长有限。
1: 好了，
2: 好，那么我们就用专业微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的 vivo X 三百 Ultra 来读一读今天的热搜吧。
1: 好，
2: 来吧。
1: 哇哦，
2: 怎么了？哇哦，
3: 哇哦，
2: 哇哦，哇哦，
1: 哎呀，这个不好意思读啊、哎、你这个、
2: 啊、行，我来、啊、有一个
1: 不懂了，
2: 是这样，是这样，我先读这个，张远维李安两只 bird
1: 啊，对，这样，哎，两只 bird， 哎，
4: 这个皇子要如何作答？
2: 对，你看一下两只 bird，
1: 两只吗？
2: 对，今天
1: 这个不是我，这个
2: 两只 bird 都在现场，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
1: 好，既然如此，因为毕竟大家是这个竞争关系，对不对？我将一箭双雕，送去爱心哦，爱心，满满的爱哦，开玩笑了啊！
2: 听他们俩的歌，今天倍儿爽，
1: 倍儿爽，倍儿爽，
2: 倍儿好听，
1: 倍儿好听，
2: 对，
1: 是吧？
2: 好，那么这个了，我知道，你来，你来，你好，那我来，黄子弘凡。好稳！
1: 哇！哎呀，你这，哎呀，你这怪不好，说的啊，不是，开玩笑。
2: 你刚刚又提醒我，
1: 承蒙后海没有，承蒙后海没有。
2: 读这个，很稳啊，很稳。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这个继续努力，继续努力。啊、
2: 还有一条，你跟小爱的艾略特、黄子弘凡，好搭。
1: That's right. 对，包括我们的这个服装啊，包括整个的这个感觉。
2: 对，好，那有一条是齐豫姐的，齐豫姐和阿明姐的。你们名字后面有两个字，齐豫姐猜一下。
5: 我们名字后面有两个字，
1: 对，两个字。
5: 姐姐，
2: 齐豫、毛阿敏，什么什么？
1: 可以往厉害了猜、哦。
5: 通常都是好听啊，或者什么。
6: 好当
5: 吗？两个字。
2: 好，那就是秒了。秒了啊！想问一下阿明姐，第一次来到歌手的舞台感受怎么样？然后有没有感受到我们观众对你的热爱热情？
7: 啊，我刚才听说，很多网友说很喜欢我的，
2: 对，
7: 感谢大家喜欢我，就是谢谢大家喜欢我。
2: 对，我们也很喜欢听你唱歌，听就是你站在舞台上，不仅唱给生活，唱给观众，同时也唱给自己。很喜欢听。好的，那么今天呢，就是我们的歌手歌王之战嘛，第一轮，然后七首歌曲呢，都是完全不同的音乐风格。感谢每位歌手和我们的帮唱嘉宾带来的倾情演唱，谢谢。 那与此同时呢，我们的全民想看歌王预测呢也正在进行当中，芒果 TV 会员用户呢赶紧去参与第三轮的互动了。说到预测啊，我身边的皇子呢是一个锦鲤体质，有一张言出法随的嘴，我想请你来预测一下你心中的歌王会是谁。
1: 好，我来预测，那我今天就真预测一下。
2: 你来，你往那边先。
1: 我今天我真预测。
2: 你先往那边看一眼。
1: 我来。
2: 你来。大胆预测一下。
1: 我有答案了。哦，
2: 请说出。
1: 我预测的歌王，就是。
2: 是。
1: 一会儿何老师手上夺那个手卡上面的那个名字，因为，他一会儿将会代替我。来向全国人民告诉这个歌王的名字。
2: 好，那我们就一个小时之后见分晓，舞台上见，好不好？好的，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的第一轮帮唱竞演的成绩呢也在紧锣密鼓的统计当中了。微单时刻见证舞台力量，悬念稍后揭晓。

0: 滴答。
1: 啊，已经开始拍了吗？哎，你先别拍我，把它给我一下。
2: 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专研科技成分原初音 2.0， 感受肌肤一小时淡纹时刻。
3: 直播就要开始啦，
2: 从容准备，即刻上场。
1: 完美状态，真的只要一小时。
2: 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
4: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vivo X300 Ultra 提醒您稍后看点。更受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300 Ultra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更受2026超级合作伙伴上海百雀羚，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更受2026超级合作伙伴王老吉，全球植物饮料销量第一，怕上火喝王老吉。更受2026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我只爱欧丽薇兰。更受2026合作伙伴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 06T 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更受2026合作伙伴沙宣，全新大红瓶，蓬松云朵发，柔顺会呼吸。更受2026健康修正官修正药液，修正排肺凝颗粒，清热祛痰止咳。美团更受2026下节更精彩，美团更受2026现在继续。这里是美团独家冠名播出的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歌手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300 Ultra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上海百雀羚，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王老吉，全球植物饮料销量第一，怕上火喝王老吉。歌手2026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我只爱欧丽薇兰。更受2026合作伙伴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 06T 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更受2026合作伙伴沙宣，全新大红瓶，蓬松云朵发，柔顺会呼吸。更受2026健康修正官修正药液，修正排肺凝颗粒，清热祛痰止咳。
5: 我们转眼间呢，歌手2026的音乐旅程呢就要走到了尾声。歌手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300 Ultra 更是全程陪伴大家见证每一刻。那今天呢， vivo 也带来了歌手独家直拍，重温真挚热烈的时光。
6: 掌声。这个直拍太清楚了，
7: 就我感觉是一个非凡的夏天，一起进步就是一个很棒的集训。
8: 还有哲兰，你手搓的手镯
9: 真的是再圆也清晰啊， vivo 太棒了，不愧是 VIP。
6: 看到清晰的画面，你就会一下子被拉回到那个时刻，
10: 感觉蛮锻炼人的。
11: Just been a really nice thing to experience.
12: 我觉得到不到登顶不重要，而是翻越过比较重要。在歌手留下我的印记就足够了。
6: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歌手可以站在这个舞台上的意义。
8: 希望就是做曲者、做词者、演唱者，还有我们所有的演奏者，就在 vivo 的 camera 下面，每个人都可以一直风采依旧。
5: 那最后我们一起来拍一个大合影，
13: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歌手2026歌王之战的直播现场。第一轮帮唱竞演的成绩现在来为大家揭晓，相信大家也都看到了，在我们歌手之家落座的是第二轮靠后出场的五位歌王候选人和他们的帮唱嘉宾，而率先出场的两位有长靖、万妮达和他们的帮唱嘉宾已经在上场口准备了。为了让所有的歌手们都轻装上阵来比拼第二轮，所以呢，我们先来为大家揭晓小的是第一轮暂时靠前的前三名，让我们有请公证人员送上结果信封。

0: 好，现在前三名已经在我的手上了。我只能说，比我预想的还要刺激、激烈，因为前四的得票率非常的接近。阿明姐，你最好奇的是哪一个名次？前三名当中，你最想知道哪一名？一二三
1: 呢？我想知道他的名字。
2: 他只想知道我的名字。
0: 好，齐豫姐的名次是不是？我相信齐豫姐的名次呢，我觉得应该不错。那所以前三你觉得会是第几名呢？
3: 没想那么多。
2: 不敢讲，我们不敢讲。
0: 好，那么这样好不好？我们先来看第一名。第一名，黄子。你觉得第一名会出现在歌手之家，还是在上场考？
4: 什么？什么没有，我刚才
0: 第一名会出现在歌手之家还是在上场口？
4: 我是觉得会在歌手之家。
0: 好，那么黄子猜的对不对呢？我先来跟各位透露一条线索，就是在我们歌手之家的五组歌手当中，不止一组闯进了前三，也就是说至少有两组会出现在这个名次里，甚至是全包揽。我先为大家宣布的是，两组进入前三的歌手，一组是配合严丝合缝的齐豫姐和阿明姐。
1: 谢谢。
0: 另外一组是开口就炸翻全场的胡彦斌和韩磊老师。

0: 其中有一对搭档拿下了第一轮的第一名，胡彦斌。恭喜你，胡彦斌，韩磊老师，可以推音乐了，可以推音乐，可以推音乐，恭喜拿下第一名。
1: 以为要问问题。
0: 第一名。
2: 耳背啊。哇塞，不是，我以为他要晃一下、啊、
0: 没有，平时我就是爱晃一下，今天来个快的有点不适应是吧。哇，好，来来，冰冰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拿到了这个名次又离我们的歌王更进一步了，有什么想说的？
3: 就是非常谢谢韩磊大哥能够在总决赛能够来帮我，我觉得有歌王帮忙就是易如反响哦。然后我也希望可以再继续的唱下一轮，我觉得心态要平和，然后我觉得只有这样叫做无所求必满载而归，希望可以好好的唱下一首。
0: 好，
2: 也感谢韩老师，
0: 加油加油，继续加油。好，谢谢冰冰，也谢谢韩磊老师。那么下面我来关注一下齐豫姐和阿明姐的成绩，他们的名次是第二名，恭喜。那么现在前三只剩下最后一个名次，就是第三名了。一边是歌手之家还没有等到结果的三组，另外一边呢是在上场口蓄势待发的有长进和万妮达，到底会在哪一边呢？我宣布，小尤妮达，我来了。
1: 哎，干嘛？
0: 那么最后一个名次到底会是谁呢？我过来了。那么我想问一下吴老师，你觉得最后一个会是你们吗？
4: 我觉得我们表现的还是不错的。
0: 那问一下龚老师，
5: 我觉得应该是我们。
0: 好，加油，两位老师都底气十足。那么我们就直接揭晓答案，第一轮的第三名，让我们恭喜万妮达，恭喜万妮达，还有吴碧霞老师，
6: 谢谢。
0: 同时也要谢谢龚琳娜老师，还有有长进。好的，我们第一轮的前三的成绩呢已经全部揭晓了。还是那句话，这个呢只是暂时的排名，因为第二轮谁都有可能逆风翻盘。我们继续努力，继续加油，把画面交给何老师。
7: 谢谢孟晨，我们第一轮竞演的前三的结果已经公布了。那么当然按照惯例，为了不影响后面的投票，我们现场的大众听审们并不知道第一轮的排名，所以呢待会儿我们会用最纯粹最简单的心情来听第二轮的歌曲。那么现在告诉我，你们刚刚听过第一轮的歌了吗？完全忘记了，对不对？我们第二轮程序开始好不好？毕竟今天的赛程才刚刚过半，我们七位歌手精心准备的终极一曲还在前方等着我们呢。我现在宣布第二轮独唱排位赛正式打响。
8: 那么第二轮的独唱竞演，歌手们将会以第一轮出场顺序的倒序来依次表演，所以本轮打头阵的歌王候选人就是有长进。
7: 有长进为歌王之战准备的终极一曲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唱跳舞台，来自李宇春的闭嘴跳舞。而每一位歌手在最后一首歌之前都会有一个特别的对话人要跟他们聊一聊。
9: Hello， 又见面了。
10: 我看到你的那个千里镜头的时候，我就对，老师来了。
9: 对，我没给你提前发微信，就是我不想打扰你的比赛，我怕你们压力会很大。还真的是逆风翻盘呢。哎呀，
10: 真的是尽力了，昨天就拼了。我觉得这一周，说实话，我现在回想，心情挺奇妙的。
11: 有长进唱得好，是一个真的唱将。
7: 我们要恭喜有长进上场第八名，本场第一名，完成了最漂亮的绝地反击，

0: 这一周我以为会过得很平静，但是其实我过得不是很平静。唱完的那一刻，我才敢对着大家说，我这一周好累，我也害怕大家担心。
1: 第一次看你哭哎。
2: 所以如果你唱一首歌，你就得进入到歌的情绪里面，成为这个歌的主角。
0: 我觉得这个会给我比较大的信念感，它会让我在这首歌里面有一种能量。
2: 你自己需要人歌合影吗？
0: 我需要，我相信这件事情。所以也就是为什么我在做专辑的时候其实很慢。你看我现在出道是第八年吧，我第二张专辑还没出来。
2: 不是懒吗？
0: 不是，我觉得是摸索。有些人是天生很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东西，我恰好是我知道我自己不想要什么东西，他在摸索的过程当中会渐渐清楚这样子。
2: 那你选歌一定有你的原因。
0: 第一首歌就很单纯，就是唱给自己的一首歌。那个你呀，前几期我特别有一种想要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对象去演唱。第二阶段的乐赛，我就想把一些我没有想到有长进的一些风格在这个舞台上唱给大家听。有可能这首歌对于很多观众，他们就可能一直在审视你这个歌手唱的怎么样，或者是在等所谓的高潮。他们的那种冷漠恰好就是我在这首歌的养分，他们越冷漠我唱的越爽，我就是那个怪物。第六期呢，相对就是实验性跟挑战的嘛。在我心目中，每个音乐风格可能代表着不同面的有长进，但是它不是每一个切面大家都会喜欢。我有看到很多大家对我的质疑，最大的压力在于听到那么多人的否定的时候，你是否还能做自己。经过这两个月赛的洗礼呢，那时候会来到一个身体跟心理都很疲惫的状态。那个过程我好像要去把自己抽出来了，重新开始。到此为止，他的英文名字就是重新开始嘛，我觉得也是一种结束所谓的情绪内耗。我也不知道怎么样能成为一个所谓完美的歌手，所以我唯一能做好就是做好每一面的有长进。
2: 所以最后一场仗怎么打呀？
0: 我觉得这个在这个节目我还没有唱跳，我想最后一场，然后我就把它当成是一个演唱会的聚会。
2: 所以你想搞 happy ending 吗？
0: 我当然想搞 happy ending 啊。
2: 热搜我已经准备好了。
0: 我昨天也想到了。
2: 你想到的热搜是啥？
0: 三旬老爱豆。我昨天晚上说，我说哎，不然咱们唱跳吧。三旬老爱豆，重操旧业。
2: 对。
0: 歌手之路对我来说就是没有退路，会一直走到最后。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Adoale! Singer.

0: 谢谢张晋，非常热烈恣意的表演，给第二轮开了一个好头，谢谢，也完成了他在歌手2026的全部竞演，掌声给有张晋。张晋这一次也请到了好朋友黄霄老师来帮忙排舞，真的非常非常用心。
1: 是的，而且很开心看到有张晋啊，在这个舞台自在起舞、尽情唱歌的样子。最后一场、最后一首，他选择了唱跳，我们可以看到他跳出了框架，跳出了定义，跳出了自我。掌声再次送给有张晋。
0: 接下来上场的歌王候选人是万妮达。在今天的歌王之战，他要用一首来自张震岳的《再见》和《过去的旅程》好好告别。我们一起走进妮达的世界。
2: 嗨，妮达，
3: 陈琳老师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呀！
3: 宇宙小猫
2: 为什么要抱着他来？
3: 因为这个是我的工作人员，他们在我生日那天送给我的生日礼物，然后他就一直很有好运一样，从那开始他就一直在我的歌手休息室里。对，
2: 有很多人说这个万妮达在歌手是一场发现之旅。就自己发现自己，别人发现你。
3: 至少在我的职业生涯到目前为止，今年是收获颇多的一年。
2: 所以你上歌手的初心到底是啥？
3: 实话实说，刚开始的初心一定是为了知名度，这种大的曝光才能有机会让更多人去听我的作品，我愿意把它想做是一个试练场。
2: 练出来啥呢？
3: 练出来我的下一张专辑。对，我觉得我原来不清楚的是，我到底有没有能力把流行音乐和我自己喜欢的音乐结合起来。我这次觉得是我有这个能力。舞曲风格、抒情摇滚、流行摇滚、唱跳、爵士，并且我有掌控舞台的能力、演唱的能力、做音乐的能力。大家喜欢我的音乐、我的秀。
4: 哇！恭喜万妮达！我们要恭喜到的就是万妮达。
3: 所以我有一些信心往下走。
2: 就一般来说，破圈了、升咖了，同时拿到两份礼物已经是非常了不得的地方了。但其实你拿到了第三份，就我们从来没有想到妮达除了是一个 rapper 之外，有这么多的音乐风格可以呈现。
3: 其实我前几年已经开始在做很多不一样的风格，但是大家在我身上看到最大的标签是说唱歌手。我其实也在等一个像歌手2026这样的舞台去展现我自己。
2: 但是对你来说可能产生新的风险，就你知道，比如说你原来深耕一种音乐的门类，你可能就是在这个垂类里相当的有地位，但你也有可能所有的都试一下，你的丰富性是有了，泯然众人。
3: 对，这个也是我现在面临的问题。我现在也在一个更深的去自我挖掘的一个阶段。Hip-hop 音乐是带我走进音乐这个世界的第一把钥匙，但我无法抗拒，我也喜欢很多不一样的风格，想去做更丰富和多维的音乐人的这个心。我觉得没有人可以完全毫无任何风险的拿到一个成就。我不想在这么难得的舞台上遮蔽自己，这是一个很不容易争取到的舞台，所以这样的舞台我应该去享受它，去和它同在。
2: 你挺像那种森林里的特别有生命力的一种藤蔓，藤蔓永远是长得最快的植物，但凡有一点点机会它就拼命地长，就长到顶端去吸收那点阳光。像你吗？
3: 也许是吧。对，
2: 你是有拿歌王的呼吁的哦。
3: 我觉得这段旅程的过程大过于最后这个名次的结果。这段经历对我的影响 给我看到了另外一个可能，给我打开了一个我之前一直觉得不确定的方向的门吧。
2: 那你想怎么样？
3: 我想走一条自己的路。

0: 谢谢。
1: 谢谢，谢谢万妮达在今晚带来这样一首温暖动人的作品，也谢谢妮达在我们歌手2026带来的每一次的尝试。这一声再见可能不只是唱给歌手，也是给曾经的自己。大家也听到他在这首歌曲当中加入了他自己的代表作《排尾后巷》。排尾后巷呢，是妮达长大的地方，也是他已经越走越远的地方。
2: 是的，前两天呢，刚好是万妮达出道10周年的日子，当年的那个小女孩已经跟过去的生活说了再见，奔赴向更好的明天。让我们掌声再次送给万妮达。
1: 下一位要登场的歌王候选人是窦靖童。歌王之战的终极一曲，他选择的是自己的一首原创作品《空中飞人》。关于窦靖童是谁这个问题，音乐会给出答案。
3: 自己是谁，这事儿也觉得也不用着急去定义吧，专注好。

0: 当下的事情就挺好的，我觉得。
1: 窦靖童歌手之路采访。
2: 我先小八卦一下，你演出你爸你妈看吗？就是参加歌手，
0: 有的时候会给我发一些消息，可能就是心态上面会给我一些建议。看似不好的时候不要太灰心，看似好的时候也要谨慎，有点这个感觉。
2: 我觉得之所以会问这些问题哈，因为事实上对于窦靖童来参加歌手本来就会因为这个身份可能有两边完全不一样的想法。嗯，有人就会觉得说哦，这个真的是自带 buff 就来了。哦哦，第一场我觉得当你唱起 Don't Break My Heart 的时候，真的勾起了很多人的回忆。
0: 第一期得到这样的一个反馈，我确实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的。唱这首歌然后大家能够喜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欣慰的事情。
2: 你记得你当时有一个称呼叫华语乐坛范闲哦，你看到这个了吗？
0: 嗯，茂茂有跟我说。
2: 对，
0: 歌手是一个怎么说，国民度很高的节目，我觉得会放大很多各种各样的声音，会觉得也加把劲儿的感觉。可能前面几期或许观众对于我会有一些他们各自的这种期待或者是滤镜，但是新鲜感褪去了之后，可能从网上的讨论也好，然后现场观众的反应也好，可以感受到一种变化。可以说在那个时候是处在于一个可能不太乐观的一个情况里面。
2: 第五场开始到第七场算是你的至暗时刻吗？
0: 算吧。
3: 最后一个安全席位。
0: 从第二阶段开始，外部评价也好，或者是自己的情绪也好，这些东西都会朝我涌来。
2: 你想到过的最坏结果是啥？
0: 最坏的结果就是负面评论很多呀，或者是被淘汰啊。
2: 我记得当时乐评人有一个说法，说这会儿那个可能你爸妈的名字对你来说就成双刃剑了。
0: 这个应该一直都是吧，感觉被比较这件事情对于我个人而言之前是一直在发生的一件事情。我并没有想要去避开我是我父母的女儿这件事情，它是很好的事情。那些所谓剥离不开的东西，如果没有那些东西就没有我呀，对吧？但在这个舞台上完整的我，还有一些就是自己很想要的音乐表达。
4: 恭喜彤彤，
3: 稳稳守住四强席位。
5: 今天在我心里，彤彤是第一名。
2: 果蝇那一场是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包括大家说你在声乐演唱上短期内的确是有巨大进步的，中间段落的时候他们叫你传奇奈莎王，
0: 对，
2: 后面叫进步女王啊，
0: 进步女
2: 王，
3: 冲刺赛的冠军窦靖童。
2: 所以你看，其实你的低谷时刻，但你冲出来的是一首自己的歌，你还是靠自己的审美、自己的歌、自己的能力证明自己。你现在这个曲线啊，你知道像什么吗？
0: 像什么？
2: 像一短剧剧本，
0: 就是特别狗血那种。
2: 千金大小姐就是自带光环，都被宠着养大的。然后接着中段不就要开始各种受搓磨？然后重生再来，大女主光环。
0: 嗨，这节目还没结束呢，不是？抛开那些起起伏伏的情绪，一直都觉得歌手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经历。它是一个浓缩的一个集训，给我帮助非常大，
4: 给了我一个新的角度，就是去想
0: 在练歌、在编曲、在呈现、在演唱上面，
4: 怎么样去更
0: 精准地
4: 表达出自己想要去呈现的东西。来到歌手，我觉得帮我指出了一条清晰的路，点醒我需要往哪个方向去更加的努力。

0: 掌声给窦靖童。啊，刚刚看到童童在舞台上致意两边的我们的乐手老师，致意所有歌手2026的观众们，当然最后他开心地跳起来，因为他也毕业了。在这首歌曲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地上有一圈一圈光的涟漪，我想那可能并不是所谓的光环，而是一个年轻人在追求音乐道路上一步一步踏踏实实走出的路。在今天我们也为窦靖童鼓掌，谢谢他完成了这段的旅程。
1: 是的，感谢窦靖童。刚刚他的这个舞台就是音乐那种最纯粹最干净最唯美的样子，我真心觉得今天他仿佛不是把这个当做竞演的舞台，而是当做一个展览馆展览厅，他拿着自己的作品当做艺术一样展示给大家。真心说句，童童，你的作品真的很棒。
0: 好的，那接下来要登场的歌王候选人是齐豫姐姐。齐豫今天要带来两首非常质朴的民歌，外婆的澎湖湾和光阴的故事。是的，大家都非常熟悉和喜欢的两首作品，这两首歌都是来自中国台湾的民歌运动，而那个地方也是齐豫姐姐歌唱的起点。最后的舞台，齐豫姐想要完成一次对最初的回望。
2: 你好，
3: 你好，你好，
2: 齐豫姐，恭喜，哎呀，进决赛，
3: 谢谢，侥幸侥幸，谢谢。
2: 怎么样，进决赛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吗？
3: 当然不是，我时常掉到危险区，我每一个礼拜都要掉一次危险区，然后再爬出来。
2: 爬出来累吗？嗯，
3: 也还好啦，就是一种比较放松的心态吧。
2: 你参加过两次，然后就等于录播版的和直播版的全都参加了，而且都是从首发一直打到了总决赛，创造记录了，
3: 创造记录了。
2: 对，所以有什么不一样吗？
3: 有什么不一样啊？安全感吗？就是一个录播的，你还是会有很多的安全感，你知道你还有一些余地吧？那当然，因为直播。唯一比2019不一样的就是我可以很早下班，因为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为了宣布结果都到半夜3点钟或2点钟，那么这次呢，直播完了以后他们应该不可能再把我们留那么久了，所以我可以早早下班，不会那么的累的感觉。
2: 因为他们一直有一个说法，说年轻的歌手当这个节目是一个音乐的殿堂，希望进入这个殿堂是非常容易理解的情绪。
3: 对，其实对于这次来参加这些节目，看到这些年轻的歌手，我发现这些年轻的歌手里面，他们所有的特质有一些是我所敬佩的地方。
0: 有3个勇士表达了他们要首榜的意愿，
3: 他们很努力很积极，对于自我的展现自我的表现淋漓尽致，就是感受到了他们对舞台对音乐的热爱，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很乐见的啊。
2: 当然，就是从录播到直播有很多的变化，你觉得有什么不变的吗？
3: 不变的，歌手这个节目不变，对，他就是对音乐的尊重，他必须要不变。对于来参加比赛的歌手的尊重也不应该改变。
2: 所以就这样的一个节目，对老牌歌手来说，它的价值是什么？
3: 价值啊。突然想到一个，就是说好像非遗的那种感觉，就是说可能老一辈子的歌手来这边，就是让大家不要忘记过去，

0: 不要只往前看，就是后面还是有很多东西是作为你的后盾的。就老就不是一定是过时，其实老人说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经验，等到你到了一个年纪的时候，你才发现它的好处，它的作用。尤其是年轻辈的歌手，他们还在继续扩张，他们还在吸取，那我相对来说，我觉得我好像是来给予的。
1: 其实在上台前都还挺紧张的。
0: 对，那我就告诉小侯吧，其实紧张是好的，我希望这个紧张感永远都陪伴着你，继续你的歌手生涯。
2: 这样子的
0: 事
2: 情，
3: 所以呢，各位家人，我们
0: 很棒，好厉害。我也希望像这样子的节目能够不要忘记老辈子歌手，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作为一个一线节目的一个责任吧。对，我们还是有一些东西是要是值得被保留的。歌手2026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岁月变幻，为人而歌，好像跟我很切题。我总觉得音乐的力量是无远佛界的，既然歌手2026还愿意找我来，我相信他有他的影响力，那我想善用这个影响力，把这声音拿出来。你们喜欢听什么歌我就唱给你们听。
4: 想当歌王吗？
0: 当然，就是你参加这个节目当然是希望能够唱到越久越好，但我觉得唱到第12期我已经很开心了。在这最后一期的2026的歌手，我能够专注的就是自己要最后一首歌要唱什么歌，然后留给我们歌手这个舞台。

0: 谢谢，掌声给齐豫，也谢谢我们华语乐坛极具分量的三位吉他大师江建民老师、李廷匡老师、卢家宏老师，谢谢。在刚刚这首歌曲当中也加入一些孩子的部分，其实我们每个人又何尝不是被这样的音乐、被姐姐这样的好声音抱过的孩子呢？从稚嫩的孩子到资深的大师，其实姐姐在这首歌曲当中走到不同人的身边，那中间经历的种种不必多去讲，因为那些跳过的留白就是光阴的故事。
1: 是的，光阴流转啊，但姐姐的声音永恒美好。再次感谢齐豫姐带给我们这一季所有的感动，谢谢姐姐。
0: 谢谢，谢谢齐豫来到歌手2026。那接下来要登场的歌王候选人是胡彦斌。今天彬彬要用自己一个多月前发表的原创作品《生死未定》来打响决战，走进他的音乐世界。
2: 我这是啥？
3: 这是我在歌手打下的江山。
2: 我最喜欢这个，那个地铁大爷同款。你为什么手机需要拿那么远？你老花吗？
3: 不是老花，是讨厌。
2: 吓着了，
3: 不想看，
2: 看黑热搜吓着了。哎，你看到黑热搜的时候怕不怕？
3: 这不就是标配吗？就是终于我来到了歌手2026，有种真的到了五星级酒店，按摩浴缸必须要有。
2: 你的嗓子到底有没有问题啊？你十几年前你的声音多么的通透清澈，
3: 我现在也可以很清澈啊，不就夹紧一点吗？建筑就无畏，就是还是一样啊，就是你夹紧一点就好了。所以我当初看到那个破音的那个热搜啊，你身边会有很多关心你的人，就妈妈这些说啊，你以后不要这样唱了，你这样唱人家都说你破音，你能不能娓娓道来啊？你学一学邓丽君。妈妈让我学邓丽君，但是在这个舞台上，你所有想表达的事情，你不会因为比如说你嗓音条件不好而阻碍了你对于音乐的挑战。
4: 大家就说这戏不知道的会以为你在参加一个唱作类的节目，几乎每首歌你自己都会再创作，为什么呢？
3: 有人说我在给自己上难度，干嘛要一次一次挑战？回头看那些曾经写过的词，我自己真的也是觉得没有白来，我不想很无聊的去重复一件事情，我希望在这个舞台很尽兴，给大家一些新鲜，给自己一些刺激，抓着每一次在歌手的舞台玩自己。所以我觉得一个人你看他老没老，就是他对于新鲜的东西有没有反应，如果他永远对新鲜的东西有反应，他不会老。对待音乐我是认真的，但是我依然保有玩的态度，它让我找到我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和别人不同的意义。做音乐就应该要做那个最适合的自己。对于我胡彦斌来讲，我就是因为有这个嗓子再加上这个编曲，它才是我。
2: 所以你选的那首歌代表你一整季胡彦斌在歌手上的呈现吗？
3: 决赛我选的这首歌叫生死未定。这首歌其实是我写给自己的一种态度，我想说的就是歌手的舞台它就是会有这么大的压力啊，它就是会不确定啊，你可能会被淘汰啊，你在行业里面打拼下来的荣耀、掌声、奖杯一把压在这个舞台，输掉很丢脸，但是我依然来。如果不是足够的热爱，他没有办法敢 all in，就是因为不确定，所以它才更有趣。就像我来歌手，我觉得说不到最后一刻，谁敢判我输赢？
2: 您都加权20%了，还判不了输赢呢？
3: 我觉得加权20%这件事情是之前赢过来的嘛，但是到最后那一刻，你是加在10分上还是加在100分上，对吧？观众给你的掌声，只有在你足够好的时候，你才可以把它接住它。
2: 我今天重新想了一下，我觉得这个赛制，比如说你加权了20%，没拿到歌王，你想一下，
3: 丢大脸了是吧？
4: 如果你靠20%拿了歌王，你想一下，所以你几乎得忘掉那20%，用尽全力，用最好的水平拿到歌王，你才会变成歌王。
3: 是，
4: 本来你还有机会退，本来你可以说漂亮话，说哦，我其实也不在乎输赢了。现在你没有机会退，你有没有想过？
3: 人生啊，大家都在想着怎么上山，有没有想过怎么下山呢？但是我觉得热爱和惧怕往往都是同时出现的。对，我觉得有的人看到了热爱，但没有看到热爱背后的风险；有的人看到了输，但是没有看到了输背后的赢。我觉得有的时候奋尽全力的往前，可能是最好的。

0: 谢谢胡彦斌，
1: 谢谢，
0: 来掌声给他，也谢谢我们舞团的老师们，谢谢。胡彦斌在歌手2026最后一个作品选择了自己刚刚发表的一首新歌，这是非常有力量有态度的一首歌，虽然这首歌曲唱的是未定，刚才也聊到了热爱和恐惧，但在这首歌里我们没有看到一丝的恐惧，看到都是对自己热爱的笃定和执拗，掌声给胡彦斌。
1: 谢谢胡彦斌啊，真的很棒，在下面听这首歌真的会被燃到啊，感谢胡彦斌对音乐的热爱和坚持。那么下面登场的歌王候选人呢是张元。

0: 次呢，他面对最后的冲刺，选择的歌曲叫做《无所求必满载而归》。他将全力以赴，不留遗憾，这一程他将认真唱歌，相信一定会满载而归。掌声有请张远。
1: 陈林老师，
2: 好了，又见了。
3: 坐。
2: 好嘞。
3: 哎，你知道你跟我去年采访你的时候特别不一样。
2: 是吗？啊、嗯，很不一样吗？
3: 对，有。我这一期看你比赛，就是充满了战斗性。
2: 我战斗性，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哈，因为歌手对于我来说是一种执念和殿堂级别的就是音综，在我心里就是 top。
3: 我真的回顾了一下，就是你到现在为止的六个舞台，挺赶的。
2: 对。
3: 据说你的参赛资格是主动争取来的。
2: 是，我已经完成了太多的心愿了，可能就唯一遗憾就上次只是一次，来接榜。那这一次就觉得，哎，是算正式的这个来参赛，然后歌王之战那就是7到8首歌，哇，那就是非常圆满了，嗯。
3: 然后你的前几场所有的演唱都没有落在你的舒适区，你想拓宽你自己的音乐表达，但它风险很大呀。那万一又一轮游了呢？
2: 就是表面上看上去是有风险大的，但是我比如说第一首《闭上关》，我在音乐节和演唱会上唱过无数次，所以我觉得那我就可以拿到歌手上来试一试。
3: 所以你的赶也不是瞎赶。
2: 当然了。我觉得可以勇，但不能就是莽着勇吧，就是。
3: 然后我听说你临场换音乐，
2: 对，
3: 提前2天还在换歌，
2: 对，
3: 胆子好大哦。
2: 是我昨天夜里都在想要不要换一种曲风。
3: 不，你昨天夜里还在要换吗？
2: 对，我换歌不是因为别的什么理由，就是根据我的心情和心境去选择。对我来说，我觉得在那一时刻。我最想表达什么，或我自己心里能量觉得更倾向于哪一首，就选择了一首。嗯，因为我自己不信的东西我唱不出来，这东西我有对抗的话，我会不接受的，这就是我在歌手的标准。嗯，
3: 最敢的就是到处挑战人。
4: 有没有人愿意首榜呢？请揭晓。哦，
3: 第一页挑战，大魔王也挑战，见人你就挑战。
2: 对，
3: 但挑的结果还好。
2: 挑都反都不太好。对，但是我是觉得一定都有收获。因为我就觉得敢比赢重要。
3: 你确定你是不在乎赢还是赢不了？
2: 没有，赢当然结果也很好，但是不代表输不能接受啊。就是我现在好像 nothing to lose。我觉得做什么都是赚到，我就是那种屡败屡战、屡战屡败，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人。我自己认可，我自己喜欢，我自己不留遗憾比较重要。
3: 勇敢的底色是啥？除了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还有啥？嗯，你在希望创造一个什么？
2: 我其实更多是关注自己一些，我想看到一个或者说创造一个。自己喜欢的自己，在我41岁这一年，我觉得来了，歌手唱了7、8首歌，我非常的圆满，而且很多舞台都是值得我自己重新翻回来再去看的。你看看那个时候，你直播哎，直播唱这个样子，你很厉害啊，你都敢呢，你很敢，你很勇，有这样的一个41岁参加歌手的自己存在，会给我之后很多力量。
3: 是因为有了冒险的动作才对自己满意。
2: 对对对对，所以敢比赢重要，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悦纳自己，这个是比较难的。悦纳自己是需要条件的，不是说啊我爱我自己我就爱我自己了，我也需要我自己做到一些我觉得我自己都很我觉得很棒的事情，我才会觉得你是值得的。
3: 所以你还想不想当歌王了？
2: 我从来没有想过当歌王。
3: 你来比赛的？
2: 我没有想过当歌王。
3: 你来比赛的？
2: 是比赛，但比赛不代表一定要有一个，你歌王只有一个。我觉得，参加歌手这一次旅程就像翻一座大山一样，你翻的过程当中，你会看到太多的风景。其实翻过比登顶更加重要。

0: 谢谢，掌声给杨能章、又和谐的艾略特，当然一直陪伴和支持他的女友今天来到了台侧观演。哎，
1: 这说好的 solo 怎么感觉旁边有人在撒糖呢？好的，其实呢，这首甜蜜的歌曲真是满载了爱意，而最后落下篇幅的那句歌词也是
0: love 也是爱。谢谢艾略特为我们这整季的竞演。画上了一个有爱的温暖的句号，掌声给他。
1: Thank you， 谢谢艾略特。
0: 此刻，本季所有竞演舞台全部落幕，让我们把掌声送给全体歌手。就像我们开场的时候说的，我们七位歌王候选人终极一曲，大家歌唱的理由真的各不相同，有人唱给甜蜜的爱情，有人唱给光阴的故事。有人唱给遥远的思念，有人唱给潇洒的自我。其实每一首歌代表不同的情绪，但是一样真诚，一样动人，也让作为听众的我们此刻感到非常非常的幸福。
1: 是的，但是幸福过后呢，就有幸福的烦恼了，何老师。接下来呢，我们将开启最终的七选三的投票，而且歌王奖杯的最终归属就将在各位的手中诞生。
0: 那么在做这个非常重要的决定之前，当然我们还要再重温一下我们七

接下来将是我们本季的大众听审们最后一次拿起投票器，经历了一整季的角逐，那么此刻我们所有的在线歌手距离歌王的桂冠都只有一步之遥了。那么到底谁能够站上巅峰拿下歌王呢？各位亲爱的朋友，请根据我们七位歌手在第二轮的舞台表现，跟随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感受来做这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当然我们已经把第二轮的歌名和序号已经打在两侧的屏幕，我们是七选三，三二一，投票开始。

0: 谢谢大家，投票结束了，歌王的奖杯究竟会花落谁家呢？这个重要的消息我们正在紧张的统计过程当中，先给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
1: 是的，那么恭喜本季最后一期你的评论上歌手活动幸运同框评论进入了歌手直播间，上芒果 TV 搜索芒果卡俱乐部，进入超级现场，一起解锁更多的音乐现场互动吧。
0: 同时要提醒大家，从明天开始，每周六伦敦合伙人即将在湖南卫视芒果 TV 播出，尚雯婕、张雨绮、李佳琦、米卡、赵昭仪、严安远赴海外创业，国货出海 2.0 即将开启，
1: 好节目还有很多。从下周开始，芒果 TV 每周五中午12点，湖南卫视每周五晚上8点将会播出《不想睡的星期五》，由郭京飞、黄明昊、李小冉、孙怡、唐艺昕、周

0: 周毅然组成的星期五业务部将带大家前往中国各地解锁健康的夜生活，
1: 期待期待。而今天晚上我们歌王之战的结果呢，正在紧张的统计当中，最后的歌王奖杯究竟会交到谁的手里呢？那么在观众们的投票结果揭晓之前，听说歌手们也完成了一次重要的投票。
2: 歌王悬念揭晓之前呢，还有一轮重要的投票，它将直接影响到本季歌王庆功宴的去处。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歌手们第一次进行反选投票的时刻了。
3: 结束了是不是得大吃特吃一下？
4: 行
5: 行，
4: 他已经没有吃闲着了。
2: 那这里呢，有大家订餐过程中最在意的因素，被选中的三个需求将决定本季歌王庆功宴到底去哪里吃。投票开始。
4: 好难选哦，
3: 太难了。
2: 结束了之后呢，请挥舞你们手上的美团小团的卡片。歌手们最在意的三个因素分别是：
4: 进小广告，
2: 进小的广告，没有没有，别乱进广告，没有那么多广告。好，第一个是菜品种类丰富，干净卫生，有大包厢，
3: 实至名归。
4: 实至名归。
2: 条件是选出来了，可是这些既要又要还要的需求要如何满足呢？
4: 当然是问美团呐。
2: 小团小团，帮我预定一家餐厅，它需要菜品种类丰富，干净卫生，有大包厢。哦，你看，
4: 我看看，还得是我的老伙计美团小团可太聪明了，这要是我一个个手动找啊，估计今晚节目结束都订不出来。
2: 是的，刚选的餐厅呢，已经用美团小团订好了。美团小团和歌手共同期待歌王的诞生。
6: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vivo X 三百 Ultra 提醒您稍后看点。歌手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 三百 Ultra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上海百雀羚，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王老吉，全球植物饮料销量第一，怕上火喝王老吉。美团歌手2026下节更精彩。美团歌手2026现在继续。这里是美团独家冠名播出的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歌手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 三百 Ultra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7: 欢迎收看由美团独家冠名播出的歌手2026，我是陈一多。上芒果 TV 搜索超品俱乐部，来节目录制现场一起奔赴热爱，还有重磅演唱会门票、入会好礼等你来哦。全新互动玩法芒果翻番重磅上线，上芒果 TV 搜索会员权益一键参与，解锁节目入场券、专属周边等超多好礼。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上微博搜索歌手2026，分享节目观后感，有机会获得嘉宾专属回应。用动感地带芒果卡登录芒果 TV， 一键解锁专属竖屏直拍，把舞台搬进掌心。歌手2026歌王之战，谁将成功夺得歌王奖杯？我们稍后见分晓。
4: 欢迎来到歌王之战，欧丽薇兰游戏挑战。
8: 哎，我能挑战一下吗？挑战一下，哈哈。欧丽薇兰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又美味，美味。
4: 现在不仅抢话筒，欧丽薇兰都要抢。
8: 嗯，这个挑战我可是知道的。欧丽薇兰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当然抢手了。
4: 欧丽薇兰
9: 想唱就唱，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1: 欢迎各位回到歌手2026歌王之战的直播现场，马上为大家揭晓今年歌王荣誉的归属。我们有请公证人员为我们递上结果信封。
0: 各位观众朋友，这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要到了。
1: 当然我们首先跟现场的观众同步一下，第一轮帮唱竞演前三的归属，他们分别是胡彦斌、齐豫、万妮达，这是我们第一轮的排名情况。那么综合第二轮歌手的独唱表现，再加上我们加权的成绩之后，最终的排名会是什么样的呢？接下来我们通过分组对比的方式，逐一揭晓加权后两轮综合排名前三的歌手。首先来关注 齐豫和窦靖童两位歌手，他们当中只有一位能够锁定综合前三的席位，距离歌王奖杯更进一步的歌手是齐豫。祝贺齐豫第一个进入最终的歌王人选的范围，也把掌声送给彤彤。谢谢窦靖童这一季带来的精彩的演唱。
0: 好的，那么下面马上进入第二组对比，我们要聚焦的是胡彦斌和艾略特两位歌手，两位之间谁能拿下第二个综合前三的席位，他就是胡彦斌。恭喜胡彦斌离歌王奖杯更进一步，同时把掌声送给艾略特，在歌手的舞台上已经留下了属于自己的名字。
1: 目前综合前三只剩一个空席位，等待结果的还有三人，他们分别是张远、万妮达、尤长靖。他们当中只有一位能够脱颖而出，也是最后一个歌王奖杯的有力竞争者，这位歌手的名字是万妮达。
0: 恭喜妮达。
1: 同时我们也把掌声送给了不起的远远和小尤，谢谢张远和尤长靖带来的所有的感动。此刻歌手2026的三强名单已经揭晓，我们的歌王荣誉锁定在齐豫、胡彦斌和万妮达当中，谁能够捧起歌王的奖杯呢？
0: 最后的答案值得我们多一些耐心等待，稍后片刻一起见证歌王加冕，稍后见。
6: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Vivo X300 Ultra 提醒您稍后看点。歌手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300 Ultra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上海百雀羚，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王老吉，全球植物饮料销量第一，怕上火喝王老吉。美团歌手2026下节更精彩，美团歌手2026现在继续。这里是美团独家冠名播出的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智美座驾声场全开，阿维塔 06T 智美全场景运动轿车，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欢迎各位回到歌手2026歌王诞生的荣耀之夜。此刻所有的竞演歌手、帮唱嘉宾和音乐合伙人已经齐聚舞台中央，我们将共同见证歌手2026歌王的加冕。在最后的答案揭晓之前，请允许我代表节目组向所有成就这个舞台的人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首先感谢我们现场以及大小屏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是你们跨越山海的守候，让每一次的掌声与呐喊为这个舞台注入温度和重量，谢谢你们。感谢我们的音乐总监陈建奇老师，老师辛苦了。感谢我们舞台上每一位才华横溢的乐手老师们，谢谢大家，是你们编织了每一个难忘的夜晚，也为每一个作品赋予了最鲜活的生命。我们要感谢一路同行的音乐合伙人们，你们是歌手身后最坚实的后盾，也是最懂他们的战友。更要感谢站在舞台上的每一位歌手们，还有我们了不起的帮唱嘉宾，谢谢你们毫无保留的演唱，让我们拥有了这个夏天最滚烫最动人的音乐记忆。接下来揭晓歌王悬念，在胡彦斌、齐豫和万妮达三位歌手当中，谁将捧起这座近在咫尺的歌王奖杯？我们依然用两两对比的方式揭开最终的答案。首先，在胡彦斌和万妮达之间，综合排名更胜一筹的歌手是胡彦斌。 恭喜进入最终候选。接下来在万妮达和齐豫当中，综合排名更靠前的是齐豫，恭喜成功挺进最终的对决。我们也把掌声送给同样优秀的妮达，谢谢你为我们的歌手2026带来这么多真心用心的好歌。那么最终的两位歌王候选人齐豫和胡彦斌，请向前一步。这两位歌手用一首首的作品征服了所有观众，也走到了距离歌王奖杯最近的地方。我宣布，在齐豫和胡彦斌当中，获得歌手2026歌王的是胡彦斌。恭喜彬彬，恭喜胡彦斌成为歌手2026的歌王。我们也把掌声送给了不起的齐豫姐姐。接下来有请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湖南广播电视台党委书记董事长台长总编辑龚正文先生为

0: 所有的歌手都在为冰冰鼓掌表示祝贺，这是同业者最真诚的认可和祝福。工程文先生也在和我们台上的艺术家们一一握手，感谢大家为歌手2026带来这么多精彩的演唱。吴彦斌也通过本季的演唱拿到了歌王奖杯，我们有请冰冰来分享此刻的心情，掌声给吴彦斌。
1: 首先谢谢每一位，谢谢台前幕后的每一位工作人员。何老师刚刚谢过了，我还想真心的再谢谢一下。我觉得这个三个月相信大家都收获很多，我觉得来这个舞台11年后再回来很不一样，有点害怕也有点彷徨。最后3个月前站在这个舞台上的第一刻，我才知道自己内心的那颗火没有灭。然后我很想说，很感谢身边的这里的每一位歌手，我觉得努力真的一定会有回报吗？真心一定会被看见吗？所有的事情都是确定的吗？我觉得每一位的歌手来这个舞台应该都带着这样的问题，但是因为热爱，所以相信，所以站在了这个舞台上继续的歌唱。在音乐当中我们找到了自己，这是我最大的荣幸，我可以跟这么多优秀的歌手和老师们站在一起。这个奖杯属于谁？这个奖杯属于每一个勇敢的、热爱的、站在这个舞台上继续歌唱的歌手们。我也想说谢谢那些犹豫的、没有放弃的那个日子，也希望每一位坚持不懈在路上的朋友们都可以有收获。今天是立秋，祝愿每一个人可以在春天种下希望，秋天有所收获。谢谢，
0: 再一次祝贺我们的歌王胡彦斌。同样我们要感谢今天带来极致舞台的歌手们，他们是艾略特、有长进、奇遇、万妮达、张元、窦靖童，以及所有在歌手2026的舞台上带来过动人音乐的歌手们，是你们让我们再一次相信音乐永远有着直抵人心的力量。到现在我们歌手2026要圆满落幕了，今年是歌手这档节目走过的第13年，也是他走向直播的第3年。这一季我们做了很多的探索，开放查票让每一张选票都经得起追问，月度奖励让每一个闯过更远赛程的歌手得到勋章，我们离得更近，让歌手们在包厢的距离共享现场。

现场，我们走得更远，也迎来了更多国际舞台的传奇。这一季我们也听到了很多的声音，有一些鼓励，有一些鞭策。我们谢谢每一个发送节目弹幕的人，谢谢每一个在社交平台上发表看法的人，谢谢每一个想要和我们对话的人。这一份一份的要求都源于大家的期待，也让我们明天一定会做到更好。今晚开场的时候，我们问过大家歌唱的理由是什么，我想对于一档13岁的节目而言，最好的答案正是这一季的主题，岁月变幻，为人而歌。岁月在，人就在，歌手在，歌就在。我们已经唱了很久，我们还会继续歌唱。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这里是由美团独家冠名，湖南卫视芒果 TV 联合播出的歌手2026，感谢美团的陪伴，让我们拥有了一整季的美满和团圆，日子会继续美好，歌声会来日再归。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明年再见。

0: 这些文字抄写于2100多年前，那时纸张还没有发明，人们用来书写的载体主要是竹简或木牍，但这些肃然陈列于湖南博物院展厅里的典籍却使用了一种特殊的材料绢帛，不仅有文字还有图画。绢帛属于奢侈品，写在绢帛上的书籍更是罕见，今天我们称之为帛书。由于珍贵且易腐朽，历史上极少能保存下来。
1: 这些书呢都是非常的薄的，出土的种类也是非常的丰富，被称之为马王堆地下图书馆。
0: 很多年来，人们似乎都相信，当年秦始皇发起的焚书事件，毁掉了几乎所有的先秦典籍。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这些帛书，却陈述了另一种事实，他们中有一部分幸运地躲过了那把大火，并幸运地在与世隔绝的地下留存至今，就像是一次久别重逢。当他们再次现世，不仅捎来了散佚已久的远古音讯，还把一种传说中的古老思想第一次真切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0: 岁月不朽，山海相逢。在应用商店搜索并下载数字文博 APP 山海，和文物多见一面。
1: 这一些所有的部分，三部分简博典藏全部都是出自利西墓，一共有多少呢？13万字。
2: 他们出土的时候都放置在这样的一个黑色的漆书帘里面。
0: 这是继1942年长沙出土战国帛书之后，考古学家第二次看到古代帛书的身影。马王堆3号墓由于白膏泥密封不严，涌入了地下水。发掘人员刚打开这个漆书帘时，里面的帛书粘结在一起，状若2块泥砖。下面压着一只青蛙干尸，旁边的格子里还发现了2卷简牍等物品。装裱专家用了整整一个冬天，才把这些帛书初步揭裱出来。而对书中内容的考试与研究，一直持续到今天。马王堆汉墓群的发掘意义极为重大且多元。大众兴趣的焦点或许是1号墓的辛追夫人，但对历史学家来说，3号墓的帛书才是无尽价值的源泉。他们中最早的可能抄写于战国末期，最晚的应该是在汉文帝时代。几十年间，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似乎都可以在帛书中找到痕迹。最直接的就是汉字字形的变化。秦兼并6国完成统一后，用小篆规范全国的书写方式，之后又产生了隶书。汉初的书体恰好处于从篆到隶的发展中。马王堆帛书让我们看到了教科书般的秦隶、汉篆等不同字形的手抄本。
3: 汉隶只要到最后面一笔是捺的时候，撇都会加重比例，
4: 对，
3: 看上去很有审美价值，对不对？
4: 对。
3: 我们有没有发现文字到这个时候它已经开始有了审美的意识？我们后来到了东汉，书法就开始出现了，并且到达了高峰。
5: 好，我们慢慢走这边啊。好，我们慢一点。
0: 他们的价值远不限于此。10多万的文字，涉及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天文、医学、军事等方面，是中国人在汉代之前丰富的精神世界的一次集中展示。当然，作为墓主人利希的私人藏书，难免受限于他的个人喜好。比如说，这批帛书中儒家的作品就相对较少。好在总体来看，利希是一个兴趣爱好非常多元的青年。藏书中有一些非常实用，这是自隋唐后就佚失的相马经。从字体上看，它抄写于汉初。我们都听说过伯乐擅长相马，这本帛书的第一篇就讲到伯乐所向君子之马，也就是说，本书作者是以伯乐的相马理论为基础，并加入了部分自己的实践。例如，通常来说，一匹良马需要兔之头与其肩，狐之周草与其耳，鸟目与脊缨，鱼之鳍与脊。此外，马的眼睛里有一条线，这条线越长越好。1寸带鹿，2寸带麋，3寸可以袭乌。所谓袭乌，一指马的速度快到可以袭击乌鸦， 看到帛书相马经，我们大胆猜测，甘肃雷台汉墓出土的曾被命名为马踏飞燕的铜奔马，脚下踩的或许是一只乌鸦。
4: 下载数字文博 APP 山海，用 3D 方式打开马王堆汉墓和文物，多见一面。
0: 此时的中国人刚刚从秦朝接连不断的大规模工程劳役和严酷刑罚中走出来，再往前则是长达250多年的战国烽火。汉初难得的安定让百姓久别的透了口气，对个体生命的关注超过了以往。生逢太平年月，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活得更长久一些。这是一幅彩色帛画导引图，导指导器，引指引体。这曾是流行于秦汉时期的一种将呼吸与运动结合在一起的健身术，其图文实物被第一次发现。上面的人物姿势各异，或长袍，或短衣，或徒手，或持械。用不同颜色描绘的人物图像共有44个。
2: 我们来看到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它的名字叫做帆。怎么做的呢？右手掌心朝上撑天，左手向下指地。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拉伸我们右侧的腋下的这样一个位置。那为什么叫它叫做帆呢？当时画这个动作的人，或者说创造这个动作的人，他们可能认为这样的一种方式有利于排解心中的烦闷和烦恼。
6: 大家看我们展板上面啊，把这44个人物的模仿的动作展示出来了，同时这边还有动画的形式。
0: 隔着千年的时光，当今天的我们重新来模仿这些动作，揣摩古人的心境，似乎能感受到一种身体和心灵上的相通。这是他们从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中体悟出来的身体智慧，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生命在于运动。我们的祖先早已懂得，想拥有健康的体魄，不仅需要长期锻炼，保持好的心情，还离不开良好的饮食和生活习惯。
1: 养生方当中他就告诉我们什么呢？你要补不如什么食补。
2: 就比如说我们这边展示的这一页，它里面记载的就是长期服用甜酒冲淡，有利于一个美容养颜的这样一个功效。除此之外呢，还提了一些关于人们日常生活作息的建议，我们在背后的观影墙上其实是能够看到的。首先第一句呢，就是我们的一夕补我百日不复，这句话所提倡的就是如果你熬一夜通宵，那你睡一百天也是补不回来的。
0: 汉代人已经意识到规律的作息对于健康的重要性，而疾病在任何年代都是人类的心头大患。马王堆简帛中占比最大的内容就是医治疾患，各类医书有16种之多，几乎每一种都创下了中国历史之最。阴阳11脉九经是中国已知最早的经脉学和灸疗学著作。52病方记录了52种疾病的方剂和疗法，甚至还详细还原了一例外科手术。
2: 这里展示的这两页是一个中医的关于如何割除痔疮的一个外科手术，取狗的膀胱洗净，然后呢插上这个主管之后呢，捅入人的肛门，使其胀气之后呢，将患处拖出体外进行一个割除。割除之后呢，他们会用黄芩一类的来进行一个消毒消炎，最后呢将人倒吊在这个房梁之上，使其自然滑回体内。
7: 这个是医检和阴阳，一共呢是有32支检，内容讲述的是两性生活保健的。然后这个医检呢叫做杂净方，然后是以符咒巫术来治疗夫妻不和。巫术？
8: 哇，他还能治姑嫂相斗，我的天哪，
9: 好厉害！
10: 这是巫术。
0: 古代巫医同源，诊疗技术总是伴随着一些巫术， 与之相似的还有另一种文化，占氏，即通过特定的方式来卜算吉凶。这是马王堆帛书中另一类比较多的内容，出土于三号墓的《周易》，是目前我们看到的最早的抄本，由两大部分构成。一部分是记录64卦卦名、卦辞等内容的经文，出土时取名为64卦。另一部分是对64卦的解读，即所谓的传文，共有六篇。除了系辞传有传世外，另外五篇，二三子、易之易、药、谬和、

0: 朝丽，均为古艺术。帛书周易与后世版本有诸多出入。64卦中有35卦的名字都不同于经本，如乾写作剑，坤写作川，再比如经本周易64卦的最后两卦为既济和未济，既济指已经成功，但却以未济作结，以保留有余。两卦相连，意指事物发展周而复始。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这本周易最后一卦名为易，虽表述不同，但同样积极而富建设性。帛书周易中的奥义至今还在不断的解读中，它的价值不仅在于版本学、教刊学，那些易失的以及有别于经本的内容，向我们展示了不同时代对社会发展规律的不同认知。
1: 初九利用大作，原籍无咎。九二，
2: 我们稍稍的分散一下啊。
0: 除了被称为卜筮之祖的《周易》，当时人们用来预测命运的《易平》，还有天上的星辰。这或许可算是世界上最早的占星术。五星占，全文8000多字。它在当时的主要功能虽然是占卜，但对天象的精确观察，使其成为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之一。为占测之用，占星师详细记录了从秦始皇元年到汉文帝三年这70年间，木、金、火、土、水五大行星的位置变化，以及对应的吉凶。帛书中记载的金星会合周期是584.4日，和今天我们测得的583.92日只差0.48日。2000多年前的人并没有精密的天文仪器，仅凭肉眼就能获得如此精准的数据，堪称奇迹。另一名为《天文气象杂占》的帛书，则将2000多年前的天文气象极为生动地置于我们眼前。它们由朱墨两色绘成，红色的图像记录了那些在时人看来不同寻常的异象，共250幅左右。黑色的文字为解释性占文，其中最珍贵的当属31幅彗星图。每一幅上都有彗头、彗尾，描绘的方向也符合彗尾总是背着太阳的科学规律。这是目前世界上已发现的人类最早留下的彗星图像。作为一部以云、气、晕、红、肾、景和星等元素进行占卜的帛书，天文气象杂占忠实地保留了汉代以前中国人仰望苍穹的收获。上面记录了战国时期的14国云气图，表明帛书的绘制年代应该是这14国还没有灭国之时。各色天象中，像扫帚一样拖着长尾的彗星，耀眼地从天空越过时，无异于一场盛大的奇观。因为特立独行，运行规律，彗星很早就在史书中留下了记录，并带给了中国人最早的天文学启蒙。
2: 好，我们往那边。啊，我们大家走的时候慢一点啊，没关系啊。
0: 在利西的私人图书馆里，我们还发现了一本迄今全球译制发行总量最大的中文著作《老子》，又名《道德经》。 帛书老子有两个版本，抄写于汉文帝时期的为乙本，抄写时间更早的一版为甲本，二者之间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但与我们今天常见的版本有多处不同，有些意思相近，如经本的道可道非常道，帛书里写的是道可道也非恒道也，有些则截然相反，如经本里有一句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意思是用古时之道来驾驭今天的事物，帛书里写的却是执今之道以御今之有，除了很多的细节出入，还有一个更显性的差异。
2: 我们之前都是说的，我们说老子是道德经，道德经一般都是道经在前，德经在后，但是在我们马王堆他们出土的这个老子甲本和乙本呢，都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
0: 为什么会这样排布？哪个版本更接近原貌？学者们对此各持观点，有一点却毋庸置疑，那就是在马王堆三号墓主人利希生活的年代，老子备受尊崇，朝廷规定皇家子弟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这与西汉初年为了休养生息，整个汉帝国将黄老之学奉为执政思想有关。然而在利希去世几十年后，汉武帝改变了治国理念，独尊儒术，儒家学说逐渐成为此后的主流意识形态，黄老之学渐渐消失在历史中，只留下一个名称和含糊不清的概念，直到这些经典在马王堆汉墓中再次现身。
3: 黄帝四经抄录在帛书老子乙本前，分为经法十六经，称道元四篇。
0: 黄帝四经即关于黄帝之学的四篇经书，它们与老子乙本共同抄写在一幅高48厘米的绢帛上，共计10000余字。这是黄帝与老子在帛书上的相遇，也是对西汉初年黄老思想的一次完整呈现。今天我们习惯篇名位于文章之首，但黄帝四经的篇名则写在每篇文章的结尾，其中经法讲的是治国既要遵循自然，还要依靠法治，十大经讲的是政治军事斗争的策略，老子主张不争，这里却说不争亦无以成功，谶讲的是施政刑法必须权衡度量，区分轻重缓急，道元讲的是以道为核心的宇宙观，黄帝四经的重新现世填补了我们对历史上黄老之学的认知空白，一度人们都以为黄老主张避世，但其实他很入世，他教育有为者要推动社会发展，只不过要顺势而为。一般认为黄老一派是道家的一个分支，所以道也是黄老的理论基础，而其最大的特色便是云法儒道，以道家的因循无为作为根基，以法家的行明法术为语义，道和法共同构建起黄老之学的一整套治国理论，核心理念可概括为8个字：清静无为，与民休息。 这很适合刚刚经历过数百年战乱的新国家。汉帝国初期，正是因为对这套思想体系的推崇与践行，迎来了文景之治的盛世。作为汉帝国治理体系的一部分，利希和父亲对黄老之学应当都有过系统的学习。这些幸存下来的帛书也让我们对祖先的智慧有了更多面的了解。遗憾的是，这远非历史的全貌。即使是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帛书，时至今日仍有数百张残片未能复原。识别文字，正确拼缀原文，只是完成了基础工作。读懂背后的义理和思想，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这是一幅已还原大半内容的帛图。文物专家选取残存文字中开头的几个字，将其命名为物则有形图。有学者根据有限的信息猜测，它应当是关于黄帝四经的一幅直观的简明图谱，而且蕴含了中国古代千元地方的宇宙观。但这也仅仅是一个初步的推测，关于历史未知远远超过已知。
4: 参观的游客请向前走，注意脚下台阶，注意脚下台阶。
2: 好，到了这里，您看这些字，它就写了一些什么呢？我们在一些古书上读不到的一些故事，也可以说它对整个的历史有补充的作用。
0: 相对来说，黄老不过是马王堆汉墓帛书庞大内容中的一小部分，但它构成了利希一家所处时代的重要底色。这层底色之上，各种不同类型的帛书为人们搭建了一个特别的精神空间，从脚下的大地一直延伸到广袤的星空。即使在2000年后，我们依然能由此走进那时的中国人纯粹而热烈的内心世界。那是一个在史书中被遗失的世界，但它却从精神上连接着更古老的中国，并给后来者以无限期待。

0: 降雨发布了重大，
1: 仍然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
0: 暴雨大暴雨天气，
2: 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3: 中央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强对流蓝色预警。眼下全国全面进入主汛期，雨水缤纷多路，席卷大江南北，多地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短时强降雨，七至九级雷雨大风轮番上线，雨天出行风险直线上升。
1: 相信全国各地开车的朋友们最近都深有感受啊，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午后这雷阵雨连绵暴雨是说来就来，雨刮器开到最大，后视镜车窗照样是挂满水珠，前方视线雾蒙蒙一片呐，变道转弯时心里都发慌。
4: 你不要过来啊！
1: 雨天行车，您最担心的是什么呢？晶晶最担心的就是这视线被雨水遮挡，稍不留神就容易引发剐蹭事故。我现在是在中汽院智能网联湖南公司负责运营的国家智能网联汽车长沙测试区，这里发布了国内首个基于特殊气象和危险场景的智能驾驶测评体系智车信心度 CIAC， 它可以对车辆在复杂危险场景中的表现给出靠谱的评测结果，提升车辆的安全性呢。那我身后就是用来模拟雨雾特殊天气的实验舱了。今天我们将在这里模拟暴雨天开车的情况，话不多说，马上开始实验吧。好，现在已经开始下雨了，很快啊，这个雨是越下越大。我现在的前挡风玻璃基本上是完全被雨水覆盖了，赶紧开启雨刮器。现在哪怕是开启了雨刮器，前方的道路依旧是非常非常的模糊。现在我们的测试条件已经具备。好，现在我们就赶紧来测试一下网友提供给我们的在雨雾天开车的四个小妙招，它们分别是用手机的摄像头看，还有用行车记录仪看，用偏光镜看，最后一个呢就是用现在很多车都自带的辅助驾驶系统来看。那这四种方法到底哪个最靠谱呢？我们赶紧开始测试。

0: 现在我们肉眼已经完全看不见了，现在是一片模糊。我们来试一下手机的效果怎么样呢？它呈现出来的画面确实是清晰了一些，特别是周边的环境能看清楚了一些，颜色也更加的明艳了。前面的参照物那辆小车呢，通过我们的手机摄像头能够隐隐约约看到一丁点儿，肉眼是完全看不见的。再来看看我们的行车记录仪的情况，
1: 哇，顶上蓝色的棚还有黑色的路面以及中间黄色的线都变得更加的清晰了，
0: 远处的小车呢也是若隐若现。我们再来看看偏光镜的效果，戴上偏光镜之后路面也稍稍的清晰了一些，但是没有之前的手机摄像头和行车记录仪明显，
1: 它会减少了一些高光啊还有一些强光的影响，看过去之后呢会更加舒适一些。辅助驾驶系统是准确地识别到了前方的车辆模型。通过我们刚刚的测试啊，我们发现呢网友提供给我们的这些小妙招或多或少的还真的有帮助哦。我发现啊，效果最好的呢是咱们的行车记录仪，手机摄像头下的画面呢效果也是不错的，偏光镜确实也让我们看得更加舒适了，辅助驾驶系统是准确地识别到了前方的车辆模型。那大家对这四种方法肯定是有很多的疑问的吧，接下来我们逐个进行分析。
2: 张俊超，中南大学自动化学院光电智能测控湖南省重点实验室副教授。
3: 暴雨行车，人眼看到的前方视线模糊是什么原因？
4: 下雨天的话，一个是水滴的有这种反射或者散射，会产生一些杂光，会影响我们人眼去看到窗外的景物。另外一个主要原因呢，很大的雾也会影响光线的一个穿透能力，所以说我们视线是不清晰的。
3: 雨雾天气，手机镜头为什么看得这么清晰？
4: 因为手机它是内置了一些图像复原啊，或图像增强的一些算法，比如图像复原里面可以继承一些图像去雨啊或去雾的一些方法，图像去雾里面就会涉及到一种偏光光的估计，以及我们的透射率的估计，能够反向的去优化我们的成像模型，图像去雾挖的一些雨纹或者雨线。

0: 其实这些图像处理算法呢，它不是 APP， 都已经内置到我们手机芯片上了。只要我们把我们手机取景框一打开，我们去采集每一帧图像，算法啊就默认启动了。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段车内视频也是后座视角用手机拍摄的，那为何后座手机拍的前方路况却这么模糊呢？
0: 坐在后座去拍一个景物的话，我们手机会自动的聚焦到我们的当前那个挡风玻璃上，那外面的景物，如果说你遇雾天的话，看上去就是白茫茫的一片。但如果说我们把手机贴在我们挡风玻璃上去看的话，其实这个挡风玻璃离我们镜头很近，不会在相片面上进行成像，那外面的景物正好是落在我们这个景深范围内。
1: 有人说看手机摄像头的画面会有延迟，不安全，这是真的吗？
0: 可能会有延迟的，大概是在毫秒级，但是视线一直盯着我们手机屏幕来看啊，这而反而会造成其他的一些安全隐患，会干扰我们去做一些其他的一些操作。
1: 再来说说行车记录仪，它不就是个摄像头吗？为何也这么清楚？
0: 行车记录仪可能也是内置了我们一些图像处理的算法，来辅助我们获得一个更优质的一个图像。其实路上的交通探头呢，它也是集成了我们图像增强的一些算法。我们在雾天呀，或者说暗光情况下，司机有些侥幸心理，不该右转的地方右转了，反而会被抓拍了。
2: 这眼镜里边也不可能内置算法呀，这又是为什么呢？大家看啊，我左手拿的是偏光镜，右手呢是墨镜。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偏光镜啊，无论是外形还是颜色都和墨镜很像，但其实呢它并不是普通的墨镜哦。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个对比，
1: 对比很明显，当加上普通墨镜后，画面只是变暗了，但当加上偏光镜后，画面里原本刺眼的炫光反光都消失了，画面也变得柔和了。偏光镜是根据光线的偏振原理制造的，从发光物体到人眼之间这个轴向上有各种角度的偏振光袭来，而偏光镜利用百叶窗原理可以滤除大部分角度的偏振光，减少炫光和反射光的影响。雨水的散射就有很多杂光，偏光镜就可以过滤掉这些杂光。在摄影领域，给相机加上偏光镜片，可以减少水波的散射光，让画面柔和。而普通墨镜主要是降低光线强度，并不能减少炫光和反射光。
2: 如果是在暴雨天开车使用的，那尽量要选择浅色的偏光镜。需要注意的是，在夜间这种光线较弱的环境中，应该要谨慎地使用偏光镜哦。在刚才大雨大雾的天气条件下，辅助驾驶系统准确地识别到了前方的车辆模型，这是怎样做到的呢？
3: 智能驾驶汽车它配备了像摄像头、毫米波雷达、激光雷达等多种传感器，然后通过多种传感器的融合算法，是可以准确的识别车辆周围的一些交通参与物的状态。目前智能驾驶系统所采用的这些传感器都是有识别距离的限制，像摄像头的距离大概是在50米左右，毫米波雷达大概就在100米左右，最长的激光雷达大概在200到300米左右，这个还是在正常的天气状态下的数据。如果说到了我们的一个暴雨级别，这个会严重的影响我们相关传感器的一个工作性能。像目前市面上比较先进的支架系统，在大雾的一个环境下，它可能会提示驾驶员请监管方向盘，或者说是退出自动驾驶系统。
2: 节目的最后，我们要提醒大家，在暴雨天气开车啊，无论是用手机摄像头还是行车记录仪，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辅助我们看清前方的路况，但是存在着屏幕太小，视线又不在驾驶位正前方的安全隐患，所以呢我们不建议采用。那遇到了暴雨或者是大雾天气时，还是应该掌握好降速、控距、亮尾的行车技巧，尽早停车避雨。

0: 你敢相信吗？不用培育活体生物，仅仅依靠化学原料，就能人工造出一颗能自主运转的迷你细胞。过去20多年里，科学家已经取得了许多重要突破。有的人工细胞能够表达蛋白质，有的能够复制 DNA， 有的能够不断长大，还有的甚至能够发生分裂。然而，这些成果大多像一个个独立运转的齿轮，每个模块都能工作，各司其职，却无法联动，无法组成一台真正运转的生命机器。所以说，真正困难的地方啊，并不是实现某一个生命过程，而是让所有的生命过程按照正确的顺序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细胞生命周期。近日，美国科学家就研发出了一种名为 Fast Cell 的人工细胞，第一次实现了从吃饭到生长，从复制到分裂的完整细胞循环。珊珊带你看世界，一起解锁目前最接近生命的人工细胞。
1: 明尼苏达大学合成生物学教授 Spot Cell 项目总负责人凯特琳娜·阿达马拉。
0: Hello, Professor. Nice to meet you. Welcome to Seeking Truth in News.
2: 你好，陈晨。Hi, everyone.
3: 非常荣幸能来到这里和大家交流。整个合成生物学领域的终极目标是打造出化学成分清晰可溯源，且能复刻天然生命核心行为的人工细胞。自主生长，摄取营养，自我复制分裂。我们最重要的成果就是成功造出了满足这些条件的 Spot Cell， 细胞直径在5-10微米，和大肠杆菌差不多大。所有生命活动完全由细胞内部自身调控，我们称之为基因编码型人工细胞。细胞构成原料和天然生命完全同源。过往人造细胞的生长、分裂都不是细胞内部自主调控的结果，只能人工投喂营养，或是依靠外力机械切割实现细胞分裂，全程不受细胞自身基因组控制。而 Spot Cell 能够依靠自身基因自主完成整套生命周期，这也是 Spot Cell 和其他人工细胞之间最大的差异。
0: 过去人们不断实现生命的一个个零件，而 Spot Cell 第一次把这些零件连接成了一个能够循环运转的整体。从会表达蛋白到会生长，再到会复制会分裂，生命不再只是几个独立模块，而开始拥有了连续运行的能力。
3: 但 Spot Cell 的生命机制要简单得多。打个通俗比方，天然细胞是先吃饭，再消化，再分裂，步骤分明。但目前 Spot Cell 相当于吃饭、消化、分裂同步进行，所有事情混在一起。另外，天然细胞在营养充足的理想环境下，可以无限分裂繁衍，一个小时就能完成一次分裂。但 Spot Cell 目前只能稳定分裂少数几代，之后就会彻底停止分裂。单次完整周期约12小时，对比天然细胞速度极慢，当下的 Spot Cell 远非成熟完整的最终产品，但它证实了能够从零构建自主运转的人工细胞，向全世界科研工作者证明这条路走得通，吸引所有人继续深耕优化。
0: Spot Cell 这个名字直译过来是土豆细胞，并不是说它诞生于土豆，而是它在显微镜下圆滚滚的样子像一颗颗小土豆，特别可爱。但它的意义可以一点都不简单。团队特意致敬人类首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一号，希望这项研究能像当年人类开启太空探索一样，突破以往的科研边界，给人工生命领域打开一个全新的发展方向。
2: The official story is that with this name, we want to invoke the Sputnik.
3: 当年的斯普特尼克卫星性能并不先进，远不及如今各类航天器，但它划时代的意义在于证明人类可以挣脱地球引力，直接开启人类太空时代。后续载人航天、登月工程全部建立在它奠定的基础之上。我们对 Spot Cell 的定位完全同意，它单独无法解决任何现实难题，但它证明人类可以突破天然生命的局限，自主创造细胞生命体系，为整个合成生物学开辟全新赛道。另外还有一段趣味小故事，我们刚研发成功时，合作同行总用我的姓氏代称这项技术，我并不喜欢这种命名方式，当时随口开玩笑说干脆叫它土豆算了。这个戏称慢慢流传开来，最终正式定名 Spot Cell。我也很喜欢这个名字。
0: Given that these artificial cells can reproduce generation after generation on their own, Does this mean that humans have successfully created genuine life?
2: I think it's closest to real life, but
3: 它是目前最接近天然生命的人工细胞，但我不认为它拥有生命。真正的生命能够自主应对复杂环境，拥有极强生存韧性。经典美国电影《侏罗纪公园》里面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台词：“生命总会找到出路。”这句话精准概括了生命的核心特质：韧性、自主生存能力。Spot Cell 只能在实验室完美环境下存活，无法独立适应外界。天然人体细胞可以分解各类外界营养，转化为自身所需原料。Spot Cell 无法自主转化普通营养物质，只能直接摄入和自身组分完全匹配的预制原料。它就像新生儿，所有生存条件都必须人工精准调控，无法独立在外界存活。它稳定表达的功能基因约36个，对比人体细胞数万基因，这个数量会不其微。
0: 很多人心里也充满了担忧和质疑，能够自主生长、自主分裂，甚至可以代代繁衍的人造细胞，一旦不慎流入自然环境，会不会肆意变异、疯狂增殖？会不会不受人工控制，衍生出未知的危险生物呢？
2: There is definitely concerns.
3: 公众的顾虑完全合理。所有生物类研究都属于两用性研究。不用剪刀做个通俗类比，家家户户都有剪刀，既能裁剪包装做有益的事，但若刻意滥用，也会划伤自己，造成伤害。这项研究就像一把双刃剑。我们研发的初衷是造福人类，但不排除有人恶意滥用，所以我们在细胞内部嵌入多重安全锁，业内称之为自杀开关。第一重防护，细胞高度依赖实验室独有营养，泄露到自然环境会快速凋亡。第二重生态防护，细胞全部由天然生物组分构成，野外微生物会吞噬它，生态制衡，杜绝失控扩散。安全是我们研发的第一优先级。这项技术最先落地的领域将是生物医药，人造细胞可作为药物研发平台，还能充当微型纳米机器人，注入人体后精准定位肿瘤并原位释放药物。小鼠实验已证实该方案可行，相关医疗产品预计10年内推向市场。如今全球工业与粮食生产高度依赖不可持续的石化原料，若不转变生产方式，地球生态将难以承载。Smart Cell 能够突破这一局限。我期待在有生之年，塑料、燃料等全部脱离石油炼制，由搭载人造细胞的生物反应器合成。这是整个领域共同的长远目标。中国早已前瞻性布局生物经济，中国在合成生物学领域实力雄厚，未来会实现大量突破。当前全部成果仅仅是起点，我们将 Spot Cell 全部知识产权交由非盈利机构打造开源平台，所有研究者均可免费使用迭代。我真心希望这项研究造福全人类。

0: 大家好，我是小莫，片场新人一枚。
1: 小莫，你能不能把眼睛闭上？我天哪，小莫你动一下右耳。我天哪，太牛了，
0: 这么简单的要求怎么难得到我
2: 啊？哈哈，原来是一只可以人为操控的道具莫啊，好逼真呐、啊。
3: 对呀，这墨呀作为珍稀的动物呢，当然是不能用来拍摄的啦，所以呀剧组呢用仿真技术和遥控操作制作了这只逼真的赛博墨。不过呀，不少观众还是不知道墨到底是个啥。
4: 墨这个外形啊，可以说是让人共舞不忘，看起来有点像犀牛，但是没有角，有点像猪，但是呢它有长鼻子，有点像大象，它的鼻子又没那么长，是一类啊个头相对比较大的这类的食草动物。现在啊能被称为墨的动物呢，公认的有四种，分别是马来墨、南美墨、中美墨和山墨。从分类学上讲呢，它属于鸡蹄目动物。如果你仔细观察这些有蹄类动物啊，发现呢它们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呢叫做偶蹄目，也就是这个蹄子啊要么是两半要么是四半，哎，它们是偶数个蹄子的。鸡蹄目动物呢在现存的有这些有蹄类的动物当中呢，这个数量相对比较的少，它们的蹄子呢要么是一半要么是三半啊。我们说马蹄、驴蹄啊，它们都是一半，犀牛呢其实是个三半啊，也是鸡蹄目的。如果看这些墨的前脚，它们有四瓣蹄子，但是看它们的后脚只有三瓣蹄子啊。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形态，也因此呢有很多的动物分类学家认为啊，它是一种非常原始形态的啊有蹄类动物，从偶蹄目向鸡蹄目过渡的啊这么一个类群。
3: 哎，这看着也不像电视剧里的道具墨呀。
2: 嗨，刚刚这些都是成年墨，道具墨是参考他们的幼崽啦。崽崽们都有类似的花纹，只不过在颜色和分布上略有不同。
3: 太可爱了吧。
5: 那还用说。
4: 那我们看到这些墨呢，成体啊其实差别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马来墨，成年的马来墨的体长啊大概有2米左右，体重呢可达300-400公斤啊，这是一个挺大的个头了。
6: 你礼貌些。
4: 它们是黑白两色的啊，有点像穿着一个巨型的尿不湿一样的感觉啊。它们这些体型体色身体的这些独特的一些结构，更多的呢是处于性选择的目的，也就是说异性喜欢，哎，它就变成这个样子。
6: 我喜欢你漂亮的样子。
4: 这些南美墨啊或者是中美墨呀、或者是山墨啊，它们的体型体色呢又比较的接近，首先呢体型相对比较小一点，其次呢它们的体色呢大部分都是深棕色，这样的一种体色是非常适合在这种丛林当中隐身的，
6: 接近泥土的颜色。
4: 但是呢不管是马来墨还是南美墨、中美墨、山墨，它们小时候刚生下来那就更难区分了，因为这些小墨呀不管是哪一种长得呢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一样，都是棕色打底白色的线条和点状的这种纹路来修饰它们。这个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我们说了，成体的这些墨呀在它们生活的区域里面呢天敌相对比较的少，它们并不用太担心被捕猎，但是它们小时候其实是很容易成为其他的凶猛的捕食者的盘中餐的。那么这些带着白色条纹和点状结构的这种棕色的搭配啊，这个几乎是它们在丛林底下能够找到的最好的一种迷彩服了，是一种非常好的保护色。
3: 哎，珍珍，你看啊，这墨呢还像河马一样可以在水里淡定行走。
2: 它们在水下既可以给身体降温，又可以躲避天敌。墨的水性很好，而且它们可以随时将长鼻子伸出水面来呼吸。当然了，这个长鼻子呀还有更重要的作用，
4: 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啊，这个鼻子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他们这种鼻子呢，是可以帮他们去够到一些，比如说树叶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啊，他们想去够到的食物。另外呢，这个鼻子呢起到了很重要的交流的作用，因为对于墨来说啊，他们的感官里面呢，视觉相对比较的差，在这些阴暗的雨林的这些低地地区啊，光线呢其实非常的暗，视觉呢其实扮演不了太重要的角色。他们的嗅觉啊是非常非常灵敏的，不管是闻到食物，还是闻到敌人，或者是判别其他的个体啊，嗅觉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2: 目前我国并没有墨的分布，所以大家对它会比较陌生，但在历史上墨曾经广泛的存在过。2023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汉文帝霸陵的动物殉葬坑发掘过程中，发现了一具完整的亚洲墨的骨骼。墨的形象也大量出现在青铜器、壁画、铜镜等文物上，不过自宋代之后，我国就没再出现过墨了。
4: 中国古人呢，用墨这个词呢，可能会描述两种不同的动物，一种呢就是马来墨，还有一种就是我们今天更熟悉的，就是大熊猫。因为墨呢，被它描述成一种黑白两色的动物。
6: 俺也想拍彩色照片，
7: 俺也一样。
4: 现存的这公认的四种墨啊，几乎都处于一个濒危状态。在这里面呢，相对数量比较多的是南美墨，濒危级别里面被评为易危。其他的三种

0: 呢都是濒危级，和我们离距离比较近的啊这个马来貘现存的数量呢只有一两千头，其实数量相当的少啊，它甚至比我们熟悉的大熊猫还要少。
1: 如今每年的4月27日被定为世界漠日，为的就是呼吁大家多多关注这种古老又神奇的珍稀物种。
2: 所以呀、啊，我们要赶紧行动起来，保护好它们，而不是某一天漠的漠日真的会来临。
1: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
2: 如果你还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艾特我们哟，让我们来帮您解答。
1: 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拜拜。
1: 拜拜。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非牛顿流体原理，将淀粉与热水以3:1的比例进行混合，便可以得到非牛顿流体。非牛顿流体的表面张力会因为受到的压力或击打速度而变化，压力越大，击打越快，张力也随之变大，甚至在理想情况下受到极大力，一快速打击，非牛顿流体会成为暂时性固体。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8月12号这一天，天文爱好者们简直像过年了一样。凌晨的六星连珠，白天的日全食，深夜的英仙座流星雨，三大重量级天象在24小时内轮番上演。有人说啊，这是百年难遇的星空狂欢，也有不懂的人看着日历在犯嘀咕，这三件大事挤在同一天，是不是藏着什么我们没察觉的关联呢？
1: 其实是这三个现象概率叠加的一种视觉巧合。六星连珠呢，是地球视角下看到的它的位置的一种聚合。英仙座流星雨呢，则是地球穿过彗星的碎屑带每年固定的一个现象。日全食，这是月球运行到太阳和地球之间，把太阳光挡住的一种自然的现象。
2: 近30年天象档案中，同类多天象同日叠加事件仅出现3次，稀缺性源于轨道周期的最小公倍数效应，而非宇宙刻意安排。
0: 既然啊，这三场大戏是各走各的道，那我们就挨个的拆开看。先说深夜的这场英仙座流星雨。其实呢，每年呢，我都在短视频平台能刷到流星雨的直播，每年好像都说这一次是最大的一次。哎，这到底是噱头还是真的一年比一年大？那流星雨越来越大，这是好事吗？
1: 这个啊，确实是短视频平台为了吸引大家眼球制造的一种流量噱头。从天体物理学的角度来看呢，流星雨的流量是由母彗星遗留在轨道上的尘埃带的密度决定的，它有着自己稳定的周期规律，并不会一年比一年大。
2: 事实上，决定我们能看到多少流星的核心变量，除了彗星尘埃带的密度，更关键的是月光干扰。英仙座流星雨每年8月都会准时赴约，但过去很多年极大期往往撞上满月或半月，刺眼的月光会把大量暗弱的流星洗白，导致肉眼可见的数量大打折扣。而2026年8月12日恰逢农历6月30的新月，整夜月相接近0%，夜空漆黑如墨。正是这种无月光加高流量的罕见叠加，才让今年的流星雨显得格外大。所以不是流星变多了，而是遮挡流星的天然幕布终于撤下了。
0: 看完了流星雨，我们把时间拨回到凌晨的六星连珠。木星、水星、火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齐刷刷地出现在了东边晨空，这画面啊确实震撼。但震撼之余呢，我也在想，几颗大行星排在一起，它们的引力叠加起来，会不会像拔河一样拉扯地球，引发地质异常？毕竟啊，木星的质量是地球的300多倍，这么多行星合力，地球扛得住吗？
1: 这种对木星引力的担心呢，完全是多余的。引力的大小啊，不仅看木星的质量，更要看距离。距离每增加1倍，引力就会减弱到原来的1/4。木星虽然质量大，但是它距离地球最近时也有6.3亿公里，对地球的引力啊，其实只有月球的1/1。那么，即使是6颗行星排成一排，它们的总的万有引力叠加起来，对地球的影响还不如一只蚊子落在我们的肩膀上。
2: 以2000年5月20日五星连珠为例，当时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在黎明前的东方天空排成一线，但实际空间距离相差数亿公里。 NASA 监测数据显示，当天地球潮汐高度与平日相差不到1厘米，地震活动频率与往年同期持平，行星连珠的引力影响甚至不如家门口停一辆卡车对地球的引力变化大。
0: 既然引力拔河不成立，那咱们再聊聊六星连珠的长相。很多人脑海里浮现的是一根笔直的糖葫芦串，但天文台发布的照片里，这几颗行星明明排成了一道弯弯的弧线。那我们常说的连珠和实际上看到的连弧，到底哪个才是真的？这背后是不是藏着什么视觉骗局呢？
1: 这个六星连珠，连珠这个词啊，稍微有点误导人。它并不是像一个串了很多糖葫芦一样排成一条直线，它描述的是一种视觉上的一个排队的现象，不是这个物理上的站队。也就是说， 我们是从地球上去看这六颗行星，它在天上黄道的位置，也就是太阳一天从东边升起到西边落下，划过一条弧线，其实是在这条弧线上。
2: 所谓连珠，其实是天文科普里的简化说法，本身就只要求行星聚集在黄道面附近一定角度范围内，不需要严格排成直线。这次六星连珠，六颗行星的视位置刚好集中在约30度的天区内，符合连珠的判定标准。
0: 引力拔河的担忧解除了，咱们再来看看白天的重头戏——日全食。说实话，这次日全食呢，咱们国内的朋友啊是看不到的，因为全食带主要在北欧那边。那很多人会好奇，为什么月球刚好能挡住太阳？这背后是不是藏着什么宇宙尺度的巧合呢？
1: 这个日全食啊，确实是宇宙中最神奇的一个巧合之一啊。太阳的直径呢，是月球的直径的400倍左右，但是太阳到地球的距离，也正好是月球到地球距离的400倍左右。这种400倍的比例，让月球在地球上看起来和太阳差不多大，刚好能够完全遮住太阳，形成日全食。
2: 这种400倍巧合在太阳系中独一无二，火星的卫星火卫一、火卫二太小，无法遮住太阳；木星、土星的卫星虽然大，但距离太阳太远，也无法形成日全食。地球是目前已知唯一能观测到完美日全食的行星。本次日全食的全食带宽约110公里，从俄罗斯极北部金格陵兰岛、冰岛到西班牙，全程持续2分17秒。我国境内下一次可见日全食要等到2035年9月2日。
0: 关于日全食，咱们看的是天突然黑了这一瞬间的震撼，但天文爱好者和科学家来说，重点却是全食前后那转瞬即逝的几十秒。他们告诉我，日全食是研究太阳外层大气的唯一免费窗口。
1: 核心呢，就在于这个动态范围和内日冕的这个观测。平时我们用人造遮光板，也叫日冕仪，来遮挡太阳。为了挡光呢，必须把遮光板呢做得很大，导致离太阳表面最近的那个内日冕区域呢完全看不见，而那恰恰是太阳风加速和磁场结构最复杂的地方。只有在日全食时，月球这个完美的天然的遮光板挡住了光球层，我们才能够清晰地看到日冕的这个精细的结构。更重要的是啊，日全食时天空背景足够的暗，我们可以长时间的曝光，捕捉到平时被淹没的微弱日冕物质抛射啊，又叫 CME 的初始形态，这是理解太阳风暴爆发的关键。
2: 本次北欧日全食期间，科学家重点捕捉了太阳低层大气中的冕冻结构，这是高速太阳风的源头。通过对比全食期间的磁场数据，科研人员能更精准地修正太阳活动预报模型。历史上1868年日全食期间，人类首次在日冕中发现了氦元素，比在地球上发现早了20多年。1919年日全食观测更是验证了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中光线在引力场中弯曲的预言。每一次日全食都是太阳物理学突破的黄金窗口。
0: 就算呢我们没办法去全食带现场观测，也能从这次日全食的全球共享观测数据里收获不少新知。这些数据会被汇总到全球太阳物理数据库，供全球天文学家开展后续研究。对普通的天文爱好者来说，也让更多人开始抬头关注头顶的星空，对下一次大天象充满了期待。
2: 台风白海豚过境，除了大风大雨，另一场更隐蔽的袭击正在悄然发生。杭州市民在家加固阳台逐晾衣架时，突然被马蜂蛰中嘴唇，短短几分钟就全身发痒，胸闷，呼吸困难，险些出现致命过敏。还有市民雨后出门散步，也意外遭到马蜂袭击。大风暴雨会摧毁蜂巢，无家可归的马蜂性情暴躁，台风前后蛰伤风险大幅上升。很多人分不清蜜蜂与马蜂的急救方式，也不知道阳台、竹木、屋檐都是马蜂筑巢高发点， 今天我们就跟着求真记者一起厘清马蜂避险与急救的安全知识。
3: 你好，吴昕。
4: 有新的病例

0: 到达现场后，指导员迅速侦查马蜂窝的情况。快看，在车棚的棚顶有一个很大的马蜂窝。随后疏散围观群众后，消防员开始更换服装。
1: 这个是专门用来带马蜂窝的，因为马蜂它的那个毒丝和穿刺能力比较强，我们那个对于这个接缝处啊，还有面罩处啊，都进行了特殊的处理。
0: 因为马蜂窝位置有点高，消防员必须用梯子来接近马蜂窝。随后，消防员用杀虫剂对马蜂窝进行喷射，马蜂瞬间少了很多。最后，用编织袋把马蜂窝罩住，直接摘除。为了防止马蜂再次筑巢，消防员用杀虫剂对散蜂和筑巢处进行反复喷射。
1: 像这种马蜂窝的警群，我们中队一般是每天3到4个，到高峰期的话有7到8个。如果普通的老百姓发现这种警群的话，千万不要自己处理，因为马蜂有剧毒。正确的做法是拨打119，告诉119的人员具体的位置，等待专业人员前来处置。
0: 那为什么城市里也会有马蜂呢？每年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被蛰伤呢？何震，湖南省林业科学院研究员。
2: 我们通俗的讲，马蜂就是其实是胡蜂总科的，它是以鳞翅目类的幼虫为食，可以算是肉食性的。像这个菜市场啊、花园啊，能够给它带来一个比较丰富的食物。马蜂的攻击性和防御性还是比较强的，激怒马蜂很可能会就遭到马蜂的攻击。
0: 那么究竟哪些情况会激怒马蜂呢？为了更直观地了解马蜂的特性，我们来到了邵阳马蜂养殖基地。可眼前的情况着实吓到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不仅是房檐上，就连树上还有山上的树林里，到处都放养了大量的马蜂。为了今天的实验，我们跟随罗老师的脚步去山里寻找国内最大的马蜂金环蜂。
3: 它那里鱼窝，
4: 它们在土里筑窝的吗？
3: 对啊。
0: 罗老师穿上防蜂服，帮我们捉了一只出来。
3: 这是金环斧头蜂，是我国现在最大的蜂。
0: 这只金环蜂长度大概有4-5厘米，而刺出的尾刺竟然也有1厘米长。
3: 而且这个蜂是我国现在最凶的蜂子，它基本上在蜂里面，蜂蜂里面的话，它根本就没有天敌，它只吃别的蜂，没有蜂敢吃它。
0: 一旦受到招惹，马蜂具有很强的攻击性。那么哪些情况可能会招惹马蜂呢？工作人员穿上专业的防蜂服，去山里主动招惹金环蜂，看看会有什么后果。

0: 快看，工作人员刚刚进入马蜂的领地，就有几只马蜂试图攻击他，甚至能听到马蜂撞击防风服的声音，幸好有防风服的保护。还有传言说，拍打一只马蜂会引起马蜂的群攻，是这样吗？工作人员现在用手去拍打其中一只马蜂，
1: 不好，
0: 还过了两秒钟，就有更多的马蜂向工作人员扑了过去。看来只要我们尝试对马蜂攻击，他们就会群起而攻之。那么如果不小心碰到巢穴产生震动，又会怎么样呢？从蜂巢中迅速飞出了大量马蜂，现在工作人员的身边大概有100多只马蜂了，真的太恐怖了。看来如果触动了马蜂窝，真的会引起马蜂猛烈的群攻。
2: 远离蜂巢单独觅食的马蜂，你如果不是特别的打扰到它，让它感觉到这个安全威胁，它一般不会主动的攻击人。但是为了确保安全起见，还是尽量远离它。如果说你侵扰到它的这个巢穴，它的这个护巢性是非常强的，很可能会招致蜂群的迅速的攻击。
0: 但是马蜂也并没有那么可怕，只有它的蜂巢受到威胁时才会发动攻击。那么在遇到马蜂时应该如何应对呢？
3: 如果附近没有马蜂窝，是在野外觅食的马蜂，这个时候你可以不用理它。如果附近有蜂巢的话，有马蜂在你面前发出咬牙的声音，这个时候你绝对要跑，因为马蜂的尾翅穿透力很强，一般的衣服是不行的。在野外的话，你要往那种灌木丛里面跑，最好是弯着跑。马蜂它是顺着气流直线飞的，拐着弯跑，那个方向它是掌握不到，追不上你。跑开一段距离后再卧倒，可以用衣服或者是用树枝遮挡头部。

0: 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儿。哎，真真，你见过一种自带大句子的鱼吗？
0: 鱼？大句子？
1: 对啊，你看，就是它，头顶大句子，凶猛得很，脸却自带喜感。
2: 怎么样，我的武器足够锋利吧？下次看见我小心点。
0: 哦，知道知道，这是巨摇啦。
1: 这巨摇的大句子真是让人望而生畏，这要是被它这长长的尖刺扎一下，那得多疼啊。这个大句子它到底是干嘛用的？
0: 这是巨摇的吻部哦，这个独特的结构长度可达2米，宽近30厘米，上面布满了锋利的三角形吻齿，整体看上去就像一把巨大的电锯。
1: 哦，原来是吃饭的家伙呀。
0: 这么说也没错，这长长的吻部正是巨摇的捕食工具，但绝对没有看起来那么简单哦。
3: 巨摇呢，很好玩的一点呢，就是它在头部就像举着一个很长的大锯似的。它这个名字呢，也是由前面这个结构来的，就是它这个吻部，也就是它的上颌延伸成了一个大锯的这么一个样子。它在海底下就是挥舞着这个大锯子去捕食或者防御，这也是巨摇这类生物的一个捕食器和防御工具。它的锯子上这两侧这两排牙齿大约是20到30对，通常呢每个个体如果数的话，右侧呢还比左侧要多1到2个齿，这个齿呢非常的坚硬锋利，所以它在这个防御的时候呢，可以赶跑像沙类啊或者甚至是鲸类，在吃它的时候呢，它通过摆动可以把它的天敌吓跑。它通过迅速的这种摆动，这个力量是非常大的，特别是端部可以把鱼群当中的鱼呢打昏了，甚至打成两半，这样就成为它的食物。
2: 顶级吃货的餐具都会随时带在身上。
3: 这个锯子呢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它有探测的功能。巨摇这类鱼呢，它是个上下扁平的这么一个结构，所以它是底栖的鱼类。那么它在底下游泳的时候呢，它就可以把这个锯子慢慢的摆动，就像探雷器似的，就可以探测到沉积物当中呢有没有小的动物。如果有的话，它就把这个锯子呢插到泥里去翻，然后把这些小动物赶出来，就成了它的食物。
2: 大口吃饭。
1: 这巨摇的大锯子果然厉害呀。真真，我还听说啊，这巨摇呢既可以生活在海水里，又可以生活在淡水里，它究竟是如何做到的？
0: 因为巨摇是广盐性鱼类，它们有着强大的环境适应能力。
3: 就这一类鱼呢，它既可以在真正的海洋里面生活，也可以在河口这样的咸淡水的海水环境当中生活，还可以呢溯河而上，那么到了河里面基本上就盐度就没有了，就纯淡水，它也可以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那么这个广盐性这样的鱼类呢，它这个身体的适应能力是非常强的，特别是细胞，它的细胞壁可以适应盐度的巨大的变化。因为大家知道啊，这个如果盐度有变化的话，就会产生渗透压。这个渗透压呢，就是从盐度高的地方到盐度低的地方呢，这个盐度它会往外流，那么淡水呢就会往里进，所以这就是形成一个渗透的这样一个压力。像刚才说到的巨摇，它就是广盐性的鱼类，那么它这个细胞的细胞膜，它就有这个能力，就是到了淡水环境当中呢，它这个细胞膜就会保护它的细胞里面的盐不迅速地向外面的淡水里面流。如果到了高盐度的海水里面去呢，细胞膜呢就会挡住外面的高盐的盐进到它细胞里去破坏它的细胞，所以它的适应能力是非常强的。那么有了广盐性，相对来讲呢就有狭盐性的这样的动物，像这个纯粹的海洋动物呢，像一些硬骨鱼类，它基本上都是狭盐性的，它只适合在纯海水里面生活。
0: 哈哈，哎，胖坤呐，其实头顶锯子的鱼不止巨摇，还有巨鲨哟。你看，这就是巨鲨。
1: 长得好像啊。哎，我们要怎么区分他们俩啊？
3: 巨鳐和巨鲨呢，他们相同点呢，就是他们同属于软骨鱼类，它的骨头都是软骨形成的，除了牙齿，牙齿还是硬骨。这两类非常好区分。像这个巨鳐呢，它跟其他的鳐类啊，非常典型的特点呢，就是它有一个侧的棱，就它是上下扁平的，在边上呢有一个很明显的棱，区分它的背面和腹面，
2: 起到一个区分的作用。
3: 像鲨类呢，它就没有这个棱，它是一个圆形的或者是左右侧扁的这样的结构，所以它侧面没有一个很明显的棱。另外一个呢，它的鳃的部位也不一样。巨鲨呢，它的鳃裂就在它身体的侧面，很明显，在它的这个头部的比较靠后的地方呢。像这个巨鳐呢，它的这个鳃裂呢就在腹面。那么这个结构呢，这个巨鳐和巨鲨也是很不一样的。像巨鳐这个距子呢非常长，大约占身体的三分之一左右。它的这个距子呢左右几乎是平行的。巨鲨的这个距子呢，从它

0: 头部这个锯子的基部向前伸的话，越伸越窄，越伸越窄。另外一个呢，这个锯砂，它在这个纹上呢还有两个须子，在它的腹面啊，这两个须子属于呢叫皮须，是它的一个探测的工具。还有一个区别呢，就是锯砂的这个纹呢，它在背面比较靠中间的地方呢有两个棱，这样呢就把整个这个锯子呢分成了左中右三个部分，但是锯窑是背面没有这两个棱的。
1: 仔细观察，这区别还是很大的嘛。
2: 是吧？不过遗憾的是，锯窑已经濒临灭绝了。
1: 啊，不是吧？
2: 锯窑的生长速度缓慢，产下的幼体极易受到其他食肉鱼类的攻击。同时因为人类的过度捕捞以及环境污染，它们的栖息地不断丧失。
1: 哎，真是太让人痛心了。所以啊，我们要呼吁大家一定要行动起来，保护野生动物。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这是橘调，这是粉调，这是金调，这是蓝调，这是周五的夜晚，
4: 从不单调。
3: 从北京鬼街的市井，到长沙解放西的年轻躁动，从上海外滩的摩登，到西安大唐不夜城的盛世穿越，全国夜经济蓬勃发展，全国游客每三笔消费就有一笔落在了夜晚。越来越多的人把生龙活虎写进了周五的夜里，周五晚上的奇妙之处就在于，我们只剩一件事，去见想见的人，去做想做的事儿，甩掉一周的疲惫，去把攒下来的想全部兑现。其实说到底就一句话，夜深了，还想活得更尽兴一点。就在一个寻常的周五晚上，星期五夜无补，一个为周五夜晚输送快乐的神秘组织在成都成立了。他们的成员有的来自话剧圈，有的正在音乐圈，有的深耕影视圈，但这都是白天的事儿了。在夜晚，他们是寻找快乐夜生活的闪亮黑马，甚至还有些抓马。
5: 李珊，
6: 哎，你坐公交车是不是免费啊？
5: 我说这个你会伤到他的，
7: 好欺负人啊！
6: 哎，好烦。

0: 每个夜晚都有故事正在上演，今晚夜舞部的第一夜，他们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
1: 今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
2: 我们开工吧。
3: 开工，
4: 就是所有的这些
2: 7-20全都要搬。
3: 那走。
5: 哎呦我，
6: 咱为啥每天就是搬啊？这有点太狼狈了。
2: 我们需要几个人一起同时进行。
7: 你觉得这个高度 OK 吗？不会掉下来吧？
4: 它不会慢慢掉下来吧？我真怕后面有客人进来，然后这个掉下来，这个很危险。
2: 然后妹宝这边呢，弄一下 DIY 墙的部分。
6: 给我干生气，
8: 特别特别崩溃，我就觉得我马上就要完蛋了。
4: 两个沙发不能超过3000 euro，
9: 这是个好问题，还是挺贵的。
10: 现在就是百雀羚了，
6: 我再来找找是不是有。
10: 鸟要飞走喽！
1: 明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这是非常常见的铜丝，稍微卷一下，哎，绕起来，然后把小灯泡装到铜丝上。好，现在我把铜丝和小灯泡组装在一起了，对不对？来，都看一下，有电吗？
1: 没有。
0: 灯泡亮了吗？
1: 没有。
0: 如果我让它咔亮起来以后，是不是就证明我能发电了？三，给我口令，好。

0: 好，来看一看这个装置。现在有摆过了四块电池，连着的是一个电路的芯片，再连接着三极管，最后是和这边很像的一圈铜丝。虽然我用了电池，但是这两块铜线连接了吗？
1: 没有。
0: 好，来试一下啊，三、二、一。
2: 哇！
0: 生气吗？生气。我只要把这个铜丝的圈儿往中间放，虽然没有接触到，它就会亮，对不对？哎，但你们觉得我们在生活中不可能用这一点小灯珠去照明，对不对？你们想不想看我点亮一个灯泡？想。好，这是一个大灯泡，我们拆开看一下啊。这是一个灯泡，这是它的底座，依然没有电池。 这里面是什么？
3: 铜丝。
0: 哎，铜丝。哎，好。刚才我用这一圈铜丝只点亮这么一个小小的灯泡，不够亮，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你们觉得我能把这个大灯泡点亮吗？都觉得能，对不对？
1: 对。
0: 好，三。

0: 好，那现在问题来了啊，既然只要我们的小圈放在大圈里哪儿都能亮，怎么把它关闭呢？
1: 切断电源。
0: 拔了电源啊，当然也可以，但有没有办法在不切断电源的前提下也不破坏整体结构就让它关闭？看，我现在让它熄灭了啊，3、2、1，熄灭。哇，熄灭。哇，当我把小圈竖起来的时候它就熄灭了，对不对？
2: 对。
0: 但当我横过来的时候
2: 又亮了。
0: 哎，其实这个装置是不是很简单？
2: 对。
0: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通过一根长的铜丝把它卷成线圈，然后连上小灯泡来体验无线输电，想不想做一下？
3: 要。
0: 好，我准备了很多的长铜丝，接下来你们都可以把它卷成线圈，你可以用手拿着卷线圈，也可以用你们的水杯或者任何圆的东西都可以，在圆的东西上卷，好不好？都做好了吗？
3: 做好了。
0: 好，来展示一下。哎，现在我们一起体验一下无线输电的魅力，让无线输电系统一起点亮我们手中的灯泡，好不好？
3: 好。
0: 来，准备。

0: 为什么铜丝绕成线圈后接上小灯珠在手中就能点亮呢？这当然不是一诺发出了电能，而是因为它和藏在抽屉里的发射装置一起组成了无线输电的发射和接收系统。电流通过三极管放大芯片整流后，到达了用外层绝缘的铜线绕制而成的电感线圈发射端。根据电磁感应原理，一诺手中的接收线圈靠近时就会产生感应电流，点亮小灯珠。这样的无线输电技术越来越广泛地应用在生活中，手机、电动牙刷等电子设备已经可以摆脱杂乱的充电线了。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出发。

当历史迈入19世纪60年代，政治变革的潮流开始波及整个世界，由此拉开一个交织着剧烈变动与社会转型的时代。1861年3月3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发布《农奴解放令》，废除农奴制。 农民脱离农奴制的规则等16套法规随之陆续颁行。在遭受了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后，沙皇俄国被迫推行改革，为国家发展豁清道路。在美国，1861年4月，废奴运动引发国家分裂与内战。 1865年4月，内战以北方联邦获胜而告终。在废止黑奴制和恢复国家统一后，美国得以迅速崛起，开始跻身世界强国之列。改变国运，推进转型，无论是古老的帝国，还是新兴民族国家，都相继卷入变革求生的潮流。 身处于内忧外患中的清王朝，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展开一场自我更革的洋务新政。

热河避暑山庄，而此时咸丰帝避居热河已达数月之久。1860年8月，英法联军长驱直入，进犯北京。9月21日，在通州以西的八里桥，英法联军5000余人与30000清军展开决战。虽然清军异常英勇顽强，但在敌军炮弹和霰弹扫射下，他们一批接一批倒下，伤亡惨重。

当天夜晚，圆明园内灯火彻夜未熄，空气凝重而紧张。先锋帝决定逃往热河，让六帝一心来收拾这个烂摊子。他发出上谕称，恭亲王一心着授为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督办何举。次日上午，咸丰帝从圆明园仓皇出逃，走得非常狼狈，甚至顾不上再看圆明园一眼。这里是他的出生地，也是他刚刚为自己庆祝三十生辰的地方。但他不会想到，这片锦绣华丽之地将在二十多天后成为废墟。

留在北京的一心，在侵略者炮口的胁迫下，不得不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时刻都在感受着洋人的骄横跋扈、咄咄逼人。这促使他冷静思考，清廷之所以军事上失败、外交上被动的深层次原因。他逐渐认识到，要改变屡屡被动挨打的局面，必须首先摒弃排外思想，正视西方各国，同他们交流交往。在上城咸丰帝的奏折中，奕欣等人的核心诉求就是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九天后，上谕发出，设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着即派恭亲王奕欣、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管理。1861年3月11日，奕欣召会各国公使，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正式投入运作。总理衙门不但专理外交，并逐步将关税、铁路、电报、矿物、学堂等事务纳入管辖。天朝体制下闭关锁国的政策被抛弃，代之而起的是引进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军事和民用工业的自强新政。当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魏源等先驱所倡导的师夷长技的思想被付诸实践。而在师夷长技以自强的口号下，为摆脱国家存亡危机而激发的洋务运动就此发端。

地处皖江与长江交汇处的安庆，扼守长江黄金水道咽喉，历史上曾长期是安徽省的政治与文化中心。随着洋务新政拉开大幕，1861年12月，安庆内军械所在这座城市应运而生。这一新式兵工厂开启了传统手工工厂向机械化、半机械化操作的机器工厂的转变，而它的创办者正是一位在近代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曾国藩。英法联军进占北京，强迫清廷签约，曾国藩深感切肤之痛。他上奏朝廷道：“此次款意虽成，中国岂可一日而忘备？师以长计，以制夷。”这是他的湖南老乡魏源留下的启示。对此，他感同身受。在给咸丰帝的奏折中，他写道：“目前兹一力以注脚济运，得以于一时之忧。将来师夷制以造炮制船，犹可期永远之力。”在曾国藩看来，借助洋人之力来米平内乱或疏解漕运，都是权宜之计。长远目标应该是向西方学习，兴办近代工业，自强而御武。为创办安庆内军械所，曾国藩罗织了一批国内优秀的科技人才，其中最重要的是同为无锡人的徐寿和华恒芳。徐寿和华恒芳曾在上海探求新知，研读于英国传教士创办的墨海书馆，不但有完备的理化知识，而且精于机器制造。1862年8月，徐寿、华恒芳等人试制成功中国第一台实用蒸汽机，其结构与当时居世界领先水平的往复式蒸汽机类似。看着运转的蒸汽机，曾国藩仿佛看到民族军工业的希望。他在日记中兴奋地写道：“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也能为之。”有了蒸汽机，接下来便是研制蒸汽动力船。华恒芳负责测算，徐寿负责制机，终于在蒸汽机试制成功4个月后，造出一艘约2丈8尺长的小火轮。从第一台蒸汽机到第一艘蒸汽动力船，这是被逼出来的尝试，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开端，也是洋务运动的起点。

湖南双峰县荷叶镇天平村，西为长沙府湘乡县荷叶塘白杨坪，是曾国藩的故里。他从一户普通农家开启人生途程。曾国藩为家里的长子长孙，祖父曾玉平坚持严师克子，全力培养长子曾林书，终使曾林书考取秀才，打破家族数百年无功名史。曾玉平耕读持家的理念给予曾国藩深刻影响。后来他根据祖父的治家思想归纳整理出书书余珠早扫考宝八字家训，确立了曾氏家族的立家理念与行为规范。书书余珠注重耕读传家，早扫考宝则强调孝亲睦邻，其中考意为祭祀祖先，宝寓意与族人邻里和睦相处。以曾氏家训为代表的家风传承奠造了晚清湖湘士绅家族的文化根基。1831年，曾国藩入读以理学传承而名重湖湘的湘乡联宾书院。在联宾书院，他与同窗刘荣砥砺学问，相交莫逆。刘荣与曾国藩是湘乡老乡，后来成为湘军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以战功官至陕西巡抚。刘荣也是一位理学名家，他承袭和捍卫程朱理学，排斥陆王之学，被视为湘军集团重要的治世灵魂。1834年，曾国藩又投学于理学重镇长沙岳麓书院。这期间，通过刘荣，他结识了为人格调高迈的郭松涛。郭松涛出身的家庭在湖南湘阴当地富甲一邑，成长于这样的家庭，郭松涛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并培养了他敏捷的心智和宽容的眼界。三位湖湘子弟春雨长沙共五旬，欢聚近两月之久，这段交杯惆怅、雅致互欺的相处，是心灵的拓展，也是精神的提升。相互之间激发的豪迈之情和舍我其谁的抱负，最终渗透于各自的人格中，促使他们砥砺成长，成就时代栋梁。

湖湘文化的熏蒸，加之天赋与勤奋，曾国藩的科举之路一路升迁。1838年，27岁的曾国藩考取进士，获选翰林院庶吉士。此后，他在仕途上飞黄腾达，10年之中，便升至正二品的内阁学士，兼礼部右侍郎。

1852年7月，曾国藩外放江西乡试正考官，离京南下。当他行至安徽太湖县境内，突然传来母亲病故的消息，遂奏请朝廷交卸官差，返乡奔丧。

0: 料理完母亲的后事，曾国藩便在家乡丁忧守制。1853年1月21日，他意外地收到湖南巡抚转来的上谕，让他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正是咸丰帝的这道上谕，改变了曾国藩的政治命运，也决定了湘军集团的崛起。
1: 虽然朝廷是想利用团练来镇压太平天国，但曾国藩想借机创办一支新军，一支与已经腐朽的绿营兵截然不同的野战兵团。
0: 这时，曾国藩的同乡湘乡士绅罗泽南及其弟子王真，已训练出1000多人的湘乡勇营，简称湘勇。曾国藩将其纳入麾下，由此形成湘军的基干。他后来赞许罗泽南说：“湘军之兴，威震海内，创之者罗中结公泽南，大之者公也。”罗泽南征战之余仍讲学不辍，曾国藩称其皎皎学徒，相从征讨，朝出鏖战，暮归讲道。他门下弟子如王真、蒋义礼、刘腾宏等人，以及李旭斌、李旭仪、昆仲，都是湘军的重要将领。儒门出将，书生之兵，这是湘军最鲜明的特色，也是湘军得以迅速崛起的优势所在。组建湘军，曾国藩以理学精神为号召，将众多湖湘士子聚拢在自己身边，让这些忠义血性的儒生来统兵作战。这使得湘军不但是较之绿营军更具战斗力的军事集团，也成为一个执着于传统文化观念和思想信仰的文化集团。

1861年，清咸丰11年，这个标志着洋务运动开端的年份，也是纷乱夹杂、跌宕起伏的一年。这年8月22日清晨，咸丰帝在热河避暑山庄溘然长逝，连从御膳房端来的冰糖燕窝都没有来得及享用。咸丰帝崩逝一个月后，1861年9月30日夜晚，湖北巡抚胡林翼病逝于武昌官邸，年仅49岁。他与曾国藩并称曾胡，是湘军集团中的另一个灵魂人物。胡林翼出身于湖南益阳的官宦书香世家，其父胡达元为嘉庆24年一甲第3名进士，即俗称的探花郎。岳父则是一代名臣前两江总督陶澍。幼承家学，加之天资聪颖，胡林翼24岁便考取进士，踏入仕途。湘军兴起后，胡林翼成为曾国藩最为湘气无间的战友。1856年，胡林翼被清廷实授为湖北巡抚，自此独当一面，专力经营湖北。主政湖北时，由于饱受战火侵扰，湖北各地民生凋敝，满目疮痍，而湘军的军资粮饷很大程度上又仰赖于湖北。胡林翼决定厉行新政，并将整顿经济作为改革的重中之重。湖北船运发达，漕政是财政一大支柱，但积弊甚久，极有不可挽回之势。胡林翼以雷霆手段整治漕政痼疾，敕令上下衙门漏规浮费一概革除，若有墨吏勒舌浮收，一经举报

严惩不贷。随着凿壁厘清，民生改善，赋税激增，行之七年，即为民间税省钱140余万贯，为库储实筹银42万余两。严政改革，胡林翼更是杀伐果断。他打破食盐官方垄断，让官商共享运销权，按7:2的比例予以分销。盐客自此开始激增，岁余百万，成为军饷的主要来源。改革曹政、严政，胡林翼汲取了陶树的成功经验，而行事之果敢坚毅，已颇有其岳父之遗风。通过一系列改革，胡林翼既改善了湖北经济，也为湘军注入源源不断的血液。对胡林翼的事迹，曾国藩深表赞佩，说以湖北急区养兵6万，月费至40万之多，而伤民不弊，励志日茂，皆其精心墨运之所至也。胡林翼在湖北的改革，更为随后兴起的洋务自强新政鸣响号使。湖湘名士王凯运认为，中兴之业实成自胡，将胡林翼视作同治中兴之局的开创者。由于长期忧劳，殚精竭虑，胡林翼很早就身患肺痨。他曾自述：吐血每日200余口，又兼咳嗽甚重，待俗所谓痨病鬼者乎？据曾国藩的幕僚薛福成记载，胡林翼之所以英年早逝，跟一起偶然的事件有关。1861年9月的一天，胡林翼视察军情，与属下来到江边。伴随着汽笛长鸣，江面上10来辆艘外国兵舰，喷吐着滚滚黑烟，呼啸而过。这是胡林翼从未见过的蒸汽动力舰船。他突然脸色大变，一口鲜血喷涌而出。本已肺病缠身的他，经过这番刺激，病情加剧，不久便溘然离开。

目睹迅疾如风的外国兵舰，胡林翼为何有如此强烈的反应？临终前，他曾对幕僚解释道：“事变无穷，外患方起，唯其虑之者甚，故其视之亦难而不敢以清心调之。” 蒸汽舰船让胡林翼意识到，西方人在科技上又迎来一个新时代，而外患方及之际，这科技的落差不能不令他倍感焦虑。胡林翼的焦虑，蕴藏着传统士大夫对民族危机的深刻担忧，更夹杂着几许落寞。 悲凉。胡林翼的焦虑，也是曾国藩的焦虑。他同样认识到事变无穷，科技正日新月异。他更意识到，在西方人坚船利炮的背后，存在着一个先进而庞大的科技工业体系。 就在胡林翼去世2个多月后，曾国藩创办了安庆内军械所，魏源所倡导的“师夷长技”的思想被付诸实践。在“师夷长技以自强”的口号下，为摆脱国家存亡危机而激发的洋务运动，就此勃然而兴。

0: 1862年5月30日，一位特殊的客人来到安庆拜会曾国藩。来客名叫荣鸿，号淳甫，广东人。他幼年在澳门和香港受教于教会学校，19岁随一位美国牧师前往美国，遂留美就读。1854年，荣鸿自耶鲁大学毕业，获文学士学位，随后返回中国。荣鸿一直期望通过西学东渐为中国谋福利。他来拜访曾国藩，就是想依托这位实力派人物来实现自己的理想。荣鸿向曾国藩谏言，中国急需兴建一所机器之母厂，以造出各种机械。通过与荣鸿接触，曾国藩萌生了同样的想法。在给郭松涛的信中，他写道：荣淳甫上年曾来安庆，以意其久处泰西，深得要领，欲借以招致智巧洋人来为我用，果其招来渐多，则开厂。1863年11月，曾国藩交付荣鸿一笔巨款，委托他赴美国购置机器设备。此时一幅蓝图已在曾国藩脑海中勾画完成，他要用最先进的设备建造一座大规模的近代化工厂。1865年6月，荣鸿赴美国采办的机器设备运抵上海。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与所购办之机器直至1865年春间始成，由轮船装运，自纽约而东，绕好望角直趋上海。随着机器设备的到来，1867年，江南制造总局开始在黄浦江畔的高昌庙建造新厂。这是一座荣鸿所形容的机器母厂，不但能造枪炮，还能造蒸汽轮船。近代化工厂开始出现于古老的中国。荣鸿感慨道：如果没有曾国藩，
1: 正不知能有一稀世之机器成否也。

对于故土，曾国藩终其一生都有着深沉的依恋。愈到晚年，他对故乡的思念也愈发浓烈，遂将思乡之情转化为对乡土文化建设的热情。1867年，曾国藩在金陵主持完成了一项重要的文化工程，重新刊行王夫之的《传山遗书》。

0: 当邓显赫意外得到王夫之遗稿后，曾于1842年整理刊刻了王夫之的18部著作。然而邓克版的《传山遗书》存世甚短。1854年，当太平军攻打湘潭城时，这批雕版毁于战火。1862年，曾国藩与胞弟曾国荃决定重刊《传山遗书》，为此设立书局，重新编辑整理书稿，以至于孜孜枯枯，耗时数年之久。
1: 1865年，同治4年，新版《传山遗书》复资刊行，总计56种，288卷。使王夫之的著作得以较为完整的

0: 之所以致力于此，曾国藩的目的就在于更续湖湘学术与湖湘气节。在为《新版船山》遗书所作序文中，他特意标举了王夫之荒山必踏，终岁孜孜，以求所谓欲物之人经邦之礼的刻苦精神。曾国藩及其湘军集团既是传统文化的捍卫者，也是近代文化的倡导者。他们通过兴办文教事业，推进了晚清文化的转型。彭玉麟是湘军集团中另一个儒将的典型。曾国藩称他书生从容，胆气过于肃降，激昂慷慨，有烈士风。
1: 彭玉麟，湖南衡阳人，出身于小弟之家，自述以韩世史。
0: 他既是湘军水师的主要创建者，也被视为近代中国海军的奠基者之一。彭玉麟为人清廉刚直，称自己以韩世史，愿以韩世归。晚年他退隐故乡衡阳，捐银12000两迁址重建船山书院，并聘请湖湘名士王凯运任山长。船山书院以弘扬王夫之学术思想为宗旨，不受八股之意。海内直经问学者种相接，俨然湘南学术重镇，
1: 培养出杨度、齐白石等一批杰出人才。
0: 孕育于湖湘文化的湘军集团，造就了一大批经世致用之才。他们以儒家美德养育精神人格，在实践中磨砺务实之才，为晚清政坛注入有生力量。整个湘军系统中，位置总督者15人，位置巡抚者14人，他们在当时的政治军事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不但维系了国家的存续，更为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转型起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1: 吃得苦，罢得瞒，结硬债，打呆仗，
0: 这是湘军留给世人的最鲜明的印象，也是湘军精神的直接体现。在曾国藩看来，这精神的内核就是卓成，而湘军之所以能成就一番事业，靠的就是卓成。吾湘数君子之所以鼓舞群伦，立九州而堪大乱，非卓且成者之效与。卓成形塑了湖湘士人的人格品性，也是曾国藩的安身立命之本。
1: 他一生的功业与人格，都在演绎和诠释卓成的内涵。

1872年8月11日，一群9岁到14岁的中国少年从上海登船，前往大洋彼岸。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留美幼童。派遣孩童赴海外留学，这创意来自荣鸿，而计划最终付诸实施，则得力于曾国藩。1870年，荣鸿向江苏巡抚丁日昌提交了一个关于留学教育的计划。政府已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备人才。留学期限定为15年，学生年龄需以12岁至14岁为度。丁日昌将荣鸿的计划转递曾国藩，曾国藩认为切中时弊，着眼长远，遂会同丁日昌、李鸿章联名将荣鸿的提议呈交总理衙门。荣鸿主张派遣幼童留学首选美国，曾国藩予以支持。1871年9月3日，曾国藩与李鸿章以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的名义联衔上奏，选派幼童赴美肄业着意章程者，除阐明幼童赴美留学的意义，并附上派遣留学生的12条具体方案。仅仅12天后，奏请就获得清廷批准。当曾国藩把着照所请的朱批出示给荣鸿时，两人都激动不已。荣鸿在回忆录中写道：“至此，渔之教育计划方成为确有之事实，将于中国2000年历史中特开新纪元矣。”曾国藩和李鸿章立即在上海开设幼童出洋肄业局。在沿海各省选拔赴美留学幼童，按照计划，自1872年开始，每年选派幼童30名，总计120名，至1875年派完，其留学费用完全由朝廷承担。1872年8月11日，首批30名孩童从上海起航，其中有一名来自广东南海县的少年，名叫詹天佑。此后至1875年，清政府总共选派了4批共120名幼童赴美留学。这些学生归国后，在工业、商业、教育、外交、行政等诸方面深耕，深刻影响并推动了近代中国的转型。在推动洋务自强运动由求强向求富转变的同时，曾国藩也推动开启了另一个转向，求治。

1871年11月，曾国藩由江宁来到上海，视察江南制造总局。这成为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次重要活动。11月25日，他走上江南制造局设计和建造的第一艘兵舰“田吉号”，检阅新式战舰的操练。此时，操江号、侧海号、威靖号等炮舰都已陆续建成下水。望着一艘艘簇新雄伟的舰船，曾国藩深感

欣慰。强国富民，这是洋务运动的宗旨，也是他曾国藩为之念兹在兹的事业。视察后的第二天，曾国藩即返回江宁。可回到江宁后不久，他出现了中风的征兆，此后病情日渐沉重。预感自己来日无多，曾国藩不由回想起他与心腹幕僚赵烈文的一番对话。那是四年前的一个仲夏之夜，闲聊中谈及时局，赵烈文忽然言辞犀利地说，清王朝若是抽薪一烂，势必土崩瓦解，大清灭亡待不出五十年矣。望着赵烈文，曾国藩沉吟半晌，才无奈地说道，吾日夜望死，犹见宗室之远。身之巨变正呼啸而来，自己却无力回天，只能祈求早死，以免看到那天崩地解的一幕。如今沉疴之中，思及与赵烈文的对话，曾国藩不免感慨细致。虽然一生都在努力挽狂澜于既倒，对于清王朝的命运，他的内心说到底还是悲观的。而日夜望死的心愿，陪伴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段时光。

1872年3月12日傍晚，曾国藩写下人生最后一则日记，既不能振作精神，烧尽当为之脂粉，又不能克先朝露，同归于尽，苟活人间，惨悚何极。写完日记，他默默地枯坐于两江总督府西花厅，一直坐到晚上7点，最终溘然长逝。曾国藩生活的时代，是新旧杂陈、变幻迭出的时代。裹挟着时代风云，他以坚忍卓成，承续了儒家道统与湖湘文化，也带动了近代中国的一系列变革。自有曾国藩从儒生到将军，从耕读子弟成朝堂干臣，麾下英杰遍地。正是这充塞于天地之间的英气豪情，拯救了风雨飘摇的晚清社稷。而随着他的溘然离去，金陵旧地江流浩浩，群风寂寂，回荡的是晚唐诗人许浑的不朽名句：英雄一去豪华尽，唯有青山似落英。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孙璞。
1: 大家好，我是刘梦娜。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沈晓明走访调研山河新航，要求保持战略定力，坚持研发创新，助推湖南航空产业和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沈晓明走访调研蓝思科技，强调加强产业链协同，构建创新联合体，着力打造更具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0: 毛伟明赴衡阳考察调研第十二届全球乡商大会筹备工作，强调办好精彩盛会，汇聚天下乡商。
1: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湘潭常德，深入电磁线生物制造生产一线。
0: 12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株洲走访调研山河新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了解企业发展布局，认真听取意见建议。他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保持战略定力，坚持研发创新，为推动湖南航空产业和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山河新航深耕通航载人轻型飞机、应急救援无人机等细分赛道，是一家专业从事航空装备研发、制造、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来到山河航空产业基地，沈晓明查看产品展示，深入了解研发制造、应用领域、市场销售等情况，并在座谈交流中听取企业发展规划和建议诉求。沈晓明指出，近年来，山河新航始终保持坚定的战略定力，以高效的研发效率和理性的发展路径，在航空装备领域不断取得新突破。希望企业抢抓国家发展低空经济的战略机遇，立足湖南制造业优势，着力建设通用航空整机制造基地，带动更多上下游产业链集聚发展。要以市场为牵引，不断丰富场景应用，推动创新产品推广落地，持续拓展市场空间。要坚定不移深耕细分领域，集中资源稳住企业发展基本盘，积极引进战略投资，助力企业做大做强。当地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要强化服务保障，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省领导王道习、王俊寿参加。 13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长沙走访调研蓝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了解企业规划布局，面对面听取意见建议。他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加强产业链协同，构建创新联合体，着力打造更具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为推动湖南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2: 蓝思科技是业内领先的智能终端全产业链一站式精密制造解决方案提供商，其布局在长沙经开区的蓝思科技黄花园区，专注于消费电子精密结构件、车载玻璃、智能穿戴等产品的生产制造。来到该园区，沈晓明实地查看生产线和检测区，详细了解研发创新、生产经营、市场拓展、产业链布局等情况，并与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听取蓝思科技15-5时期发展战略以及需要协调解决的具体问题。沈晓明指出，近年来，蓝思科技持续拓展新领域，围绕人工智能等方向开展多元化布局。要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依托湖南制造业、材料学等方面优势，在算力硬件、具身智能零部件等赛道不断取得新突破，抢占发展主动权。要深化产学研融合，鼓励企业与高校共建创新联合体，协同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要充分发挥链主企业作用，加强资源整合，强化产业链协同，带动产业集群成市。要切实发挥政府类产业基金引导作用，通过市场化方式助力企业更好发展。希望蓝思科技利用其全球品牌影响力，当好桥梁纽带，吸引更多年轻人来湖南创新创业。省领导王俊寿参加。
0: 第十二届全球乡商大会将于9月22号在衡阳开幕。8月1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赴衡阳考察调研大会筹备工作。 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全力以赴、精益求精，做好各项筹备工作，确保大会办出品牌、办出实效、办出水平、办出影响。
2: 纽瑞特医疗是国内核医药领域标杆企业，计划依托衡阳基地搭建全国湘商核医疗产业合作平台，打造国内首家新兴核药全产业链企业。负责人介绍，项目选择衡阳，正是看重当地核技术应用产业独有的资源、技术和人才优势。毛伟明指出，要推动本地核原料资源与先进核药技术有效耦合，做优做强做大核医疗产业，更好满足群众健康需求。燕城鸿华电子、博科电子、雷木公司是湘商回归校友回乡的典型代表，落户衡阳后成长为细分领域行业龙头。毛伟明对他们回馈桑梓的责任担当表示赞赏，勉励大家聚焦行业前沿技术和产业堵点难点，加强研发创新和技术迭代，吸引更多上下游企业、关联项目和资源要素汇聚湖南，在双向奔赴中发展壮大，服务家乡。帅维科技专注于光纤陀螺惯性导航系统研发生产，曾入选全省十大科技攻关项目，目前正加速实现产业化。毛伟明鼓励企业持续深化产学研融合创新，让更多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要求相关部门不断完善金融政策平台等支持。座谈会上，毛伟明指出，目前第十二届全球湘商大会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冲刺收尾阶段，要高站位抓推进，高标准抓落实，高水平抓保障，确保各项工作有序开展，精准落地，要全力办一场更有特色的盛会，以办会为契机，全面展现湖南形象，着力讲好湘商故事，切实彰显衡阳特色，把投资湖南的品牌打得更响，湘商回归的招牌擦得更亮，要全力办一场更高标杆的盛会，聚焦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十二条重点产业链，靶向邀请一批高层次嘉宾，举办一系列高品质活动，招引一批高质量项目，要全力办一场准备充分的盛会，对照时间节点倒排工作进度，开展全域宣传，全面营造尊重湘商、吸引湘商、服务湘商的浓厚氛围，要全力办一场凝心聚力的盛会，坚持节俭办会，做到省市协同联动，确保办成一届精彩纷呈、令人难忘的盛会。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隋忠诚、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3: 今天活力中国调研行湖南集中采访活动走进湘潭、常德，深入电磁线、生物制造等多家企业生产一线，在鲜活的产业样本中近距离感受湖南制造业的发展韧性与创新活力。
4: 湘潭是一座老工业城市，但老树发新芽的案例在这里十分常见。在金杯电工电磁线的生产厂区，记者团透过车间窗口关注着这个全国最大规格的换位导线设备。企业负责人介绍，这台设备能将足足96根系统线精准编程，合成一根完整导线，工艺精度和根数都刷新了国内记录，是变压器心脏的核心材料。
5: 这个96环设备上面，我们还配置了一个最先进的换位头，它的速度是可以达到200次每分钟的一个水平，它力度刚刚好，成品的质量也很高。
4: 金杯电工扎根湘潭已经有十年时间，从传统变压器电磁线出发，做到全国最大换位导线基地。而面对新能源汽车浪潮，企业又敏锐捕捉机遇。去年企业新投产的三期厂房占地120亩，对车间产线进行了智能化升级改造。与此同时，企业还积极寻求材料突破，在全国率先实现铝带铜技术，并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实现规模化应用，既降低了成本，也为产业绿色转型探了新路。扩大海外版图则是企业的下一个目标。
6: 我们公司提出我们要产能出海，目前我们在欧洲已经有了一个产能出海的基地，目前正在建设过程当中。
7: 它在持续的基于他们已有的优势和资源还有技术能力做不同领域的创新迭代，我觉得都是非常震撼，也能够感受到这个企业对创新还有自我不断升级的一个要求。
4: 而在常德，生物制造领域的产业发展给采访团呈现了一座城市的工业突围。丽水河畔的利尔生物厂区内， 一排排巨型发酵罐正在不停运转。很难想象，这里生产出来的是全球抢手的绿色农药 L 草胺磷。且从四川落户金市之后，这款产品产销量稳居全球第一，市场占有率超过60%。
8: 这儿正好集聚了一批这个生物制造的企业，对我们来说，金市是目前唯一的基地，是我们更多的品类的产品，它一定首先会在这个金市抚育壮大。
4: 一个龙头带动一条产业链，随着利尔生物扎根，产业磁吸效应持续释放。如今金市高新区集聚41家生物制造骨干企业，可量产200多种高端合成生物产品，年产能突破10万吨。这座离水

0: 保持正增长。从传统制造到新能源出海，湖南正靠着这些实打实的订单和项目，一步步稳住底盘，积蓄后劲。
1: 就在前两天，2026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发布，湖南钢铁集团位列第463位，相较去年排名往前了20位。上半年，全省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长2.6%，比一季度加快了0.2个百分点。但如果把6月单拎出来，增长5.5%，分别较5月、4月高5个和9.3个百分点。六月这张成绩单，工业是率先站起来的那个。国产14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先锋号”近日在长沙铁建重工顺利下线。6月中旬，三一重卡拿下海外超级大单，883台新能源牵引车从长沙发出，分别奔赴海外市场。这笔订单超过了去年全年中国新能源牵引车出口总数。今年一至六月，三一专用汽车外贸出口额达8.48亿元，同比增长31.3%。眼前这辆增程425自卸车是专门为矿山路况打造的可靠车型，每月都有20台发往印尼。
2: 我们现在从微电网到我们的储能，到我们的换电站，到我们的车辆，有完整的成套的解决方案来适应海外不同的场景这样的需求。
1: 消费方面，六月当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5月高了1.5个百分点，比4月高了2.9个百分点。六月出台的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新增品类补贴政策，助推智能门锁、智能扫洗地机等产品迎来消费热潮。其中，穿戴智能设备销售额大增44.9%，扩大内需、提振消费。湖南不以简单的促销刺激花钱，而是以优质的场景供给创造需求，打开消费新空间。TX 长沙年轻力中心毕街楚巷全新开业，让老街巷焕发新生机。零食王国开业首月，累计接待游客突破104.61万人次，进入暑期，人气更是越发高涨。
3: 挺有趣的，有一些就是没有见到过的零食，有一些尤其像这个开杯乐特别大，
4: 挺好玩的，都挺有意思的。
5: 虽然排了很长时间的队，但是感觉很有意义。来这里见到了很多不一样的零食。
1: 再看外贸，上半年全省进出口2958.1亿元，增长12.7%，六月当月增长8.2%。较5月高3.9个百分点，自2025年12月起，连续7个月正增长。面对非洲旺盛的电力市场需求，湖南新能源产业联盟成立，精准对接央企在非重大能源项目。在宏太阳新能源公司，海外事业部团队刚从尼日利亚现场回来，还没来得及倒时差，便开始策划落地方案。2026年。公司国际市场新签订单突破8亿元，潜在新签订单规模近5亿元，对非洲市场已成为公司国际业务重要增长点。
6: 公司将以尼日利亚、津巴布韦、南非为支点，进一步拓展整个非洲市场，重点发展智能微电网、工商业光储以及本地化制造服务，持续提升项目交付和属地化服务的能力。
7: 在株洲，一群00后大学生正在造火箭，一架加95号汽油就能飞的飞机拿下了全国80%市场。无人机送血样比救护车还快半小时。这座以轨道交通闻名的工业城市正在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重新定义制造与飞行。
8: 直宇航天是中国商业航天最年轻的面孔，创始人张子翰23岁，创业核心团队共4人，本科还没毕业，香港理工大学航空航天工程专业在读。张子翰团队通过北斗杯创新创业大赛脱颖而出，不少城市递来橄榄枝。株洲经开区与北斗集团在第一时间就送上了大礼包，免租场地、人才公寓、融资对接、全链条支持一应俱全。
9: 好的项目不等人，所以我们必须第一时间与对方取得联系。在他表达了落地意向后，到达株洲的第二天，我们就启动了选址。他们的创业团队一个月就实现了拎包入住。
8: 落地株洲不到1年，这支00后团队用了不到50万元，造出了第一台采用电泵循环方案的中小型液体火箭发动机，预计2028年发射升空。尽管还有2年多才发射，但直宇航天早早就收到了订单，来自本土的卫星制造企业赛德雷特。 目标单次发射成本控制。

0: 控制在1500万元以内，可回收复用火箭的单位运力成本低至2.5万元每公斤，是行业同类均值的1/4。
1: 我们整个公司的研发人员的总占比会在80%以上，上下游配套很重要。那我们可以很方便的在这边找到我们的需求客户。现在一共签署了总数37颗卫星的这个发射任务和意向订单。
0: 产业集聚，串联起上游元器件、中游整芯制造、下游终端与应用，带来的不只是订单，更是成本的下降。目前，株洲集聚北斗关联企业188家，产业规模达229.6亿元，在全国39个北斗规模应用试点城市中，综合评分排名第一。株洲还大胆开放全域全场景，规划北斗应用场景135个，让企业在家门口就能找到应用场景。新翼科技手里的方舟系列物流无人机载重从10公斤到80公斤不等。今年6月，公司联合顺丰获批开通了4条常态化航线，其中三门镇卫生院到株洲中心医院的航线是全省首条无人机医联体专线。过去患者送检样本要坐1小时车，现在无人机半小时就能送到。
2: 株洲的北斗产业和通航产业对低空经济产业的支撑是非常大的。你像北斗应用在低空里面就是高精度定位，目前我们常态化的几乎每天都有10到20次左右的这个航线，更解决了园区之间这个物流配送不便的问题。
0: 低空飞行从概念变成日常，背后是一场持续多年的改革。2020年9月，湖南获批成为全国首个全域低空空域管理改革试点省份。如今飞行申报流程从9个环节减到3个，审批时间从3到5天缩短到2小时。山河星航的这款阿若拉轻型运动飞机加95号汽油就能飞，100公里油耗8升，满油最大航程1200公里。如今阿若拉累计交付已超过450架，遍布全国28个省份，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80%。也就是说，国内同类机型中每5台就有4台出自湖南株洲。
3: 我们也会随着典型场景的这种应用和我们客户的一个需求啊，不断的对这款产品进行升级迭代。目前这个阿若拉系列飞机3大件动力系统、航电系统和辅材全部升级成国产产品了，带动了上下游发展。
4: 2024年9月，新修订的湖南省长株潭生态绿芯保护条例正式施行，明确绿芯分为核心保护区和融合发展区。2年来，长沙市雨花区先后腾退102宗工业用地，绘就绿色发展新画卷。
5: 在长沙市雨花区跳马镇复兴村，绿水青山下藏着一座宝藏工厂，基地仅占地4亩，却能日产花生芽10000斤。豌豆芽、黑豆芽等高端活体芽苗菜2000斤，供应长沙市场约70%的花生苗、豌豆苗。但就在2年前，这里还是一家门窗加工厂，存在噪音、粉尘等环保隐患。湖南富芽农业接手后，建设智能化无菌芽菜生产车间，年产值近2000万元，稳定供应兴盛优选、盒马鲜生、美团优选等电商平台。
6: 豆苗啊，它的生长周期是12天，目前我们的产量呢已经多次可以去试进菜，跟传统的菜相比，它的周期只有1/5。
5: 刘某军来自邵阳县，湖南农业大学农学出身，擅长培育各类菌芽苗菜。随着雨花区的转型发展，门窗厂被关停腾退，工厂退了，土地不能荒。雨花区决定引进湖南富芽农业入驻，并送上政策帮扶，不仅将项目工业用电调整为农业用电，每年节约电费20万元。还积极帮助企业招聘员工，对接市场。
6: 那的时候我也犹豫过当地的这个员工是否能交得到，现在我们企业有54个员工，也有46个是当地的。
5: 雨花区还进一步盘活闲置农庄，打造节庆沉浸式文旅综合体雨花里，把民俗美食传统节庆文化都装了进去，让老地方有了新玩法。
7: 根据不同的团队会去提供一系列的个性化的符合他们的群体所需要的这样的一系列的服务内容，涵盖在吃喝玩乐里头。
5: 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雨花区还上线全省首个绿芯工业退出地块在线招商系统，手机点开就能选地，导航就能到现场看地， 截至目前，雨花区共腾退绿心范围内102宗工业用地，总面积2311.6亩。文旅消费、宠物经济、低空经济等新业态陆续入驻，
8: 把这些数据推向市场，让市场来做决策，争取把所有的这个地块啊都变成既有利于当地就业，又有利于符合绿心转型发展的这些业态。
0: 今天第36届香港美食博览会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开幕，46家湖南企业组团参展，助力香农优品走向世界。
5: 在湖南特装馆，46家涉农乡企覆盖了湖南农业从初级产品到精深加工全链条，既完整呈现鱼米之乡的产业基础，也针对港澳及海外市场对绿色健康农产品的消费偏好做了精准匹配，为全球采购商提供了品类清晰、便于比选的产品矩阵和遴选场景。
9: 充分利用国际展会平台，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让湖南农业的品牌价值和形象日益彰显，在巩固港澳传统市场的同时，大力拓展海外新兴市场。
5: 湖南省茶叶集团今年已经是第17次参展，拥有白沙溪、香溢、君山等4个中国驰名商标及茶手艺等新零售品牌，去年企业销售收入达到72亿元，其中出口8600万美元产品出口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10: 香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对外宣传的一个渠道和窗口，我们这些年来我们的感受就是我们香茶这个品质还有品牌影响力在香港也是越来越广泛。
11: 我们去产地茶就去比较工艺也当然是比较好了，现在香港就是比较越来越喜欢这个湖南的原生态的茶叶。
5: 湖南储纯农业科技是第一次到香港参展，创始人胡自荣在家乡浏阳打造了数千亩的油茶种植基地，通过参加国际性展会，他已经发展了10多家国际经销商，正一步步拓展国际市场，去年仅这款生茶油一个单品的国内外销售额就突破了5000万元。
12: 我们推出了这款旅行版的产品，就是方便人们出行携带，在外面吃饭可以让老板用我们的茶油炒菜，日常也可以做个凉拌菜，我们卖得非常好。
5: 本届香港美食博览会共汇聚超过1850家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参展商，打造涵盖美食、优质名茶、家居生活、美容及大健康等领域的多元商贸平台。
4: 随着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送到家，湖南各地提前把助学保障服务落到实处，帮助有需要的学生顺利入学。
5: 今年国家开发银行助学贷款升级了新功能，首次办理的学生、在外打工的家长不用专程跑到现场，线上就能完成授权，学生自己带材料去当地资助中心就能办完，续贷则可以全程线上办理。本科、专科生一年最高能贷2万，研究生最高2.5万，交完学费、住宿费，剩下的还能当生活费。邵阳市的这家爱心企业每年给1000多名乡级学子每人发放5000元助学金，已累计资助近9000名学子。今年考上邵阳学院的范立业从小靠视力残疾的妈妈抚养长大，这笔钱直接解决了他的入学难题。在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沅陵县、茶陵县等地的乡村，各地公益组织携手爱心企业积极募集善款，走村入户给困难学子送去资助。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国际式摔跤青少年组比赛今天开赛，比赛分为古典式、自由式两大项目，设置多个男女重量级别小项。在今天下午举行的男子古典式 U14组44公斤级决赛中，益阳小将龚云泽凭借出色发挥，成功摘得本届省运会首枚金牌。今天上午，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组男子足球 U18 比赛在益阳开赛，12支参赛队伍分为4个小组展开小组赛，每组前2名晋级淘汰赛，最终将于18号决出本届赛事冠军。今天2026马栏山杯 AIGC 原创动漫创意大赛颁奖典礼在上海展览中心中央大厅举行，同期大赛成果展暨白景原创漫画节在上海8号桥艺术空间1908粮仓正式启幕，集中展映大赛获奖作品及优秀原创漫画内容。赛事聚焦 AIGC 技术与动漫创作的深度融合，既为新颖独特的早期创意提供成长沃土， 也为成熟的漫画动画作品搭建展示与转化的产业桥梁。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请大家注意安全。
2: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3: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4: 大家都跟我们啊！
3: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5: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啊！
3: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6: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3: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7: 这是一份不用签名的赛博互助契约。
8: 小姑娘，这个窗户怎么打开啊？我有一点不舒服，我想透透气。
7: 出门在外，你的父母我来帮。
9: 三二一，吸气。有没有好一些？
7: 契约达成，奖励糖果一颗。谢谢。
10: 阿姨买菜提不动，我刚好顺路。
11: 阿姨，这路有点远呐，你抓紧了啊！迷路的阿姨交给我，闪送回家。
12: 阿姨，家是那边吗？
13: 是的吧。
12: 好，我走了。
7: 需要帮忙吗？
9: 哎，需要需要。
7: 科技跑太快，那就手把手牵着爸爸妈妈走。
9: 好嘞，哎呦，谢谢你，谢谢你。
14: 喂，妈，
15: 仔仔，
14: 到了，
15: 到了呀！哎呀，我今天买了你很多喜欢吃的菜，我品都品不够了。幸亏啊，遇到个小伙子，他帮我提上来的。
7: 原来这份契约真的会兑现。我曾递给别人的伞，不经意间也会为自己的爸妈遮一场雨。
12: 阿姨，我要加速了。
16: 带什么东西？
17: 大爷，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18: 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19: 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听我的。

0: 赶紧解冻。
1: 听我的，
2: 听我的，
1: 听我的，
0: 听我的，
2: 听我的。听我的，
3: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4: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当光影跨越山海，文明便有了相知的语言。当故事彼此传递，友谊便拥有了更深的回响。2026年，恰逢中非人文交流年，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举办精彩非洲非洲视听节目展播活动，精选30部来自非洲国家的视听作品，通过北京、上海、浙江、湖南、广东等11个省市电视台、爱奇艺、优酷、腾讯、芒果 TV 等网络视听平台，以及全国广播电视新媒体联盟集中播出。以影像记录时代，以视听连接心灵，这里是自然馈赠的壮美画卷。从浩瀚海岸到辽阔草原，从高山湖泊到野生秘境，天地万物生生不息，这里是文明交融的多彩家园。悠扬的旋律，古老的历史，不同民族在这里交相辉映，这里是充满希望的发展热土，青年逐梦前行，科技赋能未来，一个开放、自信、充满活力的非洲正与世界共享发展的机遇，这里也是携手同行的友谊见证。中非合作不断深化，共建共享，互利共赢，书写着文明互鉴、共同发展的时代篇章。一部作品打开一扇了解非洲的窗口，一次展播架起一座连接心灵的桥梁，以视听传播深化人文往来，搭建青年交流纽带，夯实合作根基，以文明互鉴赋能中非合作，释放经济贸易活力，共创现代化美好未来。

0: 不是那样的人。
1: 好了好了，你别紧张，我跟你说着玩的。不过敏君啊，玉梅搬进来你可能就要更忙了。
0: 不会的，你们两个相处融洽，我也很高兴。
1: 好吧，快去整理吧。
2: 把我接到你家里来住，敏君啊，昨天多亏你了。
0: 阿姨，您太客气了，这不是应该的吗？你们先坐啊，我去给你们倒点茶。
1: 哎，啊，光耀，我们楼下有个空房间，我已经让敏君去打理了，我看就让崇明搬过来住吧。
3: 啊，我，
2: 不用不用，崇明可以回家住的。
1: 哎呀，玉梅，你身体不好，儿子不在身边，他一定也不放心的。
4: 玉梅啊，你看何丽多有心呐。
1: 都是敏君提醒我的。
5: 阿姨，非常感谢你。
1: 你是第一次听到他这样叫我吧？其实他昨天已经这样叫过我了。
2: 崇明，你既然叫何丽姐叫阿姨了，那也该叫。

0: 我来吧。哎，你好，妈。好的，我知道了。啊，妈，我妈说跟我说一下我弟弟的事儿，让我先回去一下。
1: 你家里有事你就回去吧。
0: 嗯，可是玉梅阿姨。
1: 你放心，玉梅有我照顾呢。家里有事你赶紧回去吧。
2: 元君啊，交给你妈就可以了，难得她这么高兴。去吧。
0: 那好，那你们坐，我先出去了。
3: 妈，既然在这儿了，那我公司还有忙，我先去公司一趟。
0: 啊，去忙吧。
2: 哎，你今天就不用去了，昨天晚上一夜都没睡。
3: 啊，没睡，昨天宝莲陪了我妈一整晚，我睡了一会儿。啊，
1: 崇明啊，说起宝莲，我觉得这女孩挺可爱的，你可得加把劲儿哦。
4: 宝莲这孩子不但可爱，而且聪明能干。就是这孩子不大听我的劝。
3: 妈，你就别胡思乱想了啊，我一定会按照你的意愿去做的。
4: 真的？那妈让你娶宝莲，你同不同意啊？
3: 妈，只要你开心，我愿意去交往。
2: 崇明啊，这一段时间你要跟宝莲好好相处啊，只要你们决定了，那我们就选个日子给你们办婚礼啊。

0: 我是来找你的，我是来找你的。
1: 你怎么会来找我的？
0: 我是来找你的。
1: 哎，这么慌慌张张的干什么呀？是这样的，我出了接你们家的case，公司又给我派了别的case，我给人家报价报错了。什么？报错价了呀？是，我少报了1块钱。现在对方不肯承认，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
0: 你先别急，那个文件有吗？我先看一下。那你们的利润怎么样啊？
1: 就是少报了1块钱，公司就没有利润了。我想，我这次一定会被开除的。
0: 这样吧，我可以帮你接下别的公司。
1: 崇明，谢谢你。

0: 好了，
1: 解决了。
2: 妈，
3: 英杰，
2: 都已经吃完晚饭了，爸怎么还没回来啊？
3: 英杰，最近你爸爸应酬比较多，所以回来比较晚。你有什么事吗？
2: 没什么。我想提醒爸爸，明天是我演讲比赛的日子。
3: 知道了，妈妈会跟爸爸说的。明天我们一起去看，好不好？
2: 我现在上去准备明天的演讲稿。如果我睡着了，你一定无论如何都要告诉爸爸，明天一定要来。
3: 放心吧，知道了，快去吧。
4: 少华，你最近都没回来吃饭，是不是一直跟那个女人在一起？我到底要怎么跟你谈？
5: 我
4: 都11点了，少华怎么还不回来？
5: 算了，不等他。

0: 你回来了？
1: 还没睡啊？
0: 是啊，我还说给你留个便条呢。
1: 嗨，留便条给我干什么？有什么话跟我直说不就行了？哦，我知道了，你肯定是怕我晚睡早起太辛苦，所以才说留个便条给我。
0: 嗯，
1: 老婆真好。哎，这项链怎么摘了？
0: 哦，我不想戴了。
1: 你过来过来过来。怎么了？你不喜欢了？
0: 嗯，没有。你跟我说这套项链是一套的，那剩下的那半套现在在哪儿？如果不贵的话，我想买下来。
1: 允君，这个确实是一套的，可是另外那半套很早就被人给订走了。我是真心觉得这条项链好看才买下来送给你。没关系，如果你真的想要一套的话，我再去珠宝店再给你订一套。
0: 啊，不，不要了，太麻烦了，我先睡了。
1: 哎，你没有不高兴吧？
0: 没有。
1: 那你就把这条项链戴上，我喜欢看你戴着的。
0: 嗯。

看少华此时在那里想，他是不是对我说的话有感觉了？少华，你为什么不快跟我说？就算你在外边有女人，我也希望是你亲口告诉我。我真的不希望让我抓到你，少华。

0: 进来。
1: 哎，董事长，有位张家辉先生找您，来这边请。
2: 哎，少华，
0: 少华，等会儿，你先出去。
2: 我是跟你说了，有什么事打个电话，不要找到我公司了。
3: 哎呀，少华，这件事我不来不行啊，只有你能帮我呀。
0: 我不能再帮你了。
3: 你真的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人，少华。
0: 什么事儿啊？
2: 怎么会这样呢？
3: 所以只有你能帮我了，少华。走走走，我去吧。
0: 不，我还有事儿呢。
3: 有什么事儿能比这重要？人命关天大事，少华。哎呀，救救我！
2: 还有事儿？
3: 哎呀，救救我吧，少华。
2: 你走走走走走，快快快快！
1: 董事长，
0: 我一会儿就回来。
3: 你快去，快快快快快快快走！
1: 哎，董事长，董事长，你电话响了。董事长家里电话。喂。
4: 他出去了，走了多长时间？他说去哪儿了吗？没有啊。好的，谢谢。
5: 敏君，少华怎么了？
4: 妈，少华出来了，应该是在回来的路上了。
5: 哦，那就好。
4: 我去看看午餐准备好没有，你们坐一会儿。阿姨，您坐这儿待一会儿，马上开饭了。
6: 哎。
5: 何丽姐，敏君可真是个好儿媳妇啊！
7: 是啊，敏君的确是不错。不过因为你也快有自己的好儿媳妇了。
5: 是啊，我看那个方小姐也是个通情达理的好女孩。如果她跟崇明发展得好，到时候他们结婚的话，我让光耀好好给他们操办操办。
8: 何丽姐，你对我们母子俩真是太好了。
5: 别这么说，
7: 崇明也是我的儿子，我们为他做些事情也是应该的。
5: 我看崇明最近好像懂事多了，我看他跟过去似乎是有点不太一样。
8: 可能是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让他有所感触吧。哎呀，我真希望他和宝莲早点有个结果，这样我就能早点抱上孙子了。
4: 什么？他一直没回办公室。哦，好的，谢谢。
5: 敏君啊，怎么样了？
4: 刚才我打过电话之后，他就一直没回办公室。我打他的手机，他也没接，落在办公室了。
5: 可是那时候是吃中饭的时间呢。你看现在都快两点了，他不可能到现在还没回家吧。
8: 哎，敏君，你要不要打个电话给崇明啊？
4: 哦，阿姨，我问过了，崇明说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5: 那可怎么办呢？
4: 要不这样吧，咱们先去，如果他回来发现咱们不在了，他会赶过来的。
7: 敏君啊，要不你先去，不然的话英杰又该着急了，我们在这儿等少华。
4: 好，好，好，那我先去了。
7: 嗨，
9: 王英杰，时间快到了。
10: 你别管我吧，先进去吧。我说过了，如果我爸爸不来，我就不要演讲。
9: 可是老师，
10: 哎呀，我才不管呢，你先进去吧。

妈，你们好过分呢！你们说好要来的，结果一个都没来，害我在同学面前好丢脸。

0: 你是王英杰的妈妈吗？
1: 对，我是的。请问王英杰的演讲开始了没有？
0: 王英杰他气冲冲地跑出去了。
1: 好了，你去哪儿了？
0: 那边。
1: 哦，好，谢谢你啊，同学。

0: 英姐，你怎么在这儿啊？英姐，
1: 你们为什么要骗我？
0: 对不起，英姐，妈妈没有骗你，妈妈和爷爷奶奶在等爸爸，爷爷奶奶现在还在那边等着呢。妈妈急急忙忙往这边赶，可是还是迟到了5分钟。
1: 等爸爸，爸爸不是答应过我要来吗？
0: 是答应了，这都怪妈妈不好。昨天你说让我提醒爸爸，可是昨天你爸爸回来的太晚了，妈妈太累了就睡着了，对不起。
1: 妈，就算你忘了说，爸也答应过我了呀，他还跟我勾过手指头呢，爸爸怎么能忘呢？难道他忙到连我跟他说的事都忘了？
0: 没忘，爸爸一定没忘，爸爸就是工作太忙了。爷爷奶奶在那边等爸爸，你看，妈妈现在不是来了吗？对不对？
1: 妈，你知道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我的爸爸，我就是说给他听的呀。
0: 英姐，来，你听妈妈说，你是你们班的演讲代表，这件事呢关乎集体荣誉，你不能说走就走，对不对？
1: 我跟所有的人说，我们全家都会来，现在爸爸还没来，一定会被全班给取笑的。
0: 不会的，不会取笑你的啊，英姐，你都是男子汉了，咱们要坚强，好不好？
1: 妈，若是爸不来，那我今天参加这个演讲比赛有什么意义呢？我宁愿讲爸爸怎么辛苦的照顾我，当初没妈妈的时候，他怎么疼我呢？我爸都不来了，那还要我念什么？
0: 英姐，英姐，你放手了。
2: 你冷静一点，美琪。
3: 叫我怎么样冷静啊？我问你，我该怎样做啊？现在肚子里的孩子没父亲，我问你，我该怎样做啊？
0: 英姐，
2: 你先别那么激动，你先跟我回去，我会想尽一切的办法来帮你解决的，好吗？
3: 想办法？想什么办法？啊？为什么要骗我？为什么不离婚？为什么每次都这样？我该怎样做？
2: 你先跟我回去，我们好好聊聊，来想一个解决的办法，好不好？
3: 解决的办法？你们每次都这样。
2: 这个钱你拿着，给你自己，给肚子里面的孩子买点有营养的东西。

你怎么花都可以。又是这招，你们男人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时候，就用钱来解决问题。我才不要你们的钱。你放心，我不会害孩子，我也不会去死。你们回去好好想清楚了再来找我。

0: 永君。
1: 爸，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0: 你跟妈妈都误会了
1: 啊！哪有什么误会？今天是我的演讲啊！你跟我打过勾勾，你保证你一定会赶到的。爸，我想不到你外面居然有女人。
0: 明天你不许胡说。

0: 爸爸怎么可以这么过分？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啊？也许是爸爸做的还不够好，也许是爸爸压力太大了。我觉得最重要的可能是你爸爸还想再要个小孩。妈，你不是生了一个妹妹吗？
1: 如果爸爸还想要一个弟弟的话，你也可以生啊，这些都不是理由。爸爸是不是又想要娶一个妻子啊？
0: 不是的，爸爸不是想再娶一个老婆，他应该是小孩子。我跟你说这些干什么？
1: 妈，我已经长大，很多事都已经知道了，你不要再把我当成小孩子，我绝对不会同意爸爸这么做的。
2: 妈妈也不会同意的。
1: 妈，你不要因为这件事就和爸分开好不好？
0: 放心吧，英姐，妈妈不会离开你们的，不论发生什么事，妈妈还有你，妈妈还有慧姨。再说了，爷爷奶奶也不会同意的。
1: 妈，那你是不是应该跟爸谈一谈呢？
0: 我不要跟他谈，要谈以后他来找我，让他给我一个解释。妈妈哭了一会儿，现在觉得好多了。
1: 妈，
0: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爸爸妈妈都是大人了，我们知道怎么做的。你呀是个学生，今天你参加演讲比赛，无论你爸爸去没去，你都不应该逃跑，对不对？这是很不负责任的行为。
1: 妈，我知道了，对不起。
0: 给，快点回学校去吧，大家都等着你呢。
1: 不过我今天没参加演讲比赛，我们全班一定会被全校的同学笑，我也会被所有人笑，我该怎么办呢？
0: 英姐，做错事情就要勇敢承认，对不对？勇于承认错误才是好孩子。人最怕的呀，就是不敢面对现实，有错误不敢承认，这是很懦弱的表现，知不知道？
1: 哦。
0: 去吧。你要是害怕的话，妈妈陪你去，跟大家承认错误，好不好？
1: 好，妈，谢谢你。
0: 走吧。
1: 嗯。
3: 做业务经理也太累了，一个 case 接一个 case。